0: 公众意愿后做出了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然在恢复中，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米表的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九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有可能会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会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还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日前表示，随着机场的一号右跑道周二重新开放，再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行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右跑道因为重新铺设以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六个月。今年三月，跑道施工再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进港航班从54架次减少到了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到每小时45到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的平行进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进场。本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大约是 2.15 亿美元，施工期间铺设了20万吨沥青，更换了64万英里电缆，并且安装了2440套新的灯具，同时更新了跑道标准、标志还有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会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周三公布最新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尽管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然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大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于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是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推动，住房投资也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的第一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的进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芯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了将近 1.7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了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着高通胀和利率的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着消费和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会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突袭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起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日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窃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还有家庭资讯。FBI 表示正在和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因黑客、勒索还有洗钱等罪名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在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了涉嫌策划两起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项指控独立于黑客事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y Hunters 则否认他和这个组织有关。周二，美国众议员、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韩国和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的发展可能会影响美国利益还有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韩国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着中共施压的风险。他还质疑韩国对全球速卖通、特木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要更为宽松，可能会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 穆勒纳尔同时关注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并且警告双方摩擦可能会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的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韩国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在持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撞车了，不想修了，该怎么处理这台车呢？
4: 如果不值得修了，不如把车捐了吧。希望之声电台做捐车10几年了，我家就捐过2台，他们的服务超专业，免费上门拖车，手续全帮你搞定，还能抵税呢。
3: 哦，捐车还能抵税，听起来不错呀。
4: 对呀，步骤简单，还为社区做了善事。他们的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哎，你记一下啊，855-578-0088，或者呀，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希望之声捐车”。
3: 好，我这就去联系，855-578-0088，855-578-0088。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8: 大家好，我是许哥。
7: 哎，今天许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日本人很喜欢吃的一种蔬菜。那许哥，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8: 也不是日本人呐、
7: 啊，是所有人。
8: 对对对对，紫苏。紫苏呢？
7: 紫苏
8: 又叫
7: 对大家
8: 哎
7: 都熟悉吗？
8: 啊、哦，熟悉，应该都熟悉，只有你不熟悉。嗯，它又叫苏草。又叫做红紫苏，还有一种叫绿紫苏，还有半叶紫苏、半面紫苏，一边绿一边红。哎，有一种是全红，一种是全绿，啊，一种是半面绿、半面红。但是呢，它这个东西通常它的原产地是在东南亚，哎，不过在到了日本了以后呢，日本人他们是把它拿来当生菜吃，
7: 嗯，
8: 生菜沙拉吃，而且这个东西在日本呢、啊、很贵，
7: 哦，
8: 在这边也不便宜，但是呢，因为种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说不，但是它非常容易种
7: 啊，那容易种，就您说种的不多，我还以为它不好种，
8: 不是很好种，而且你每一年呢、啊，比如说你2月份下种，嗯、然后。它这个紫苏叶子可以一直给你吃到 吃到现在这个时候。
7: 哎呀，
8: 对，而且它一直长，你不，它不怕你吃它的叶子，你就摘它的叶子下来吃，茎还是留在那里。
7: 嗯，
8: 你就一直摘，它就发的越多。它是一边从小啊，你就可以摘它叶子吃了。
7: 嗯、
8: 它一直可以长到像我以前我在 Fremont 种的时候，我种的差不多有篱笆这么高，那就是高过头了。
7: 啊、哦，高过头
8: 了。高过头了。那我就是就让它长，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7: 嗯，
8: 它就到了我手上就突变了。一般来讲差不多是在一尺左右啊、
7: 嗯、
8: 一尺左右，但是呢现在这个开花结子还有一点，你结了，你它开花完了以后，结子完了以后呢，你要记得这个结子完了以后你收集了以后，因为它的籽很小，像蚂蚁头这么大，
7: 就是
8: 一点点
7: 芝麻那样
8: 啊、比芝麻小
7: 啊、呀，
8: 对，所以说你采了以后呢，你不可以马上再播种、嗯、你这个种子一般来讲大概都要放四个月以后你才播种。
7: 嗯，
8: 不过这个时候你采种的话，你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播种，你来不及采的话掉在地上它也不会发芽，但是呢到了来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发芽了，发芽的时候就造反了，你满地都是，
7: 到处都是
8: 、但是呢还好它不是像薄荷这样掉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清了。紫苏它是一颗一颗单独的，
7: 哦，
8: 虽然说它长得密，但是它不会像竹子啊或者是、
7: 嗯、
8: 薄荷这样长得啊乱七八糟、
7: 嗯、
8: 但是紫苏呢它在种的时候它需要高温，但是它也不见得要很多的水，但是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它会长得更好。而且还有一点，它在长的时候你要让它长得好，你就给它一点水，每天给它一点水，它的叶子就比较嫩。
7: 嗯，
8: 但是如果是好吃、
7: 嗯、
8: 你的口感就会很好、
7: 哎、
8: 要不然因为它缺水它的叶子啊就会比较硬
7: 啊、
8: 哦、而且你吃起来就那口感就没有那么多汁、
7: 嗯、
8: 而且比较硬一点。但是如果水分够的话，那就是也是因为它有一种我们叫做新香味啊。
7: 嗯，
8: 哎，它的种子啊、哦、可以拿来做香精，而且是很好的香精、
7: 哦、
8: 所以说像这个这个紫苏这个东西啊，它是比如说有脚气病、
7: 嗯、
8: 脚气病它治小脚气病，
7: 它还有这个功能。
8: 对对对，
7: 那就是把它的叶子捣烂弄成汁，什么涂在这个，
8: 就是你就吃了就好了。
7: 哦，你说吃
8: 它
7: 就会好，
8: 养分
7: 了、
8: 啊、就它的养分啊，还有一些它全身
7: 回到身体的部位去。
8: 对对对，是、
7: 嗯、
8: 当然你如果把它捣烂了，
7: 嗯，
8: 捣烂了以后呢，就把它
7: 敷在患处的话，
8: 患处其实不要那么麻烦了、
7: 啊。哦，
8: 哎、那搞
7: 直接吃就
8: 好
7: 了，好
8: 像黏兮兮的，就、
7: 嗯、
8: 就觉得哎。穿袜子也不方便、
7: 嗯、
8: 你还要走路也不方便、
7: 嗯、
8: 你就吃。而且呢你最起码有差不多有六七个月可以吃啊。
7: 哇，真是啊，二月份一直吃到九月份。
8: 对呀、啊、
7: 那这个籽是什么时候打呢、啊、
8: 那它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它一开花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采叶子来吃、
7: 啊、
8: 反正它开它的花你吃你的叶子在那你就不要管它，因为它是个很容易种，它就是说它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7: 您说他喜欢热吗？就是要大太阳。
8: 那你那个土呢越松软越好、
7: 嗯、
8: 也就是说有一点带沙，
7: 嗯，
8: 带沙的一点的那种土，叫我们叫沙子壤土。
7: 嗯，
8: 沙子的壤土，那他就是说种就这么简单。你跟各位分享的所有东西啊，我说的简单没有那种大学问啊什么大道理啊、
7: 嗯、
8: 你怎么种我就告诉你怎么种，然后怎么去管理、
7: 哎、
8: 然后就怎么收获，这样你才有一种什么成就感嘛，对不对嘛？
7: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家里真的有种这种紫苏的，然后您也可以给9619191发短信告诉我们您种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像许哥说的，哎，很简单非常容易就种出来了呢？还是说 许哥简单，其他人其实还指不定活不活呢。
8: 啊，早搞不好种的比我还要好。
7: 真的哈、啊，
8: 真的，
7: 那证明一下。
8: 那一定的。
7: 我们九六爷还可以接收图片啊，您可以把图片发过来，看看您家里的紫苏种的怎么样。那种的好了之后，吃的时候也是很方便，随时随便的就可以摘，然后掐叶子哈。
8: 对。
7: 每天都要浇一点水，
8: 对，
7: 叶子就会很嫩很多汁。
8: 对对。
7: 哎，真好。那怎么吃呢？就是方法上。那许
8: 多饭都生吃，
7: 日本人就是拿它包包饭团，
8: 对，
7: 哎，蘸蘸一些佐料的味道，
8: 也不要，就是很多日本人就是包那个沙西米饭团、
7: 哦，
8: 然后外面再包一层紫苏叶片，
7: 哦，
8: 了不起是吧？把紫苏，你比如说他们这个米寿西鲁，就是那个米寿汤、嗯、还豆腐汤，然后等到滚熟了以后。再把几片的这个紫苏叶就放在这个汤上面，不要煮，就放在汤上面，就一起喝了，一起吃了。
7: 嗯、
8: 而且，它这个最主要、啊、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脚气病以外，就是说让你中气十足。哎，这真的，
7: 真的
8: 这在中医药上面、啊嗯、都有著名的，都有写的，所以说。他就是说，让你吃了以后会心情啊，这个会好像你讲话啊，讲话比较有中气吧，
7: 底气足哈。嗯、
8: 对, 对，
7: 刚才就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紫苏怎么吃哈、啊？那刚才您说要煲汤呀，汤里可以加叶子呀，然后
8: 用炒的就很少了，
7: 就是基本就吃生的，
8: 吃生或者煮汤，就是汤煮熟了，在上面丢几片叶子，就是跟着汤一起喝。
7: 哎，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嗯、
8: 对，吃沙拉很多时候你拌沙拉就是像生菜啊什么沙拉里面就把它丢几片这种紫苏叶子就跟沙拉一起吃呢。
7: 嗯，那紫苏叶子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副作用是吃的时候要注意的有吗？
8: 没有，紫苏而且还有一点呢、啊，很少有病虫害
7: 哦，
8: 几乎都没有，都不需要喷药，
7: 因为它有味道，它本身就可以驱虫的作用。
8: 对, 对, 对，它是辛香味嘛。
7: 嗯
8: 嗯，所以说大概虫不太喜欢这些，但是对人体是真的很好。
7: 它是香草的一种味道。哎，我看好像是在那个越南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些汤上面也放一些叶子，长得也挺像它，是一种食材吗？
8: 是，
7: 也
8: 是
7: 它。
8: 其实越南人吃的也是蛮营养的。
7: 哦，
8: 他们大概受了法国人的影响。
7: 哦。
8: 对，所以说他们越南人吃的，你看越南人很少有胖的，很多都是瘦瘦的。
7: 嗯、但是他们也的确是非常热呀，越南。
8: 对，
7: 嗯，
8: 他是热归热，可是他们吃的很健康啊。在东南亚里面来讲的话，越南人吃的东西蛮健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很淡、
7: 嗯，
8: 他们不像中国人吃的这个味道都口味都很重。
7: 哎。有朋友好像还说这个有的时候他感冒了或干嘛的吃这个紫苏叶子，哎，也还蛮有那种
8: 对对对
7: 好像清热的效果的，
8: 对对对对，
7: 挺好的。
8: 对，就是就是补中益气嘛。
7: 嗯嗯，好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了七七五八问的哈，紫苏怎么吃，看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紫苏的您的建议和问题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发短信的话呢就是961961。
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力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 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3: 后院小天地，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8: 我是徐哥。
7: 后院的这后台的朋友哈，也是后院的朋友了哈，在问说这个紫苏的种子呀，还有紫苏的苗呀，从哪里弄到呢？哈，许哥，这个大家说了，种起来很容易，吃起来又很好，那大家怎么得到呢？
8: 这种子啊，说实在，因为美国人不吃的，所以说在外面这一些卖种子行啊，你至少我没看过有那个卖这个紫苏种子，
7: 哦，
8: 但是有很多的老中啊家都有种，还有。东方人呢，比如越南人呢，日本人呢，或者是中国人呢，家里种紫苏的人很多，但是市场上你几乎买不到种子，你就是打听嘛，哎，谁家有这紫苏种子？
7: 嗯，
8: 因为紫苏种子它只要给你个一点一咪咪，你一撒在田里面，哎，你家的院子啊，那就造反了。很快造反。
7: 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尾数是1388的哈，他说紫苏非常非常的容易种哈，容易到什么程度呢？真的很有趣哈。他3月份呢，还真的在某种超市买到了一把，然后呢，这个叶子哈摘了吃，梗就这个种在土里哈，就像九层塔之类的一样，就是他是吃了越南粉，然后把那梗带回家，种在土里就活了哈，记得浇水，很快就活了，真的很有趣哈。就是
8: 那不是紫苏
7: 啊，那是九层塔，
8: 九层塔
7: 啊，就是这个活，就是容易活的程度跟这有点像。
8: 对对，
7: 看来有的超市是有的，那就是看看了。有的朋友在寻找这个种子哈，那有的朋友已经有了，看看就是有哪些朋友您可以提供种子的，那也是欢迎您给9619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告诉一下，那么我们就互通有无哈。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看看，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我们来看看哈。哎，对，这位朋友在线了，您看看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许哥可以回答，可以听到吗？他听不到，那对不起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回答我们的短信后台的，尾数是0902的朋友，这个是在前两天啊就在后台问的问题了，说无花果种了4年，每年都只有2-3颗果实，不知道为什么。
8: 4年啊，种了4年，已经不知道是长到哪里去了。因为4年的话，它通常今年我插枝，我今年插枝的话，你明年它一定开花结果了。
7: 对呀，啊，但是它只长2-3颗呀。
8: 2-3颗啊，哦，就是说每一年记得每一年1月份一定要灌水，因为虽然说它还没有发芽，但是你一定要让它的土壤要湿润，
7: 嗯，
8: 所有的果树都要这么做。
7: 所有的果树在1月份的时候要灌水，
8: 对对，一定要灌水，嗯，不是浇水，
7: 是
8: 灌水。
7: 啊，哈，
8: 那灌水我一直在讲嘛，你用滴灌的，滴，如果这个树很大的话，像篱笆这么高的话，
7: 嗯，
8: 你在滴灌的时候最少要滴24小时，
7: 嗯。
8: 一定要把它滴透
7: 了，透，
8: 但是不要说24小时，哇，这样要浪费多少水，也只不过是5个牛奶桶的水而已啦。
7: 哎呀，就是的啦，给我们结那么多果子呢，
8: 真的，
7: 嗯，
8: 而且说你如果说缺了水，无花果是个很耐的，它可以 终年不给它浇水，它一样，它的成活率还是很高的。
7: 嗯，
8: 但是如果说你剪一个枝条，那个枝条有你的两个巴掌这么长，你插在土里的话，只要保持湿润，它99.9%它都会活。
7: 嗯，
8: 很容易繁殖。那它之所以，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花，它的花是隐性花，可是你看不到它的花，所以说就叫做无花果。可是它事实上有花，它只是隐性的。
7: 嗯，
8: 但是呢，之所以好像它不结果，而且结的少，那就是你一月份没有灌水。
7: 嗯，
8: 而且呢，当它叶子开始发的时候，它不是先结果，它不是像葡萄啊，像那个桃子啊，它是先开花，啊，叶子才出来。可是呢，无花果是先长叶子，然后再结果的。
7: 嗯，
8: 这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让它浇了水以后，它长叶子。在这个叶尖，它就开始叶翼这个地方啊，
7: 嗯，
8: 它这个叉枝的地方，它那时候它那个地方就结果了。但是你如果缺水的话，它叶子不长，你叫它怎么结果？
7: 嗯，
8: 因为它要行光合作用了以后啊，有了养分了以后，然后它才会有这个长叶子，我们叫做营养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叫做什么？生殖生长。
7: 嗯，
8: 因为你没有让它开花，它怎么结果？
7: 嗯，
8: 你不让它的叶子长得好的话，长出来的话，它那个果从哪里结啊？所以说你一月份所有的，像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所有种果树的呢，我们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灌水。
7: 嗯，
8: 哎，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灌，我们一定要灌。
7: 嗯，
8: 因为什么？我们就准备了二月份所有的果树就陆续就开花起来冒头了。
7: 嗯，好，
8: 到那时候你在灌水的时候，你家的这一块地的农场的产量就不会有你家隔壁的多了，真的。
7: OK， 那尾数是8557的朋友，他也是问无花果，说无花果是今年春天种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月份了，但是人家也是滴灌了24小时之后呢，上了鸡粪和尿素，
8: 嗯，
7: 每星期浇1到2次水，为什么都不长？还有，就先说这个问题吧，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他这也是，而且好像还浇了好多水啊。
8: 他种了几年呢？
7: 今年春天种的。
8: 哦，那是才刚插枝的嘛。
7: 哦，
8: 我不知道是它是插枝的还是种整棵的。
7: 嗯，
8: 那我就不知道。如果插枝的话，今年不会结
7: 啊，要等明年。
8: 你如果是，你是买一株，
7: 嗯，
8: 再回来的话，你种的话，它会结
7: 啊。
8: 但是你如果插枝，今年结的可能性很低。
7: 这个继续努力哈。那他又问说，还有我的橘子树在开花，
8: 对，
7: 我是否要浇一星期浇3次水呢？是不是要上肥呢？
8: 要
7: 哦。
8: 而且你看到它开花，其实在它开花之前呢，它会先长很细嫩的小芽。
7: 嗯，
8: 当你看到这细嫩的小芽，你就要马上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嗯，你把它灌透了以后，你只要一灌水了以后，它第二天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啊，它的花就通通花苞就会通通爆出来了。
7: 嗯，哇！
8: 而且叶子爆出来，花也跟着爆出来，而且会密密麻麻的，好像你整棵树啊，好像是满天星一样，那种花，
7: 嗯，
8: 都白白，很漂亮。
7: 嗯，好的，回答了这位朋友。那尾数是5959的朋友说，请问许哥，秋肥是金，秋天应该给植物上什么肥呢？
8: 秋天要看你是什么果树啊。如果说你秋天你这个东西已经采收的话，通常一般来讲啊，果树一采收完，你的果子一采收完的时候，要尽可能尽快的马上要施肥。因为什么？它已经耗了大半年的养分都被果
7: 子
8: 给吸
7: 收
8: 掉
7: 了。
8: 所以说
7: 嗯，
8: 而且你采完了这个果子以后，你马上上肥，让它有时间去吸收。为什么呢？因为它马上要入冬了，入冬呢就变成什么休眠期了，它不吸收了。
7: 嗯，
8: 所以说在它睡觉之前，你给它最后一顿饭，给它吃饱饱，然后呢它就养精蓄锐，等到来年开花的时候，它就有今年 所储存的养分明年就爆开来了。
7: 对，那就是关于上什么肥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建议？
8: 就有机肥鸡粪嘛，我就算来算去就鸡粪，就我说抱着鸡粪睡觉的。
7: 好的，下次许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替您回答。
8: 对，
7: 鸡粪就好了。
8: 对。
7: 尾数是2876的朋友问啊，首先是问好了啊，许哥好，然后说，我们家苹果树喷杀虫剂用错了，这个玫瑰花也好呀，什么就是喷洒了这个3合1，那这个配方当中呢是有杀虫成分的，所以就担心呢，今年家里这个苹果呢还可以吃吗？
8: 可以吃，那为什么不能吃呢？
7: 呀，那有杀虫剂的成分呢？
8: 啊，我告诉你们，那3合1的药也是杀虫啊，杀菌啊，
7: 嗯、对呀、
8: 啊，杀
7: 病菌，这里头有杀虫剂，
8: 对呀、啊，一定有嘛，你们有的话就那叫什么杀虫剂啊？
7: 也是哈，
8: 对呀、啊，
7: 怎么杀虫的呢？
8: 你不是杀虫剂？
7: 那人家问的有道理，不想吃一肚子杀虫剂啊？
8: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你杀的这个，你喷的药，但是它都有药效期，好像说我今天我生病了，我咳嗽了，我去找医生，医生就给我开咳嗽药嘛。
7: 嗯。
8: 可是咳嗽药不是说给我开了一次的药，我是终身免咳嗽了。
7: 哦。
8: 因为药有药效期，
7: 嗯，
8: 你所有的药都有药效期。这个药效期，而且这个通常开给我们人吃或开给植物，就吸收这个病虫害的药，
7: 嗯，
8: 都有一个期限，
7: 哎，
8: 有效期的期限，
7: 嗯，
8: 像我好像医生给我开啊一个礼拜的药，两个礼拜的药啊，开完了我就好了，好并不是我终身免疫的，
7: 嗯，
8: 那等到流行性感冒又来了，我如果体质比较差一下，我就又得了，那我还是要再吃，但是都有药效期。所有的农药都有药效期，你不要说欲速则不达，你不要说哦，我天天喷不可以，那会有药效。
7: 嗯，
8: 跟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啊、哦，每8个小时吃一次啊、哦，我早晚各吃一颗或吃一次，或者每8个小时吃一次，每6个小时吃一次。他医生所开给你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分量在哪里。
7: 嗯，
8: 但是呢，像植物上喷的药啊，你不可以天天喷，也不可以几个小时，你最多20天要喷一次，
7: 嗯，
8: 最多你不可以说一个礼拜喷也不可以，要20天喷一次，
7: 嗯，
8: 你如果说每一个礼拜喷一次的话，它那个药效期还没有过，还是在正它正在吸收的时候，你再喷的话，那就是药量过度了，过度的话会不是说这个会排它的毒，而且会damage 它这一棵果树的这种生长。
7: 好的，那尾数2876的朋友就放心吧，没有关系，
8: 安了。
7: 哎，对了，好的，谢谢许哥的解释。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也可以给9619611这个号码发短信哈，编辑您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4: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5: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4: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5: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4: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5: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4: 去哪儿买啊？
15: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4: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5: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6: 他们怎么做到的？
1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18: 6508-882-6888。
1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

0: 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我是许哥。
0: 哎，我们线上有一位珍妮女士哈、看看她的问题是什么。您好，请讲。
2: 好，许哥你好，我家里有一棵百香果树，长得非常好，真的像你以前说的长了几百棵，可是它是在我的院子的角落，两边是邻居，所以我就要让它，我那边靠邻居那边我都去 trim， 让它不要到邻居那里去。那么冬天还我很想希望它冬天怎么样疏枝，让它现在是像台湾那个葡萄藤那样长在藤上面，希望藤上面不会太密，我怕上面松鼠住那或什么，那上面的果子我也比较不容易摘到嘛，有什么样的好方法让它们疏枝，让它长得也很好，谢谢。
0: 许哥来
1: 啊。这百香果哇，你这看样子你是种得很好，
0: 真是、
1: 这个结果也是
0: 结得很多，能听起来非常的专业。
1: 对，
0: 嗯，
1: 那现在你也不要去担心这个松鼠的问题了，好像松鼠不太去吃这百香果，
0: 百香果啊、
1: 它不太吃，而且这个百香果也不太容易得病，在这里，而且还有一点，你说当然你考虑的是很好，是因为它很会窜，所以说爬到隔壁去，其实。它只要往上窜的时候，或者它会什么，从那个篱笆缝里面钻到隔壁去，也有可能。你只要看到太高的话，你就把它剪了，就修剪、不要让它爬乱爬。或者你看到有那个篱笆缝啊，你看到有好像要钻进去的时候，就把它扯断都没有关系。
0: 真的。
1: 把它扯进来，就让那个头啊，那牙尖断了都没有关系。而且断的话它会长更多的枝条，更多的枝条它就会增加更多的结果率。所以说安了。关于说到冬天呢，你通通收完了以后，你要怎么去修剪，其实你就不要特别的刻意的去强修，因为强修有另外一种，但是在这里种这个无花这个百香果呢，你只要把它凸出来的枝条就是藤条，你就把它修的，让它不要凸就好了。你也不要刻意的很厚，你把它修得很薄，不需要。而且呢，它几乎终年都是绿的。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因为它好像枯枝的把它剪掉了，它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枝条那个上面的叶子几乎它都不太落叶的，都是
0: 绿。
1: 但是你说它会长得厚，没有影响，只是说不要乱窜就好了。关于说它会在那个松鼠会在上面做窝，那可能性少之又少了。所以说那也安了。那关于说结果的时候，在每一年1月份的时候，你除了浇水，浇一点点的鸡粪就好了。但是呢，等到它发芽的时候，记得。给它21:00这个尿素，它就会发很多的侧芽。因为什么？一般来讲，这个百香果多半都是长在新枝上面，老枝是给你长新枝的。但是老枝上面结果的这种结果率不高，多半都是老枝上面的新抽枝的那些新枝上面是结果。但是你要让新枝多的话，所以说你1月份它是还是休眠期的，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到2月份你看到哇它开始长茂密的时候，你给它一点21:00这个尿素，让它的侧枝发的很多，那时候结果率就高。等到果子呢长到像这个你的小拇指头这么大的时候，你就改15:15:15或者16:16:16的复合肥料，氮磷钾都有了。那个你这个21:00它只有氮，没有磷，没有钾，最主要是让它促进它的那个侧枝啊，
0: 枝脉生长。
1: 然后
0: 果子出来的时候叫多种肥料更少，
1: 对，复合肥料。所以说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你要在这段时间呢，你每一天给它浇的水啊，你最起码也要2天给它浇一次，浇多少呢？半加仑的水，半加仑的水就够了，不要1加仑，半加仑的水就

0: 您这个是针对这个百香果
1: 来说的，
0: 百香
1: 果我只因为他今天问的是百香果，我只回答百香果，那葡萄这些东西又不一样
0: 啊。好嘞，谢谢。那尾数是1388的朋友呢说，我已经摘过一次紫苏的叶子了，那他就是成功种植的了。
1: 对，
0: 而且他呢就是跟着视频学习，洗净切碎，把叶子加入蒜头豆豉，然后煮成了酱，很香哦，然后用来是蒸煮肉类等也非常好吃哈。他也回应了前面的听众朋友问怎么吃的方法，就是不光是生吃，那做成酱也很好。哎，在这里
1: 是个分享。对，因为它是辛香辛香味的这种植物嘛。
0: 对啦，非常感谢这位朋友。那尾数是0306的朋友在问说，我的无花果结了很多果，但是大多数有虫，怎么办？
1: 因为无花果照理讲它的病虫害是少之又少，它之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你刚刚所讲的，因为什么？无花果到成熟的时候它很甜，那很甜就招惹这些病虫害了。
0: 它那个口还是开的，
1: 对，所以说它开的话更方便这些病那个虫害啊，去吃它，比如蜜蜂啊、苍蝇啊、果蝇啊，一大堆都会去吃它，那就会造成你觉得很恶心，你不敢吃，对不对？
0: 对呀、
1: 你要不让它裂开来，还有一点，当它在结的时候，你不要给它干太久，因为干太久它就裂了
0: 。
1: 有的时候有的水果你给它太湿的话，它会裂。但是这个无花果你给它太干的话它就裂，因为尤其是在成熟的时候，因为成熟的时候照理讲它里面的糖度它就比较浓稠，浓稠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熟了，结果你又缺水它就裂了，那裂的时候那个昆虫啊就来了，昆虫啊、果蝇啊、蜜蜂啊、苍蝇都来，因为它甜嘛，所以说招惹这些人这些东西来，这个时候你要给它浇水。但是通常来讲到了成熟的时候，你挂在上面的那个无花果就不要让它停留的太久，你看到熟了你就把它采下来，你采下来哇，它还没有完全熟，
0: 对，还有点硬，但是已经紫色了。
1: 对，那个时候你要先采下来，采下来以后我们叫什么叫后熟，你一定要采下来后熟，
0: 等它
1: 对
0: 慢慢
1: 那个氨基酸里面的氨基酸转化成糖了以后，那时候才吃才非常可口。你不要等到真的熟了以后，熟了以后那个病虫害都来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呢，有的是水多了反而裂，
1: 对，
0: 那是哪一类的是水多了反而裂？就注意不要那时候浇太多水。
1: 葡萄
0: 哦，
1: 你要成熟的时候
0: 就水撑的趴裂，
1: 对对对，撑的就好像我撑的我的肚子大了，就是
0: 这么个原理。
1: 对对对，
0: OK， 了解了，谢谢许哥分享。还有朋友在问说，是尾数是6689，说怎么来挑选蒜头在市场啊？这是哈，在市场买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蒜头中心里面很小，有一些蒜头呢里面很大，怎么来挑蒜头？
1: 蒜头要挑的时候，因为它现在都变成一串一串在卖，因为外面一个塑胶网啊，它现在很少一粒一粒摆在那里让你挑，通常都是这一个网子这样套起来，可能有七八个、十二个，那大大小小哈，你一拿起来的时候，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蒜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他自己本身种的，另外一个来源呢、多半是哪里来？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中国大陆来的跟美国这边自产的那个大蒜呢、有两个不一样。中国大陆的这种瓣呢、比较小，美国真正的瓣比较大。但是呢，中国的那个瓣虽然小，可是那个蒜香味浓。可是美国大，比较没有味道。
0: 它这个稀疏了。
1: 不管它是中国来的，或者是美国在这边的，有一点呢，它是一串包在那个塑胶网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它是不是鼓鼓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呢，用整个手掌去握它一下。这为什么要握呢？你就看，因为有的是怎样，它那干掉了瘪的。你不要去掐它，因为你掐它，你掐一个它掐一个， 等到最后买的人就倒了霉了，被你掐到烂掉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说要有一点，就是说一种行家去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叫你去捏。或我实际上看到有很多地方啊，尤其是那 Costco， 他们就去捏什么捏桃子，捏芒果。
0: 嗯，
1: 好好的东西都是捏到你都不能吃
0: 了。在这里提醒一下，
1: 哎，这个东西说实在不要去捏，你就用看，就是说，因为它一定是熟的，只不过你买回去了以后呢，你可以马上吃，带一点酸。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 OK， 上面放一个苹果，你放了两天，我跟你讲，那些桃子啊都会很甜。
0: 嗯，
1: 因为什么？苹果它身上会散发一种叫乙烯，这个乙烯会促进这个果酸呢会转糖比较快，
0: 催熟，
1: 对，催熟。
0: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8808在问，果树的蚂蚁很多怎么灭？那许哥，
1: 果树它蚂蚁多，蜘蛛多，那都是这是正常啊，
0: 正常。
1: 而且蚂蚁好事情，
0: 真的，说明这个东西是健康的，是吗？
1: 对，第一个健康啊，一个蚂蚁啊，跟说实在我们农场啊，当然喷药是喷得很凶了、啊，但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喷药呢。
0: 嗯，
1: 为什么？它会传递花粉呢？
0: 嗯，
1: 会帮我们来授粉、
0: 哦、这些小动物。
1: 对，小动物。嗯，等到真的等花都没有开始结果的时候。你的果树上面的蚂蚁跟什么跟蜘蛛就很少了，
0: 也没有了。
1: 哎，
0: 他们干要干的事干完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喷药的时候，不要在蚂蚁多的或者是蜘蛛多的时候，那时候去喷药、嗯，因为蚂蚁跟蜘蛛这个时候是一个媒介，
0: 嗯，
1: 它来促进这种花粉的授粉，所以说你不要说看到这个很可怕很讨厌，你就杀掉它你。什么原因呢？那你就这个农药你就要花钱去处理了、
0: 嗯、
1: 就不要你等到他都哦知道他现在在传授他，但是有一点呢，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而且很熟你又不采的话，它有果汁，
0: 嗯，
1: 甜的蚂蚁就来了，
0: 蚂蚁就来了。
1: 哎，那个时候你要采收的前20天你喷一次药，等到药效20天以后呢，你再采收，这个药效就几乎没有。
0: 好嘞，那今天回答了以上的各种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图片，那稍后呢我们会请许哥来回答。今天感谢许哥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问题，还有紫书，如果说有的朋友哈，您家里有种子可以分享的话呢，有些朋友在问，那您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有种子，然后我们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1: 平安健康。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大有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健康生活天天有。很多中国人啊，到美国待2-3年之后，就得了花粉症，不停地打喷嚏、流清鼻涕。那有些人还会得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难道是美国的花跟中国的不一样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原因。那华人呢，他喜欢喝热水和开水，可是到了美国，你往那餐馆一坐呀，服务生就会先端来一杯冰水放在你面前，然后问你点什么菜。那在美国这儿啊，它是没有开水的，你要说找开水呢，人家还觉得你很奇怪。其实啊，前面提到的那些病症，就是因为到美国以后啊，这个饮水习惯突然变了，导致身体健康出了问题。那这么说来，是不是不能喝冰水啊？那倒也不是。那应该什么时候喝呢？应该是冬天喝冰水。我们都知道，冬天人体的气血是潜伏闭藏的，这个时候体表是冷的，但胃肠是热的，所以呢，冬天吃进补的东西是最容易被吸收消化的。因为冬天有冰，中国北方一些地方啊，包括北京，到冬天老百姓都会吃一些冻柿子呀、冻梨呀、冻海棠果什么的，这是一个习俗，也叫道法自然。相反呢，夏天呢，人的气血在体表发散了，这时候胃肠是冷的，人到夏天的时候啊，消化功能是最差的，所以呢，人们有苦夏之说。到了夏天，自然界没有冰，可是呢，现代科技发达了呀，人能在夏天造出冰来，所以呢，有些人会在夏天吃冰，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就把这胃肠给吃坏了。开始呢，你身体有反应，会上吐下泻，然后慢慢会失去知觉，麻木以后不吐也不泻了，但是常年下来就把那些阴寒的东西吸收到体内了。目前貌似没有病， 但其实隐藏着更大的疾病。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这些病就会找上门来。那到底是冰水解渴呢，还是开水解渴呢？记得民国的时候啊，人们把冬天河里结的冰存在房山的一些山洞里，到夏天呢运到城里卖，他们渴了会敲开街坊家的门讨碗热水喝。车上不是没有冰吗？那你嚼块冰不就完了？那事实上呢，他知道这个冰啊是不解渴的，等他喝完热水以后呢，他会回赠街坊啊一块冰。有一句话叫生津止渴，真正能解渴的呀是你的体液，而喝的水不可能一下子转化为体液，那么是用热乎乎的胃把这个冰先转化成零度的水，再提高到36度这个过程快呢，还是你喝一口热水让它很快吸收变成你的体液这个过程快呢？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证明啊，生津止渴喝热水热茶远远要比那个冰来得快。现在人把奶油或糖这种高能量的东西啊掺到冰里，会让人越吃越渴。我们说的饮食有节，其实是要看什么季节，要看你是什么身体状况，然后呢再决定什么时候吃冰，平时呢喝什么温度的水。所以要想健康啊，平时尽量的喝热水，尤其夏天千万不要贪凉贪冷饮。那下期呢我们再聊聊喝热茶，欢迎您到时候收听。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咱们下回聊。
0: 本节目由健康520三高代谢宝赞助播出。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7: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6: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8: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9: 法轮功5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2: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3: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4: 我想进军新人市场。
15: 我的客人在哪里？
16: 您的客人在这里。
15: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6: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5: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3: 哎呀，又来生意了！
16: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二上午，东 Palo Alto 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刁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与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trans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医后不治，另有三人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不久，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数小时，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有可能在驾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角大楼周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让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还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角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 美伊于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也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周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信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与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当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周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数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旋，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旋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
17: 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则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通过斡旋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周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从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元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及保证性住房贷款不在支持范围。同一天，中共央行还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也下降约 10%。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从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8: 他们怎么做到的？
1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那么今天啊，其实第一条消息呢并不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了，但是邓梅觉得它比较重要，还是呈现给大家吧。应该是关于隐私方面的一个好消息。旧金山市长罗美呢，他在9月29号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说是警方呢如果通过这个自动车牌辨别系统ALPR， 他查询这个车牌的数据啊，他做一般调查的时候，他可以追溯的时间本来是可以长达12个月的，那么现在呢大幅缩短到30天之内。 就是说如果做一般的调查呢，哈，只能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内的信息吧。市政府给出的数据呢，是从2024年5月以来，这套车牌的辨别系统已经协助警方逮捕超过1500人，也确实是哈，人家破了不少的案子。那么同时，公众就觉得自己的行踪会不会被滥用呢？会不会被监测呢？所以一直是有顾虑的。那么新的政策之下呢，就加了几条配套的规则，每次查询都得输入案件编号或是派遣记录编号，系统呢就会记录到底是谁查的，什么时候查的，为什么查的。警方呢也会定期的抽查，看看你这次的检查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查询的行为呢。也就是说，这次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应该是在破案的效率和个人隐私之间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南湾的一桩劳资纠纷一直就是打到了法院，我们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可能我们知道 Cupertino 的，他之前有一个台湾餐厅叫做梁妈妈家，对不对？那么他关联的还有一些梁妈妈的妈妈梁子预制的食品品牌。结果现在有个消息呢，说他呀欠了7名员工的薪水，原始的判决金额可能只有9万美元，可是这笔钱呢一拖就拖了十几年，现在呢连本带利啊已经滚到了20万美元。圣塔克拉拉县呢这回就根据加州的一个新的法律，针对拖欠薪资超过6个月的雇主就罚，然后呢还加重了不少。那么在县的这个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新法的话，一旦败诉，这个业主可能要赔的就不只是原本欠的9万了，很可能还要加上3倍的民事罚款、律师费等等，总额呢恐怕是要达到60万美元了。所以呢，县方就指控说这个业主呢怎么说的，说是他一边解散了原来的公司，一边呢他又重新组了一个新的公司，想借此规避停业令。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这里呈现给大家，也给做生意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其实湾区有些小 business owner 哈，就是如果也有同样的这样的困扰或是纠纷，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消息和律师咨询一下哈。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说说和湾区的居民的生活、职场都有影响的一个消息。加州呢，最近通过了10项新的法案，其中不少是和我们湾区居民的生活、职场直接挂钩的。比方说 AB2383、AB2469。那么这两个法案它是管理数据中心的，就是要求符合条件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它要用特定的一个电价结构，就是说它和以往不一样了哈。那么在城市和县啊，在批准新建的或者扩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之前呢，你也要先做一个供水的评估。其实这些话我们把它说的就是再直白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的这些新的法规呢，他们不想让数据中心的用电或者是用水的成本转嫁到湾区的普通的居民身上，所以呢 AB1883 这个法案就禁止雇主啊用人工智能监控工具去识别、去推断或者是监测员工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呢，员工在上班还是多少有一些隐私的哈。那么 AB2025 法案干什么呢？就是要求出租广告里面如果经过修图的照片，你就必须要标明标注，以后呢，所以说我们如果租房子看广告，心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有些是修图的，有些是原图。那么还有一个法案呢，就是 AB2066， 就是说孕妇啊可以在一般的投保期之外在加保或者换成个人的保险。那么这些法案呢，其实已经有的生效了，有的还等待着加州的州长去签字。我们呢也会持续的为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更新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说说，苹果最新的这个 iPhone 18 Pro 9月18号呢才刚刚上市，结果呢不到2周啊，就有客户反映，他说手机背面3颗镜头的周围就出现了褪色还有变色的情况，尤其是如果这个手机是酒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机型，这个就最明显了。 也就是颜色深呢，看起来明显一点啊、哦。变色的地方呢，就泛出了一圈淡粉色，就是说的这个酒红色哈。它和机身原本的这个颜色呢，看起来就不协调。那么有的消费者就说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变淡。也有人说，说我刚刚拆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出色差啦，它其实并不是使用造成的。那么目前对于这个情况，苹果公司还没有公开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手机三颗镜头这个地方会变色，也没有宣布说是要全面的召回啊，或者是更新的计划。那么听众朋友，您如果您也买了这款手机的话，如果您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您其实可以联系苹果的客服或者是 Apple Store 申请检查处理。那么新手机出点小毛病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尤其是苹果的服务还蛮不错的哈，我们可以试试看看看这个权益啊，我们能不能够争得回来。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别客气，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或者同样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发送短信去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经验还有观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看看哈，租房网站呢最近有一个新的统计，旧金山在9月一个房屋的就是一房公寓租金的中位数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多少呢？3920美元，就是将近4000美元啊，这是一房公寓哦。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大涨 26%， 也就是说这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是全美百大城市中租金涨幅最大的城市。那很多人就问了，说哎，疫情之后不是很多人搬离旧金山吗？怎么它就现在又开始暴涨了呢？市场普遍认为啊，最大的推手是什么呢？猜猜也知道，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的热潮，需求呢在快速的增加。这两年科技公司在扩编，大量的工程师还有科技人才就回流了，所以租房的需求就在快速的增加。那么目前旧金山出租住宅空置率只剩下 2.6% 了，房源越来越少，租金当然就越来越高了。那么目前租金反弹最为明显的一个地区啊，主要就是集中在疫情期间跌幅最大的像 SoMa 南市场区还有市中心。不过呢，现在涨势已经扩大到了整个旧金山这个城市，有一部分的社区房价呢是同步创下新高了。那么面对租金如此快速的上涨，旧金山市长罗伟目前呢就宣布进入租金紧急状态，说呢会提出更多的法律财务援助，希望呢可以能够帮到哈面临驱逐风险的一些租客。什么意思？就是租金涨得太贵了，他就交不起房租了嘛。那么或者是说因为租金太贵了，就会牵扯到有一些人就会被驱逐或者是怎样吧。总之呢，就是有一些就面临驱逐风险的人，那么就那个罗伟呢就说他可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哈，这次旧金山涨可并不是说全美都在涨，其实呢像奥克兰、圣何西、Fremont 的租金呢也都有所在涨吧，湾区在涨了。但是放眼全美的话呢，一房公寓的这个租金的中位数其实哦反而比去年下降 3.4%。 分析怎么说的，他说主要是因为像德州啊这样疫情期间大量新建住宅，如今呢人家就是供大于求了，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人家可以随意的挑一挑，很多的住房摆在那儿供大家求，所以供那么多，租金呢就开始回落了。那么你说旧金山未来租金会不会降呢？专家认为啊，托虽然市政府呢已经放宽部分住宅开发规定了，新的建房的这个方案呢也在陆续的推动了，但是啊从动工到完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啊恐怕是旧金山租房市场仍然会持续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呢租金的压力暂时可能还不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对此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亲人或有没有尝试在旧金山租房子的人可以分享一下哈，这个租房是不是真的涨得非常的离谱呢？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 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9: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9: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2: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7: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4: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7: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2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登梅，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家里呢，如果有长辈在考虑安排一下很好的退休生活，那么可以了解一下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这样的一个计划。永春庄呢，它在休斯顿的一个黄金的地段，它本身就靠近中国城，购物呢方便，就医呢也方便，整个社区也蛮大的，包括一栋3层的叫做砖混凝这样构混凝这样的建筑物，就很专业哈。总共76个单元吧，这个设施呢都是经过政府认证的，那么也非常的专业，包括啊非常适合老人居住，紧急的呼叫铃、无障碍的设施，还有配套的家电啊、家具啊，真的就是可以拎包入住啊。周围呢其实还在陆陆续续的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服务中心，就是为了打造这种的一站式的退休生活。整个社区呢可以说中文，可以吃中餐，都是我们熟悉的文化环境，也可以提供每日一日三餐，还有 WiFi、 水电、清洁、住宿啊，这些你想得到的生活中需要的都有。而且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些免送的接送服务，免费的哈，还有一些活动课程。而且呢重要的是有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还有护理支援吧。当然放松的方面呢，它有湖，你可以养养鸭子，也可以种种菜，总之呢有园区，有果树，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花，生活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现在永春庄呢就推出了20位创始住户特别优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租金定金放的越多，它的月租呢就省得越多。那么它原来的月租6500美元开始啊，如果您放更多的这个钱呢，它甚至月租直接可以降到零。当然这个押金并不是说你不拿回来了啊，你只是说放到这里。那么其实优惠计划呢可以一直到4500元，甚至呢也可以降到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713-518-5377 713-518-5377。总之呢这就是一个哈适合我们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的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区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许咨询着咨询就能找到一套适合我们自己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先不要就是想别的，先试试看，先问问看看适不适合我们。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现在要在美国拿一个绿卡真的也是比较难了。像以前啊，就是说学生如果你留学，你可以有 OPT， 对不对？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留在美国。那么现在一直在收紧，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就是说看看和一个美国公民我就结婚吧，我结婚总可以了吧，对不对？那么现在呢，邓梅看了一篇报道哈，是说如果结婚呢，我们也要注意天数。这个报道呢，是一个美国移民的法律研究人，这个人叫做岳锦福。其实邓梅之前有为大家分享过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刊登的文章哈，看起来也很专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多人以为哈，我来美国90天之后，我结婚就一定没问题了，好像默认以前都是这样，三个月之后我结婚，这个被怀疑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么现在呢，岳锦福说啊，事实不是这么简单。之前呢，美国曾经有所谓的30天60天的原则，如果外国人呢在入境30天内结婚并且申请绿卡，移民官就觉得哎，你当初办签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打算移民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快呢，就涉嫌隐瞒真正的目的。那么在30天60天之间呢，你也有可能会受到质疑啊，但是你可以提出证据来说明，就是说我可能之前我们怎样咱反正啊，这证据有一大堆，就不在这里说了。可是如果是超过60天呢，通常他就比较不容易被移民官认为你有欺瞒的这样的意图哈。后来呢，美国国务院就把这个标准呢又干脆调整为90天规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观光游客，或者如果你是学生，甚至你是非法移民哈，签证入境的90天内呢，你就结婚哈，你并且去申请绿卡，领事官员可能就觉得你申请人在预境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移民倾向了。那么90天其实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安全线啦。美国移民局呢虽然没有正式的采用这个规则，可是呢他在实际审核的时候可能仍然会把这90天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其实啊，除此之外，真正决定这个案件结果的就是移民局判断你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他可不只是结婚的这个时间点，而是申请人你到底能不能够证明自己入境的时候确实我没有打算移民啊，而真的就是在入境后你才决定要结婚的。那么如果被认定啊属于虚假陈述，结果呢可能就会相当严重了，不但绿卡的申请可能会被拒绝，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影响再次入境美国，除非呢你取得难度相当高的豁免。所以在这里呢，专家就说啊，如果呢你是和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真正交往，你最好呢就不要着急在入境后立刻就办理一个婚姻啊或申请绿卡，你可以同时保留着聊天的记录，你可以保留大家照片啊或者交往的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当然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移民律师。所以人家这个岳锦福律师也是非常的浪漫啊，人家这么说的，他说爱情呢没有国界，但是移民法是有规则的，真正要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等满这90天，而是你能不能够诚实的完整的证明这段婚姻啊，它真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安排。这好像就在讲这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细节还是大局，对不对？只要你在宏观上从本质上能证明我们就是老实的诚实的婚姻，那么很多事情或许就会迎刃而解。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的美股收盘。在今天收盘呢，道指啊是下跌了 0.86%， 标普500呢下跌了 0.25%， 诶，纳指靠着科技股撑着逆势上涨，涨幅是 0.24%。 在9月份啊，第三季度交易算是正式收官了，我们回头看看9月的这个成绩单。那么9月单月纳指啊大涨了大约 1.9%，标普微跌 0.5%， 道指呢下跌 4.3%、哦、整个第三季度算下来呢，标普累计上涨 2%， 我们刚刚说的是9月单月，对不对？那么第三季度呢，标普累计上涨 2%， 纳指上涨 2.5%， 道指呢下跌 2.7%， 就是道指就是跌啊。那么周三呢，今天压着道指的是什么？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盘中一度突破 5.3% 了，我的天，5.3% 了哦。所以它在尾盘呢就报是 5.298% 了。哇，这个真的是哈，30年期呢报 5.642%， 这两个 一个是十年期，一个是三十年期啊，分别都是2002年和2006年以来的高位了。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八月今天早上出来了这个八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4%， 核心 PCE 呢年增 3%， 这个数字是比市场预期的要低。那么这也是美联储看中的一个通胀指标，它没有预想的那么高，也就是说呢，数据就支撑了美联储可以先不着急加息这个论点了，这个判断了。所以现在交易员估计啊，十月加息的概率从一周前的七成之上，现在降到了大约只有 37% 了。那么就业方面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ADP 报告说啊，九月呢民间企业新增9万个就业机会，比八月的36000个明显加快。所以呢，市场接下来要盯的是什么？就是本周五要公布的九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了。那么就看看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会再那么的鹰派了，不会再接着加息了。最起码哈，就是咱不敢说降息吧，最起码这个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不要这么的多了。个股这边呢，苹果今天是上涨 1.1%， 哇，苹果这两天的涨跌起伏还比较大哈。现在每股呢是 333.02 美元，月涨幅超过 5%。有消息说呢，苹果在筹备多年的一个智能家庭中枢，好，预计10月13号就会亮相了。那么 Meta 呢，今天是下跌 1.84%， 但是9月整月份的话，它还是上涨大约 27% 的，这个涨幅还是相当可观的哈。好吧，那么还有莫德纳呀，它被花旗呢给调降评级了，股价重跌 5.35%。 波音呢哈，它拿下了美国海军的新一代战机的200亿美元的合约，尽管如此，它当天的股价呢仍然是小跌了 0.87%。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现在有什么样的更新。
6: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8: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6: 这个可真不错。
8: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4: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前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25: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26: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27: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8: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2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啊，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呢，今天真是爆了一个 一个很热的消息啊，其实从今天早上呢就各大媒体头条，然后呢还包括邓梅在刷 X 平台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就是一个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呢发生了一个疑似劫机恐怖行动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后来呢，也就是说又爆出来了更多的这样劫机事件的后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爆出来的细节可以说比大片都精彩。那么邓梅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哈，现在呢就为大家说一说到底它发生了什么。阿联酋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客机啊，大约是载着174名旅客飞往特拉维夫，阿曼籍的这个副驾驶啊，就是坐在这个副驾驶位置的副机长吧，副驾驶长，他就突然拿刀行刺刺伤了机长，想要夺取飞机的控制权，想要把这个飞机呢撞上以色列的领土上的社区。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911那么个意思？那么机长呢叫做马查尔，他身中了8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和副驾驶，也就是这个劫机的极端分子进行了，用个词儿我们叫做血战，他就是进行了血战，还发动了劫机代码。随后呢，以色列就是有个战机啊，这就是紧急升空，那么机长呢就按下这个键打开了驾驶舱门，也就是说认识他的这个动作呢让空乘人员和飞机上的这个乘客呢就冲入了这个驾驶舱，联手制服了我们叫之称之为丧心病狂的副驾驶。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短短的29秒之内啊，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飞机是骤降了14000英尺啊，就是说呢这个副驾驶啊在袭击机长后呢，他就强行让飞机进入了这个俯冲的状态，就是一份要同归于尽的这样的势头。那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恰好飞机还有两名休班飞行员，这两个休班的飞行员哈，一个是什么呢，乌克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哇，都挺能打哈。然后呢，他们就联手接管了这个飞机，并且呢，就把这个飞机啊，成功的降落在沙特的机场。好嘛，我们看看这两个敌对国家的飞行员是怎么在一架飞机上的呢？其实呢，今天这趟飞机啊，也是同时正好搭载了另外一组航班的备用机组人员，所以说呢，哈，他们是以乘客的身份坐在客舱里面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有点懵，对不对？这两个人本身呢，就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但是呢，他们这趟航班他们没有直飞的任务的，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备用机组的乘客，随着飞行前往。其实这种安排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在近代来说很多航空公司的运营中都不奇怪，因为呢航空公司啊，他要把飞行员从一个基地调往另外一个基地，或者呢让他们从去到下一个航班去执行这个飞行任务，可是在另外一个地点，所以就让他们搭乘公司的其他航班去到达

是罕见的副机长，他居然就是劫机者。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机组和乘客，就是罕见的联手把这个凶手给制服了。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飞机上的牙医救治了这名受伤的机长。我的天哪，牙医救治哦。第四个是什么呢？俄乌飞行员联手飞行落地。你说这是不是大片？你说这这么惊险吗？这么巧合吗？对不对？那么同时有人说有几个人要红了，谁呢？印度裔的这个机长飞行员马查尔上尉，这个人我们刚刚说他身中八刀，坚持拯救的是200多名乘客。有以色列的议员说啊，以色列国欠您巨大的感恩之情。那么下一次召开国会的时候呢，这位议员说我会提交一个法案，用您的名义去命名本古里安机场的一个贵宾艇。还有一个人要红了，要火了，是谁呢？就是这个冲入机舱的以色列乘客亚尼夫。他干什么了呢？他冲向了这个驾驶舱，他和副驾驶展开了肉搏，他就拉回了操纵杆，他就把飞机呢从俯冲的状态中给拉回来了。而且呢，你猜大家他是怎么学的？他不是专业的人，他没开过飞机，他就是看着空难调查节目学会了怎么样去拉动这个操纵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承销公司的一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叫做马内斯 Manis， 他用耳机线制服了副驾驶。耳机线，好吧，估计这个人也是大片没少看哈。那么后来呢，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就亲自召见了他。内塔尼亚胡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着你，我就看到了一头狮子，我就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那么这位乘客回答说，我们可不就是一个狮子之国吗？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在飞机上的一个牙医啊，这个牙医叫做穆萨耶夫医生，这几个人都配被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牙医，他在航班上呢就冲向了驾驶舱，先是打仗，先是战斗，然后就救助了这个马奇哈尔机长。当时马奇哈尔的头部双手真的就是在严重出血。那么这个穆萨耶夫他是飞机上唯一的一个医生，尽管他只是一个牙医。那么还有呢，就是两名俄罗斯的俄乌飞行员啊。现在呢，以色列就正在查，说这个阿曼的飞行员到底是怎么样被获准飞往特拉维夫的。因为呢，阿曼和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他怎么样，他如何被批准去执行这个飞特拉维夫的航班的呢？那么阿曼副驾驶为什么要对一个载满以色列的人的飞机下手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个人极端，还是有组织的一个空中911的预谋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呢，今天在白宫说，他说这是我听到的好故事，这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都不敢相信他是真的，因为他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离奇。那么目前呢，以色列方面就是按照恐怖未遂去立案调查了。有一个以色列的高级官员说，如果证实伊朗是这个事情的幕后黑手，那么他就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以色列呢避免了一场本可能成为以色列版本的911的灾难。那么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伊朗情报机构啊就警告说，以色列可能就是准备自己动手制造一起飞机或者机场袭击，然后甩锅给伊朗。意思就是劫机就是你以色列自导自演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好吧，如果大家相信这个说法的呢，请回一个一字；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说法呢，请一定回邓梅一个零字。邓梅看看有没有人和邓梅一样，就是从头到脚，头发丝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的哈。如果你也不相信，请回复一个零字。好吧，那么在劫机事件发生的同时呢，其实伊朗的打击行动升高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啊，从法尔斯省设拉子附近的一个导弹基地呢，发射了一波弹道导弹。有消息说啊，说这些导弹呢是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美军舰艇护航的船只去发射的，而且呢哈还有几起爆炸报告。英国的海事贸易办公室报告说呢，周二至少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导弹的袭击。那除此之外啊，沙特阿美公司经营的这个盖瓦尔北部油田生产综合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浓烟。阿联酋最大的陆上油气田之一的布哈萨设施今天也是遭到了伊朗的
袭击。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 ？No 作 No die， 是不是？我们看到伊朗就是在四处挑事，他们就是想要激怒美军还手，但是美方呢就是不回应，因为呢

有人说啊，美军很可能在背后正在酝酿一起大行动。最近几天呢，以色列和阿联酋还有沙特他们在频繁互动。有报道说呢，内塔尼亚胡啊就向阿联酋的总统扎耶德展示了以色列的最新的情报。那么这个最新的情报说什么呢？他说伊朗正在恢复他们的核项目的进展，其中包括在德黑兰以南大约是140英里的皮卡克斯山设施进行的一个新的建设。所以呢，以色列就在评估啊，他说伊朗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就会发动袭击。有一名沙特的高级安全官员呢，也是扩大了这个会谈，各方同时都在讨论胡塞啊、曼德啊，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局势。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沙特和阿联酋还有其他的几个中东国家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今天科威特空军呢，就用沙特大力神运输机反反复复的在运送导弹。有报道就说啊，这些导弹呢，就包括叫做地对地导弹，还有发射器的运输武器。那么不管怎么说，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时间的原因啊，哈，我们今天只能先到这里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在战斗之前，大家都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后续如何，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 5.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3: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4: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5: 心太软一炮而红之后啊，任贤齐紧接着又推出了一张让整个华语乐坛都为之震动的专辑，里头这首《伤心太平洋》同样是传唱了几十年，它由陈默填词，任贤齐演唱，也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这里头呢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渊源，这首歌那段苍凉辽阔的旋律啊，其实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传奇的音乐人中岛美雪。这个摩卡在节目里有介绍过啊，华语乐坛有句话说，一个中岛美雪养活了大半个港台乐坛，因为太多华语经典的曲子都是出自她的手笔，而《伤心太平洋》就是任贤齐把她这段旋律填上了中文，之后呢，就唱进了我们华人的心里，唱进了那种一个人面对茫茫的大海，想爱却又求不得的漂泊与心酸。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伤心太平洋》这首歌之后啊，摩卡还有一个问题呢要特别问问大家。

听完这首《伤心太平洋》，接下来摩卡想送上《任逍遥》。这首歌的背后啊，藏着任贤齐和恩师小虫之间一段特别好玩的师徒情。任贤齐后来回忆说，录这首《任逍遥》之前，小虫啊忽然把他叫过去打牌，小虫的牌技啊高得很，一把一把的赢，把任贤齐杀的是鼻青脸肿，输了一顿又一顿的饭钱啊，一直是任贤齐左一顿右一顿的在输钱。就在任贤齐快要崩溃，一肚子是又悲又气的时候，哎，小虫慢慢悠悠的一摆手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去录任逍遥了。哎，您品品这里头的用心，原来啊，小虫呢他是故意用打牌把任贤齐那股又悲又悔不甘心的劲儿给逼了出来，好让他带着点最真的情绪走进录音间。就这样，任贤齐把那首对人生的洒脱和不甘一股脑的就全唱了进去，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任逍遥》。

0: 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4: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5: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6: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也是9月的最后一天。摩卡先给大家报一个喜啊，节目一开始先提醒大家一件好事，希望之声又给大家送福利了。上一周的中秋节的抽奖活动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参加的人次超过了1000，目前呢已经送出了10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了，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恭喜啊所有中奖的幸运听众，那也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送出第11瓶黑膏滋，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送出一瓶，周四还会再抽一瓶黑膏滋，这个周五会去抽取大家反应很好的就是鲜味的手工水饺，也会再一次登场。所以这两天啊一定要记得多收听多参与，下一位的幸运听众说不定就是您了。今天我们要抽出的这个奖品同样是由加拿大 GenNex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这款黑膏滋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 浓缩制成了膏状，方便日常食用，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对平常生活比较忙，或者是希望在日常的饮食中补充养生的黑膏子来说，这种膏状形式呢就很方便，不会说吃完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平时就放在家里，按照产品的建议就是去食用就可以了。您自己吃啊，或者是送给父母家人朋友，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所以今天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您都可以参加抽奖。您只要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今天下午4点话说美国就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现场直播开奖，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送出这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所以您记住，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接下来摩卡也想跟大家聊两件事，都是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有关系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每年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您是先看最后的结论，还是先去找那些打了箭头的数字呢？特别就是到了50岁以上，自己和家人陆续就开始做各种健康检查了，报告还没有拿到啊，有的时候心里啊就有点小忐忑。等拿到了之后，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可是报告上的一些字眼呢，一些小隐患呢，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在意或者是放心不下。5年以后会怎么样啊？10年以后啊会怎么样呢？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尤其是如果家里还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啊，这份担心呢可能就会多了一层。当然有家族史并不是代表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在意，就把它这儿当成提醒我们吧。年龄越大越要重视就是日常的健康管理。日本的立川大学医学博士说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这些隐患就会慢慢的积聚，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突然间集中爆发。而50岁这个年龄正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身体啊就像一面墙，要是有了小裂缝，不提前去照看，提前去加固，这些小小的隐患可能就会慢慢变大了。今天猫卡就想推荐这个海之滴褐藻糖胶，绝对不是只给在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它呢就是您和家里人日常作为保健呢，支持细胞健康的一种健康防御手段来使用它。海之滴褐藻糖胶是由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它有25年无数成功的科学实证，而且呢是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健康营养食品协会 JHFA 认证的。这个褐藻糖胶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产品有两种选择，有经典多效的混合 AG， 还有强力调整状态的限量版。现在海之滴还贴心的提供免费的试用，试过了再买就更放心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您就可以拨打海之滴的免费国语电话，888-482-5888。再说一遍啊，888-482-5888。您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领一份免费的试用装，先试一试看。说完了身体，再聊一件和很多家庭，都在琢磨，可能还不太好开口的事情。就是以后老了住在哪儿啊？替爸爸妈妈想的，也有替自己想的。在湾区，孩子白天忙着上班，爸爸妈妈一个人在家，想说句中文呢，都找不到人。自己也开始盘算，如果退休了，是守着这间房子，还是换一种活法呢？这个当然了，不是一件急事，所以呢，可以早一点了解，心里就多一个选项。今天摩卡呢，就再讲一下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这个华人退休生活村，它是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通常啊，我们都会特别看重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住的好不好。这个永春庄是在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临近中国城， 买菜、看病都很方便。它这个整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一期是一栋3层的砖混建筑，一共是76个单元，设施也是经过政府认证的。这里配了商业级发电机和水源储备，停电停水也不用慌。每个单元都有紧急的呼叫铃和无障碍的设施，还配齐了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就能入住。这个园区的周边还会陆续的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和医疗服务中心，所以以后出门办事啊，一站就能都办齐全。第二个就是过得开不开心，这一点摩卡想多说两句。其实人老了最怕的不是说房子大小，而是一天到晚没有人说话。在永春庄吃的是中餐，说的是中文，身边呢都是一群能够聊到一块儿的同龄人，每日三餐、清洁、水电、 WiFi 啊、活动课程、免费接送都替你安排好了，24个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也都有。以前呢，老听人家说老伴儿，老伴儿就是到老了做个伴儿。有的时候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就想安安静静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开始啊，以前特别想静的人都会感觉到寂寞了，所以有一个人说说话，交流一下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您可以想象一天，就是早上在园子里打一套太极，上午读读书，下下棋，午饭了之后麻将桌上不愁凑不齐这个牌搭子，下午还可以唱唱歌、唱唱戏什么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是不是？然后喜欢做手工的，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在一起做做手工，练练瑜伽。傍晚的时候呢，还可以到湖边去走一走，看看那群鸭子啊、鹅呀，看看动物。园子里也是果树成林，喜欢的话呢，还能自己种点菜、种点花。想出门可以去钓鱼，也可以参加一日游什么的。第三就是，这么好的地方，对不对？到底要花多少钱呢？我看呢，就把帮您啊，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永春庄为前20位创始住户推出了特别优惠，原价月租是6500美元起，创始住户是4500美元起，每个月能省2000美元，一年呢就能省下24000美元。如果是选择定金方案，月租还能更低，而且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莫卡先一档一档的说啊，如果是放10万美元定金，月租是4000美元，20万就是3200美元，30万是2100美元，到了40万的话，月租只要1000美元了，很便宜。如果是放50万的话，月租基本上就是零。所以这个定金方案呢，它不是说针对所有的人，它只限前20位创始住户，是1对1的签约，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当然，退休住在哪儿是一家人的大事，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您自己亲自到永春庄去体验一下，看看房间，尝一尝饭菜，跟那里的长者聊上几句，心里啊，自然就有数了。他们的咨询热线呢是713-518-5377，713-518-5377啊，是这个电话。希望每一位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每一位长者，晚年都能够吃得习惯，住得安心，身边啊总有人能说说话。广告之后啊，莫卡要讲一副吼了40年，到今天还不肯假唱一个音的嗓子。当年他还来过旧金山，广告之后莫卡慢慢说给您听。趁着广告别忘了抽奖，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就直播开奖了，送出第11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
8: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 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2: 这么厉害？
1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2: 太好了，
1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对摩卡的午间问候，又在中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了。祝愿您今天心情愉快，一切顺顺利利。在这里，摩卡也想感谢手机尾号6024对摩卡的问候。前两次您的问候，摩卡都没有及时看到，真的是很抱歉。今天赶紧把这声午安补回来。谢谢您跟摩卡打招呼，愿您今天也是事事顺心，午后也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好心情。那在这里，摩卡也要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到961961。我看到后台有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来参加抽奖了，非常欢迎大家。还有就是要发抽奖两个字啊、哦，您只发一个字发抽，它是启动不了我们这个自动回复的这个开关的。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摩卡下了节目也可以再单独把您放到这个抽奖池里。如果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的话，马上就进入到抽奖当中了。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直播开奖，价值是153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今天歌手的故事。首先，摩卡先给您报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4600万。2022年4月15号的晚上9点，一场线上的演唱会就在手机上开唱了，整场直播啊，有超过4600人在观看，点赞超过1亿2000万次，这个刷新了那个平台直播演唱会的记录了。第二个数字是什么呢？是60。台上唱歌的那个人那一年正好是60岁，他戴着一顶印着红五星的帽子，嗓子还是那么沙哑，劲头呢也还是那么足。那天晚上很多啊50-60岁的人是一边看一边在朋友圈里头转发，听了他30年了，他还是那个他。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很有意思，叫继续撒点野。台上那个人呢，是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一个人60岁了还在撒野，还能让几千万人守在手机前面，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呢？ 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听崔健的歌，讲讲这个一辈子都不妥协的人。说到崔健，就绕不开那首让中国第一次听见摇滚的歌《一无所有》。昨天的节目里摩卡已经播放给大家听过了啊。崔健是1961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专业的小号演奏员，母亲是朝鲜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他14岁就跟着父亲学吹小号，到2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北京歌舞团的专业小号手了。可这个吹小号的年轻人心里头装着的是另一种音乐。那几年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就带进来了的这些磁带让他迷上了摇滚，他就开始学弹吉他，开始自己写歌。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场叫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等到轮到崔健上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都呆了，愣住了。这个25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像旧时的那种老式的长褂一样的衣服，而且呢两只裤脚是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就上来了。这个音乐一起，他一开口啊，是一副谁都没有听过的嗓子，那叫一个沙哑粗犷，而且呢唱歌的时候不是唱啊，感觉就是从胸口直接吼出来的，全场一下就安静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完了之后，观众是站起来鼓掌欢呼。后来很多人都说那一晚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一晚。当时有篇评论说的特别妙，大致的意思啊，就是说自从有了《一无所有》，中国的音乐市场就再也不是一无所有了。真的说的很妙啊。这首歌很快呢就越过了海峡，台湾呐、香港啊，发行的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一无所有》。1989年这首歌在香港电台就拿下了优秀国语歌曲奖，20年之后这张专辑还被选进了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这个歌一红啊，麻烦也跟着来了。据报道说，因为坚持用摇滚的方式唱歌，他后来就被乐团给开除了。在那个年代啊，你丢掉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但是崔健没有回头，1988年他就带着乐队进了录音棚，前前后后磨了大约是100天，做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整张专辑的词曲还有编曲全都是他自己。那今天这第一首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长征这个词那一代人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崔健就借着他唱的是一个年轻人走在新时代的路上，一边走一边问一边找自己的那份心情。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感谢手续尾号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摩卡看到您的问候了，也跟您问声好。今天中午在电波里见面，每天啊几乎是在电波里见面，已经都成了很熟悉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您喜欢今天摩卡放的崔健的歌，摇滚的开创组了，所以呢今天中午的乐曲会比较热闹一些。在这个同一张专辑里还藏着一首很温柔的歌，叫做《花房姑娘》。这首歌的诞生有一个特别有画面的小故事。那个时候的条件啊，录音得一次录好，第一遍录完，乐队人一听啊都觉得不行，这后半段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大家就说先去吃饭吧。但是呢崔健没有去，他只是让人给他带个包子回来，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录音棚里，一边听一边琢磨。等大家吃完饭回来了，他已经把整首歌连同伴唱都全都写好了。据说那个时候啊，他正喜欢着一个女孩，给他写过一首诗一段曲子，后来呢觉得词不太合适，一删再删就成了这首《花房姑娘》。歌里描述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年轻人从姑娘的身边走过，不敢抬头看她的脸。姑娘问他要去哪儿啊，他说要往大海那边去。一个吼着唱摇滚的汉子心里原来也藏着这么笨拙这么害羞的柔情。我们一起来听崔健的《花房姑娘》。

0: 5959留言说，不仅喜欢崔健的歌，还喜欢他的人品。是的，摩卡是很喜欢他的人品，但是其实啊，第一次听到崔健唱歌的时候，摩卡其实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好像不是很习惯。但是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去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歌曲啊，怎么说好呢？崔健不是那种唱歌很好听，就是他的声音给我的感觉了，这是摩卡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好听的歌手，但是他这种声音的沙哑，还有他粗犷，甚至有点嘶吼的这种感觉，这种不修饰，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个人特色。而且就是他的歌词啊，一开始我注意到的是音乐还有他的声音，但是听来听去，最后就发现他的歌词很多歌，他不是说把一个故事讲给你听，而是会留一些空间让人自己去体会。而且他有的歌曲表达的情绪就是很强烈，像昨天莫卡听他唱《一无所有》，其实那个旋律并不复杂，但是他那种把压抑还有挣扎想冲出去的那种，有着那么一种情绪啊，那种表达，就觉得哎呀，很有味道。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猫卡想到的，就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留着长头发弹着电吉他吼着唱歌的年轻人，在很多爸爸妈妈的眼里，大概都是那种让人操心的淘气孩子，是不是坏孩子，不放心这孩子这个不务正业。所以现在可能不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莫凯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啊，年轻的时候您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是个听话的孩子还是个淘气的孩子啊？如果您从小就很懂事，让父母很省心，您就发听话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当年也偷偷留过长头发，或者是穿过喇叭裤骑着摩托车满街跑啊，甚至就是提着录音机去跳过舞什么的，让爸爸妈妈很操心的话，那您就发淘气两个字到961961。猫卡想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淘气的多还是听话的多，或者您也可以分享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您觉得很难忘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发过来跟猫卡分享一下，猫卡不会告诉您的爸爸妈妈的。那广告之前再提醒一句，就是今天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会直播开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低，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低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 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嗯，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就直播开奖了，我们送出的还是价值153元的西养生黑膏滋。明天周四我们还有一瓶啊，而且周五呢还有鲜味的手工水饺也来抽奖，所以这两天记得要锁定希望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还要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猫卡的问候，祝愿您，谢谢您对猫卡的午间问候，几乎每天都来啊，非常感谢5348，也祝愿您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活里多一些开心和如意。广告之前，猫卡问大家说，年轻的时候您是爸爸妈妈眼里是听话的还是淘气的？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发来的是听话啊。摩卡知道您的是好学生，而且呢一定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些年该读的书都读了，该扛的担子是不是都扛过了，一看您就是爱心满满啊。5959这位朋友呢收养了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摩卡见过的啊，特别特别的善良。不过摩卡猜啊，您心里是不是也有过一点点就是想出格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口啊，对不对啊？有没有猜对？

从来都就男孩女孩加一块就从来没有看过像摩卡这么淘气的，怎么就这么淘气啊？摩卡也在想。不过真的是现在回头看一看，留下了很多又好笑又很珍贵的回忆，而且真的能够跑到海外来，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很淘气吧，骨子里头就是闲不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到这个风啊，说到这个撒野，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就叫《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同样是崔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他是收在了1991年的专辑《解决》里头，解决啊，解决问题的解决。歌里头是一个年轻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对着心上人倾诉，他好像对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就想在这片雪地上痛痛快快地撒一回野，那股想冲破一切痛痛快快活一回的劲儿，一听啊就让人热血往上涌。这1991年这首歌的音乐录像带在美国拿到了 MTV 的国际观众选择奖，一首中国的摇滚就这样被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看见了。30多年后，就是在2022年那场线上演唱会，名字就叫继续撒点野的这个演唱会上，整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它，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撒完了野，猫卡想跟您聊聊崔健的硬骨头。先说一件跟湾区有关的事。1995年的8月，崔健带着乐队来到了美国，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共唱了6场。这是中国大陆歌手第一次在美国办个人巡回演唱会。纽约首场演出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了音乐版大约1/3的篇幅来报道他。那一年在湾区有很多的华人，有的呢还是刚刚来美国不久的留学生，或者是在硅谷打拼的年轻工程师，在实验室熬完了一个通宵，或者是在合租的小公寓里一遍又一遍地放他的磁带。听说他来了旧金山，就约上几个同学啊朋友，挤一辆车赶去现场。海外的游子为什么这么放不下崔健啊？这是摩卡的疑问了。就看了一下，因为他的歌里装着

代人的青春，也装着那一代人心里的一段记忆。昨天在节目里，猫卡说过，1989年5月，崔健走上天安门广场，为绝食请愿的学生们唱歌，一无所有就成了广场上许多年轻人一起唱的歌。那年的夏天以后，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其中不少人后来就在湾区扎下了根。此后许多年，崔健为了坚持自己付出过不少代价。1990年的全国巡演唱到成都就被叫停了，2014年他受邀上春晚，因为不愿意按照要求改歌词，最后呢没有上。他没有低头，也没有改口。他的不妥协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音乐本身。在21世纪初，歌坛呢就流行了这种假唱，假唱成风啊，很多歌手上电视上晚会就是放一段录好的音，对着口型去比划两下就下台了。崔健就看不下去了，2002年夏天，他在北京的一间小酒吧就发起了真唱运动，凡是愿意签名的歌手、经纪人、制作人、导演都要保证自己不假唱，也不给假唱提供机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劝他说，你何必呢，这多得罪人呢。根据报道，崔健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呢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签名。可是如果真是那样，那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国音乐的悲哀，是不是？自己的歌就要自己真真切切地唱出来，一个音都不能掺假。像崔健这样骨头这么硬的人，心呢往往又特别的软。1992年年底，他在北京连演了3天，为中国的癌症基金会义演。据报道，他有将近20万的盈利，他没有留下来，全部都捐了出去，自己是一分报酬都没有拿。1992年呢，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成名了之后，他完全可以一直去唱《一无所有》，已经成名了嘛，甚至可以唱到老，对不对？包括现在有多少人还喜欢这首歌。可是呢他偏偏不是，一张专辑接一张专辑换着新花样，说唱、爵士、电子什么都敢试，哪怕很多老歌迷一时还听不惯，不怕掉粉，不怕掉粉啊。那接下来这首歌，莫卡觉得就特别像崔健他自己，叫做《假行僧》。歌里呢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他只想一直往前走啊，对不起，稍微等我一下啊，我来看一眼。哎，这个歌曲，好的，没有关系。歌里是唱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他只想呢一直往前走，不想停下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他不愿意跟着别人，也不想别人跟着他，只是想真真实实的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你看啊，一个最不肯装的人唱一首叫假行僧的歌，这个本身是不是就很有意思？莫卡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崔健的这一首《假行僧》。

前面莫卡在节目中问大家，在小的时候是听话的孩子还是淘气的孩子？5959答是听话。而且呢，莫卡就后来就问说，那你小的时候听话，以后那个时候会不会也有想做出格的事？他就留言说，莫卡猜对了，我的出格是有了工作之后。没有关系啊，有了工作之后就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出格去负责了。而且他还留言说，谢谢莫卡深入的报道歌唱家背后的故事。现在才知道，其实莫卡以前对崔健了解的也不多，是昨天讲到刘欢，想到了中共对一些有才华的艺人的这个打压，就讲到了崔健，就想哎，何不就讲一讲他呢，就去了解了一下。但是真正的去听他的歌的话呢，说心里话，莫卡并不是很喜欢就是听这种摇滚的音乐，比较喜欢听老歌啊，民歌啊，民歌是民谣，像我在日本的话听的都是日本的民谣，都是60-70岁人去听的那首歌，我觉得特别有他们的民族特色，喜欢这样的歌曲。但是我这两天在听崔健的歌曲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种莫卡以前很少听到的另一种音乐的表达。而且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像莫卡比较喜欢喝咖啡啊，就像小的时候喝咖啡似的，年轻的时候喝，这第一口啊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苦，可是喝着喝着你突然就喝出味道来了。我觉得崔健的歌就是这样的，就是那种越听越有味道，而且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刚才听完的是假行僧，最后一首莫卡想把镜头拉回到2022年，那一年崔健做了两件事。4月份他开了那场4600万人观看的线上演唱会，7月呢在台湾的高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凭着新专辑《飞狗》，会飞的狗啊，飞狗两个字，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这个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金曲歌王。那一年他60岁呀，这是他人生第一座金曲歌王奖杯，但是他也是第一位拿下这个奖的中国大陆歌手。评审怎么说的？说崔健到了这个阶段还能有这样的创作力和能力，让人很惊艳，真的是让人很惊艳。那节目的最后，莫卡想请您听一首崔健的老歌，不是我不明白，他也是收在了1989年的那张专辑里，被很多人认为是中文流行音乐里最早带着说唱味道的歌之一。歌里的那个人一口气就说出了心里的困惑，是什么呢？过去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后来才发现，不是自己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快得让人跟不上。这份心情，可能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大概都有同感吧。老家的街道认不出来了，孩子说的话听不懂了，好多新词儿，手机上的新东西学都学不过来。可您看看崔健，世界不管怎么变，他就用他那副沙哑的带有自己特色的嗓子真真切切地唱下去，即使世界再变得再快，但是呢他一个人心里，就是作为崔健来讲，莫卡觉得是他心里头认定的那个东西是一直都没有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只能先放到这里了。那五首歌都听完了，听众朋友，您喜欢崔健的歌吗？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留言告诉摩卡啊。崔健从一个跟着父亲学小号的朝鲜族少年，到工人体育馆里那个裤脚一高一低的年轻人，从广场上为学生唱歌的歌手，到第一位在美国办个人巡演一路唱到旧金山的大陆歌手，从不肯改一个字，一眼分文不取，到发起真唱运动，再到60岁站上高雄的舞台拿下金曲歌王，崔健这一辈子唱的每一个音都是真的，真真切切的。当年在旧金山的演唱会现场，在出租屋的磁带旁听他唱歌的年轻人，如今啊，是不是已经都头发白了，孩子大了，日子也安稳了？可是当您再听到这副沙哑的嗓音，心里头那个曾经两手空空却什么都敢想的年轻人，是不是又站了出来？那非常感谢今天来听摩卡节目还有跟摩卡互动的听众朋友啊，不管当年您是听话的还是淘气的，都希望今天的您心里还留着当年的那股劲儿。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啊，别忘了参加抽奖，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会送出一瓶西洋参黑膏滋。还有就是明天的周四也会同样去抽一瓶黑膏滋，周五还有鲜味的水饺，这两天一定记得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周二晚，圣荷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也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圣佩德罗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小时收费将会上涨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则是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愿后做出了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然在恢复中，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米表的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有可能会重新讨论，圣荷西市政府将会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还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日前表示，随着机场的一号右跑道周二重新开放，再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行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右跑道因为重新铺设以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再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进港航班从54架次减少到了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到每小时45到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的平行进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进场。本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大约是 2.15 亿美元，施工期间铺设了20万吨沥青，更换了64万英里电缆，并且安装了2440套新的灯具，同时更新了跑道标准、标志还有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会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周三公布最新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尽管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然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大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于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是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推动，住房投资也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的第一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的进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芯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了将近 1.7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了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着高通胀和利率的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着消费和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会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突袭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2起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日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窃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还有家庭资讯。FBI 表示正在和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因黑客、勒索还有洗钱等罪名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在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了涉嫌策划2起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项指控独立于黑客事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y Hunters 则否认他和这个组织有关。 周二，美国众议员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韩国和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的发展可能会影响美国利益还有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韩国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着中共施压的风险。他还质疑韩国对全球速卖通、特木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要更为宽松，可能会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并且警告双方摩擦可能会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的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韩国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在持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0: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撞车了，不想修了，该怎么处理这台车呢？
4: 如果不值得修了，不如把车捐了吧。希望之声电台做捐车十几年了，我家就捐过2台，他们的服务超专业，免费上门拖车，手续全帮你搞定，还能抵税呢。
3: 哦，捐车还能抵税，听起来不错呀。
4: 对呀，步骤简单，还为社区做了善事。他们的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哎，你记一下啊，855-578-0088。或者呀，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希望之声捐车”。
3: 好，我这就去联系，855-578-0088，855-578-0088。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后院小天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8: 大家好，我是许哥。
1: 哎，今天许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日本人很喜欢吃的一种蔬菜。那许哥，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8: 也不是日本人呐、
1: 啊。啊，是所有人。
8: 对对对对，紫苏。紫苏呢？
1: 紫苏
8: 又叫
1: 对大家
8: 哎
1: 都熟悉吗？
8: 啊、哦，熟悉，应该都熟悉，啊、只有你不熟悉。嗯。它又叫苏草，又叫做红紫苏，还有一种叫绿紫苏，还有半叶紫苏、半面紫苏，一边绿一边红。哎，有一种是全红，一种是全绿，啊，一种是半面绿、半面红。 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呢，通常它的原产地是在东南亚了。不过在到了日本了以后呢，日本人他们是把它拿来当生菜吃，
9: 嗯，
8: 生菜沙拉吃，而且这个东西在日本呢、很贵，在这边也不便宜。但是呢，因为种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说不，但是它非常容易种
9: 啊。那容易种，就您说种的不多，我还以为它不好种。
8: 不是，很好种，而且你每一年呢、比如说你二月份下种，然后它这个紫苏叶子可以一直给你吃到现在这个时候。
9: 哎呀，
8: 对，而且它一直长，它不怕你吃它的叶子，你就摘它的叶子下来吃，茎还是留在那里。
9: 嗯，
8: 你就一直摘，它就发的越多。它是一边从小啊，你就可以摘它叶子吃了。它一直可以长到像我以前我在 Fremont 种的时候，我种的差不多有篱笆这么高，那就是高过头了。
9: 啊、哦，高过头
8: 了。高过头了。那我就让它长，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它就到了我手上就突变了。一般来讲差不多是在一尺左右啊、一尺左右，但是呢现在这个开花结籽，还有一点，你结了，你它开花完了以后，结籽完了以后呢，你要记得这个结籽完了以后，你收集了以后，因为它的籽很小，像蚂蚁头这么大，
9: 就是
8: 一点点
9: 芝麻那样，
8: 比芝麻小。
9: 哎呀，
8: 对，所以说呢，你采了以后呢，你不可以马上再播种，你这个种子一般来讲，大概都要放四个月以后你才播种。
9: 嗯，
8: 不过这个时候你采种的话，你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播种，你来不及采的话，掉在地上它也不会发芽，但是呢，到了来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发芽了。发芽的时候就造反了，你满地都是，
9: 到处都是
8: 、但是呢还好它不是像薄荷这样掉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清了。紫苏它是一颗一颗单独的，虽然说它长得密，但是它不会像竹子啊或者是薄荷这样长得乱七八糟。但是紫苏呢，它在种的时候它需要高温，但是它也不见得要很多的水，但是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它会长得更好。而且还有一点，它在长的时候，你要让它长得好，你就给它一点水，每天给它一点水，它的叶子就比较嫩。
9: 嗯，
8: 但是如果是
9: 好吃
8: 、你的口感就会很好。要不然因为它缺水，它的叶子啊就会比较硬
9: 啊，
8: 而且你吃起来就那口感就没有那么多汁，而且比较硬一点。但是如果水分够的话，那就是也是因为它有一种我们叫做新香味啊。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做香精，而且是很好的香精。所以说像这个紫苏这个东西啊，它是比如说有脚气病，脚气病，它治脚气病，
9: 它还有这个功能。
8: 对对对，
9: 那就是把它的叶子捣烂，弄成汁，什么涂在这个，
8: 就是你就吃了就好了。
9: 哦，你说吃它就会好，
8: 养分啊，就它的养分啊，还有一些它全身
9: 回到身体的部位去。
8: 对对对，是当然，你如果把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呢，就把它
9: 敷在患处的话，
8: 患处其实不要那么麻烦
9: 了。
8: 那
9: 搞直接吃就好了，
8: 黏兮兮的，就觉得穿袜子也不方便，你还要走路也不方便，你就吃。而且呢，你最起码有差不多有六七个月可以吃啊。
9: 哇，真是啊，二月份一直吃到九月份。
8: 对呀、
9: 那这个籽是什么时候打呢？
8: 那它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它一开花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采叶子来吃、反正它开它的花，你吃你的叶子，真的你就不要管它，因为它是个很容易种，它就是说它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9: 您说他喜欢热吗？就是要大太阳。
8: 那你那个土呢，越松软越好，也就是说有一点带沙，带沙的一点的那种土，我们叫沙子壤土，沙子的壤土。那它就是说 重，就这么简单。你跟各位分享的所有东西啊，我说的简单，没有那种大学问啊，什么大道理啊，你怎么种，我就告诉你怎么种，然后怎么去管理，然后就怎么收获，这样你才有一种什么成就感嘛，对不对嘛？
9: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家里真的有种这种紫苏的？然后您也可以给9619961发短信告诉我们您种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像许哥说的，很简单，非常容易就种出来了呢？还是说许哥简单，其他人其实还指不定活不活呢？
8: 啊，早搞不好种的比我还要好。
9: 真的哈，
8: 真的，
9: 那证明一下，
8: 那一定的。
9: 我们9619还可以接收图片啊，您可以把图片发过来，看看您家里的紫苏种的怎么样。那种的好了之后吃的时候也是很方便，随时随便的就可以摘，然后掐叶子哈。
8: 对，
9: 每天都要浇一点水，
8: 对，
9: 叶子就会很嫩很多汁。
8: 对对，
9: 哎，真好。那怎么吃呢？就是方法上，那许
8: 多半都生吃。
9: 日本人就是拿它包包饭团，
8: 对，
9: 蘸蘸一些佐料的味道，
8: 也不要，就是很多日本人就是包那个沙西米饭团，然后外面再包一层紫苏叶片。
9: 哦，
8: 了不起是吧？把紫苏，你比如说他们这个米寿西乳，就是那米寿汤还豆腐汤，然后等到滚熟了以后，再把几片的这个紫苏叶就放在这个汤上面，不要煮，就放在汤上面，就一起喝了，一起吃了。而且它这个最主要啊，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脚气病以外，就是说让你中气十足。这真的，这在中医药上面呢，都有注明的，都有写的。所以说，它就是说，让你吃了以后会心情啊，这个会好像你讲话啊，讲话比较有中气吧，
9: 底气足哈。
8: 对，
9: 刚才就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紫苏怎么吃哈？那刚才您说要煲汤呀，汤里可以加叶子呀，然后
8: 用炒的就很少了。
9: 就是基本就吃生的，
8: 吃生或者煮汤，就是汤煮熟了在上面丢几片叶子，就是跟着汤一起喝。
9: 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8: 对，吃沙拉，很多时候你拌沙拉，就是像像生菜啊什么沙拉里面，就把它丢几片这种紫苏叶子，就跟沙拉一起吃呢。
9: 嗯，那紫苏叶子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副作用，是吃的时候要注意的，有吗？
8: 没有，紫苏，而且还有一点呢，很少有病虫害，
9: 哦，
8: 几乎都没有，都不需要喷药，
9: 因为它有味道，它本身就可以驱虫的作用，
8: 对，它是辛香味嘛，所以说大概虫不太喜欢这些，但是对人体是真的很好。
9: 它是香草的一种味道，哎，我看好像是在那个越南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些汤上面也放一些叶子，长得也挺像它，是一种食材吗？
8: 是。
9: 也
8: 是
9: 它，
8: 其实越南人吃的也是蛮营养的，他们大概受了法国人的影响，对，所以说他们越南人吃的，你看越南人很少有胖的，很多都是瘦瘦的，
9: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非常热呀，越南，
8: 对，他是热归热，可是他们吃的很健康啊，在东南亚里面来讲的话，越南人吃的东西蛮健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很淡，他们不像中国人吃的这个味道都口味都很重。
9: 有朋友好像还说这个有的时候他感冒了或干嘛的吃这个紫苏叶子，也还蛮有那种
8: 对
9: 好像清热的效果的，
8: 对
9: 挺好的，
8: 对，就是就是补中益气嘛。
9: 好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了7758问的哈，紫苏怎么吃？看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紫苏的您的建议和问题，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发短信的话呢，就是9619611。
10: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 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3: 好消息，澳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7: 后院小天地，
9: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8: 我是徐哥。
9: 后院的对后台的朋友哈，也是后院的朋友了哈，在问说这个紫苏的种子呀，还有紫苏的苗呀，从哪里弄到呢？哈，徐哥，这个大家说了，种起来很容易，吃起来又很好，那大家怎么得到呢？
8: 这种子啊，说实在，因为美国人不吃的，所以说在外面这一些卖种子行啊，你至少我没看过有那个卖这个紫苏种子，但是有很多的老中啊家都有种，还有东方人呐、啊，比如越南人呐、啊、日本人呐、啊，或者是中国人呐、啊，家里种紫苏的人很多、啊，但是市场上你几乎买不到种子，你就是打听嘛。哎，谁家有这紫苏种子？
9: 嗯，
8: 因为紫苏种子，它只要给你个一点一咪咪，你一撒在田里面，哎，你家的院子啊，那就造反了，很快造反。
9: 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尾数是1388的哈，他说紫苏非常非常的容易种哈，容易到什么程度呢？真的很有趣哈，他三月份还真的在某种超市买到了一把，然后呢？这个叶子哈摘了吃，梗就这个种在土里哈，就像九层塔之类的也一样，就是它是吃了越南粉，然后把那梗带回家种在土里就活了哈，记得浇水很快就活了，真的很有趣哈。就是
8: 那不是紫苏
9: 啊、那是九层塔，
8: 九层塔
9: 啊、就是这个活就是容易活的程度跟这有点像，
8: 对对，
9: 看来有的超市是有的，那就是看看了，有的朋友在寻找这个种子哈，那有的朋友已经有了，看看就是有哪些朋友您可以提供种子的，那也是欢迎您给9619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告诉一下，那么我们就互通有无哈，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看看，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我们来看看哈。哎，对，这位朋友在线了，您看看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许哥可以回答，可以听到吗？他听不到，那对不起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回答我们的短信后台的尾数是0902的朋友，这个是在前两天啊就在后台问的问题了，说无花果种了4年，每年都只有2-3颗果实，不知道为什么。
8: 4年啊，种了4年，已经不知道是长到哪里去了。因为4年的话，它通常今年我插枝，我今年插枝的话，你明年它一定开花结果了。
9: 对呀、啊，但是它只长2-3颗呀。
8: 2-3颗啊、哦，就是说每一年记得每一年1月份一定要灌水。
9: 一月份，
8: 因为虽然说它还没有发芽，但是你一定要让它的土壤要湿润，
9: 嗯，
8: 所有的果树都要这么做，
9: 所有的果树在一月份的时候要灌水。
8: 对对，一定要灌水，嗯，不是
9: 浇
8: 水，浇
9: 水
8: 是灌水,
9: 灌水，啊，
8: 那灌水我一直在讲嘛，你用滴灌的滴一滴，如果这个树很大的话，
9: 嗯，
8: 像篱笆这么高的话，嗯，你在滴灌的时候最少要滴24小时，
9: 嗯，
8: 一定要把它滴透了，
9: 透，
8: 但是不要说24小时，哇，这样要浪费多少水，也只不过是5个牛奶桶的水而已啦。
9: 哎呀，就是的啦，给我们结那么多果子呢，
8: 真的，
9: 嗯，
8: 而且说你如果说缺了水，缺无花果是个很耐的，它可以终年不给它浇水，它一样它的成活率还是很高的，
9: 嗯，
8: 但是如果说你剪一个枝条，那个枝条有你的2个巴掌这么长，你插在土里的话，只要保持湿润，它99.9%它都会活，
9: 嗯，
8: 很容易繁殖。那它之所以，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花，它的花是隐性花，可是你看不到它的花，所以说就叫做无花果。可是它事实上有花，它只是隐性的，
9: 嗯，
8: 但是呢，之所以好像它不结果，而且结的少，那就是你一月份没有灌水。
9: 嗯，
8: 而且呢，当它叶子开始发的时候，它不是先结果，它不是像葡萄啊，像那个桃子啊，它是先开花，啊，叶子才出来。可是呢，无花果是先长叶子，然后再结果的。
9: 嗯，
8: 这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让它浇了水以后，它长叶子。在这个叶尖，它就开始叶翼这个地方啊，
9: 嗯，
8: 它这个叉枝的地方，它那时候它那个地方就结果了。但是你如果缺水的话，它叶子不长，你叫它怎么结果？
9: 嗯，
8: 因为它要行光合作用了以后啊，有了养分了以后，然后它才会有这个长叶子，我们叫做营养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叫做什么生殖生长，
9: 嗯，
8: 因为你没有让它开花它怎么结果，
9: 嗯，
8: 你不让它的叶子长得好的话，长出来的话，它那个果从哪里结啊？所以说你一月份所有的，像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所有种果树的呢，我们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灌水，
9: 嗯，
8: 哎，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灌，我们一定要灌，
9: 嗯，
8: 因为什么，我们就准备了二月份所有的果树就陆续就开花起来冒头了，
9: 嗯，好，
8: 到那时候你在灌水的时候，你家的这一块地的农场的产量就不会有你家隔壁的多了，真的。
9: OK， 那尾数是8557的朋友，他也是问无花果，说无花果是今年春天种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月份了，但是人家也是滴灌了24小时之后呢，上了鸡粪和尿素，每星期浇1到2次水，为什么都不长？还有，就先说这个问题吧，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他这也是，而且好像还浇了好多水啊。
8: 他种了几年呢？
9: 今年春天种的。
8: 哦，那是才刚插枝的嘛。
9: 哦，
8: 我不知道是它是插枝的还是种整棵的，
9: 嗯，
8: 那我就不知道。如果插枝的话，今年不会结
9: 啊，要等明年。
8: 你如果是，你是买一株，
9: 嗯，
8: 再回来的话，你种的话，它会结
9: 啊。
8: 但是你如果插枝，今年结的可能性很低。
9: 这个继续努力哈。那他又问说，还有我的橘子树在开花，
8: 对，
9: 我是否要？浇一星期浇3次水呢，是不是要上肥呢？
8: 要
9: 哦，
8: 而且你看到它开花，其实在它开花之前呢，它会先长很细嫩的小芽。
9: 嗯，
8: 当你看到这细嫩的小芽，你就要马上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嗯，你把它灌透了以后，你只要一灌水了以后，它第二天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啊，它的花就。通通花苞就会通通爆出来了，
9: 哇！
8: 而且叶子爆出来，花也跟着爆出来，而且会密密麻麻的，好像你整棵树啊，好像是满天星一样，那种花，
9: 嗯，
8: 都白白，很漂亮，
9: 嗯。好的，回答了这位朋友。那尾数是5959的朋友说：“请问许哥，秋肥是金，秋天应该给植物上什么肥呢？”
8: 秋天要看你是什么果树啊。如果说你秋天你这个东西已经采收的话，通常一般来讲啊，果树一采收完，你的果子一采收完的时候，要尽可能尽快的马上要施肥，因为什么？它已经耗了大半年的养分都被果子给吸收掉了，所以说，
9: 嗯，
8: 而且你采完了这个果子以后，你马上上肥，让它有时间去吸收。为什么呢？因为它马上要入冬了，入冬了就变成什么休眠期了，它不吸收了。所以说，在它睡觉之前，你给它最后一顿饭，给它吃饱饱，然后呢，它就养精蓄锐，等到来年开花的时候啊，它就有今年所储存的养分，明年就爆开来了。
9: 对，那就是关于上什么肥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建议？
8: 就有机肥鸡粪嘛，我就算来算去就鸡粪，就我就抱着鸡粪睡觉呢。
9: 好的，下次喜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替您回答。
8: 对，
9: 鸡粪就好了。
8: 对对。
9: 尾数是2876的朋友问啊，首先是问好了啊，喜哥好，然后说，我们家苹果树。喷杀虫剂用错了，这个玫瑰花也好呀，什么就是喷洒了这个3合1，那这个配方当中呢是有杀虫成分的，所以就担心呢，今年家里这个苹果呢还可以吃吗？
8: 可以吃，那为什么不能吃呢？
9: 呀，那有杀虫剂的成分呢？
8: 啊，我告诉你们，那3合1的药也是杀虫啊，杀菌啊，
9: 对呀，就说这里头有杀虫剂，
8: 对呀，一定有嘛，你没有的话，那叫什么杀虫剂啊？
9: 也是哈，
8: 对呀、啊，
9: 怎么杀虫的？
8: 你不是杀虫剂？
9: 那人家问的有道理，不想吃一肚子杀虫剂啊？
8: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你杀的这个，你喷的药一，但是它都有药效级，好像说我今天我生病了，我咳嗽了，我去找医生，医生就给我开咳嗽药嘛。
9: 嗯。
8: 可是咳嗽药不是说给我开了一次的药，我是终身免咳嗽了。
9: 哦。
8: 因为药有药效级，
9: 嗯，
8: 你所有的药都有药效级。这个药效级，而且这个通常开给我们人吃或开给植物，就吸收这个病虫害的药，
9: 嗯，
8: 都有一个期限，
9: 哎，
8: 有效期的期限。
9: 这个理解了，嗯，
8: 像我好像医生给我开啊一个礼拜的药，两个礼拜的药啊，开完了我就好了，好并不是我终身免疫的。
9: 嗯，
8: 那等到流行性感冒又来了，我如果体质比较差一下，我就又得了，那我还是要再吃。但是都有药效期，所有的农药都有药效期，你不要说欲速则不达，你不要说哦，我天天喷不可以，那会有药效。
9: 嗯，
8: 跟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啊，每8个小时吃一次啊，我早晚各吃一颗或吃一次，或者每8个小时吃一次，每6个小时吃一次，他医生所开给你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分量在哪里。
9: 嗯，
8: 但是呢，像植物上喷的药啊，你不可以天天喷，也不可以几个小时，你最多20天要喷一次。
9: 嗯，
8: 最多你不可以说一个礼拜喷，也不可以，要20天喷一次。
9: 嗯，
8: 你如果说每一个礼拜喷一次的话，它那个药效期还没有过，还是在正它正在吸收的时候，你再喷的话，那就是药量过度了。过度的话会不是说这个会排它的毒，而且会 damage 它这一棵果树的这种生长。
9: 好的，那尾数2876的朋友就放心吧，没有关系。
8: 安了，
9: 哎，对了，好的，谢谢许哥的解释。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也可以给9619611这个号码发短信哈，编辑您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4: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5: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4: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5: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4: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5: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4: 去哪儿买啊？
15: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4: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5: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高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6: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7: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8: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9: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8: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9: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后院小天地，
9: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8: 我是许哥。
9: 哎，我们线上有一位 Jenny 女士哈，看看她的问题是什么。您好，请讲。
20: 好，许哥你好，我家里有一棵百香果树，长得非常好，真的像你以前说的长了几百棵，可是它是在我的院子的角落，两边是邻居，所以我就要让它，我那边靠邻居那边我都去 trim， 让它不要到邻居那里去。那么冬天还我很想希望它冬天怎么样疏枝，让它，它现在是像台湾那个葡萄藤那样长在藤上面，希望藤上面不会太密，我怕上面松鼠住那或什么，那上面的果子我也比较不容易摘到嘛，有什么样的好方法让他们疏枝，让它长得也很好，谢谢。
9: 嗯，许哥来
8: 啊。这百香果哇，你这看样子你是种得很好，
9: 真是
8: 这个结果也是结得很多，
9: 能听起来非常的专业。
8: 对，
9: 嗯，
8: 那现在你也不要去担心这个松鼠的问题了，好像松鼠不太去吃这百香果，
9: 百香果啊，
8: 它不太吃，而且这个百香果也不太容易得病，哎，在这里，而且还有一点，你说当然你考虑的是很好，是因为它很会窜，所以说爬到隔壁去，其实。它只要往上窜的时候，或者它会什么，从那个篱笆缝里面钻到隔壁去，也有可能。
9: 嗯、
8: 你只要看到太高的话，你就把它剪了，就修剪、哦、啊，不要让它爬乱爬。或者你看到有那个篱笆缝啊，你看到有好像要钻进去的时候，就把它扯断都没有关系。
9: 哦，真的。
8: 哎，把它扯进来，就让那个头啊，
9: 嗯，
8: 那牙尖断了都没有关系。而且断的话它会长更多的枝条，更多的枝条它就会增加更多的结果率。 所以说安了。关于说到冬天呢，你通通收完了以后，你要怎么去修剪，其实你就不要特别的刻意的去强修，因为强修有另外一种，但是在这里种这个无花这个百香果呢，你只要把它凸出来的枝条啊，就是藤条，你就把它修的，让它不要凸就好了。你也不要刻意的很厚，你把它修的很薄，不需要。而且呢，它几乎中年都是绿的。
9: 嗯。
8: 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哦，因为它好像枯枝的把它剪掉了，它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枝条那个上面的叶子几乎它都不太落叶的，都是
9: 绿。
8: 但是哎。你说它会长得厚，没有影响，只是说不要乱窜就好了。
9: 嗯，
8: 关于说它会在那个松鼠会在上面做窝，那可能性少之又少了。
9: 嗯，
8: 所以说那也安了。那关于说结果的时候， 在每一年二一月份的时候，你除了浇水，浇一点点的鸡粪就好了。但是呢，等到它发芽的时候，记得给它12:11这个尿素，它就会发很多的侧芽。因为什么？一般来讲，这个百香果多半都是长在新枝上面，老枝，老枝是给你长新枝的。
9: 哦。
8: 但是老枝上面结果的这种结果率不高，多半都是老枝上面的新抽枝的那些新枝上面是结果。但是你要让新枝多的话，所以说你一月份它是还是休眠期的，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到二月份你看到哇它开始长茂密的时候，你给它一点12:11这个尿素，让它的侧枝发的很多，侧枝发的很多，那时候结果率就高。等到果子呢长到像这个你的小拇指头这么大的时候，你就改15:15:15或者16:16:16的复合肥料，
9: 嗯，
8: 氮磷钾都有了。那个你这个2100它只有氮，没有磷，没有钾，
9: 嗯，
8: 最主要是让它促进它的

0: 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你要在这段时间呢，你每一天给他浇的水啊，你最起码要两天给他浇一次，浇多少呢？半加仑的水，半加仑的水就够了，不要一加仑，半加仑的水就够了。
1: 您这个是针对这个百香果来说的？
0: 百香果，我只因为他今天问的是百香果，我只回答百香果。那葡萄这些东西又不一样
1: 啊。好嘞，谢谢。那尾数是1388的朋友呢说，我已经摘过一次，紫苏的叶子了，那他就是成功种植的了。
0: 对，
1: 而且他呢就是跟着视频学习，洗净切碎。把叶子加入蒜头豆豉煮成了酱，很香然后用来是蒸煮肉类等，也非常好吃哈。他也回应了前面的听众朋友问怎么吃的方法，就是不光是生吃，那做成酱也很好。在这里
0: 是个分享，因为它是辛香辛香味的这种植物嘛。
1: 对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那尾数是0306的朋友在问说，我的无花果结了很多果，但是大多数有虫，怎么办？
0: 因为无花果照理讲它的病虫害是少之又少，它之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你刚刚所讲的，因为什么？无花果到成熟的时候它很甜，那很甜就招惹这些病虫害了。
1: 它那个口还是开的，
0: 对，所以说它开的话更方便这些病那个虫害啊，去吃它，
1: 是的，
0: 比如蜜蜂啊、苍蝇啊、果蝇啊，一大堆都会去吃它，那就会造成你觉得很恶心，你不敢吃，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要不让它裂开来，还有一点，当它在结的时候，你不要给它干太久，因为干太久它就裂了
1: 。
0: 有的时候有的水果你给它太湿的话，它会裂。但是这个无花果你给它太干的话它就裂，因为尤其是在成熟的时候，因为成熟的时候照理讲它里面的糖度它就比较浓稠，浓稠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熟了，结果你又缺水它就裂了，那裂的时候那个昆虫啊就来了，昆虫啊果蝇啊蜜蜂啊苍蝇都来，因为它甜嘛，所以说招惹这些人这些东西来，这个时候你要给它浇水。但是通常来讲到了成熟的时候，你挂在上面的那个无花果就不要让它停留的太久，你看到熟了你就把它采下来，你采下来哇它还没有完全熟，
1: 对，还有点硬，但是已经紫色了。
0: 对，那个时候你要先采下来，采下来以后我们叫什么叫后熟，你一定要采下来后熟，
1: 等它
0: 对
1: 慢慢
0: 那个氨基酸里面的氨基酸转化成糖了以后，那时候才吃才非常可口。你不要等到真的熟了以后，熟了以后那个病虫害都来了。
1: 哦，的确是这样。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呢，有的是水多了反而裂，
0: 对，
1: 那是哪一类的？是水多了反而裂，就注意不要那时候浇太多水。
0: 葡萄
1: 哦，
0: 你要成熟的时候到时候被
1: 撑的趴地，
0: 对对对，撑的就好像我撑的我的肚子大了，就是
1: 这么个原理。
0: 对对对，
1: OK， 了解了，谢谢喜哥分享。还有朋友在问说，是尾数是6689，说怎么来挑选蒜头在市场啊？这是哈，在市场买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蒜头中心里面很小，有一些蒜头呢里面很大，怎么来挑蒜头？
0: 蒜头要挑的时候，因为它现在都变成一串一串在卖，外面一个塑胶网啊，它现在很少一粒一粒摆在那里让你挑，通常都是这一个网子这样套起来，可能有七八个、十二个，那大大小小哈，你一拿起来的时候，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蒜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他自己本身种的，另外一个来源呢、多半是哪里来？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中国大陆来的跟美国这边自产的那个大蒜呢、有两个不一样。中国大陆的这种瓣呢、比较小，美国真正的瓣比较大。但是呢，中国的那个瓣虽然小，可是那个蒜香味浓。可是美国大，比较没有味道。
1: 它这个稀疏了。
0: 不管它是中国来的，或者是美国在这边的，有一点呢，它是一串包在那个塑胶网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它是不是鼓鼓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呢，用整个手掌去

0: 去握它一下。
1: 嗯，
0: 这为什么要握呢？你就看，因为有的是怎样，它那干掉了，瘪的。
1: 嗯，
0: 你不要去掐它。嗯，因为你掐它，你掐一个，它掐一个，等到最后买的人就倒了霉了，就被你掐到烂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说要有一点，就是说一种行家去看它这个东西，嗯、不是叫你去捏或我是。我时常看到有很多地方啊，尤其是那 Costco， 他们就去捏什么捏桃子，捏芒果，
1: 嗯，
0: 好好的东西都是捏到你都不能吃。
1: 在这里提醒一下，
0: 哎，这个东西说实在不要去捏，你就用看，就是说，因为它一定是熟的，只不过你买回去了以后呢，你可以马上吃，带一点酸，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 OK， 上面放一个苹果，你放了两天，我跟你讲，那些桃子啊都会很甜。
1: 嗯，
0: 因为什么？苹果它身上会散发一种叫乙烯，这个乙烯会促进这个果酸呢会转糖比较快，
1: 催熟。
0: 对，催熟。
1: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8808在问：果树的蚂蚁很多，怎么灭？那许哥。
0: 果树啊，它蚂蚁多，蜘蛛多，那都是，这是正常啊，
1: 正常。
0: 而且蚂蚁
1: 好事情，
0: 好事情，真的。
1: 说明这个东西是健康的，是吗？
0: 对，第一个健康啊，一个蚂蚁啊，跟说实在，我们农场啊，当然喷药是喷得很凶了、啊，但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喷药呢。
1: 嗯，
0: 为什么？它会传递花粉呢？
1: 嗯，
0: 会帮我们来授粉、
1: 哦、这些小动物。
0: 对，小动物、
1: 哦。嗯，
0: 等到。真的等花都没有开始结果的时候，你的果树上面的蚂蚁跟什么跟蜘蛛就很少了，
1: 也没有了。
0: 哎，也没有
1: 要干的事干完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喷药的时候，不要在蚂蚁多的或者是蜘蛛多的时候那时候去喷药、嗯，因为蚂蚁跟蜘蛛这个时候是一个媒介，
1: 嗯，
0: 它来促进这种花粉的授粉。所以说你不要说看到这个很可怕很讨厌你就杀掉它你什么原因呢那你就这个农药你就要花钱去处理了、
1: 嗯、
0: 就不要你等到它都哦知道它现在在传授它但是有一点呢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而且很熟你又不采的话它有果汁甜的、
1: 嗯、
0: 蚂蚁就来了哎那个时候你要采收的前20天，你喷一次药，等到药效20天以后呢，你再采收，这个药效就几乎没有。
1: 好嘞，那今天回答了以上的各种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图片，那稍后呢，我们会请许哥来回答。今天感谢许哥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问题，还有紫书，如果说有的朋友哈，您家里有种子可以分享的话呢，有些朋友在问，那您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有种子，然后我们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0: 平安，健康。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大有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健康生活天天有。很多中国人啊，到美国待2-3年之后，就得了花粉症，不停地打喷嚏、流清鼻涕。那有些人还会得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难道是美国的花跟中国的不一样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原因。那华人呢，他喜欢喝热水和开水，可是到了美国，你往那儿餐馆一坐呀，服务生就会先端来一杯冰水放在你面前，然后问你点什么菜。那在美国这儿啊，它是没有开水的，你要说找开水呢，人家还觉得你很奇怪。其实啊，前面提到的那些病症，就是因为到美国以后啊，这个饮水习惯突然变了，导致身体健康出了问题。那这么说来，是不是不能喝冰水啊？那倒也不是。那应该什么时候喝呢？应该是冬天喝冰水。我们都知道，冬天人体的气血是潜伏闭藏的，这个时候体表是冷的，但胃肠是热的，所以呢，冬天吃进补的东西是最容易被吸收消化的。因为冬天有冰，中国北方一些地方啊，包括北京，到冬天老百姓都会吃一些冻柿子呀、冻梨呀、冻海棠果什么的，这是一个习俗，也叫道法自然。相反呢，夏天呢，人的气血在体表发散了，这时候胃肠是冷的，人到夏天的时候啊，消化功能是最差的，所以呢，人们有苦夏之说。到了夏天，自然界没有冰，可是呢，现代科技发达了呀，人能在夏天造出冰来，所以呢，有些人会在夏天吃冰，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就把这胃肠给吃坏了。开始呢，你身体有反应，会上吐下泻，然后慢慢会失去知觉，麻木以后不吐也不泻了，但是常年下来就把那些阴寒的东西吸收到体内了。目前貌似没有病， 但其实隐藏着更大的疾病。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这些病就会找上门来。那到底是冰水解渴呢，还是开水解渴呢？记得民国的时候啊，人们把冬天河里结的冰存在房山的一些山洞里，到夏天呢运到城里卖，他们渴了会敲开街坊家的门讨碗热水喝。车上不是没有冰吗？那你嚼块冰不就完了？那事实上呢，他知道这个冰啊是不解渴的，等他喝完热水以后呢，他会回赠街坊啊一块冰。有一句话叫生津止渴，真正能解渴的呀是你的体液，而喝的水不可能一下子转化为体液，那么是用热乎乎的胃把这个冰先转化成零度的水，再提高到36度这个过程快呢，还是你喝一口热水让它很快吸收变成你的体液这个过程快呢？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证明啊，生津止渴喝热水热茶远远要比那个冰来得快。现在人把奶油或糖这种高能量的东西啊掺到冰里，会让人越吃越渴。我们说的饮食有节，其实是要看什么季节，要看你是什么身体状况，然后呢再决定什么时候吃冰，平时呢喝什么温度的水。所以要想健康啊，平时尽量的喝热水，尤其夏天千万不要贪凉贪冷饮。那下期呢我们再聊聊喝热茶，欢迎您到时候收听。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咱们下回聊。
0: 本节目由健康520三高代谢宝赞助播出。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二上午，东 Palo Alto 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刁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与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6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trans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医后不治，另有3人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不久，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 Bay Road 部分路段封闭数小时，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有可能在驾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角大楼周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让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还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角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 美伊于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也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 周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信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与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当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周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数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旋，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旋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则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通过斡旋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周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从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元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在支持范围。同一天，中共央行还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也下降约 10%。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从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八天七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那么今天啊，其实第一条消息呢并不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了，但是邓梅觉得它比较重要，还是呈现给大家吧。应该是关于隐私方面的一个好消息。旧金山市长罗美呢，他在9月29号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说是警方呢如果通过这个自动车牌辨别系统 ALPR， 他查询这个车牌的数据啊，他做一般调查的时候，他可以追溯的时间本来是可以长达12个月的，那么现在呢大幅缩短到30天之内。就是说如果做一般的调查呢，哈，只能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内的信息吧。市政府给出的数据呢，是从2024年5月以来，这套车牌的辨别系统已经协助警方逮捕超过1500人，也确实是哈，人家破了不少的案子。那么同时公众就觉得自己的行踪会不会被滥用呢，会不会被监测呢，所以一直是有顾虑的。那么新的政策之下呢，就加了几条配套的规则，每次查询都得输入案件编号或是派遣记录编号，系统呢就会记录到底是谁查的，什么时候查的，为什么查的，警方呢也会定期的抽查，看看你这次的检查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查询的行为呢。也就是说这次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应该是在破案的效率和个人隐私之间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南湾的一桩劳资纠纷一直就是打到了法院，我们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可能我们知道 Cupertino 的，他之前有一个台湾餐厅叫做梁妈妈家，对不对？那么他关联的还有一些梁妈妈的妈妈梁子预制的食品品牌，结果现在有一个消息呢，说他呀欠了7名员工的薪水，原始的判决金额可能只有9万美元，可是这笔钱呢一拖就拖了十几年，现在呢连本带利啊已经滚到了20万美元。圣塔克拉拉县呢这回就根据加州的一个新的法律，针对拖欠薪资超过6个月的雇主就罚，然后呢还加重了不少。那么在县的这个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新法的话，一旦败诉，这个业主可能要赔的就不只是原本欠的9万了，很可能还要加上3倍的民事罚款、律师费等等，总额呢恐怕是要达到60万美元了。所以呢县方就指控说，这个业主呢怎么说的，说是他一边解散了原来的公司，一边呢他又重新组了一个新的公司，想借此规避停业令。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这里呈现给大家，也给做生意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其实湾区有些小 business owner 哈，就是如果也有同样的这样的困扰或是纠纷，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消息和律师咨询一下哈。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说说和湾区的居民的生活、职场都有影响的一个消息。加州呢，最近通过了10项新的法案，其中不少是和我们湾区居民的生活、职场直接挂钩的。比方说 AB2383、AB2469。那么这两个法案它是管理数据中心的，就是要求符合条件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它要用特定的一个电价结构，也就是说它和以往不一样了哈。那么在城市和县啊，在批准新建的或者扩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之前呢，你也要先做一个供水的评估。其实这句话我们把它说的就是再直白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的这些新的法规呢，他们不想让数据中心的用电或者是用水的成本转嫁到湾区的普通的居民身上。 所以呢 ,AB1883 这个法案就禁止雇主啊用人工智能监控工具去识别、去推断或者是监测员工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呢，员工在上班还是多少有一些隐私的哈。那么 AB2025 法案干什么呢？就是要求出租广告里面如果经过修图的照片，你就必须要标明标注，以后呢，所以说我们如果租房子看广告，心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有些是修图的，有些是原图。那么还有一个法案呢，就是 AB2066， 就是说孕妇啊可以在一般的投保期之外再加保或者换成个人的保险。那么这些法案呢，其实已经有的生效了，有的还等待着加州的州长去签字。我们呢也会持续的为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更新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说说，苹果最新的这个 iPhone 18 Pro 9月18号呢才刚刚上市，结果呢不到两周啊，就有客户反映，他说手机背面三颗镜头的周围就出现了褪色还有变色的情况，尤其是如果这个手机是酒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机型，这个就最明显了，也就是颜色深呢看起来明显一点哦，变色的地方呢就泛出了一圈淡粉色，就是说的这个酒红色哈，它和机身原本的这个颜色呢看起来就不协调。那么有的消费者就说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变淡，也有人说说我刚刚拆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出色差啦，它其实并不是使用造成的。那么目前对于这个情况，苹果公司还没有公开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手机三颗镜头这个地方会变色，也没有宣布说是要全面的召回啊或者是更新的计划。那么听众朋友，您如果您也买了这款手机的话，如果您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您其实可以联系苹果的客服或者是 Apple Store 申请检查处理。那么新手机出点小毛病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尤其是苹果的服务还蛮不错的哈，我们可以试试看看看这个权益啊我们能不能够争得回来，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别客气，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或者同样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发送短信去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经验还有观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看看哈，租房网站呢最近有一个新的统计，旧金山在9月一个房屋的就是一房公寓租金的中位数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多少呢？$3,920，就是将近四房，将近$4,000啊，这是一房公寓哦，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大涨 26%， 也就是说这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是全美百大城市中租金涨幅最大的城市。那很多人就问了，说哎，疫情之后不是很多人搬离旧金山吗？怎么它就现在又开始暴涨了呢？市场普遍认为啊，最大的推手是什么呢？猜猜也知道，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的热潮，需求呢在快速的增加，这两年科技公司在扩编，大量的工程师还有科技人才就回流了，所以租房的需求就在快速的增加。那么目前旧金山出租住宅空置率只剩下 2.6% 了，房源越来越少，租金当然就越来越高了。那么目前租金反弹最为明显的一个地区啊，主要就是集中在疫情期间跌幅最大的像 SoMa 南市场区还有市中心，不过呢现在涨势已经扩大到了整个旧金山这个城市，有一部分的社区房价呢是同步创下新高了。那么面对租金如此快速的上涨，旧金山市长罗伟目前呢就宣布进入租金紧急状态，说呢会提出更多的法律财务援助，希望呢可以能够帮到哈面临驱逐风险的一些租客。什么意思？就是租金涨得太贵了，他就交不起房租了嘛。那么或者是说因为租金太贵了，就会牵扯到有一些人就会被驱逐或者是怎样吧，总之呢就是有一些就面临驱逐风险的人，那么就那个罗伟呢就说他可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哈，这次旧金山涨可并不是说全美都在涨，其实呢像奥克兰、圣何西、Fremont 的租金呢也都有所在涨吧，湾区在涨了，但是放眼全美的话呢，一房公寓的这个租金的中位数其实哦反而比去年下降 3.4%。 分析怎么说的，他说主要是因为像德州啊这样疫情期间大量新建住宅，如今呢人家就是供 大于求了。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人家可以随意的挑一挑，很多的住房摆在那儿供大家挺求，所以供那么多，租金呢就开始回落了。那么你说旧金山未来租金会不会降呢？专家认为啊，托斯湾市政府呢已经放宽部分住宅开发规定了，新的建房的这个方案呢也在陆续的推动了，但是啊，从动工到完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啊，恐怕是旧金山租房市场仍然会持续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呢，租金的压力暂时可能还不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对此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亲人或有没有尝试在旧金山租房子的人可以分享一下哈，这个租房是不是真的涨得非常的离谱呢？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8: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登梅，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家里呢如果有长辈在考虑安排一下很好的退休生活，那么可以了解一下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这样的一个计划。永春庄呢，它在休斯顿的一个黄金的地段，它本身就靠近中国城，购物呢方便，就医呢也方便，整个社区也蛮大的，包括一栋3层的叫做砖混凝这样构混凝这样的建筑物，就很专业哈。总共76个单元吧，这个设施呢都是经过政府认证的，那么也非常的专业，包括啊非常适合老人居住，紧急的呼叫铃、无障碍的设施，还有配套的家电啊、家具啊，真的就是可以拎包入住啊。周围呢其实还在陆陆续续的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服务中心，就是为了打造这种的一站式的退休生活。整个社区呢可以说中文，可以吃中餐，都是我们熟悉的文化环境，也可以提供每日一日三餐，还有 WiFi、 水电、清洁、住宿啊，这些你想得到的生活中需要的都有。而且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 有些免送的接送服务，免费的哈，还有一些活动课程，而且呢，重要的是有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还有护理支援吧。当然放松的方面呢，它有湖，你可以养养鸭子，也可以种种菜，总之呢，有园区，有果树，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花，生活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现在永春庄呢就推出了20位创始住户特别优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租金定金放的越多，它的月租呢就省得越多。那么它原来的月租6500美元开始啊，如果您放更多的这个钱呢，它甚至月租直接可以降到零。当然这个押金并不是说你不拿回来了啊，你只是说放到这里。那么其实优惠计划呢可以一直到4500元，甚至呢也可以降到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713-518-5377 713-518-5377。总之呢这就是一个哈适合我们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的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区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许咨询着咨询就能找到一套适合我们自己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先不要就是想别的，先试试看，先问问看看适不适合我们。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现在要在美国拿一个绿卡真的也是比较难了。像以前啊，就是说学生如果你留学，你可以有 OPT， 对不对？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留在美国。那么现在一直在收紧，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就是说，看看和一个美国公民，我就结婚吧，我结婚总可以了吧，对不对？那么现在呢，邓梅看了一篇报道哈，是说如果结婚呢，我们也要注意天数。这个报道呢是一个美国移民的法律研究人，这个人叫做岳锦福。其实邓梅之前有为大家分享过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刊登的文章啊，看起来也很专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多人以为啊哈，我来美国90天之后我结婚就一定没问题了，好像默认以前都是这样，3个月之后我结婚，这个被怀疑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么现在呢，岳锦福说啊，事实不是这么简单。之前呢，美国曾经有所谓的30天、60天的原则，如果外国人呢在入境30天内结婚并且申请绿卡，移民官就觉得，哎，你当初办签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打算移民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快呢？就涉嫌隐瞒真正的目的。那么在30天、60天之间呢，你也有可能会受到质疑啊，但是你可以提出证据来说明，就是说我可能之前我们怎样子，反正啊这证据有一大堆，就不在这里说了。可是如果是超过60天呢，通常他就比较不容易被移民官认为你有欺瞒的这样的意图。好，后来呢美国国务院就把这个标准呢又干脆调整为90天规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观光游客，或者你如果你是学生，甚至你是非法移民哈，签证入境的90天内呢你就结婚，好，你并且去申请绿卡，领事官员可能就觉得你申请人在预境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移民倾向了。那么90天其实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安全线啦。美国移民局呢虽然没有正式的采用这个规则，可是呢他在实际审核的时候可能仍然会把这90天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其实啊，除此之外，真正决定这个案件结果的就是移民局判断你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它可不只是结婚的这个时间点，而是申请人你到底能不能够证明自己入境的时候确实我没有打算移民啊，而真的就是在入境后你才决定要结婚的。那么如果被认定啊属于虚假陈述，结果呢可能就会相当严重了，不但绿卡的申请可能会被拒绝，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影响再次入境美国，除非呢你取得难度相当高的豁免。所以在这里呢专家就说啊，如果呢你是和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真正交往，你最好呢就不要着急在入境后立刻就办理一个婚姻啊或申请绿卡，你可以同时保留着聊天的记录，你可以保留大家照片啊或交往的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当然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移民律师。所以人家这个岳锦福律师也是非常的浪漫啊，人家这么说的，他说爱情呢没有国界，但是移民法是有规则的，真正要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等满这90天，而是你能不能够诚实的完整的证明这段婚姻啊它真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安排。 这好像就在讲着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细节还是大局，对不对？只要你在宏观上从本质上能证明我们就是老实的诚实的婚姻，那么很多事情或许就会迎刃而解。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的美股收盘。在今天收盘呢，道指啊是下跌了 0.86%， 标普500呢下跌了 0.25%， 诶，纳指靠着科技股撑着逆势上涨，涨幅是 0.24%。 在9月份啊，第三季度交易算是正式收官了，我们回头看看9月的这个成绩单。那么9月单月纳指啊大涨了大约 1.9%，标普微跌 0.5%， 道指呢下跌 4.3%、整个第三季度算下来呢，标普累计上涨 2%， 我们刚刚说的是9月单月，对不对？那么第三季度呢，标普累计上涨 2%， 纳指上涨 2.5%， 道指呢下跌 2.7%， 就是道指就是跌啊。那么周三呢，今天压着道指的是什么？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盘中一度突破 5.3% 了，我的天，5.3% 了哦。所以它在尾盘呢就报是 5.298% 了。哇，这个真的是哈，30年期呢报 5.642%。这两个，一个是十年期，一个是30年期啊，分别都是2002年和2006年以来的高位了。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八月今天早上出来了这个八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4%， 核心 PCE 呢年增 3%， 这个数字是比市场预期的要低。那么这也是美联储看中的一个通胀指标，它没有预想的那么高，也就是说呢，数据就支撑了美联储可以先不着急加息这个论点了，这个判断了。所以现在交易员估计啊，十月加息的概率从一周前的70%之上，现在降到了大约只有 37% 了。那么就业方面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ADP 报告说啊，9月呢民间企业新增9万个就业机会，比8月的3万6000个明显加快。所以呢，市场接下来要盯的是什么？就是本周五要公布的9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了。那么就看看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会再那么的鹰派了，不会再接着加息了。最起码哈，就是咱不敢说降息吧，最起码这个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不要这么的多了。个股这边呢，苹果今天是上涨 1.1%， 哇，苹果这两天的涨跌起伏还比较大哈。现在美股呢是 333.02 美元，月涨幅超过 5%。有消息说呢，苹果在筹备多年的一个智能家庭中枢，好，预计10月13号就会亮相了。那么 Meta 呢，今天是下跌 1.84%， 但是9月整月份的话，它还是上涨大约 27% 的，这个涨幅还是相当可观的哈。嗯，好吧，那么还有莫德纳呀，它被花旗呢给调降评级了，股价重跌 5.35%。 波音呢哈，它拿下了美国海军的新一代战机的200亿美元的合约，尽管如此，它当天的股价呢仍然是小跌了 0.87%。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现在有什么样的更新。
15: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9: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15: 这个可真不错，
9: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8: 我 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听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9: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18: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20: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9: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啊，中东的这个大连叙区呢，今天真是爆了一个很热的消息啊。其实从今天早上呢，就各大媒体头条，然后呢，还包括邓梅在刷 X 平台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就是一个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呢，发生了一个疑似劫机恐怖行动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后来呢，也就是说又爆出来了更多的这样劫机事件的，后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爆出来的细节可以说比大片都精彩。那么邓梅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哈，现在呢就为大家说一说到底它发生了什么。阿联酋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客机啊，大约是载着174名旅客飞往特拉维夫，阿曼籍的这个副驾驶啊，就是坐在这个副驾驶位置的副机长吧，副驾驶长，他就突然拿刀行刺刺伤了机长，想要夺取飞机的控制权，想要把这个飞机呢撞上以色列的领土上的社区。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911那么个意思？那么机长呢叫做马查尔，他身中了8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和副驾驶，也就是这个劫机的极端分子进行了，用个词儿我们叫做血战，他就是进行了血战，还发动了劫机代码。随后呢，以色列就是有个战机啊，这就是紧急升空，那么机长呢就按下这个键打开了驾驶舱门，也就是说认识他的这个动作呢，让空乘人员和飞机上的这个乘客呢就冲入了这个驾驶舱，联手制服了我们叫称之为丧心病狂的副驾驶。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短短的29秒之内啊，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飞机是骤降了14000英尺啊，就是说呢，这个副驾驶啊，在袭击机长后呢，他就强行让飞机进入了这个俯冲的状态，就是一副要同归于尽的这样的势头。那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恰好飞机还有两名休班飞行员，这两个休班的飞行员哈，一个是什么呢？乌克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哇，都挺能打哈。然后呢，他们就联手接管了这个飞机，并且呢，就把这个飞机啊，成功的降落在沙特的机场。好嘛，我们看看这两个敌对国家的飞行员是怎么在一架飞机上的呢？其实呢，今天这趟飞机啊，也是同时正好搭载了另外一组航班的备用机组人员，所以说呢，哈，他们是以乘客的身份坐在客舱里面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有点懵，对不对？这两个人本身呢，就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但是呢，他们这趟航班他们没有直飞的任务的，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备用机组的乘客，随着飞行前往。其实这种安排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在近代来说，很多航空公司的运营中都不奇怪，因为呢，航空公司啊，它要把飞行员从一个基地调往另外一个基地，或者呢，让他们从去到下一个航班去执行这个飞行任务啊，可是在另外一个地点，所以就让他们搭乘公司的其他航班去到达他们执行任务的那个地点。所以说呢，外界说这次劫机就是堪比大片啊。哇，为什么说堪比大片？就是有几个罕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罕见的副机长他 他居然就是劫机者。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机组和乘客就是罕见的联手把这个凶手给制服了。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飞机上的牙医救治了这名受伤的机长。我的天哪，牙医救治哦。第四个是什么呢？俄乌飞行员联手飞行落地。你说这是不是大片？你说这这么惊险吗？这么巧合吗？对不对？那么同时有人说有几个人要红了，谁呢？印度裔的这个机长飞行员马查尔上尉，这个人我们刚刚说他身中八刀，坚持拯救了这200多名乘客。有以色列的议员说啊，以色列国欠您巨大的感恩之情。那么下一次召开国会的时候呢，这位议员说我会提交一个法案，用您的名义去命名本古里安机场的一个贵宾艇。还有一个人要红了，要火了，是谁呢？就是这个冲入机舱的以色列乘客亚尼夫。他干什么了呢？他冲向了这个驾驶舱，他和副驾驶展开了肉搏，他就拉回了操纵杆，他就把飞机呢从俯冲的状态中给拉回来了。而且呢，你猜大家他是怎么学的？他不是专业的人，他没开过飞机，他就是看着空难调查节目学会了怎么样去拉动这个操纵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承销公司的一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叫做马内斯 Manis， 他用耳机线制服了副驾驶。耳机线，好吧，估计这个人也是大片没少看哈。那么后来呢，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就亲自召见了他。内塔尼亚胡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着你，我就看到了一头狮子，我就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那么这位乘客回答说，我们可不就是一个狮子之国吗？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在飞机上的一个牙医啊，这个牙医叫做穆萨耶夫医生，这几个人都配被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牙医，他在航班上呢就冲向了驾驶舱，先是战斗，然后就救助了这个马奇哈尔机长。当时马奇哈尔的头部双手真的就是在严重出血。那么这个穆萨耶夫他是飞机上唯一的一个医生，尽管他只是一个牙医。那么还有呢，就是两名俄罗斯的俄乌飞行员啊。现在呢，以色列就正在查，说这个阿曼的飞行员到底是怎么样被获准飞往特拉维夫的。因为呢，阿曼和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他怎么样，他如何被批准去执行这个非特拉维夫的航班的呢？那么阿曼副驾驶为什么要对一个载满以色列的人的飞机下手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个人极端，还是有组织的一个空中911的预谋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呢今天在办公室说，这是我听到的好故事，这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都不敢相信他是真的，因为他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离奇。那么目前呢，以色列方面就是按照恐怖未遂去立案调查了。有一个以色列的高级官员说，如果证实伊朗是这个事情的幕后黑手，那么他就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以色列呢避免了一场本可能成为以色列版本的911的灾难。那么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伊朗情报机构啊就警告说，以色列可能就是准备自己动手制造一起飞机或者机场袭击，然后甩锅给伊朗。意思就是劫机就是你以色列自导自演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好吧，如果大家相信这个说法的呢，请回一个一字；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说法呢，请一定回邓梅一个零字。邓梅看看有没有人和邓梅一样，就是从头到脚，头发丝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的哈。如果你也不相信，请回复一个零字。好吧，那么在劫机事件发生的同时呢，其实伊朗的打击行动升高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啊，从法尔斯省舍拉子附近的一个导弹基地呢，发射了一波弹道导弹。有消息说啊，说这些导弹呢是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美军舰艇护航的船只去发射的，而且呢哈还有几起爆炸报告。英国的海事贸易办公室报告说呢，周二至少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导弹的袭击。那除此之外啊，沙特阿美公司经营的这个盖瓦尔北部油田生产综合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浓烟。阿联酋最大的陆上油气田之一的布哈萨设施今天也是遭到了伊朗的 袭击。有句话怎么说的来 ？No作 no die， 是不是？我们看到伊朗就是在四处挑事，他们就是想要激怒美军还手，但是美方呢就是不回应，因为呢有人说啊，美军很可能在背后正在酝酿一起大行动。最近几天呢，以色列和阿联酋还有沙特他们在频繁互动。有报道说呢，内塔尼亚胡啊就向阿联酋的总统扎耶德展示了以色列的最新的情报。那么这个最新的情报说什么呢？他说伊朗正在恢复他们的核项目的进展，其中包括在德黑兰以南大约是140英里的皮卡克斯山设施进行的一个新的建设。所以呢，以色列就在评估啊，他说伊朗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就会发动袭击。有一名沙特的高级安全官员呢，也是扩大了这个会谈，各方同时都在讨论胡塞啊、曼德啊，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局势。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沙特和阿联酋还有其他的几个中东国家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今天科威特空军呢就用沙特大力神运输机反反复复的在运送导弹。有报道就说啊，这些导弹呢就包括叫做地对地导弹还有发射器的运输武器。那么不管怎么说，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时间的原因啊哈，我们今天只能先到这里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在战斗之前大家都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后续如何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

0: 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3: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 408-505-9485。
4: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5: 心太软一炮而红之后啊，任贤齐紧接着又推出了一张让整个华语乐坛都为之震动的专辑，里头这首《伤心太平洋》同样是传唱了几十年，它由陈默填词，任贤齐演唱，也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这里头呢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渊源，这首歌那段苍凉辽阔的旋律啊，其实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传奇的音乐人中岛美雪。这个摩卡在节目里有介绍过啊，华语乐坛有句话说，一个中岛美雪养活了大半个港台乐坛，因为太多华语经典的曲子都是出自她的手笔，而《伤心太平洋》就是任贤齐把她这段旋律填上了中文，之后呢就唱进了我们华人的心里，唱进了那种一个人面对茫茫的大海，想爱却又求不得的漂泊与心酸。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伤心太平洋》这首歌之后啊，摩卡还有一个问题呢要特别问问大家。

听完这首《伤心太平洋》，接下来摩卡想送上《任逍遥》。这首歌的背后啊，藏着任贤齐和恩师小虫之间一段特别好玩的师徒情。任贤齐后来回忆说，录这首《任逍遥》之前，小虫啊忽然把他叫过去打牌，小虫的牌技啊高得很，一把一把的赢，把任贤齐杀的是鼻青脸肿，输了一顿又一顿的饭钱啊，一直是任贤齐左一顿右一顿的在输钱。就在任贤齐快要崩溃，一肚子是又悲又气的时候，哎，小虫慢慢悠悠的一摆手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去录任逍遥了。哎，您品品这里头的用心，原来啊，小虫呢他是故意用打牌把任贤齐那股又悲又悔不甘心的劲儿给逼了出来，好让他带着点最真的情绪走进录音间。就这样，任贤齐把那首对人生的洒脱和不甘一股脑的就全唱了进去，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任逍遥》。

0: 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只，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男人和女人才是正常的，他失去这个根子以后呢，他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动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那他也就跟着随大流，就跟着去了。
3: 因为人类标准啊，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什么？是多数人的标准，就是说，如果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标准就降低到多数人这个标准上去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标准是不变的，就是神的标准。
2: 嗯，
3: 因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一部分，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是11:1的，开始的时候也有人是认为他有罪的。但是很快的就站不住自己，就是守不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就投降了，就不得不进入大多数的行列，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坚持的人，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是非标准的。如果你没有非常坚定的是非标准的话，你很难抗拒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作用了。就是信仰的话，你是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标准是不能动的。所以两种标准，进步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随着社会进步，标准可以不断的变，但是保守主义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因此保守派大部分是跟着神的标准走的，虽然说现在也不能够完全都贯彻了，不像以前古代或者是那么准确了啊。
2: 嗯，
3: 但怎么说的话，它是有一杆秤在那个地方，这杆秤是不能动的。
2: 对，
3: 因此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在社会上哈，各种传统价值观能够坚持的话，其实都是有信仰的人。这点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规则，这样的。
2: 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恢复常识，什么是常识啊？常识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是那么简单的，哪那么简单？这个恢复常识，你要能够恢复到常识，那个根，那个信，真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有那个东西，你才能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且你不但衡量，你还能够坚持。所以恢复常识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恢复常识首先要恢复信仰。
2: 嗯，
3: 有了信仰你才能够坚持常识。因为恢复常识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常识现在是需要冒着个人牺牲某种东西，要冒着风险的。那么敢于冒失去某些东西，敢于冒着风险的这个勇气的来源，其实还是一个信仰。
2: 是，哎，所以今天这个像这两个案子，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反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啊。那很多人可能会反思，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这个法院会怎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案子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会还是在这两个案子中间看，因为这个 Lindsay Clancy 的案子有可能也会重开，对不对？上一次留审了，那如果说检方要求说，哎，我要重新弄这个案子，那他要重新找陪审员了，那这两个案子可能真的是同步在进行的，一个东岸，一个西岸。
3: 对，西岸这个案子是第一次法庭听证是9月30号。
2: 嗯，那你说这个
3: 是
2: 这个父母的是吗？
3: OK。对，这个9月30号听证，这个肯定是全美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个案子，没有问题的。
2: 你是说这对华裔的老夫妇的案子明天吗？明天是9月30号。
3: 哦，那就是明天第一次出庭，但这次第一次出庭呢，应该是 应该是就是你 plead guilty or not。
2: 哦、OK OK，
3: 会不会给你 bail？ 就是这个。他们现在被查起的是 first degree murder， 这个大概应该没问题，就是一级谋杀案，这个大概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2: 哇，好的，好，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些事情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事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啊，那谢谢恒河
3: okay,
2: 啊，我们下回再聊。
3: OK， 好，谢谢，拜拜，
2: 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众议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九卿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 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108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市井，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及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行迹之意，内证性理之同，无非与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园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10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窥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正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
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

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正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七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明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正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二、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倾覆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
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向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
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0: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50000公里河流，有3/4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1/3，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窜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8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1000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的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 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也是9月的最后一天。摩卡先给大家报一个喜啊，节目一开始先提醒大家一件好事，希望之声又给大家送福利了。上一周的中秋节的抽奖活动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参加的人次超过了1000，目前呢已经送出了10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了，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恭喜啊所有中奖的幸运听众，那也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送出第11瓶黑膏滋，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送出一瓶黑膏滋，这个周五会去抽取大家反应很好的就是鲜味的手工水饺，也会再一次登场，所以这两天啊一定要记得多收听多参与，下一位的幸运听众说不定就是您了。今天我们要抽出的这个奖品同样是由加拿大 GenNex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这款黑膏滋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制成了膏状，方便日常食用，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对平常生活比较忙或者是希望在日常的饮食中补充西洋参的黑膏滋来说，这种膏状形式呢就很方便，不会说吃完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平时就放在家里，按照产品的建议就是去食用就可以了。您自己吃啊，或者是送给父母、家人、朋友，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所以今天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您都可以参加抽奖。您只要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今天下午4点，话说美国就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现场直播开奖。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送出这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所以您记住，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接下来摩卡也想跟大家聊两件事，都是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有关系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每年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您是先看最后的结论，还是先去找那些打了箭头的数字呢？特别就是到了50岁以上，自己和家人陆续就开始做各种健康检查了，报告还没有拿到啊，有的时候心里啊就有点小忐忑。等拿到了之后，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可是报告上的一些字眼呢，一些小隐患呢，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在意或者是放心不下。5年以后会怎么样啊？10年以后啊会怎么样呢？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尤其是如果家里还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啊，这份担心呢可能就会多了一层。当然有家族史并不是代表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在意，就把它这儿当成提醒我们吧。年龄越大越要重视就是日常的健康管理， 日本的立川大学医学博士说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这些隐患就会慢慢的积聚，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突然间集中爆发。而50岁这个年龄正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身体啊就像一面墙，要是有了小裂缝，不提前去照看，提前去加固，这些小小的隐患可能就会慢慢变大了。今天猫卡就想推荐这个海之滴褐藻糖胶，绝对不是只给在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它呢就是您和家里人日常作为保健呢，支持细胞健康的一种健康防御手段来使用它。海之滴褐藻糖胶是由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它有25年无数成功的科学实证，而且呢是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健康营养食品协会 JHFA 认证的。这个褐藻糖胶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产品有2种选择，有经典多效的混合 AG， 还有强力调整状态的限量版。现在海之滴还贴心的提供免费的试用，试过了再买就更放心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您就可以拨打海之滴的免费国语电话，888-482-5888。再说一遍啊，888-482-5888。您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领一份免费的试用装，先试一试看。说完了身体，再聊一件和很多家庭，都在琢磨，可能还不太好开口的事情。就是以后老了住在哪儿啊？替爸爸妈妈想的，也有替自己想的。在湾区，孩子白天忙着上班，爸爸妈妈一个人在家，想说句中文呢，都找不到人。自己也开始盘算，如果退休了，是守着这间房子，还是换一种活法呢？这个当然了，不是一件急事，所以呢，可以早一点了解，心里就多一个选项。今天摩卡呢，就再讲一下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这个华人退休生活村，它是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通常啊，我们都会特别看重3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住的好不好。这个永春庄是在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临近中国城，买菜看病都很方便。它这个整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一期是一栋3层的砖混建筑，一共是76个单元，设施也是经过政府认证的。这里配了商业级发电机和水源储备，停电停水也不用慌。每个单元都有紧急的呼叫铃和无障碍的设施，还配齐了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就能入住。这个园区的周边还会陆续的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和医疗服务中心，所以以后出门办事啊，一站就能都办齐全。第二个就是过得开不开心，这一点摩卡想多说两句。其实人老了最怕的不是说房子大小，而是一天到晚没有人说话。在永春庄吃的是中餐，说的是中文，身边呢都是一群能够聊到一块的同龄人。每日3餐、清洁、水电、WiFi 啊、活动课程、免费接送都替你安排好了，24个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也都有。以前呢，老听人家说老伴儿，老伴儿就是到老了做个伴儿。有的时候，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就想安安静静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开始啊，以前特别想静的人都会感觉到寂寞了。所以有一个人说说话，交流一下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您可以想象一天，就是早上在园子里打一套太极，上午读读书，下下棋，午饭了之后，麻将桌上不愁凑不齐这个牌搭子，下午还可以唱唱歌、唱唱戏什么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是不是？然后喜欢做手工的，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在一起做做手工、练练瑜伽。傍晚的时候呢，还可以到湖边去走一走，看看那群鸭子啊、鹅呀，看看动物。园子里也是果树成林，喜欢的话呢，还能自己种点菜、种点花。想出门可以去钓鱼，也可以参加一日游什么的。第三就是 这么好的地方，对不对？到底要花多少钱呢？莫卡呢就把帮您啊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咏春庄为前20位创始住户推出了特别优惠，原价月租是6500美元起，创始住户是4500美元起，每个月能省2000美元，一年呢就能省下24000美元。如果是选择定金方案，月租还能更低，而且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莫卡先一档一档的说啊，如果是放10万美元定金，月租是4000美元，20万就是3200美元，30万是2100美元，到了40万的话，月租只要1000美元了，很便宜。如果是放50万的话，月租基本上就是零。所以这个定金方案呢，它不是说针对所有的人，它只限前20位创始住户。是1对1的签约，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当然，退休住在哪儿是一家人的大事，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您自己亲自到咏春庄去体验一下，看看房间，尝一尝饭菜，跟那里的长者聊上几句，心里啊，自然就有数了。他们的咨询热线呢是713-518-5377，713-518-5377啊，是这个电话。希望每一位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每一位长者，晚年都能够吃得习惯，住得安心，身边啊总有人能说说话。广告之后啊，莫卡要讲一副吼了40年，到今天还不肯假唱一个音的嗓子。当年他还来过旧金山。广告之后，莫卡慢慢说给您听。趁着广告，别忘了抽奖，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下午4点就直播开奖了，送出第11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8: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7: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8: 这么厉害？
7: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8: 太好了！
7: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郑，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吃点好的， 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对摩卡的午间问候，又在中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了。祝愿您今天心情愉快，一切顺顺利利。在这里摩卡也想感谢手机尾号6024对摩卡的问候，前两次您的问候摩卡都没有及时看到，真的是很抱歉，今天赶紧把这声午安补回来。谢谢您跟摩卡打招呼，愿您今天也是事事顺心，午后也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好心情。那在这里摩卡也要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到961961，我看到后台有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来参加抽奖了，非常欢迎大家。还有就是要发抽奖两个字哦，您只发一个字发抽，它是启动不了我们这个自动回复的这个开关的。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摩卡下了节目也可以再单独把您放到这个抽奖池里。如果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的话，马上就进入到抽奖当中了。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直播开奖，价值是153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今天歌手的故事。首先摩卡先给您报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4600万。2022年4月15号的晚上9点，一场线上的演唱会就在手机上开唱了，整场直播啊有超过4600人在观看，点赞超过1亿2000万次，这个刷新了那个平台直播演唱会的记录了。第二个数字是什么呢？是60。台上唱歌的那个人那一年正好是60岁，他戴着一顶印着红五星的帽子，嗓子还是那么沙哑，劲头呢也还是那么足。那天晚上很多啊50-60岁的人是一边看一边在朋友圈里头转发，听了他30年了，他还是那个他。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很有意思，叫继续撒点野。台上那个人呢是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一个人60岁了还在撒野，还能让几千万人守在手机前面，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呢？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听崔健的歌，讲讲这个一辈子都不妥协的人。说到崔健就绕不开那首让中国第一次听见摇滚的歌《一无所有》。昨天的节目里摩卡已经播放给大家听过了啊。崔健是1961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专业的小号演奏员，母亲是朝鲜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他14岁就跟着父亲学吹小号，到2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北京歌舞团的专业小号手了。可这个吹小号的年轻人心里头装着的是另一种音乐，那几年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就带进来了的这些磁带让他迷上了摇滚。他就开始学弹吉他，开始自己写歌。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场叫《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等到轮到崔健上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都呆了，愣住了。这个25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像旧时的那种老式的长褂一样的衣服，而且呢两只裤脚是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就上来了。这个音乐一起，他一开口啊是一副谁都没有听过的嗓子，那叫一个沙哑粗犷，而且呢唱歌的时候不是唱啊，感觉就是从胸口直接吼出来的，全场一下就安静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完了之后，观众是站起来鼓掌欢呼。后来很多人都说那一晚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一晚。当时有篇评论说的特别妙，大致的意思啊就是说，自从有了《一无所有》，中国的音乐市场就再也不是一无所有了。真的说得很妙啊。这首歌很快呢就越过了海峡，台湾呐、香港啊发行的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一无所有》。1989年这首歌在香港电台就拿下了优秀国语歌曲奖，20年之后这张专辑还被选进了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这个歌一红啊，麻烦也跟着来了， 据报道说，因为坚持用摇滚的方式唱歌，他后来就被乐团给开除了。在那个年代啊，你丢掉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但是崔健没有回头，1988年他就带着乐队进了录音棚，前前后后磨了大约是100天，做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整张专辑的词曲还有编曲全都是他自己。那今天这第一首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长征这个词那一代人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崔健就借着他唱的是一个年轻人走在新时代的路上，一边走一边问一边找自己的那份心情。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的5000问候，摩卡看到您的问候了，也跟您问声好。今天中午在电波里见面，每天啊几乎是在电波里见面，已经都成了很熟悉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您喜欢今天摩卡放的崔健的歌，摇滚的开创组了，所以呢今天中午的乐曲会比较热闹一些。在这个同一张专辑里还藏着一首很温柔的歌，叫做《花房姑娘》。这首歌的诞生有一个特别有画面的小故事。那个时候的条件啊，录音得一次录好，第一遍录完，乐队人一听啊，都觉得不行，这后半段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大家就说先去吃饭吧。但是呢，崔健没有去，他只是让人给他带个包子回来，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录音棚里，一边听一边琢磨。等大家吃完饭回来了，他已经把整首歌连同伴唱都全都写好了。据说那个时候啊，他正喜欢着一个女孩，给他写过一首诗一段曲子，后来呢觉得词不太合适，一删再删就成了这首《花房姑娘》。歌里描述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年轻人从姑娘的身边走过，不敢抬头看她的脸，姑娘问他要去哪儿啊，他说要往大海那边去。一个吼着唱摇滚的汉子，心里原来也藏着这么笨拙这么害羞的柔情。我们一起来听崔健的《花房姑娘》。

0: 5959留言说，不仅喜欢崔健的歌，还喜欢他的人品。是的，莫卡是很喜欢他的人品，但是其实啊，第一次听到崔健唱歌的时候，莫卡其实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好像不是很习惯。但是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去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歌曲啊，怎么说好呢？崔健不是那种唱歌很好听，就是他的声音给我的感觉了，这是莫卡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好听的歌手，但是他这种声音的沙哑，还有他粗犷，甚至有点嘶吼的这种感觉，这种不修饰，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个人特色。而且就是他的歌词啊，一开始我注意到的是音乐还有他的声音，但是听来听去，最后就发现他的歌词很多歌，他不是说把一个故事讲给你听，而是会留一些空间让人自己去体会。而且他有的歌曲表达的情绪就是很强烈，像昨天莫卡听他唱《一无所有》，其实那个旋律并不复杂，但是他那种把压抑还有挣扎想冲出去的那种，有着那么一种情绪啊，那种表达，就觉得哎呀，很有味道。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猫卡想到的，就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留着长头发弹着电吉他吼着唱歌的年轻人，在很多爸爸妈妈的眼里，大概都是那种让人操心的淘气孩子，是不是坏孩子，不放心这孩子这个不务正业。所以现在可能不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莫凯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啊，年轻的时候您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是个听话的孩子还是个淘气的孩子啊？如果您从小就很懂事，让父母很省心，您就发听话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当年也偷偷留过长头发，或者是穿过喇叭裤骑着摩托车满街跑啊，甚至就是提着录音机去跳过舞什么的，让爸爸妈妈很操心的话，那您就发淘气两个字到961961。我可想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淘气的多还是听话的多，或者您也可以分享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您觉得很难忘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发过来跟莫卡分享一下，莫卡不会告诉您的爸爸妈妈的。那广告之前再提醒一句，就是今天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会直播开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3: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 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就直播开奖了，我们送出的还是价值153元的西养生黑膏滋。明天周四我们还有一瓶啊，而且周五呢还有鲜味的手工水饺也来抽奖，所以这两天记得要锁定希望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还要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猫卡的问候，祝愿您，谢谢您对猫卡的午间问候，几乎每天都来啊，非常感谢5348，也祝愿您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活里多一些开心和如意。广告之前，猫卡问大家说，年轻的时候，您是爸爸妈妈眼里是听话的还是淘气的？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发来的是听话啊。摩卡知道您的是好学生，而且呢一定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些年该读的书都读了，该扛的担子是不是都扛过了，一看您就是爱心满满啊。5959这位朋友呢收养了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摩卡见过的啊，特别特别的善良。不过摩卡猜啊，您心里是不是也有过一点点就是想出格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口啊，对不对啊？有没有猜对？那只有5959发来了答案啊。那猫卡小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淘气，就是那种特别让爸爸妈妈操心的。我们班主任老师说啊，他教了35年的学啊，从来都就男孩女孩加一块儿，就从来没有看过像猫卡这么淘气的，怎么就这么淘气啊？猫卡也在想。不过真的是现在回头看一看，留下了很多又好笑又很珍贵的回忆，而且真的能够跑到海外来，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很淘气吧，骨子里头就是闲不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到这个疯啊，说到这个撒野，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就叫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同样是崔健自己作词作曲的，它是收在了1991年的专辑解决里头，解决啊，解决问题的解决。歌里头是一个年轻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对着心上人倾诉，他好像对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就想在这片雪地上痛痛快快地撒一回野，那股想冲破一切痛痛快快活一回的劲儿，一听啊就让人热血往上涌。这1991年这首歌的音乐录像带在美国拿到了 MTV 的国际观众选择奖，一首中国的摇滚就这样被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看见了。30多年后，就是在2022年那场线上演唱会，名字就叫《继续撒点野》的这个演唱会上，整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它，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撒完了野，猫卡想跟您聊聊崔健的硬骨头。先说一件跟湾区有关的事。1995年的8月，崔健带着乐队来到了美国，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共唱了6场。这是中国大陆歌手第一次在美国办个人巡回演唱会。纽约首场演出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了音乐版大约1/3的篇幅来报道他。那一年在湾区有很多的华人，有的呢还是刚刚来美国不久的留学生，或者是在硅谷打拼的年轻工程师，在实验室熬完了一个通宵，或者是在合租的小公寓里一遍又一遍地放他的磁带。听说他来了旧金山，就约上几个同学啊朋友，挤一辆车赶去现场。海外的游子为什么这么放不下崔健啊？这是猫卡的疑问了。就看了一下，因为他的歌里装着一代人的青春，也装着那一代人心里的一段记忆。昨天在节目里猫卡说过，1989年5月，崔健走上天安门广场为绝食请愿的学生们唱歌，一无所有就成了广场上许多年轻人一起唱的歌。那年的夏天以后，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其中不少人后来就在湾区扎下了根。此后许多年，崔健为了坚持自己付出过不少代价。1990年的全国巡演唱到成都就被叫停了。2014年他受邀上春晚，因为不愿意按照要求改歌词，最后呢没有上。他没有低头，也没有改口。他的不妥协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音乐本身。在21世纪初，歌坛呢就流行了这种假唱，假唱成风啊。很多歌手上电视上晚会就是放一段录好的音，对着口型去比划两下就下台了。崔健就看不下去了。2002年夏天，他在北京的一间小酒吧就发起了真唱运动。凡是愿意签名的歌手、经纪人、制作人、导演都要保证自己不假唱，也不给假唱提供机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劝他说，你何必呢，这多得罪人呢。根据报道，崔健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呢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签名。可是如果真是那样，那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国音乐的悲哀，是不是？自己的歌就要自己真真切切地唱出来，一个音都不能掺假。像崔健这样骨头这么硬的人，心呢往往又特别的软。1992年年底，他在北京连演了3天，为中国的癌症基金会义演。据报道，他有将近20万的盈利，他没有留下来，全部都捐了出去，自己是一分报酬都没有拿。1992年呢，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成名了之后，他完全可以一直去唱《一无所有》，已经成名了嘛，甚至可以唱到老，对不对？包括现在有多少人还喜欢这首歌。可是呢他偏偏不是，一张专辑接一张专辑换着新花样，说唱、爵士、电子什么都敢试，哪怕很多老歌迷一时还听不惯，不怕掉粉，不怕掉粉啊。那接下来这首歌莫卡觉得就特别像崔健他自己，叫做《假行僧》。歌里呢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他只想呢一直往前走，不想停下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他不愿意跟着别人，也不想别人跟着他，只是想真真实实的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你看啊，一个最不肯装的人唱一首叫《假行僧》的歌，这个本身是不是就很有意思？莫卡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崔健的这一首《假行僧》。

前面莫卡在节目中问大家，在小的时候是听话的孩子还是淘气的孩子？5959答是听话。而且呢，莫卡就后来就问说，那你小的时候听话，以后那个时候会不会也有想做出格的事？他就留言说，莫卡猜对了，我的出格是有了工作之后。没有关系啊，有了工作之后就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出格去负责了。而且他还留言说，谢谢莫卡深入的报道歌唱家背后的故事。现在才知道，其实莫卡以前对崔健了解的也不多，是昨天讲到刘欢，想到了中共对一些有才华的艺人的这个打压，就讲到了崔健，就想哎，何不就讲一讲他呢，就去了解了一下。但是真正的去听他的歌的话呢，说心里话，莫卡并不是很喜欢就是听这种摇滚的音乐，比较喜欢听老歌啊，民歌啊，民歌是民谣，像我在日本的话听的都是日本的民谣，都是60-70岁人去听的那首歌，我觉得特别有他们的民族特色，喜欢这样的歌曲。但是我这两天在听崔健的歌曲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种莫卡以前很少听到的另一种音乐的表达。而且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像莫卡比较喜欢喝咖啡啊，就像小的时候喝咖啡似的，年轻的时候喝，这第一口啊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苦，可是喝着喝着你突然就喝出味道来了。我觉得崔健的歌就是这样的，就是那种越听越有味道，而且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刚才听完的是假行僧，最后一首莫卡想把镜头拉回到2022年，那一年崔健做了两件事。4月份他开了那场4600万人观看的线上演唱会，7月呢在台湾的高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凭着新专辑飞狗，会飞的狗啊，飞狗两个字，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这个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金曲歌王。那一年他60岁呀，这是他人生第一座金曲歌王奖杯，但是他也是第一位拿下这个奖的中国大陆歌手。评审怎么说的？说崔健到了这个阶段还能有这样的创作力和能力，让人很惊艳，真的是让人很惊艳。那节目的最后，莫卡想请您听一首崔健的老歌，不是我不明白，他也是收在了1989年的那张专辑里，被很多人认为是中文流行音乐里最早带着说唱味道的歌之一。歌里的那个人一口气就说出了心里的困惑，是什么呢？过去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后来才发现，不是自己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快得让人跟不上。这份心情，可能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大概都有同感吧。老家的街道认不出来了，孩子说的话听不懂了，好多新词儿，手机上的新东西学都学不过来。可您看看崔健，世界不管怎么变，他就用他那副沙哑的带有自己特色的嗓子真真切切地唱下去，即使世界在变得再快，但是呢他一个人心里，就是作为崔健来讲，莫卡觉得是他心里头认定的那个东西是一直都没有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只能先放到这里了。那五首歌都听完了，听众朋友，您喜欢崔健的歌吗？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留言告诉摩卡啊。崔健从一个跟着父亲学小号的朝鲜族少年，到工人体育馆里那个裤脚一高一低的年轻人，从广场上为学生唱歌的歌手，到第一位在美国办个人巡演一路唱到旧金山的大陆歌手，从不肯改一个字，一眼分文不取，到发起真唱运动，再到60岁站上高雄的舞台拿下金曲歌王，崔健这一辈子唱的每一个音都是真的，真真切切的。当年在旧金山的演唱会现场，在出租屋的磁带旁听他唱歌的年轻人，如今啊，是不是已经都头发白了，孩子大了，日子也安稳了？可是当您再听到这副沙哑的嗓音，心里头那个曾经两手空空却什么都敢想的年轻人是不是又站了出来？那非常感谢今天来听摩卡节目还有跟摩卡互动的听众朋友啊，不管当年您是听话的还是淘气的，都希望今天的您心里还留着当年的那股劲儿。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啊，别忘了参加抽奖，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会送出一瓶西洋参黑膏滋。还有就是明天的周四也会同样去抽一瓶黑膏滋，周五还有鲜味的水饺，这两天一定记得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您常常觉得累没精神吗？来自韩国人参之都锦山的参黄精，精选4至6年高丽参，经久蒸久晒，温和易吸收，帮助提升体力，增强免疫和记忆力，每天一勺，元气满满。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参黄精到9619619。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那么今天啊，其实第一条消息呢并不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了，但是邓梅觉得它比较重要，还是呈现给大家吧。应该是关于隐私方面的一个好消息。旧金山市长罗美呢，他在9月29号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说是警方呢如果通过这个自动车牌辨别系统ALPR, 他查询这个车牌的数据啊，他做一般调查的时候，他可以追溯的时间本来是可以长达12个月的，那么现在呢大幅缩短到30天之内。就是说如果做一般的调查呢，只能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内的信息吧。市政府给出的数据呢，是从2024年5月以来，这套车牌的辨别系统已经协助警方逮捕超过1500人，也确实是人家破了不少的案子。那么同时公众就觉得自己的行踪会不会被滥用呢，会不会被监测呢，所以一直是有顾虑的。那么新的政策之下呢，就加了几条配套的规则，每次查询都得输入案件编号或是派遣记录编号，系统呢就会记录到底是谁查的，什么时候查的，为什么查的。警方呢也会定期的抽查，看看你这次的检查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查询的行为呢。也就是说这次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应该是在破案的效率和个人隐私之间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南湾的一桩劳资纠纷一直就是打到了法院，我们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可能我们知道 Cupertino 的，他之前有一个台湾餐厅叫做梁妈妈家，对不对？那么他关联的还有一些梁妈妈的妈妈梁子预制的食品品牌。结果现在有个消息呢，说他呀欠了7名员工的薪水，原始的判决金额可能只有9万美元，可是这笔钱呢一拖就拖了10几年，现在呢连本带利啊已经滚到了20万美元。圣塔克拉拉县呢这回就根据加州的一个新的法律，针对拖欠薪资超过6个月的雇主就罚，然后呢还加重了不少。那么在县的这个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新法的话，一旦败诉，这个业主可能要赔的就不只是原本欠的9万了，很可能还要加上3倍的民事罚款、律师费等等，总额呢恐怕是要达到60万美元了。所以呢县方就指控说，这个业主呢怎么说的，说是他一边解散了原来的公司，一边呢他又重新组了一个新的公司，想借此规避停业令。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这里呈现给大家，也给做生意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其实湾区有一些小 business owner 哈，就是如果也有同样的这样的困扰或是纠纷，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消息和律师咨询一下哈。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说说和湾区的居民的生活、职场都有影响的一个消息。加州呢最近通过了10项新的法，做生意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其实湾区有一些小 business owner 哈，就是如果也有同样的这样的困扰或是纠纷，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消息和律师咨询一下哈。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说说和湾区的居民的生活、职场都有影响的一个消息。加州呢最近通过了10项新的法案，其中不少是和我们湾区居民的生活、职场直接挂钩的，比方说 AB2383 AB2469。 那么这两个法案它是管理数据中心的，就是要求符合条件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它要用特定的一个电价结构，就是说它和以往不一样了哈。那么在城市和县啊，在批准新建的或者扩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之前呢，你也要先做一个供水的评估。其实这句话我们把它说的就是再直白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的这些新的法规呢，他们不想让数据中心的用电或者是用水的成本转嫁到湾区的普通的居民身上。 所以呢 ,AB1883 这个法案就禁止雇主啊用人工智能监控工具去识别、去推断或者是监测员工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呢，员工在上班还是多少有一些隐私的哈。那么 AB2025 法案干什么呢？就是要求出租广告里面如果经过修图的照片，你就必须要标明标注，以后呢，所以说我们如果租房子看广告，心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有些是修图的，有些是原图。那么还有一个法案呢，就是 AB2066， 就是说孕妇啊可以在一般的投保期之外再加保或者换成个人的保险。那么这些法案呢，其实已经有的生效了，有的还等待着加州的州长去签字。我们呢也会持续的为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更新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说说，苹果最新的这个 iPhone 18 Pro 9月18号呢才刚刚上市，结果呢不到两周啊，就有客户反映，他说手机背面三颗镜头的周围就出现了褪色还有变色的情况，尤其是如果这个手机是酒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机型，这个就最明显了，也就是颜色深呢看起来明显一点啊，变色的地方呢就泛出了一圈淡粉色，就是说的这个酒红色哈，它和机身原本的这个颜色呢看起来就不协调。那么有的消费者就说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变淡，也有人说我刚刚拆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出色差啦，它其实并不是使用造成的。那么目前对于这个情况，苹果公司还没有公开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手机三颗镜头这个地方会变色，也没有宣布说是要全面的召回啊或者是更新的计划。那么听众朋友，您如果您也买了这款手机的话，如果你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您其实可以联系苹果的客服或者是 Apple Store 申请检查处理。那么新手机出点小毛病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尤其是苹果的服务还蛮不错的哈，我们可以试试看看看这个权益啊我们能不能够争得回来。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别客气，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或者同样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发送短信去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经验还有观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来看看哈，租房网站呢最近有一个新的统计，旧金山在9月一个房屋的就是一房公寓租金的中位数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多少呢？3920美元，就是将近4000美元啊，这是一房公寓哦，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大涨 26%， 也就是说这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是全美百大城市中租金涨幅最大的城市。那很多人就问了，说疫情之后不

0: 是很多人搬离旧金山吗？怎么它就现在又开始暴涨了呢？市场普遍认为啊，最大的推手是什么呢？猜猜也知道，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的热潮，需求呢在快速的增加。这两年科技公司在扩编，大量的工程师还有科技人才就回流了，所以租房的需求就在快速的增加。那么目前旧金山出租住宅空置率只剩下 2.6% 了，房源越来越少，租金当然就越来越高了。那么目前租金反弹最为明显的一个地区啊，主要就是集中在疫情期间跌幅最大的像 SOMA 南市场区还有市中心。不过呢，现在涨势已经扩大到了整个旧金山这个城市，有一部分的社区房价呢是同步创下新高了。那么面对租金如此快速的上涨，旧金山市长罗伟目前呢就宣布进入租金紧急状态，说呢会提出更多的法律财务援助，希望呢可以能够帮到哈面临驱逐风险的一些租客。什么意思？就是租金涨得太贵了，他就交不起房租了嘛。那么或者是说因为租金太贵了，就会牵扯到有一些人就会被驱逐或者是怎样吧。总之呢，就是有一些就面临驱逐风险的人，那么就那个罗伟呢就说他可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哈，这次旧金山涨可并不是说全美都在涨，其实呢像奥克兰、圣何西、Fremont 的租金呢也都有所在涨了，湾区在涨了。但是放眼全美的话呢，一房公寓的这个租金的中位数其实哦反而比去年下降 3.4%。 分析怎么说的，他说主要是因为像德州啊这样疫情期间大量新建住宅，如今呢人家就是供大于求了，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人家可以随意的挑一挑，很多的住房摆在那儿供大家求，所以供那么多租金呢就开始回落了。那么你说旧金山未来租金会不会降呢？专家认为啊，托虽然市政府呢已经放宽部分住宅开发规定了，新的建房的这个方案呢也在陆续的推动了，但是啊从动工到完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啊恐怕是旧金山租房市场仍然会持续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呢租金的压力暂时可能还不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对此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亲人或有没有尝试在旧金山租房子的人可以分享一下哈，这个租房是不是真的涨得非常的离谱呢？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5: 久坐腰痛，找捉腰王，
6: 腰弯不下，找捉腰王，
7: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腰王。
8: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 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腰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家里呢如果有长辈在考虑安排一下很好的退休生活，那么可以了解一下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这样的一个计划。永春庄呢，它在休斯顿的一个黄金的地段，它本身就靠近中国城，购物呢方便，就医呢也方便，整个社区也蛮大的，包括一栋三层的叫做砖混凝这样构混凝这样的建筑物，就很专业哈。总共76个单元吧，这个设施呢都是经过政府认证的，那么也非常的专业，包括啊非常适合老人居住，紧急的呼叫铃，无障碍的设施，还有配套的家电啊家具啊，真的就是可以拎包入住啊。周围呢其实还在陆陆续续的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服务中心，就是为了打造这种的一站式的退休生活。整个社区呢可以说中文，可以吃中餐，都是我们熟悉的文化环境，也可以提供每日一日三餐，还有 WiFi 水电清洁住宿啊，这些你想得到的生活中需要的都有。而且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些免送的接送服务，免费的哈，还有一些活动课程。而且呢重要的是哦，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还有护理支援吧。当然放松的方面呢，它有湖，你可以养养鸭子，也可以种种菜，总之呢有园区，有果树，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花，生活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现在永春庄呢就推出了20位创始住户特别优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租金定金放的越多，它的月租呢就省的越多。那么它原来的月租$6500开始啊，如果您放更多的这个钱呢，它甚至月租直接可以降到零。当然这个押金并不是说你不拿回来了啊，你只是说放到这里。那么其实优惠计划呢可以一直到$4500，甚至呢也可以降到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713-518-5377 713-518-5377。总之呢这就是一个哈适合我们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的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区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许咨询着咨询就能找到一套适合我们自己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先不要就是想别的，先试试看，先问问看看适不适合我们。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现在要在美国拿一个绿卡真的也是比较难了。像以前啊就是说学生，如果你留学，你可以有 OPT， 对不对？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留在美国。那么现在一直在收紧，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就是说，看看和一个美国公民，我就结婚吧，我结婚总可以了吧，对不对？那么现在呢，邓梅看了一篇报道哈，是说如果结婚呢，我们也要注意天数。这个报道呢是一个美国移民的法律研究人，这个人叫做岳锦福，其实邓梅之前有为大家分享过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刊登的文章啊，看起来也很专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多人以为啊哈，我来美国90天之后我结婚就一定没问题了，好像默认以前都是这样，3个月之后我结婚，这个被怀疑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么现在呢岳锦福说啊，事实不是这么简单。之前呢美国曾经有所谓的30天60天的原则，如果外国人呢在入境30天内结婚并且申请绿卡，移民官就觉得诶，你当初办签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打算移民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快呢，就涉嫌隐瞒真正的目的。那么在30天60天之间呢，你也有可能会受到质疑啊，但是你可以提出证据来说明，就是说我可能之前我们怎样反正啊这证据有一大堆，就不在这里说了。可是如果是超过60天的，通常 他就比较不容易被移民官认为你有欺瞒的这样的意图。好，后来呢，美国国务院就把这个标准呢又干脆调整为90天规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观光游客，或者如果你是学生，甚至你是非法移民哈，签证入境的，90天内呢你就结婚，好，你并且去申请绿卡，领事官员可能就觉得你申请人在预境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移民倾向了。那么90天其实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安全线了。美国移民局呢虽然没有正式的采用这个规则，可是呢他在实际审核的时候可能仍然会把这90天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其实啊，除此之外，真正决定这个案件结果的就是移民局判断你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它可不只是结婚的这个时间点，而是申请人你到底能不能够证明自己入境的时候确实我没有打算移民啊，而真的就是在入境后你才决定要结婚的。那么如果被认定啊属于虚假陈述，结果呢可能就会相当严重了，不但绿卡的申请可能会被拒绝，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影响再次入境美国，除非呢你取得难度相当高的豁免。所以在这里呢，专家就说啊，如果呢你是和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真正交往，你最好呢就不要着急在入境后立刻就办理一个婚姻啊或申请绿卡，你可以同时保留着聊天的记录，你可以保留大家照片啊或者交往的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当然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移民律师。所以人家这个岳锦福律师也是非常的浪漫啊，人家这么说的，他说爱情呢没有国界，但是移民法是有规则的，真正要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等满这90天，而是你能不能够诚实的完整的证明这段婚姻啊它真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安排。这好像就在讲着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细节还是大局，对不对？只要你在宏观上从本质上能证明我们就是老实的诚实的婚姻，那么很多事情或许就会迎刃而解。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的美股收盘。在今天收盘呢，道指啊是下跌了 0.86%， 标普500呢下跌了 0.25%， 诶，纳指靠着科技股撑着逆势上涨，涨幅是 0.24%。 在9月份啊，第三季度交易算是正式收官了，我们回头看看9月的这个成绩单。那么9月单月纳指啊大涨了大约 1.9%，标普微跌 0.5%， 道指呢下跌 4.3%、哦、整个第三季度算下来呢，标普累计上涨 2%， 我们刚刚说的是9月单月，对不对？那么第三季度呢，标普累计上涨 2%， 纳指上涨 2.5%， 道指呢下跌 2.7%， 就是道指就是跌啊。那么周三呢，今天压着道指的是什么？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盘中一度突破 5.3% 了，我的天，5.3% 了哦，所以它在尾盘呢就报是 5.298% 了。哇，这个真的是哈，30年期呢报 5.642%， 这两个一个是十年期一个是30年期啊，分别都是2002年和2006年以来的高位了。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八月今天早上出来了这个八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4%， 核心 PCE 呢年增 3%， 这个数字是比市场预期的要低。那么这也是美联储看中的一个通胀指标，它没有预想的那么高，也就是说呢，数据就支撑了美联储可以先不着急加息这个论点了，这个判断了。所以现在交易员估计啊，十月加息的概率从一周前的70%之上，现在降到了大约只有 37% 了。那么就业方面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ADP 报告说啊，9月呢民间企业新增9万个就业机会，比8月的36000个明显加快。所以呢，市场接下来要盯的是什么？就是本周五要公布的9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了。那么就看看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会再那么的鹰派了，不会再接着加息了。最起码哈，就是咱不敢说降息吧，最起码这个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不要这么的多了。个股这边呢，苹果今天是上涨 1.1%， 哇，苹果这两天的涨跌起伏还比较大哈。现在每股呢是 333.02 美元，月涨幅超过 5%。有消息说呢，苹果在筹备多年的一个智能家庭中枢，好，预计10月13号就会亮相了。 那么 Manta 呢，今天是下跌 1.84%， 但是9月整月份的话它还是上涨大约 27% 的，这个涨幅还是相当可观的哈。嗯，好吧，那么还有莫德纳呀，它被花旗呢给调降评级了，股价重跌 5.35%。 波音呢哈，它拿下了美国海军的新一代战机的200亿美元的合约，尽管如此它当天的股价呢仍然是小跌了 0.87%。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现在有什么样的更新。
10: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8: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8: 那今年呢？
1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8: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1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8: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30号，周三。那么接下来啊，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呢，今天真是爆了一个很热的消息啊。其实从今天早上呢，就各大媒体头条，然后呢，还包括邓梅在刷 X 平台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就是一个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呢，发生了一个疑似劫机恐怖行动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后来呢，也就是说又爆出来了更多的这样劫机事件的后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爆出来的细节可以说比大片都精彩。那么邓梅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哈，现在呢就为大家说一说到底它发生了什么。阿联酋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客机啊，大约是载着174名旅客飞往特拉维夫，阿曼籍的这个副驾驶啊，就是坐在这个副驾驶位置的副机长吧，副驾驶长，他就突然拿刀行刺刺伤了机长，想要夺取飞机的控制权，想要把这个飞机呢撞上以色列的领土上的社区。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911那么个意思？那么机长呢叫做马查尔啊，他身中了8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和副驾驶，也就是这个劫机的极端分子进行了，用个词儿我们叫它血战，他就是进行了血战，还发动了劫机代码。随后呢，以色列就是有个战机啊，这就是紧急升空，那么机长呢就按下这个键打开了驾驶舱门， 也就是说，认识他的这个动作呢，让空乘人员和飞机上的这个乘客呢，就冲入了这个驾驶舱，联手制服了我们叫之称之为丧心病狂的副驾驶。整个过程非常的惊险，短短的29秒之内啊，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飞机是骤降了14000英尺啊，就是说呢，这个副驾驶啊，在袭击机长后呢，他就强行让飞机进入了这个俯冲的状态，就是一副要同归于尽的这样的势头。那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恰好飞机还有两名休班飞行员，这两个休班的飞行员哈，一个是什么呢？乌克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哇，都挺能打哈。然后呢，他们就联手接管了这个飞机，并且呢，就把这个飞机啊，成功的降落在沙特的机场。好嘛，我们看看这两个敌对国家的飞行员是怎么在一架飞机上的呢？其实呢，今天这趟飞机啊，也是同时正好搭载了另外一组航班的备用机组人员，所以说呢，哈，他们是以乘客的身份坐在客舱里面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有点懵，对不对？这两个人本身呢，就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但是呢，他们这趟航班他们没有直飞的任务的，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备用机组的乘客，随着飞行前往。其实这种安排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在近代来说，很多航空公司的运营中都不奇怪，因为呢，航空公司啊，他要把飞行员从一个基地调往另外一个基地，或者呢，让他们从去到下一个航班去执行这个飞行任务啊，可是在另外一个地点，所以就让他们搭乘公司的其他航班去到达他们执行任务的那个地点。所以说呢，外界说这次劫机就是堪比大片啊。哇，为什么说堪比大片？就是有几个罕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罕见的副机长他居然就是劫机者。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机组和乘客就是罕见的联手把这个凶手给制服了。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飞机上的牙医救治了这名受伤的机长。我的天哪，牙医救治哦。第四个是什么呢？俄乌飞行员联手飞行落地。你说这是不是大片？你说这么惊险吗？这么巧合吗？对不对？那么同时有人说有几个人要红了，谁呢？印度裔的这个机长飞行员马查尔上尉，这个人我们刚刚说他身中八刀，坚持拯救的是200多名乘客。有以色列的议员说啊，以色列国欠您巨大的感恩之情。那么下一次召开国会的时候呢，这位议员说，我会提交一个法案，用您的名义去命名本古里安机场的一个贵宾艇。还有一个人要红了，要火了，是谁呢？就是这个冲入机舱的以色列乘客亚尼夫。他干什么了呢？他冲向了这个驾驶舱，他和副驾驶展开了肉搏，他就拉回了操纵杆，他就把飞机呢从俯冲的状态中给拉回来了。而且呢，你猜大家他是怎么学的？他不是专业的人，他没开过飞机，他就是看着空难调查节目学会了怎么样去拉动这个操纵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承销公司的一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叫做马内斯 Manis， 他用耳机线制服了副驾驶。耳机线，好吧，估计这个人也是大片没少看哈。那么后来呢，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就亲自召见了他。内塔尼亚胡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着你，我就看到了一头狮子，我就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那么这位乘客回答说，我们可不就是一个狮子之国吗？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在飞机上的一个牙医啊，这个牙医叫做穆萨耶夫医生，这几个人都配被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牙医，他在航班上呢就冲向了驾驶舱，先是打仗，先是战斗，然后就救助了这个马奇哈尔机长。当时马奇哈尔的头部双手真的就是在严重出血。那么这个穆萨耶夫他是飞机上唯一的一个医生，尽管他只是一个牙医。那么还有呢，就是两名俄罗斯的俄乌飞行员啊。现在呢，以色列就正在查，说这个阿曼的飞行员到底是怎么样被获准飞往特拉维夫的。因为呢，阿曼和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他怎么样，他如何被批准去执行这个飞特拉维夫的航班的呢？那么阿曼副驾驶为什么要对一个载满以色列的人的飞机下手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个人极端，还是有组织的一个空中911的预谋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呢，今天在白宫说，他说这是我听到的好故事，这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 我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离奇。那么目前呢，以色列方面就是按照恐怖未遂去立案调查了。有一个以色列的高级官员说啊，如果证实伊朗是这个事情的幕后黑手，那么他就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以色列呢避免了一场本可能成为以色列版本的911的灾难。那么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伊朗情报机构啊就警告说，以色列可能就是准备自己动手制造一起飞机或者机场袭击，然后甩锅给伊朗。意思就是劫机就是你以色列自导自演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好吧，如果大家相信这个说法的呢，请回一个一字；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说法呢，请一定回邓梅一个零字。邓梅看看有没有人和邓梅一样，就是从头到脚，头发丝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的哈。如果你也不相信，请回复一个零字。好吧，那么在劫机事件发生的同时呢，其实伊朗的打击行动升高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啊，从法尔斯省设拉子附近的一个导弹基地呢，发射了一波弹道导弹。有消息说啊，说这些导弹呢是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美军舰艇护航的船只去发射的，而且呢哈还有几起爆炸报告。英国的海事贸易办公室报告说呢，周二至少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导弹的袭击。那除此之外啊，沙特阿美公司经营的这个盖瓦尔北部油田生产综合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浓烟。阿联酋最大的陆上油气田之一的布哈萨设施今天也是遭到了伊朗的袭击。有句话怎么说的来 ？No作 no die， 是不是？我们看到伊朗就是在四处挑事，他们就是想要激怒美军还手，但是美方呢就是不回应，因为呢有人说啊，美军很可能在背后正在酝酿一起大行动。最近几天呢，以色列和阿联酋还有沙特他们在频繁互动。有报道说呢，内塔尼亚胡啊就向阿联酋的总统扎耶德展示了以色列的最新的情报。那么这个最新的情报说什么呢？他说伊朗正在恢复他们的核项目的进展，其中包括在德黑兰以南大约是140英里的皮卡克斯山设施进行的一个新的建设。所以呢，以色列就在评估啊，他说伊朗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就会发动袭击。有一名沙特的高级安全官员呢，也是扩大了这个会谈，各方同时都在讨论胡塞啊、曼德啊，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局势。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沙特和阿联酋还有其他的几个中东国家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今天科威特空军呢，就用沙特大力神运输机反反复复的在运送导弹。有报道就说啊，这些导弹呢就包括叫做地对地导弹，还有发射器的运输武器。那么不管怎么说，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时间的原因啊哈，我们今天只能先到这里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在战斗之前大家都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后续如何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3: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和健康也有关系啊。180年前，也就是1846年的9月30号的晚上，在波士顿呢有一个牙科诊所，有一位牙医啊就对着自己的患者说了一句让当时别人几乎不敢相信的承诺。他说：“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因为在此之前啊麻醉还没有开始，还没有麻醉剂这回事儿，所以呢。”这个瞬间等于是开启了人类医学历史上重要的一场革命，那就是麻醉时代的到来。而发明这个麻醉剂的医生呢，他叫做威廉·莫顿啊 ，William Morton。我们要了解这个发明的分量啊，得先去回顾当时的那个现实。咱们听小说知道刮骨疗毒啊，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手术没有麻醉的，那就是活生生的就切肉就刮骨头，那是很痛的。在1846年之前，人类是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让手术不疼。那个时候呢，医生能用的办法啊，有一些土办法，比如说让病人喝大量的烈酒，希望他喝醉了能减少一部分痛感，还有呢给病人服鸦片，但效果也是有限，还有呢就让几名壮汉死死地按住病人的四肢，还有直接把病人绑在手术台上，防止他们剧烈挣扎干扰医生。因此呢，那个时代啊，评判一个外科手术医生是否是高手，不是说你技术多精湛，而是你的速度有多快。比如说截肢手术要在1分钟之内就完成，因为手术拖得久，病人承受痛苦的那个极限他达不到的，就可能会休克哈，所以很多病人在那个时候宁肯拖着病痛等死，都不愿意去接受手术这件生不如死的折磨，那简直就是酷刑啊！大家想想看哈， 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个莫顿呢，他怎么样发现了麻醉剂呢？从他小时候说起，他是1819年出生在马萨里诸塞州哈，一个普通家庭。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没有从医，他做过很多行政事务，工人啊，推销员啊，直到1840年，也就是差不多他21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世界上第一所牙业的专科学校——巴尔的摩的牙科学院哈。然后42年，他就前往康涅狄格州，和一个医生哈，叫做赫拉斯·威尔斯，和他合伙开了一个牙医诊所哈。但是1年多，就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这个诊所就解散了。然后莫顿他就自己开了一个诊所，专攻假牙镶嵌这门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技术。和他合作的这个医生啊，威尔斯，他一会儿哈在和我们的主角的接下来的生涯当中还是有交集的。那么莫顿他怎么样开始注意到麻醉这个方向呢？在2年之后，1844年啊，他为了提升自己的化学功底，就拜了一个化学家叫做查尔斯·杰克逊为师。同时呢，他还在哈佛医学院旁听化学课程。哎，就是在他拜的这个老师啊，杰克逊的化学课堂上，他就亲眼见识到乙醚能够让人陷入无意识的状态。其实早在1844年啊，杰克逊就曾经建议莫顿说，你把乙醚就当作牙痛的滴剂，局部涂抹来止痛。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845年，当时呢，就是我们说的曾经最开始和莫顿合开诊所的威尔斯，他当时啊也想攻克这个难题，他就在哈佛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公开的做了一个实验，给他的病人拔牙。但是呢，他用的一种他认为可以起作用的麻醉剂是笑气，也就是一氧化二氮。然后用了之后呢，因为他当时剂量用的不当，病人在被拔牙的过程当中啊是痛苦的叫喊，这个惨败让威尔斯几乎就此一蹶不振啊。可是莫顿亲眼看了这场实验

情是一定存在着解决方案的。所以呢，在1846年他呢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诊所日常的事务就全交给助手打理，自己全身心的就投入到寻找有效的麻醉剂的这个件事情上。他就想到他的那个老师杰克逊曾经建议他用乙醚，一开始他就拿自己的宠狗做实验，哎，观察狗吸入乙醚后的反应。后来他自己又亲自试这个乙醚，小心翼翼的一边吸入一边调整剂量，观察自己的反应，反复摸索啊，怎么样的纯度，怎么样的吸入方式能让人陷入一种无痛的沉睡，还能够醒过来并且没有生命危险。反正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实验，来到了1846年9月30号，他呢搞到了一批他认为品质最好的乙醚，就用这个乙醚啊自己吸入了，他就进入了大概有七分钟的无意识状态，醒来之后他确认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所以当天晚上呢，他就给他的患者啊，这个患者是被一颗剧痛难忍的坏牙呀折磨得痛苦不堪，找他想要拔牙，他就跟他说服他说，你要不要成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试验的麻醉药的第一位真正的使用者，可以让你无痛拔牙。然后呢，这个患者因为他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他就同意了。结果哈，他吸入了乙醚之后真的就没有痛感，然后莫顿就顺利的给他拔了那颗坏牙。第二天这件事情就被波士顿当地的每日新闻报就刊登出来了，这就立马就震惊了全世界。莫顿呢因此也信心大增啊，他很快就联系上了省的总医院的外科一个医生，叫做亨利·比奇洛，要做一场更加比拔牙哈，就是更加危险更大的一个手术。这是个什么手术呢？就是有一个患者，这患者挺年轻的，21岁，他的下颚啊嘴巴的下面那个地方呢据说是长了肿瘤组织，那医生呢就要在他的这个嘴下颚这开一个3英寸长的切口，摘除肿瘤组织。如果要是没有麻醉，大家可以想想啊，这个是很痛苦，极其痛苦的一个手术。但是呢，这个外科医生他叫做克林斯沃顿啊，他就用了这个麻醉剂乙醚，然后30分钟完成了手术，患者全程没有发出呼喊，没有挣扎。所以这个麻醉剂啊从此就大获成功。然后我们说说这个成功之后的事情，其实也蛮考验人性的。莫顿呢他就和他的这个化学老师哈，给这个药剂起了一个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做忘川剂啊，来自希腊神话里那个忘川河啊。其实呢它就是硫酸乙醚，但是它加了少量的橙油，就是橙子精油哈，调味儿，来掩人耳目，让人好像猜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哈。他们在1846年的11月份 ,9 月30号做的手术嘛 ,1846 年11月就为这个忘川剂申请了专利。虽然是申请了专利啊，但是在当时的主流医学界认为，医生靠一项能够普惠全人类的重大发现赚钱，申请专利是相当不体面甚至是贪婪的行为。介于这种道德就是衡量哈，莫顿呢他就再三呢向同行保证说，我申请专利啊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为了能够保证这个麻醉剂被正确的安全的使用，避免被滥用哈，同时我也只是想收回我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他还承诺说医院啊慈善机构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不受专利的限制。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他却在欧洲过各个国家开始申请，也为这个麻醉剂申请专利保护，这就让别人感觉他是在啊美国之外去圈钱。所以呢大家就对他的那种好像一心为公的这个说辞就产生了质疑，因而他的人物诚信的形象也就受损了。再加上所谓的忘川剂啊，它的真实成分很快就被化学界那一化验就知道这是啥了，不就是硫酸乙醚吗？所以呢这个技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其他的医院呢就开始就想就直接就用了。最开始莫顿呢还把这个包装的这个忘川剂到部分的医院里去就卖给他们哈，就好像卖给

0: 一个使用权一样，但是后来呢就没有人去买了，大家就直接就用了，也并没有任何的机构，没有任何的法律来保护他的专利。更要命的是，就是前面说到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化学老师，一个是第一个和他开诊所然后用笑气给别人当麻醉剂但是失败了的那个合作者，都认为自己在发明麻醉剂上也是贡献非常大，甚至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发明人。所以呢，当莫顿想向美国国会申请10万美元的国家补偿金的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站出来就是竞争和他，最终呢导致莫顿也没有拿到国家给他的一分钱。哎，这就是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虽然如此吧，但是在1862年，这就是又过了16年之后哈，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南北战争，莫顿呢还主动的加入了波托马克军团，担任战地外科医师，亲手为超过2000名啊在战争当中负伤的士兵用这种乙醚麻醉剂来帮助他们做手术。所以这段经历呢，其实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他人生高光时刻啊，可以为人类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为人传颂的一些事迹吧。那尽管如此呢，他因为其实他后来长期也是为了这个专利啊和他的老师和同行打官司啊，反正他的钱就很快就花光，最后他是贫困交加啊，在他48岁的时候在纽约因病去世了。临终前他都没有拿到国会给他的任何补偿，也没有能够真正平息那场持续了他半生的这种究竟谁是发明了麻醉剂的这种荣誉之争。尽管说麻醉技术的诞生真的改写了人类对手术这两个字的全部理解，让无数曾经宁愿等死也不愿意承受手术之痛的病人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选择。可是呢，这个发明的发明者、缔造者在他生前就没有能够等到那份属于他自己应该得到的认可、回报或者是荣耀。这就是跟大家讲的麻醉剂发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0: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6: 哎，吴医生你好。
7: 哎，你好。
6: 我本身就有那个刚才你讲那个胃酸， 那呢，就是最近医生就给我吃了一些一些药，那我想说问问看，说就是像胃酸这一类的病哈，是不是有什么食物要注意，不要不可以吃的呢？
7: 我是胃里头的这个pH 值太低了，也就是太酸了。那胃酸呢，常常都是一就是情绪引起的，第二吃了太多的甜的东西啊，第三就是这个就是过食啊，还没有吃东西造成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比较正常，还有就是让我们不要过食不吃，还有不要吃甜的东西，自然胃酸就会改善得多。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处方啊，不知道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或者在美国哈，是不是容易买得到？有一种菜叫做高丽菜。
8: 高丽菜
7: 啊，就是那种在东北是不是叫它叫圆白菜还是什么？就是那么一个很大圆头很大的那个那种菜啊。高丽菜里头含有一些个东西，很可能就是来治这个胃酸很好的一种这个物质。那假如说用高丽菜常常把它给煮熟了或者炒熟了来吃，很可能就可以获得一些个改善。但是记住啊，高丽菜绝对不可以生吃。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提倡吃生的高丽菜或生的其他的菜，其实这个是要冒一个危险，就是容易造成甲状腺肿。我记得30多年前我在学这个内分泌学的时候，教科书里头都有提到，所有的生菜尤其是高丽菜，它里面含有一种物质，那这个物质呢一直就没有被分析出来，它称之为甲状腺肿的一种因子，一个 factor 啊，叫做 goitrogen。那现在还是没有分析出来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一个玩意儿就是不要生吃的，其他任何方式来吃高丽菜都能够对胃酸有帮助。
9: 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美西时间下午4:15到4:55，您可以通过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手机 APP 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直接向胡乃文医师提问。
5: 离异税务讲堂，
10: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 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了，十月份了，一年过了。
3: 十月的第一天。
2: 哎，一年过了有1/4了。
3: 对。
2: 还有一个季度3个月就要到2027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是星期四。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抽奖的
3: 消
2: 息哈，啊、
3: 嗯
2: 尾号4582的朋友啊，昨天幸运听众收到了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姿，啊，恭喜哈，它是上午10点到11点时段的，
3: 应该是艾琳那个时间段的节目。
2: 哎，但是呢，如果您昨天。肯定不是如果了，就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没有抽到。那么今天还可以继续抽，我们会送
3: 出，不要放弃，接着来。
2: 哎、第12瓶黑高姿哈，赶快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我们的短信平台
3: 9619619611。
2: 今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6点的时段，
3: 对，
2: 我们会为您揭晓
3: 汽车节目。
2: 汽车节目的时段为您揭晓。好的，现在拿出手机哈，发送9619619，就会有希望收到价值$153的黑高姿，是由加拿大 GenX 赞助的。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有时间的时候讲一讲黑高姿的功效哈。但是如果您想要了解黑高姿的产品的一些信息呢，在发完抽奖两个字以后呢，您就发黑一个字。然后就会收到黑高姿的产品的介绍。
3: 嗯，
2: 好了，我们看看您是不是今天会是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
3: 好的，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条和圣何西市中心开车族有关的消息。
2: 没错，我们每天早晨都跟您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
3: 哎，圣何西市议会啊，周二晚上的时候通过了新的停车收费方案。部分市营的停车库将要涨价，不过呢，路边的停车咪表暂时不涨，收费时间呢也不会延长。按照新的法案，包括圣佩德罗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市营的车库呢，前90分钟仍然免费，但是之后每个小时的停车费将增加$1。如果遇到是特殊活动，停车费则会上涨$5。
2: 这项提案呢，引起了不少市中心商户的反对。市议会呢，当天听取了2个多小时的公众意见。有商家就表示说，疫情之后，市中心的商业还在恢复，如果停车越来越贵，可能会让一些顾客干脆就不进城了。最后呢，市议会决定暂缓另外的2项提议，就是暂时不提高路边停车咪表的费率，也不把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不过呢，这件事儿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市政府接下来还要研究停车库的维护设备升级的钱呢从哪儿来，所以路边停车涨价的问题呢未来仍可能又重新讨论。另外呢，市议会也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
3: 嗯，
2: 看来市中心的停车一般都是个问题，它涨一美元，虽然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比起澳洲的市中心便宜多了，
3: 是吧？嗯，
2: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一项措施，就是你如果到这个商圈买东西，你买够多少，你会拿一个，比如说
3: 票据，
2: 然后可以免费停2个小时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3: 对，
2: 而且如果我是需要洗车的话，我就去那种，因为有的市中心它收费真不是几块钱，它是第一个小时比如说就20块那种，
3: 啊，
2: 或者第一个小时10块，第二小时就20多块。
3: 对，
2: 所以我就趴到洗车的地方，
3: 然后让他洗车，
2: 我那个 免费停车嘛，我反正那个钱不交停车费，我还是就等于交了洗车费了。
3: 嗯、
2: 这是我自己的小的一个小 tip， 不知道在这儿用得上不？好，下一个呢，又是要收钱的，也是跟我们每天生活有关的消息哈。
3: 哎，
2: 以后扔垃圾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了，如果你的垃圾桶塞得太满，连盖子都盖不上，也可能要多交钱。
3: 嗯。Contra Costa County 的部分居民呢，近日收到了垃圾公司叫 Republic Services 的通知，从今年11月1号起，如果黑色的垃圾桶装得过满，桶盖无法完全合上的话呢，每次将额外收取$10的费用。这家公司就表示，垃圾桶啊塞得过满，不仅可能造成垃圾散落，也会影响垃圾车司机的操作安全、设备正常运行以及社区的环境整洁。
2: 所以呢，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不是看你到底扔了多少，而是垃圾放进去以后呢，桶盖能不能完全合上。
3: 嗯，
2: 如果家里的垃圾经常超过现有垃圾桶的容量呢，公司建议居民申请容量更大一点的垃圾桶啊，或者是更多利用可回收的垃圾、有机垃圾以及其他的路边回收服务，减少黑色垃圾桶里的垃圾量。
3: 嗯，其实我们社区有个老警察，哎，他经常给我们
2: 帮你们
3: 垃
2: 圾桶拿
3: 出
2: 来。哦，这么好。
3: 有时呢，不是垃圾过多了吗？
2: 嗯，
3: 哎，他就想一个招，把你的回收垃圾桶拉出来，把那个垃圾桶放那里头。他想着这个招。
2: 那回收的是不同的垃圾，不分类吗？
3: 哎，没有。他如果你两个垃圾桶都放出来，他垃圾车还是会同时倒掉。
2: 哦，那这么好。我们是如果他是只拉这个的，他绝对不会碰你另外的那种垃圾。
3: 嗯、是。
2: 而且有一个问题，如果装的太多的话，在澳洲有一个市区，本来是挺好的一个市区，但是他就是把垃圾桶都放在外面，
3: 嗯、
2: 而且垃圾桶盖就是太多了不盖上。
3: 哎、
2: 那个区的老鼠成群，所以其实对
3: 蚊子啊、苍蝇啊，对，
2: 很影响您的就是环境的和这个健康的安全哈。
3: 嗯、对。
2: 那好，除了Contra Costa County 以外呢，湾区其他的地区呢，是否也会实行同样的收费？目前呢还不确定。Republic Service 在湾区的服务范围很广哈，包括了圣马雕，阿拉米达 Santa Clara 还有等其他的一部分地区哈，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地方都会从11月1日开始收取这项费用。另外呢，目前也不清楚，如果居民第一次垃圾桶过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收到警告，还是就直接加收$10了。
3: 嗯，
2: 所以如果您家里的黑色垃圾桶经常塞得满满的，最近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垃圾公司的通知哈，以后可能真的是垃圾塞进去了还不算，必须要盖上盖子。
3: 哎，下面这条新闻呢，听起来有点像悬疑电影啊。
2: 好，怎么讲？
3: 一个3年前已经被认为溺水身亡的人，哎，现在 FBI 却重新要开始来找他了，而且怀疑呢，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哎，这个人叫做 Charles Jonathan Harris， 今年46岁，曾经呢是阿拉米达县的一名消防员。这个事情啊，说起来还不是现在发生，是3年前。当时的3月份呢 ，Harris 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的影像材料。调查人员就说啊，他们收到了线索 ，Harris 涉嫌把这些材料上传到了社交媒体，而且呢，其中一些上传的行为发生的时候，他人呢还在消防站工作。案件呢，如果定罪的话，当时最高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还有$25万的罚款。可是呢，就是在被起诉大约一个月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折。2023年4月份的时候，哈里斯被告到了休斯湾的一个，就是休斯湾的一次划船事故中啊，他溺水了。
2: 那个时候报道是说他和他哥哥一起出去钓鱼，
3: 嗯，
2: 后来说船找到了，但是哈里斯的尸体没有找到。
3: 对。
2: 而且呢，他之后也没有按照要求出庭，联邦法院又对他发出了逮捕令啊。总之，他就是尸体没有找到，就消失了。
3: 嗯、
2: 这件事情本来就原来就停在这儿了。三年多以后呢，据说哈是 FBI 收到了什么线报啊，总之 FBI 现在呢又开始重新寻找 Harris， 并表示说当年这个溺水事故啊有必要重新调查。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场所谓的死亡打引号的可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3: 哎、
2: 我估计他是为了逃脱这个刑事法和
3: 二十年监禁
2: 还有
3: $25,000的罚款。
2: 对
3: 对啊，所以NBC Bay Area 采访的法律分析人士呢就说 FBI 呢现在可能会重新寻找一个人的生命迹象，比如说哎，他有没有给家人联系啊，有没有被人目击，或者是有没有留下其他活动的痕迹。现在的情况是呢，联邦调查人员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呢重新向公众征集线索。 FBI 目前仍然把 Harris 列为通缉对象，并且提醒如果有人明明知道他正在被联邦执法部门通缉却帮助他藏匿或者是逃避追捕的话，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所以呢，一个三年前已经被认为葬身海湾的人到底是真的溺水身亡，还是借一次事故从此消失呢？现在 FBI 还在重新找这个答案，
2: 希望他们能迅速找到。但是我觉得本来他是一个消防员、消防员在人们心目中应该是很正义的那种形象、
3: 啊、是英雄
2: 啊。现在让我们关注哈，看看能不能最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能够找到的尸体或是找到他的本人。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哈。如果最近呢您从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坐飞机，可能会发现航班延误比较频繁。现在终于有一个好消息了，关闭了6个月的一号的右跑道，就是 runway 12哈，已经在周二正式重新开放了。这条跑道呢过去半年一直在进行重新铺设和升级工程，今年3月受到跑道施工以及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调整进场程序的双重影响，旧金山国际机场每小时可以接收的进港航班一度从54架减少到36架。现在跑道重新开放，再加上 FAA 后来修改了平行进场的规定，预计每个小时进港航班呢可以恢复到45到48架。所以呢机场方面预计未来呢出现大面积延误的情况呢希望能够减少。
3: 哎，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机场方面说呢之前影响航班效率更大的其实不完全是跑道的施工，而是 FAA 也就是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行进场程序，后来呢 FAA 允许飞机错开进场，情况呢才有所改善。这次跑道呢升级工程啊耗资大概是$2.15亿，铺设了20万吨的沥青，更换了64英里的电缆，并安装了2440道新灯具，同时呢更新跑道标线还有各种引导标志。所以呢最近要是从旧金山机场出行的朋友啊、应该要留意一下，随着跑道恢复，机场的航班处理能力呢应该会比过去半年有所改善。
2: 我反正都是喜欢提前至少2个小时到、或者3个小时。
3: 对，现在通常都3个小时比较稳妥。
2: 因为他现在安检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
3: 是
2: 我宁肯早点去，我就认识朋友非得赶上最后一个点结果没赶上飞机。
3: 是。
2: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哈。这是一宗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周二上午呢东帕洛阿托发生了一起涉及7辆汽车的连环车祸，而且造成了2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上午8点半前，地点呢是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的交叉路口。根据圣马刁县警方公布的信息哈，一辆小型的货车先后撞上了6辆汽车，其中包括一辆 Samtrans 车辆，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就死亡了。同车的一名女性呢被送往医院后也不幸去世，另外还有3个人受伤，不过现在都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这辆小型货车啊突然驶入对向的车道，而且速度很快，随后连续撞上多辆汽车。目前呢2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由验尸官正式确认啊，司机是来自 Menlo Park 69岁的 Bobby Ray McKee， 另一名死者呢是来自 Belmont 63岁的 Carolyn Coupel。 司机的妹妹告诉媒体说，他哥哥过去3-4个月呢一直受到心脏衰竭问题的困扰，多次进出医院，因此呢当时家人怀疑说他可能是在开车过程中突发心脏的问题，不过这点只是家属的推测哈，并不是警方公布的事故的结论。警方表示事故在调查中。事故发生以后呢 Bay Road 部分路段关闭了几个小时，到中午12:30左右才重新开放。
3: 嗯，等于是他开到对面车厢的那个车里面。
2: 对对，他等于就是
3: 相反车车
2: 正面相撞了。
3: 对，
2: 我当时刚从澳洲来的时候，我们在澳洲是右舵车，所以我学了好多好多个小时才大概的
3: 把方向改回来，
2: 就千万不要正面开过去，因为是正好是反方向。
3: 是
2: 好的，让我们刚才我们给大家关注的是当地的新闻哈，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浮盈不算盈，股神也会被抬出赌场。24岁的 Leopold 被誉为00后股神，不料7月份风云突变，基金单月重挫67%，大婚前夕基金损失300多亿。所以我常说，浮盈不算盈，落袋才为安。股票像高帅富，顺风是风光无限，但也可能是兵败如山倒。20岁跌倒还有时间翻盘，但预备退休族却没有此等美事儿。会赚钱是本事，守住财富是智慧，笑到最后才算是赢家。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8: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7: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8: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我是袁成。
2: 我们在关注下一条新闻之前呢，雨乐在这提醒您哈，我们今天呢从零开始又开始抽奖了。您如果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会收到一瓶
3: 由 Genex 黑高姿资助的赞助的黑高姿一瓶，
2: 对
3: 对，
2: 价
3: 值
2: 153美元。今天晚上
3: 6点钟时段，就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中会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
2: 您现在抓紧时间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就看看6点钟为您揭晓谁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而且黑高姿呢是西洋参的萃取物，非常的对您的身体非常就是有补气的功能。然后如果您老觉得累啊，或者是觉得就是没有能量啊，亚健康的那种状态啊，您可以发送这个黑字到961961，看看它的产品的资讯。很多的听众朋友用了都说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还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广告哈，袁成最喜欢的，说一下。
3: 对，每天一小勺， 精神充饱饱哈，这是这位听众给我推荐的。
2: 因为它的这个黑高汁呢是膏状的，你不像用西洋参片啊，你要泡水喝呀或者炖汤，这个已经就是萃取好了，而且就像就是黑的膏状，每天就是吃一小勺就好了，就是精神充饱饱哈，就像充电源都给充满了。好的，别忘了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看看您今天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好了，让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150亿美元的超级钢厂，美国为什么在 AI 时代重新压住钢铁呢？我应该纠正我自己一下，现在不叫 AI 了，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个行政令，正式改成叫
3: 超级智能，
2: 超级智能，因为他觉得人工的都不是美的。
3: 对，因为这个本身现在 AI agent 出来以后，确实是超过了现在之前认为的 AI，
2: 是吧？而且我觉得川普总统挺好玩的，他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发起了一个就是调查表，说你是想要啊premium 就是好像优越的智能，还是要啊超级智能，还有一个忘了啥名字，然后三选二，二选一，最后他说我有50000多人的数据，大家都喜欢叫超级智能，所以最后还签了一个行政令，现在叫 SI super 智能哈，超级智能。好的，让我们聊一条新闻哈。当我刚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150亿美元，好大的一个项目。然后再往下看，150亿美元不是 AI Center 什么的，是钢铁啊。我们现在在讲美国未来的产业，天天讲的是 SI 超级智能芯片机器人数据中心。可是9月28号，川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的一个重大的制造业投资，却是一个听起来非常传统的产业——钢铁。
3: 钢铁企业这个叫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投资150亿美元，在爱荷华州东南面的 Lee County 建设一座大型的综合钢铁厂。按照目前公布的计划呢，第一阶段年产能大约是750万吨，最终计划接近1000万吨，目标是在2030年开始生产。建设期间呢，预计创造大约6000个工作岗位，投产以后提供大约1750个长期的工作岗位。如果最终按照计划完成的话，它将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钢铁生产设施之一。
2: 这里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哈，投资建设这座美国超级钢厂的资本，不是美国本土的资本，
3: 是来自印度。
2: 对，Mesabi背后的这个母公司哈，是印度大型企业集团，叫 ASA Group。所以今天美国讲制造业回流啊，并不是说钱一定是美国人的，钱可以从印度来，可以从其他国家来。美国更在意的是工厂在哪儿，工人在哪儿，生产能力在哪儿，供应链在哪儿。所以呢，这个项目不是孤零零的在爱荷华建一个钢厂，它计划使用的铁矿石呢是主要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铁矿项目，也就是说呢，明尼苏达挖矿，爱荷华炼钢，然后供应美国自己的汽车、造船、能源、电网、基础设施，甚至是国防的工业哈。川普总统给他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说法，他就说mined, melted, and poured in America， 就是总之矿在美国挖，钢在美国炼，也在美国浇筑成型。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这么在意钢铁呢？都已经是2026年了哈，钢铁既不是 AI， 也不是 SI， 也不是芯片，更不是什么新产业，为什么美国总统要亲自在白宫宣布建一座钢厂？那要了解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要往回走100多年，看看美国的钢铁的历史。
3: 其实100多年前呢，美国的高科技啊就是钢铁。今天怎么我们说这个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可能都会说苹果呀、谷歌呀、微软呐、英伟达呀。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0年前后， 当时最能代表美国工业力量的企业呢，不是科技公司，是钢铁公司。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能听到过的名字，安德鲁·卡内基。卡内基呢，后来因为慈善事业非常有名。今天美国有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纽约还呢有卡内基音乐厅。但是卡内基的钱呢，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钢铁。
2: 十九世纪后半叶啊，美国铁路迅速扩张，城市呢快速发展。铁路呢需要钢轨，城市需要桥梁，摩天大楼需要钢结构，机器需要钢，汽车也需要钢，钢铁几乎就成为了美国工业化最基础的材料。那卡内基呢就抓住了这个时代，他大量的采用当时更先进更有效率的炼钢技术啊，不断的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美国钢铁的产量随之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875年前后呢，美国一年钢产量还只有几十万吨，到了1920年呢，已经达到了大约6000万吨，短短几十年增长了100多倍，这已经不只是一个产业的成长了，钢铁呢几乎是伴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走向了工业的强国。1901年呢，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业巨无霸出现了，金融家 JP Morgan 呢把卡内基的钢铁企业和其他公司整合起来了，成立了一个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美国钢铁公司，也就是 US Steel。
3: 这家公司有多大你知道吗？它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2: 第一家超过10亿美元，在那个时候，
3: 一家现在10亿美元当然听起来不算什么了，一家科技初创企业可能估值就几十亿美元了，但是在1901年，那就不一样了。更夸张的是呢，美国钢铁刚刚成立的时候，一家公司生产的钢就占了全美国大约2/3。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家美国公司控制了美国2/3的某个基础产业，那会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钢铁当时就是美国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美国最强的时候几乎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钢。到了二战还有二战后的年代，美国钢铁工业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钢铁呢不只是用来盖楼、修铁路、造汽车，战争期间呢最关键的还是那些军舰、坦克、武器、军用车辆都需要钢。美国庞大的钢铁生产能力呢也成为了美国战争动员能力的一部分。
2: 所以呢，那个年代啊，美国呢不是说我需要从世界各地进口钢，而是我自己就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哈。当时呢，后来那些在什么 Cleveland 啊、Gary 啊、Youngstown 啊、Bethlehem 啊，还有那个 Pittsburgh 等等这些地区，就是我们经常说是铁锈地带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哈。当时其实是美国工业繁荣的象征，大量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呢，就是围绕着这些工厂建立起来的。那可是呢，怎么美国的钢铁帝国后来为什么衰落了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挖一个坑，再次提醒您一下哈，听众朋友。
3: 记得抽奖。
2: 如果您要是刚刚 tune in 到961，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哈，今天呢，希望之声又为您送出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
3: 滋。
2: 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会在今天下午6点的时段里为您揭晓您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想了解黑高滋怎么好啊，为什么好呀，您就可以再发送一个黑字到961961。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讲一讲美国钢铁的帝国后来怎么了。
10: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名医胡乃文啊，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 从十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1: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2: 位于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9: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我是袁成。
2: 好的，让我们在跟您聊聊钢厂的变化之前呢，我们先来给您分享一段工商广告。
3: 哎，如果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呢，今天想特别向大家推荐关于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呢，给父母选择养老院最关心的是什么？照顾专不专业，吃饭习不习惯呢、啊、老人住得舒不舒服啊。晨光之家呢在这些方面都是特别的重视。首先是专业照护，晨光之家呢拥有正规的执照，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助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还有药品管理。而且呢，养老院地点临近医院，让老人得到更安心的照护，也让子女呢少一份担心。其次呢，是华人家庭特别在意的生活习惯，这里提供南北式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并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长者吃得习惯，沟通方便，生活也更加自在。更重要的是，晨光之家采用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呢还有有机果树，并安排丰富的室内户外还有社交活动，让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还有人聊天，有活动，有陪伴。对父母来说，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护理，还要吃得习惯，住得舒服，每天有人陪伴，过得开心。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的话呢，晨光之家真的值得您了解一下。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资讯呢，欢迎拨打晨光之家的电话510-606-8455，510-606-8455，找李小姐。
2: 好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哈。再提醒您一下，今天我们有抽奖，别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到961961，就是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今天下午在6点的时段里面就会为您揭晓谁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3: 嗯，
2: 可以啊、拿走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姿哈。
3: 嗯，
2: 好的，让我们现在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么强大的美国的钢铁产业怎么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铁锈地带 Rust Belt。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哈，日本和欧洲的工业呢已经从二战的废墟中呢恢复起来了，很多工厂都是 战后新建的，他们采用了就更新的设备和生产的方式。那美国的大型钢厂呢，都是几十年前建的了，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老的设备和越来越高的维护成本哈。与此同时呢，日本、欧洲生产出的钢铁呢就越来越好，美国就开始进口越来越多的钢，那然后钢厂就开始关门了。真正让美国人记忆深刻的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那一轮钢铁业的危机哈，很多传统的大型钢厂关闭裁员，曾经靠钢铁繁荣起来的城市呢，开始失去了工作岗位，年轻人也离开了，人口下降，商店关门，城市财政也跟着恶化，这就是后来所谓的 Rust Belt 铁锈地带。
3: 嗯，
2: 这个词呢其实非常形象，以前巨大的机器昼夜不停的生产，后来机器停了，厂房在那儿，但是呢钢架也在，但是慢慢开始生锈了。所以铁锈地带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背后是一代美国工人非常真实的生活变化。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啊，制造业回流把工作带回美国这样的，你听着像是政治性的语言，但是在这些地区呢仍然非常有力量。因为对这些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问题，因为他们的家人以前就真的在钢厂工作过哈。
3: 嗯，
2: 那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Bethlehem Steel， 如果要找一个能代表这段历史的呢，那Bethlehem Steel 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它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美国很多的著名建筑、桥梁和军舰的背后呢，都有它的钢材。二战的时候，它是美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力量，但是就是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呢，就一路衰落，到了2001年呢，申请破产保护了。
3: 嗯，
2: 但是到了2026年的世界呢，已经完全不同了。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回到今天。今天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呢，早已经不是美国。全球钢铁生产的重心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目前占全球粗钢产量大约一半。而且呢，现在世界钢铁行业面对的问题，甚至不是钢不够，恰恰相反，是钢还挺多的。据相关的机构，OECD 估计哈，2026年全球钢铁过剩产能可能达到大约 7.45 亿吨。诶，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世界已经钢铁产能过剩，美国为什么还要花150亿美元再建一个年产接近1000万吨的超级钢厂呢？这可能才是今天这条新闻最重要的问题。
3: 对，美国今天买的可能不是钢，而是能力。如果只按照最简单的经济逻辑，别人生产的便宜，我为什么不买呢？但是中国、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能够更便宜的生产，我进口就好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呢，很大程度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运行的，哪里有生产最有效率，就在哪里生产。但是疫情以后，加上俄乌战争，还有红海航运呢，中美之间越来越复杂的竞争，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呢，越来越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便宜和安全是不是永远是一回事？
2: 这个钢铁呢，就是不一样哈，因为你确实需，就是都是刚需，而且是跟安全有关的。
3: 嗯，
2: 比如说电网啊、能源啊、造船啊、国防啊、铁路啊，甚至我们今天说的 SI 数据中心哈，也需要电力基础设施。所以呢，美国今天重新谈钢铁，很大程度不是因为世界没有钢，而是因为美国希望自己仍然有生产钢的能力。这个概念呢，就完全不同哈。
3: 对，而且川普总统在发布会上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言论，他说：“哎，我们不能在需要建造2000辆坦克的时候，因为没有钢铁而打电话给中国，问他：哎，你介意不介意给我们一些钢铁来造坦克呀？”这根本是行不通的，
2: 所以这个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嗯，而且也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其中的一部分吧。不光是什么就业啊，它还是就真的是国防安全的问题。那 我们又说现在呢，对钢铁来讲呢，还是有关税的哈。那50%的钢铁关税又是干什么的呢？这就接到了川普政府的钢铁关税的政策。目前呢，美国对很多进口钢铁产品征收50%的是Section 232的关税。
3: 嗯，
2: 逻辑呢就很简单，就是外国钢如果非常便宜，那美国的钢厂就很难竞争。给进口钢加上很高的关税以后呢，外国的钢进入美国的成本就增加了，这也是川普政府希望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与其把钢运进美国交50%的关税，人家就说那干脆外国企业说我们就直接到美国建厂吧，
3: 让外资回流。
2: 对，所以现在这个资本是从印度来的哈，
3: 逼着你回来建厂。
2: 是，所以呢，保护上游钢铁企业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所有制造业都会受益，因为钢越贵啊，就是成本也越高哈，这也是钢铁关税存在争议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3: 其实当时那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因为这种保护主义的关税切断了海外低价钢铁的输入，从而逼迫企业必须在美国生产。
2: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制造业回来了，工作岗位也会回来吗？这里还有一个数字特别值得注意哈，就是这座新钢厂最终规划年产能接近1000万吨，长期就业岗位是多少呢？大约1750个。2026年的现代钢厂和1950年的钢厂已经完全不同了哈，都是自动化、机器人、数字化控制，所以即使美国真的把钢铁生产能力带回来，也并不意味着像1950年那个时候一样大量的蓝领工作岗位会回来，这个可能也是制造业回流里面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工业能力的回流和就业的回流还不是完全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这150亿美元究竟在买什么呢？好了，我们刚才讲完了钢铁，美国钢铁100多年的历史哈，还有9月28号白宫宣布的这座钢厂，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对现在的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决定有了一定的了解。好，让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放出一首歌吧。今天袁成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歌呢？在水一方，邓丽君的，我刚才听见她有准备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轻松一下哈，是以前琼瑶阿姨的小说里边的电视剧的一首歌，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五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2: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7: 我是袁成。是不是要换帽子了？
6: 换帽子，
7: 戴一个老中医的帽子。
6: 因为我们每次最后的10分钟都留下来讲一讲健康
7: 哈，哎，
6: 所以呢，我们今天把那四种穴，就是360多个穴位里边最重要的
7: 四个穴位
6: 跟大家今天讲完哈。但是呢，我们讲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送出
7: 黑高姿
6: 非常好的一款健康的保健品。
7: 嗯，
6: 您就发送抽奖到961961，下午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就会我们为您揭晓到底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会收到价值$153的黑高姿一瓶。
7: 嗯，
6: 如果您要想了解资讯的话呢，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我们就把黑高姿的资讯发给您。哎，但是如果您要是发红字呢，会收到什么呢？
7: 哎，红海参。
6: 红海参呢，也是另外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哈，它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吃起来特别好吃。黑高姿呢，是崴一勺，哎，精神充饱饱。我们呼吁那位那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红海参也做一个
7: 再创造一份
6: 创造一个广告词。这个红海参呢，它像果冻一样，
7: 对，
6: 装在袋子里，
7: 蓝莓口味，嗯，
6: 哎，特别的好吃。那海参呢？你想，我们这个。两个，一个是西洋参，
7: 嗯，
6: 都是人参的，这个海参呢是
7: 海里的人参，嗯，
6: 他们两个都是对身体特别补的。那个黑洋参
7: 西洋参
6: 呢补气哈，
7: 哎，
6: 海参呢滋阴，然后补肾精，都是挺好的东西。
7: 嗯，
6: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海洋营养成分啊，海参皂苷啊，硫酸软骨素啊，

0: 胶原蛋白什么的，这个是它的营养成分。您要是想，哎，我说我想了解一下海参的中医方面的信息呢，娱乐以前给您做了一个卡片，您就发海参或者是红海参，我就把那个卡片给您送过去，一些中医的信息。如果您要想了解西洋参的信息呢，就发产品信息，就发黑字。如果您想知道西洋参的中医方面的信息呢，就发西洋参哈，也是把中医方面的信息给您。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把那个四种穴四个穴位哈给您讲完。我们前几天呢讲了足三里，哎，
1: 合谷
0: 养生第一大穴，合谷面口合谷收，就是脸啊、口啊、牙齿方面都是合谷，而且合谷穴
1: 减痛的
0: 止痛药穴。那今天呢，我们教大家一个穴位哈，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就是如果腰啊、腿啊、后背啊这些地方酸啊，或者肌肉不舒服啊，就可以摁下委中。那首先呢，先就是讲一下我朋友的故事哈，就是她老公呢是，现在一回家，因为压力大嘛，上班也累，然后一回家就根本不是说我爱你了，而是说，哎呀，下班
1: 了，
0: 沙发上一躺，腰点酸，开车久了酸，坐办公室久了酸，搬个东西也觉得，哎，腰酸腿疼了。年轻的时候睡一觉就好，现在躺半天都起不来了哈，重要。最要命的还死鸭子嘴硬，说我扛得住，我男人。后来呢，我就教了那个我朋友一个穴位，然后他回家说，哎呀，我帮你按一下，就是委中穴。
1: 委中穴，
0: 委中穴在哪儿呢？它就是你就是把这个膝盖弯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个
1: 对它
0: 膝盖窝，
1: 对，
0: 就在就是你膝盖弯起来中心的位置。它就是腰背不舒服就可以按委中穴，你说，哎，为什么腰疼按腿呢？它是委中穴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合穴哈。合穴就是像一个河流汇聚的大湖，这个精气都到这儿，所以它的力量呢就比较集中。那委中穴就像膀胱经这条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哈，所有的气血都汇集到这儿，所以呢，摁它呢就等于直接给腰背有一个疏通总闸的作用，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啊，它是从头背腰一路走到腿后面，就是有点像高速公路，所以你后面通一点呢，前面也会轻松一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你就把膝盖弯起来，然后就在你膝盖窝的这个正中间就是委中穴，你就可以轻轻按，然后再慢慢的使劲，主要是按到你感觉哎腰这儿有点热呀，松一些呀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酸啊，就可以了。我小的时候经常摁我儿子，他要不听话，我就摁他，就是一个是教训他，一个是还把这个健康的用穴位。
1: 那你刚才提到教你那个朋友的老公啊，不是教他摁他老公，是不是也有什么额外的效果？
0: 对呀、啊，就是假装按摩的时候可以使劲的摁一下，他就、
1: 哎、报复一下，
0: 对。然后呢，他说那个说他也去把这个跟他们朋友聚会的时候就分享，说他说我分享的叫御夫术，就是表面上。也不是表面上了，就是好像很温柔。哎呀，你辛苦了，我来给你摁摁。然后如果有什么条件，然后不同意的话，就使劲摁一摁。
1: 同意不同意？
0: 哎，总之这是玩笑哈。就是你腰背的方面的肌肉啊，或酸痛啊，都可以来摁一下。哎，你说你找一个学中医的人结婚是个好事，其实你看，又会调理，又会按摩，又可以给你在家做药膳，平常照顾你的身体，我觉得还可以去就是教育一下老公。这个是个玩笑话哈，但是平常呢，您在家，双方呢都可以互相的按一下，或者您平常就是自己不用找别人，就是把这些好的穴位啊，保健的穴位、啊。我们教了足三里哈，就在膝盖的下面，然后你四个手指也可以打个这个，就是好像二郎腿 就是你用右脚跟去摁你的左边的足三里，
1: 那个踝骨这样。
0: 对对，脚跟或者踝骨压一压，
1: 嗯、
0: 或者就你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就拿你的手、握成这个拳，空心拳也可以打一打。
1: 嗯、
0: 那你合谷穴不就在你的手上吗？
1: 对。
0: 所以呢，这些穴位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就是随身带着的，你什么时候疼或者是什么时候保健都可以来摁一下。
1: 嗯。
0: 哎，对了，如果您要是想要这个穴位的卡片呢，就可以发送。我要跟您说怎么写哈，委中两个字，委呢就是委屈的委，
1: 或者委托的委，
0: 委托的委，
1: 哎、
0: 中呢就是中国的中，委中叫做腰背委中求。您发委中两个字呢，到9619611呢，我们会把委中的这个穴位的图片发给您。
1: 嗯，
0: 我们前一阵儿发了足三里，您要发足三里呢，就把足三里穴位给您。
1: 嗯，
0: 您要是发合谷呢，就把合谷穴位给您。今天呢，如果您要想说，我来看看委中，其实它挺好找的，就在膝盖弯起来后窝的正中间这块儿，
1: 是
0: 就是委中穴，看看它的功能啊什么的。我们你也可以发到961哈。所以今天感觉好像任务挺多，
1: 嗯，
0: 你看啊，听众朋友就得忙起来了，又要赶紧。首先建议您发抽奖两个字，
1: 哎，
0: 因为我们今天送出黑高姿加拿大 GenZex， 又是给我们赞助的，它这是我们中秋前后发出的第12瓶了，价值$153啊。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说这个黑高姿产品是有哪些方面的功效啊，您就可以发黑字。
1: 嗯，
0: 如果您要想了解海中人参、红海参养生胶的这个功效呢，您就发红字。
1: 嗯，
0: 如果您要想了解中医方面的呢，那您就要发，您看是要穴位啊，还是说海参啊，总之您就发个信息，我们就马上会服务给您哈。
1: 哎，
0: 现在呢，我们四个穴位呢，可能明天再把列缺重新讲一讲，但是呢总结一下，就是全身有12条经络，再加上前后任脉、督脉，总之很多的经络，300多个穴位。我们只给您这个老古老的中医的里边，就总结了四个，
1: 哎，
0: 觉得最基本而且最保健的吧，也不能说最，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300多个，您先记住四个。那第一个呢，叫杜甫三里流，就是肚子方面的腹部，就是消化方面的。而且是长养生第一大穴哈，足三里。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腰背委中求，就是腰部啊、后背啊这些肌肉酸痛啊，就可以摁委中。头项循列缺，就是头部或者脖子、颈部很紧什么的，就可以摁列缺穴。面口呢合谷收，就是跟您脸部啊什么牙齿啊嘴方面的都可以摁合谷穴。合谷呢还是一个止痛药穴。
1: 哎，
0: 看看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帮到您哈，但是呢如果您喜欢呢，我们会经常的给您做一些健康有关的节目。
1: 哎，
0: 再说一遍哈，千万不要忘了发送
1: 抽奖
0: 两个字哈，到9619611，今天下午呢就会送出黑高姿一瓶，价值$153不要走开哈，因为八点
1: 到
0: 九
1: 点
0: 的频道呢，娱乐呢代班订阅，我还给您预告一下哈，为您请来一位大 V 大咖评论家。一会儿跟您一起聊聊时事，聊聊昨天世界上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1: 嗯，
0: 好了，敬请期待哈，我们7点到8点的时段呢，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OK， 一会儿见，拜。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您是否在寻找适合日常保养的健康佳品呢？为您推荐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以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采用韩国专利酶解技术，有效保留天然活性成分，包括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及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关节灵活和心血管健康，滋养皮肤，从里到外养出好气色。每天一条，撕开即食，方便携带。最近我们收到湾区 Joyce 女士的使用反馈，
2: 我就原来左边的髋骨2-3年前就有点酸痛，那一阵子的话一直都没好。其实我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帮助它缓解，但是我吃了这个红海参之后，我感觉好比说原来的那个疼痛感很明显，很明显就降低到2-3成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希望继续的吃红海参，希望它能够完全的康复。
1: 想试试红海参养生胶吗？登录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可以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到961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嗨，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湾区早安的节目，我是雨乐，我在这里呢是代班丁月哈，这个礼拜我代班丁月。估计下个礼拜丁月要代班雨乐了。雨乐呢是主持早上七点到八点的湾区有约的栏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样子，先跟您关注一下财经要闻。然后呢，我们请了大咖到我们的演播室里来做客哈。先不告诉你是谁，一会儿跟您揭晓哈。同时呢，我们今天呢还要抽奖送出第二瓶黑高姿，是由加拿大 Genzac 赞助的，价值153块钱。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下午六点的时段里呢就会为您揭晓，看看您会不会是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好了，让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昨天美东9月30号周三的收盘哈，早盘呢因为 PCE 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股市一度大涨，标普盘中一度涨进了 0.7%， 但是呢尾盘呢突然跳水，全部的回吐涨幅，道指跌了 443.87 点，跌到了 0.86%， 收在 50906.05， 这是三大指数里跌的最惨的。标普500呢跌了 0.25%， 收在了 7651.54， 纳指呢逆势涨了 0.24%， 收在了26861.06。板块上呢有11个里边呢有9个跌2个涨，必须的消费品和医疗呢跌得最凶，分别跌了 1.68% 和 1.39%。 科技板块呢是逆势涨了 0.61%。 整个的9月哈收官，纳指涨了 1.86%， 标普跌了 0.45%， 道指重挫 4.29%。那为什么早盘涨尾盘却大跳水呢？关键信息就是昨天早上8点半公布的 PCE 的通胀指数哈。8月的 PCE 物价指数呢同比涨了 3.4%， 低于预期的 3.7%。核心的 PCE 刨除食品能源呢同比涨了 3%， 也低于了预期的 3.3%， 是一个降温的好消息。所以消息一出，10月加息的预期几率呢也大幅下降，市场是一度欢呼哈。但是呢好消息被两件事盖过了，就是殖利率继续的飙。尽管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一度从高点回落到 5.23%， 但是30年期的殖利率呢仍然冲到了 5.62%， 创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这已经是我们说过连续第6天的上涨了。有分析师就说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殖利率水平哈，投资人从股票转向债券的诱惑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金融环境持续收紧，压过了通胀降温的利多。昨天涨跌最多的个股，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哈。涨幅在前面的是嘉年华邮轮 Carnival， 涨了 13%， 创2025年4月以来最佳单日表现。英特尔涨了超过 3%， 是半导体股里表现最好的。Facebook Meta 呢涨超 3%。彗星科技 HPE 盘中涨了 7.5%， 跌幅居前的呢是莫德纳，暴跌了超 7%。 为啥呢？因为花旗集团把评级从中性下调到卖出，所以一下暴跌超了 7%。 苹果盘中呢一度跌了 2.66%。 光通信概念股集体走低，康宁跌超过 3%， Coherent 跌超过了 2%，迈威尔科技跌过 1%。 那商品和利率方面呢，油价是反弹的， WTI 涨了 1.57%， 收在了 90.34 美元，布伦特呢涨了 2.4%， 收在了 97.9 美元。因为美伊和谈呢陷入了停滞，加上美国燃料市场趋紧，黄金呢小跌，收在了4157美元，跌了 0.59%。 九月整个月哈，黄金跌了超过 6%， 最近几个月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十年期的殖利率呢从高点回落到 5.23%， 30年的殖利率呢 我们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创2002年以来新高，连续六天上涨，冲上了 5.62%。一句话总结哈，昨天 PCE 通胀数据降温原来是个好消息，但是呢30年期的美债的殖利率呢连续六天创24年的新高。说了这么多，最后道指尾数它的尾盘跳水收跌443点。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数据哈。现在的数据是标指呢跌了 0.24%。现在是7632.84，道指呢？道指跌了 0.45%，收在了56.79%。啊，纳指也跌了0.27%，现在是26784.32。罗素指数也是跌了0.53%，收在2782。十年的 bond 是涨了，是在5.3%。黄金呢是涨回来了，是在4199.3。还有看看其他的，油价现在是涨了1.92%，是原油价哈，是现在是收在92.16。好的，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做的财经方面的消息。好，现在就是我们财经方面的消息。如果再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我们今天继续在做抽奖，有给您送出价值153美元的 GeneX， 加拿大的 GeneX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的萃取黑膏滋，每天就吃一小勺，精神充饱饱哈。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做的广告词，就是像充电一样，精神就一下就充满了，每天一小勺，精神充饱饱。好，我们今天言归正传哈，今天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好也让听众朋友或者您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因为我们演播室里给您请来了一位大咖，是我非常喜欢的唐靖远先生，他是靖远开讲的自媒体的主持人，也经常在电台做时事的评论家。他的特点呢，就是不光是把一件事情新闻给您爆出来，而且呢他对历史啊，对个国际局势啊，有着特别深厚的见解和这个修养也特别的高，所以听他的新闻呢，不只是听新闻，而是把这件事前因后果和以后的展望都能给您讲清楚。好的，我们欢迎靖远老师。
1: 娱乐客气了，其实我算不上什么大咖，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靖远。对，
0: 今天呢我还得特意的露一小下，这个靖远老师是今天的节目是他的电台首秀，第一次电台的经验送给了湾区早安的听众朋友，感谢唐德元老师哈。
1: 不客气，这个其实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儿就是跟大家共享这么一段比较特殊的经历。我还真是因为以前呢都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做视频的，第一次就是做这种广播节目，今天还真是第一次。对，
0: 好，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听过靖远开讲，在油管上听过靖远开讲的节目呢，可以打个嗨呀，就是问候一下唐靖远老师哈。如果您要是没有听过靖远开讲呢，您就发送一个唐吧，就写一个唐字或者一个 T， 然后我们就把靖远开讲的频道的链接发给您。他是每天做直播哈，不是预录的，是直播，给您把当天的信息啊、消息啊、重要的新闻啊都给您讲清楚，而且它是一个礼拜出，每天几乎都有出节目，可能星期天是休息的。如果您要是关注新闻啊、关注国际局势啊、中美关系啊，总之呢，听听靖远老师他的靖远开讲是非常不错，我娱乐非常推荐的一款节目哈。今天为什么把靖远老师请来呢？因为我也想听听故事。我特意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件事儿，我自己听着而且讲着，不就这么件事儿吗？但是听靖远老师一讲， 顿时茅塞顿开，我就想，哎，你真的来我们这个频道讲一讲吧。就是昨天发生的，以色列的飞机差点没有回来，但是呢，有惊无险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麦克给我们的静远老师讲一讲昨天的这件大家都在追的一条新闻哈，到底是咋回事儿。
1: 昨天这个飞机其实是一次劫机的事件，在我看呢，其实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
0: 好，上升到这个高度。
1: 对对对，因为这架飞机它是被劫持的，但是劫持的这个劫机犯呢，这个嫌犯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普通的乘客，他就是机组成员之一，就是副驾驶。因为这架航班呢，它是从这个阿联酋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这趟航班它的这个时间并不长，大概全程也就是3.5小时左右，其实是一个短途的一个航班，然后呢，这个在飞机在飞了大概是两个多小时，也就是距离这个飞机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也就不到一小时，半个多小时，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副驾驶，我们要需要说明一下他的国籍，他是阿曼籍，就是阿曼这个国家。阿曼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和那个阿联酋是邻国，就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在那地方是吧？是一个小国家。但阿曼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和伊朗的关系特别密切。他和伊朗，因为他和伊朗基本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嘛，霍尔木兹海峡那边是伊朗，这边就是阿曼，所以呢他们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
1: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对，然后这个副驾驶呢，他在这个就是飞机快要抵达这个特拉维夫之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掏出了一把这个匕首。
0: 他怎么带上去的？
1: 对，这个是一直是一个疑问，现在应该还是正在调查之中。也有说法呢，说他是带了一把折叠刀，反正就是拿出了一把刀子，然后呢，趁这个机长，他是副驾驶嘛，这个机长是一个印度籍的一个飞行员，趁这个机长不备，然后就拿着刀猛刺这个机长，刺的是他的脖子。
0: 等一下，我先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机长是印度籍的，这个副驾驶是阿
1: 曼
0: 籍的，但他们都是以色列的人，应该
1: 是，不
0: 是，
1: 他们都是那个迪拜航空公司，
0: 迪拜
1: 航空
0: 公司的，
1: 就叫做 Fly Dubai， 就是这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0: 哦，明白。
1: 而且这个现在我看到今天出来最新的这个消息，说阿曼这个飞行员呢是刚刚才入职的这家公司的一个新人，才入职8个月
0: 就可以飞了。
1: 他不但可以飞，当然就是说在这种可能航空界吧，就是这种飞行员，你只要有这种飞行的资质，你有驾照，其实都是可以飞的。关键是他居然可以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航线，这个就是极其反常的。因为
0: 呢
1: 以色列在过去呢，他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这个航班的驾驶员，这个飞行员必须得是和以色列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籍的这种飞行员才可以。任何和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这种国籍的飞行员是不可以飞，就是这个飞往以色列的这个航班的。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就是出了一个，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疏漏。现在呢，因为现在有一些阴谋论嘛，大家还在猜测说这是不是可能是被有意的安排的，是吧？但是反正客观的结果就是，实质上呢，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违反以色列规定的一个飞行员，漏掉了，这个人成为了这个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的副驾驶，而且就漏掉了这么一个人，恰恰居然就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是吧？他就拿出刀来去这个想要去刺伤这个机长，然后控制这架飞机。
0: 我这个听起来应该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先呢来进段广告休息一下，把后面的故事呢留一下。好，我再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我们今天做抽奖哈，送出$153的黑高姿一瓶。刚才呢是您听到的呢，是我们请到的静远开讲的主持人，我们的大咖到我们的演播室贡献他的电台首秀哈。如果您要是没有听过静远开讲呢，我看已经有朋友发送信息了哈，您可以发送 T 或者是发送糖，还有人发送远的，我们就会把静远老师的静远开讲的链接给您。如果您已经认识静远老师呢，就可以发送个嗨啊，或者是问个好啊。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老年斑晒斑以及黄褐斑 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3: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4: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4: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 FM96.1， 我是主持人雨乐。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为您请到的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评论员，在油管上有30万粉丝，这还不止哈，而且他的靖远开讲的频道呢，非常的受欢迎。如果您要是听过靖远开讲的节目呢，就发个信息到961961跟我们靖远老师问声好。如果要是没听过呢，就可以发一个糖字，或者我看有这个听众朋友发远，有听众朋友发气。总之呢，我们会把靖远开讲的链接呢给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靖远老师的电台首秀哈，跟您聊一下我们刚才在聊昨天发生的大件事，以色列的飞机可以说是911的翻版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迪拜的公司主驾驶是印度籍的，副驾驶是阿曼籍的，阿曼是跟伊朗是关系很好的哈。突然间副驾驶掏出了刀子，就开始跟这个要伤害这个我们的驾驶员。对，我们刚才进了段广告，您现在给我们接着讲一下后来咋着。
1: 对，就是这个阿曼籍的副驾驶呢，他掏出刀来，他还真的差一点点就成功。我说了，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要控制这架飞机。
0: 嗯，
1: 所以呢，他掏出刀来刺向这个就是机长，把机长的这个脖子呢是严重的刺伤。然后机长其实非常英勇，徒手跟他搏斗，然后他自己的双手，因为搏斗嘛，肯定双手也是不断的被这个刀子所刺伤。然后这个机长其实就大量的流血。他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机舱里面发生激烈的打斗的时候呢，
0: 嗯，
1: 其实在机舱外面就是坐头等舱的有顾客，其实有这个乘客已经都听到了，就听到怎么里面听到有喊声，而且乒乒乓乓有这种打斗声嘛，就觉得这不正常。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机长其实因为被严重刺伤以后，他其实已经都快昏迷了，但是他就在要倒下之前，倒在地板下之前，他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儿，他把这个机舱的这个驾驶舱的舱门把它给打开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911这个事件以后呢，全世界所有的飞机对这个驾驶舱都做了一个改装，是吧？首先是把驾驶舱就把它给加固，你从外面是没有办法破门而入的，然后呢，而且把它做了一个设计，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允许从里面才能够打开这个舱门。所以外面你是打不开的，所以这个机长呢，他在昏迷之前倒地之前，就是做这么一件关键的事，把这个门一打开，然后他发出了求救声，就在这个 这个举动可以说拯救了整架飞机。因为所以他这个一发出求救，舱门一打开，坐在这个头等舱坐在前排的人一下子立马就看见了这个驾驶舱里面就一片混乱，已经没人在开飞机了。然后呢，首先第一个冲进去的这人是一个以色列的乘客，以色列籍的乘客，他的名字叫做亚尼夫。这个亚尼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因为他就是一水管工。他也不是啥这个什么专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这种水管工。然后呢，他一冲进去以后呢，他自己，这是他自己后来跟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讲的。内塔尼亚胡跟他做这个直播，就直接现场问他，是吧？他就直接说，他冲进去以后发现两个人都不在自己的椅子上，就两个驾驶员，一个倒在地板上已经是昏迷的状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副驾驶呢，正趴在那个就是仪表台上，他先拼命疯狂的想要破坏那个仪表台。
6: 哇！
1: 而那个时候，这个飞机已经处于就是高速的俯冲，就有点像
6: 俯冲
1: 就
6: 直接往
1: 下，
6: 就
1: 有点像当初那个东航。只不过东航我们知道当时坠机基本上接近90度吧，这架飞机已经是接近大概45度的角度，是这样的开始高速的往下俯冲。因为这个在塔台在总部他们其实可以看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轨迹嘛，就发现他们一下发现这架飞机出了问题。因为这架飞机的飞行数字它的轨迹啊，在37秒钟大概是这样，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一下子下降了4200多米。
6: 哇，那真的是俯冲。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载，这种俯冲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导致整架飞机，尤其是在飞机的中后部的那些乘客，他想要站起来想上前去帮忙都做不到。因为这架飞机在它不是我说它这个急速的下降了30多秒钟，其中有20到25秒左右，这架飞机的这个过载，就是它那个重力的加速达到什么呢？重力是达到成为零，什么意思？就
6: 失重，
1: 接近
6: 失
1: 重了，接近于是失
6: 重
1: 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是说在飞机后半部的人其实更没有办法移动的，身体都没有办法移动的，就是只有靠在前排。我就是这个水管工就这么几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前排距离又近，然后呢他冲进去，所以他一看这个已经整个飞机已经乱了嘛，然后他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反应非常快，迅速的上去就把这个就是那副驾驶当时趴在那个操作台上，他上去他就把他给锁喉，他说他做了个动作，他说我把他给锁喉一锁喉之后，这个副驾驶基本就失去了这个反抗的能力，他说我把他锁喉之后，我强行的把这个
6: 拖出来，
1: 就是你想是几乎倒着走的，因为飞机是非常大的这种倾斜的角度在往下栽嘛，在往下冲，它是几乎是
6: 很难
1: 呀，
6: 等于像给它弄上山一样，因为要往上的角度，
1: 它把相当于就是说倒着往上套，往上退，把它拖出机舱以后呢，然后就又上来了三个人，就都是以色列籍的这个乘客，这我说
6: 他们还是很勇敢，
1: 特别很勇敢是吧？这真的非常，而且非常果断，然后上来就把这个给摁住，把这个副驾驶控制住之后呢，然后这个水管工这个亚尼夫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因为这个飞机在拼命的往下冲啊，要快要冲到这个地面了，他就马上冲到这个驾驶座上去，把那个操纵杆拉住，就拼命的往后拉。
6: 那他还挺能的，他还知道拉哪个。
1: 对，他把飞机头拼命的，而且他力气得非常大，因为那个飞机是高速往下冲，那个角度非常大的，是一种不正常的飞行状态。但是他因为力气很大，可能就是因为是干水管工的，他还真把那个操纵杆把它给拉上来，整个飞机头慢慢慢慢给拉平了，就是没有坠毁之前把飞机拉平了。拉平以后，这个飞机那种就是失重的那种过载的状态一消失，就是这个叫可以说叫不幸之中的万幸，飞机上居然在飞机的后舱居然有两位就是备份的这个机组的成员。
6: 我正在想问他也不会开飞机，主驾驶已经受伤了，副驾驶被控制了，
1: 对呀、啊，
6: 他把那个拉上来怎么办呢？
1: 就是谁都没想到居然很意外的在这架飞机上居然有两个这个就是备份的飞行员，这两个备份的飞行员他们其实是临时的从这个迪拜调往特拉维夫，到特拉维夫去开飞机去接任务的，就刚好在这架航班上面，你说就是好巧不巧，我说就是好莱坞的大片都不敢怎么编的，都不敢怎么拍的。然后呢，这两个飞行员一看这样子，马上就赶过来，才把这飞机给接手了。所以飞机最后才可以平稳的继续的飞行。然后在沙特的一家叫做一个叫做塔，
6: 他就是就近就停了，
1: 就近
6: 没有回到以色列，
1: 这个紧迫的做了一个这个迫降，然后还成功的降落了。然后这个亚历夫不是在问他吗？这个总理就在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就像你刚才那个问题，
6: 就他怎么
1: 知道去
6: 弄这个杆
1: 拉这个操纵杆？你怎么知道可以拉这个飞机？”他说：“我经常看这个一档电视节目，叫做《空难调查》。” 就是这以色列一档节目经常看那个节目，这个空看那个空难调查那个节目里面经常在讲这个拉怎么拉这个操纵杆啊啥的，然后他说我就看那个学会了，我就知道要拉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一次这个911事件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副驾驶呢，他是一个阿曼籍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仇视以色列的，因为现在已经把他的一部分的这个信息给曝光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宗教的这种狂热的这么一个信仰者。狂热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这个上班时间每天他至少要做5次的这个祈祷的仪式，而且呢他在这个在航空公司，你想作为飞行员，按说应当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环境，但是呢他都拒绝跟任何女性去握手，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说非常狂热宗教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还让他
6: 飞以色列，
1: 飞了以色列的这个飞机。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其实让好几个国家都很震惊，因为这件事至少牵涉到了这个就是阿联酋，牵涉到了沙特，牵涉到了阿曼，还牵涉到了伊朗以及以色列这五个国家。现在每一个国家卷进这件事都在这个进行调查，因为暂时还没有一个官方宣布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副驾驶也是被打伤了，因为他把他被这个
6: 锁喉了，
1: 他锁喉偷出去以后呢，这个飞机上的这些人一看这不凶手
6: 猛揍啊，
1: 上去猛揍把他给打伤了。但是当时把他怎么给控制起来呢？因为飞机上没有这个绳索，
6: 没有手铐什么的，
1: 没有手铐也没有绳索嘛，你想在飞机航班上。然后这个其中是有一个还是一个企业的 CEO， 这个人灵机一动马上抓过一根，就是飞机上不是发那个耳机吗，
6: 耳机的
1: 听耳机线 看视频看录像的那个耳机线，用耳机线把它给双手把它给捆起来，
6: 哇、
1: 哦，把它给控制起来，
6: 解锁了耳机线的一个新功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迹的911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反转，超级反转。最后呢，是这架飞机平稳的落地，全飞机总共是174个人。只有除了这个机长和这个副驾驶是受伤是吧？这个机长现在
6: 就机长 survive
1: 了，已经救活了，对对，
6: 哦，挺好，
1: 送医以后已经救活了。而且我今天已经看到这个机长自己在 X 平台上面，他自己的账号已经有出来发帖子了。
6: 哦，
1: 至少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6: 哎，真的不容易。
1: 所以呢，就是只有这么两个人受伤，那么所有人基本都是平平安安。这个可以说真的，我觉得只能用一个奇迹来解释。你想这么多的环节，对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机长如果说没有打开那个舱门，你外边的人你再有能耐再有本事，
6: 肯定就是全机都冲下去就是殉葬了。
1: 因为这个人他毫无疑问，这个副驾驶他原本的计划就是要把机长干掉以后呢，他控制人家飞机，他还不只是说像东航一样把那个飞机就坠地了完事儿。他因为那个时候距离特拉维夫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这个航程，
6: 哦，他没有一开始行动，他其实就是想撞到，
1: 对，
6: 就到了以色列境内再去撞的。
1: 对，他就是在我看他已经是计划好了的，就是在距离要降落大概就是什么呢，30-40分钟这个样子的，他控制飞机，控制飞机以后呢，在可能你像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嘛，你随便撞击一个什么这个地标建筑啦，或者是撞击一个什么这个购物中心啦，反正市中心，那他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这种杀伤。所以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这架飞机要真是撞击要成功了，这个以色列版本的911毫无疑问中东会爆发一场全面的这个大战，一场混战。
6: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好莱坞可能都不敢这样拍，因为特别的很多的因素在里边。就像您说的，第一，这个驾驶员把门打开了，第二，勇敢的几名以色列籍的人冲进去。

0: 自己的一套这个 AI 的这个体系，他们其实已经可以自己进行迭代了，只不过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这种技术的某些方面的先进程度上面跟美国有一定的差距，仅此而已。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美国真是停下脚步不做了，那毫无疑问他自己肯定是可以做的，他只不过就是做的时间可能会要长一点，那就是他想要这个占美国便宜占不了，那就靠他自己研发，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基础了，所以这一点风险是不能够忽视的。对，
1: 没错。所以就川普总统组织这些大佬们开了一个刚才金文老师说统一思想大会，然后他们在会后呢就签署了一份 AI 的安全协议，而且川普总统就说我政府不会给你特别大的施压哈，你们自己互相的要保证，而且说这个自愿协议被刚才金文老师提到是人类给 AI 的一个宪法哈，然后川普总统说这是 morally binding， 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是具有道德约束力，就比这个法律更上了一层的感觉。好的，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必须要放金元老师回去了，因为他还要准备今天晚上的节目，很精彩。如果您要是想要金元老师的频道的链接哈，给我们发送一个糖字，或者是刚才有人发送糖，有人发送敬，然后但不是你那个敬远开讲的敬，是尊敬的敬，是唐敬远，表示一下尊敬。还有，
0: 谢谢大家支持。
1: 对，还有人说一直非常喜欢听您的节目。好的，那我们先放敬远老师回去，您要是想看他的节目呢，可以每天晚上几点钟播？
0: 七点半直播。
1: 每天晚上是美东的时间的，
0: 美东时间晚上
1: 七点半是在做直播，
0: 一周七天都有。
1: 一周七天，我刚才给您说少了，还是一周六天，太敬业了。好的，那希望您下次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哈。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我们进段广告之前呢，再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抽大奖，价值$153的由加拿大 GenZex 赞助的黑高脂一瓶，每天一小勺哈，精神充饱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要想了解产品信息呢，就发送一个黑字。By the way， 如果您要想了解红海参的信息呢，就发送一个红字。如果想要静远老师的频道呢，就发送一个糖字，或者远字，或者 T， 或者是庆。总之我们会把这些资讯都给到您哈。我们休息一段，马上回来。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

0: 888-8888。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早安，我是娱乐代班丁月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靖远开讲的靖远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贡献了他的电台首秀。接下来这一个段落呢还是由我和袁成为您主持。
2: 哎，刚才确实讲得很精彩哈。
0: 好的，我们说了经济哈，说了 AI， 说了以色列的飞机，我们下面呢也是跟经济有关吧，也是一个很轻松好玩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是好玩，因为我想是拆解一下他的这个生意，但实际上呢对于星巴克来讲呢就不是个好玩的事了，因为有最近有条湾区的新闻哈，圣何西的 The Alameda 的一家星巴克关门了哈，它不是唯一的一家，星巴克最近宣布哈，北美大约250家门店都要陆续的关闭。250家听起来很多，可是星巴克呢在北美呢有18000多家店，250就是1%左右哈。我们今天不想只是讲说星巴克又关店了，我们就聊一聊星巴克呢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您可能会说，诶，这还用问吗？这卖咖啡啊。可是他如果是卖咖啡呢，这里的很多故事就解释不通了哈。你喝一杯咖啡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俩小时，有人坐在那儿打开电脑坐个半天，那如果我要是餐馆老板，我可能都着急了，你咋还不走啊，我得翻台呀、啊。可是呢这个星巴克当年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呢，偏偏就是想办法让你坐下来。这个要从它的起点说起哈。一开始呢星巴克甚至不卖我们今天喝的这种咖啡，它就是71年呢三个朋友在西雅图在的 Pike Place 的 Market 一个 Market 店哈，开了一家只有大约1000平方尺的小店，三个人呢各自投了$1350，又向银行借了500块。当年的 Starbucks 呢跟我们今天认识的不完全一样，它主要是卖咖啡豆茶和香料，不是进去点一杯 latte 或者是 cappuccino 哈，坐下来聊天的。他甚至只有一个付工资的员工。
2: 对，真正改变这家公司的人呢，就是后来加入的，叫做 Harvard。1981年呢，他第一次走进星巴克呢，第二年加入了公司，负责市场还有零售工作。1983年呢，他去意大利米兰出差，就是这一趟，后来几乎改变了美国人的咖啡消费方式。他发现呢，意大利的咖啡馆呢很有意思，人们去那里呢不仅仅是因为口渴，也不是因为咖啡因，有人去见朋友，有人聊天，有人站在那里呢和咖啡师说几句话，咖啡馆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想啊，为什么美国不能有这样的地方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概念叫做 The Third Place， 第三空间。哎，什么意思呢？第一空间是家，第二空间是办公室。那么除了家和办公室，人还需要一个地方，我可以去见朋友啊，可以谈事情啊，也可以一个人坐一坐，什么都不干，这就是第三空间。但是当时呢，星巴克原来的老板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方向，他们觉得呀，我们是卖好咖啡豆的，为什么要变成咖啡馆呢？后来呢，斯科茨他后来就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咖啡馆，叫做L1 Gennaro， 做了2年呢，后来已经开了3家。1987年的时候，机会才来了。星巴克原来的创始人准备出售公司，他就筹了380万美元，把星巴克的名字、烘焙工厂还有当时的6家门店都买了下来。
0: 哎，就从那个时候呢，我们今天认识的 Starbucks 才真正出现哈。那他到底卖什么呢？表面上他还是卖咖啡哈，那我觉得星巴克真正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把好几种生意叠在了一起。第一层呢当然是咖啡的本身啊、第二层呢是标准化，就是你在纽约喝、在东京喝、伦敦喝，它呢是标准化，就像麦当劳一样，你都有一个寄希望于你能知道你要喝到什么。第三层呢就是 Starbucks 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卖它的空间哈，就比如说我们到哪儿 比如说现在跟朋友约会都是说，哎，我们 Starbucks 见哈，先去 Starbucks 坐着吧，所以呢，他虽然牺牲了一部分单次的翻台的效率，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是频率和这个习惯。所以呢，当一个品牌从我要喝咖啡变成了我要找个地方，它竞争的就不只是咖啡了。这也就为什么 Starbucks 可以一路快速扩张哈。1992年上市的时候，它只有119家店，十几年以后呢，就从119家发展到了15000多家，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哈。2000年代呢， Starbucks 就进入了疯狂的这个扩张期。但是呢2008年呢金融危机来了，消费者呢开始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所以呢这个 Starbucks 的问题呢一下就暴露出来了。2008年呢2月26号下午， Starbucks 把全美国大约7000家的直营门店同时关了几个小时，当时呢不是倒闭，而是呢就全部都停电，训练咖啡师重新学习怎么做这个咖啡。那他想学这个总裁想传递的意思呢就非常明确，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我们其实还是要重在咖啡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呢第一次就 Starbucks 的方法呢不是继续开更多的店，而是问自己说 Starbucks 为什么存在。那他后来呢结果呢又起来了，就是第二次成功哈，他等于被救市，就救起来了。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呢， Starbucks 呢又抓住了一波非常重要的机会啊，有这个它的 App 呀， Starbucks Rewards 啊，还有你可以从网上下单来付钱呐。所以呢现在美国的 Starbucks Rewards 90天的活跃会员呢已经达到了3460万人哈，就我可以没走到咖啡店呢，我已经把钱付了，进去拿起这个咖啡就走，不用排队，效率很高。结果这样的话呢，越把数字化做成功，他把当年最成功的东西毁掉了，就是那个空间。你现在点咖啡，大家可以说找个桌子问问话呀，大家聊一下在哪儿等啊。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速选的快速拿一杯咖啡了。那我为什么要去 Starbucks 呢？那各地的餐馆到处都有，为什么要在那儿呢？顺便就讲一下哈，澳洲咖啡文化很盛行。那当时，Starbucks 在澳洲开了。从2000年进澳洲到2008年开到84家左右，结果那一年呢一下就关掉61家，所以 Starbucks 在澳洲关得更早了，因为其实澳洲别的咖啡店的太好喝了哈。所以现在呢咖啡这个 Starbucks 的这个咖啡馆的社交属性一下就丢掉了，所以呢他现在是慢慢的就开始往下滑。到2024年呢又换了一个新的 CEO， 他也觉得是我们就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了哈。十几年以后呢，这个手机订单越来越多，菜单越来越复杂，那高峰时期当时是忙得不可开交哈。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就是换句话说，他又是想把人呢请回来做，还是想把以前的这个商业模式再拿回来。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件事就是重新检查哪些店值得留下，哪些店呢又不提供客户体验，又看不到合理的盈利。所以现在就是该关的关，该改的改。现在就是很多的 Starbucks 店呢就已经是在慢慢的关店了。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的一个新闻哈，来扒一下它到底是 Starbucks 到底是卖什么的哈。就是当年大家为什么喜欢我，到一个生意做大以后呢，就反而丢掉了当初的初心了哈，别把自己当初最值钱的东西给弄丢了。这是一个我们 Starbucks 的新闻。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今天送黑高姿的抽奖哈，价值$153。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参加抽奖呢，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要是想了解黑高姿的产品资讯呢，发送一个黑字。如果您要想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呢，它是海中的人参哈，也是非常补精气补滋阴的，也可以发红字到961961。好的， 过得好快好快的，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完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跟您在空中相会，拜。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
5: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9点01分。今天9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话题会谈到最大的新闻，就是马斯克加盟美国的战争部，美国军队将大变革，那这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安全。这个话题来和您分享。再有的话，伊朗的外长啊，整个伊朗的代表团队被卢比奥呢赶出了纽约，赶出了美国啊，背后的事情呢也很说明问题啊。这个以后稍稍也和您来分享。再有呢，昨天飞往以色列的飞机呢，就是差一点上演呢911事件，那细节呢就是也是公布出来了，稍后也来跟您分享。以上啊就是方伟今天带给大家的话题，之后呢是一组湾区本地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呢，向您推荐一个在生活中可能可以帮到大家的，就是先锋汽车，就是湾区有26年历史的老字号先锋汽车修理厂，它呢推出了全新的手机 APP 呢，是可以，您就可以在那个就是下载他们的 APP 哈，搜索呢先锋汽车在线，先锋汽修啊，修先锋汽修在线呢，就可以免费下载。那你也可以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那修车和保养呢会享受9折的优惠。下载 APP 的朋友呢，可以加额。在您之外啊，再赠送您40元的现金券，两个优惠可以同时使用。那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车在线 APP 以后，如果呀您在路上遇到了紧急的状况呢，需要道路救援的时候，先锋第一时间就能定位找到您哈，让您的行车安全呢就会多一份保障。先锋汽车修理厂呢是由刘磊师傅亲自在主理，专业的修车保养喷漆，精修的是欧洲车、日本车哈，还有 Tesla 电车都不在话下。店里配备呢是原厂检测设备，同时还代理汽车碰撞索赔服务啊，这些都是他们的服务内容啊，让您可以省心又省力。那先锋修理厂呢是位于 Newark 啊，他们技术好呀，口碑也很好，也不会乱收费，汽车维修保养一站式呢全部都可以搞定了。26年的信誉哈，它也是说明问题啊，技术精湛，服务贴心哈，所以您可以记住他们的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希望这些资讯可以帮到我们的生活，听希望之声，也希望同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 510-7758 510-706-5758。
6: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7: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消息虽然昨天说了，但是经过一个晚上呢，细节都有出来。杜拜航空的一个波音737 MAX 8型飞机在9月30号的7点05分从杜拜的国际机场起飞，要飞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个飞机基本上是一个装以色列乘客的飞机哈。那么整个的飞机上是174个人啊，然后有27个儿童，然后166个是以色列人。另外零星几个人呢是印度人，是阿联酋人和美国人。好，那么结果飞机呢起飞2小时15分钟之后，飞在这个约旦的上空，约旦过去就是以色列哈。那么那时候是340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巡航，一个正常的一个飞行的状态。结果两个机长，一个是机长，一个是副机长。副机长的名字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因为这个人就是嫌犯嘛。所以呢，但是知道他是阿曼籍的人，阿曼国家的人哈。然后突然拔出一把刀来，那怎么带上去的？现在是没人知道。就往这个机长是个印度人哈，印度裔的机长，往他头上就是刺哈。然后呢，他就连扎，就是刺好几刀，他就用手去挡，结果手也被刺伤，甚至手指还都被几乎的被割到割断了。所以呢，当场就倒在血泊之中。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副机长就开始掌握飞机，就把机头往下压哈。所以呢，在30秒之内，这个飞机俯冲了14000英尺。那么，然后中间一边往下走，一边旋转哈。那么就是这个冲力非常大哈。这飞机一般都不是没有这么去设计的，这么高的速度往下冲，像战斗机一样的。所以呢，它那个垂直尾翼啊，根本就是撑不住，就扒着裂开了，废掉了。那这个航空专家说，这个波音737啊，在这么急速的往下狂栽的过程中啊，整个飞机都可能解体。但幸运的是飞机没有解体哈。但是这个通讯啊、电力、屏幕全部中断，这是这个飞机上的叫做乘客说的。但是其实通讯没有中断哈，飞机的紧急应答器马上就发出紧急信号啊，说我们出现这个紧急状况，甚至还发出信号说我们被劫持了，他能够做这个判断哈。然后呢，结果机长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是呢他还是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啊，就拼命爬，往舱门爬。那么他肯定是往上爬的对吧，因为飞机往下栽嘛，他往舱门去，那等于是往上爬。那么拼命爬到舱门，然后摁下这个一个开关，舱门就打开了。因为这个叫做飞行员的舱门只能从内部打开，外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所以呢他终于打开了。那外面正在慌作一团，不知道怎么回事哈。那么乘客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就是3、4个人就冲进去哈。其中呢一个以色列的水管工，那么冲进机舱，用胳膊锁喉啊，把这个叫做副机长扣住，然后把他拖出驾驶的座位。那么其他几个乘客就一拥而上，把他摁倒在地哈。因为手头是没有绳子，大家想看你坐飞机你也没有绳子对不对，怎么办呢？怎么让他定住，让他不能动呢？就由乘务员发给大家的那个耳机的线，找了几根线扎在一起，把他手给捆住啊，这样才能整个的搏斗持续了20到25分钟才消停下来。那么就机长那时候非常危急啊，头部跟手部大量出血，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哈。再晚几分钟，血如果不止住的话，再晚几分钟人就没了。就当时飞机上有一个牙医啊，以色列的牙医叫做莫萨耶夫啊，他就给机长赶快做紧急的救助，止住了头部跟手部的大量的出血。然后下面就是真的很这个传奇哈。这个水管工啊，从来没有开过飞机，他甚至飞机都不太坐的。但是他看电视看过人家怎么开飞机，他就跳进那个驾驶位哈，他说我跳回去，抓住操纵的装置，就操纵杆，就开始往后拉这个手柄，就像我在这个电视节目里头看的那个样子，结果就操纵杆就拉回来了，飞机从栽下去变成平稳哈，恢复了平稳。结果呢，飞机上正好有两名同样是这个叫做 迪拜航空的休假的机师啊，都是欧洲人哈，一个是英国人，另外一个国籍还不知道。当时是穿着乘客的便服啊，搭这个飞机，本来是准备他要飞这个飞机的下一个航班的，哇，结果两个这个飞行员就在那准备着哈，然后就赶快进入驾驶位置，然后就把飞机就是平稳的在就近往回飞了一下哈，就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那虽然这个叫做尾翼的那个叫做舵都没了哈，但是呢还是因为他很有经验嘛，我想这个水管工大概自己没本事把这个飞机降下来，他能把飞机拉平了就已经是奇迹了。那然后呢两位这个叫做备用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平稳的降下来。好，那么现在大家要问袭击者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只知道是阿曼人。然后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叫做安全这个叫做机构哈，那么就审判了他，不是审判了他，是就是调查了他。结果调查还隐去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人员，那么安全官员吧，因为这个就是都是基本上哈，整个飞机装的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是当事人当事国，所以他们的安全官员也赶去沙特，就请他们一起来共同讯问，然后呢，当然就回报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嘛，以色列总理就说呢，他说我们。从讯问看出来两个点，一个是说他经历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第二呢他有明显的自杀倾向，看起来的很可能呢要把飞机弄下来载掉，就是另外一个911。那说这是另外一个911，这是飞机上的乘客一路在紧急状态中的感受和他们说的话哈。当然了，内塔尼亚胡还是相当的谨慎，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迹象。这就有几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哈。以前呢国际民航国际航空公司如果遇到劫机的话都是禁止这个乘务员跟飞行员反击的，就是他要去哪就去哪，不要让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叫做乘客遭受危险，他要迫降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要跑到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但是在911之后，很多国家的民航就是把这个禁令撤销了，就不禁止反击哈，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在飞机上你要劫机的话，你碰到这个乘务员的反击啊，这都是新的规定哈，基本上就不会束手就擒了。第二呢，就是这个飞行员怎么混进来的？因为以色列有个规矩哈，他说你飞我们国家的这个任何航空公司啊，你的飞行员都如果跟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这个飞行员都不能飞到我们国家来。所以他这当然是要拜托各国非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他们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规定嘛。现在这个阿曼人呢，就是钻了漏洞啊，就钻进了这个迪拜航空的叫做飞行员的队伍。这是另外一件事哈。那还有就是说，那么这里头就是说，关键在背后，首先是不是恐怖攻击，现在大概率认为是；其次谁启动的，是不是伊朗，跟伊朗有没有关系哈？所以呢，这里头就是另外一个正在探索的东西，可能再过一两天吧，再过一点时间才能够最后尘埃落定。那这里头呢，我看到网上哈，这个另外一个插曲就是《纽约时报》被嘲笑，《纽约时报》也是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它的标题叫做“两个飞行员打斗导致飞机下冲”，这是一个恐怖分子劫机未遂的事件，一个潜在的911的一个事故，结果成为两位飞行员打斗啊，两个飞行员打斗，一个人被人刺杀，它写成两个飞行员的 alteration。所以在这个 X 上也被人家笑话，好说毫无客观立场，甚至有保护恐怖分子的嫌疑啊。当然我希望这个纽约时报就是无心之过啊，他的专业水平实在是太差，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希望不是他主观要这么去写。那您觉得呢？Anyway, 好吧，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个看点是一架满载以色列人发出劫机这个信号的飞机降落在跟以色列没有建交的沙特阿拉伯的机场，然后呢，沙特接收就医，讯问嫌犯，并且同意以色列调查安全人员参与讯问，这在三天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种种事由啊，都在把沙特跟以色列推拢在一起。如果将来真的他们能够这个叫做共同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啊，我觉得那就是天作的啊，上天安排的，就是这种事情是没有可能用这个政治手法或者什么这个安全部门的策略、情报部门的策略来安排的哈，所以真的是难以想象。好，那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哈。下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马斯克重回美国政府，这次加入的是战争部，而他所启动的这一系列的变动，真的是一个影响美国往后二三十年、三五十年的一个历程。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好，我们 说这个消息之前，我们稍微停一下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跟我们说观众说一个好消息哈。因为常看我的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红海神养生胶呢，我一直都在讲，那贵在一个长期的坚持，它是一个日常养底子的补充，对吧？得天天吃，慢慢养，所以一直呢以来，我都建议长期保养的朋友开个月订哈，就每个月自动送到家，既不用惦记，也不用会断。那么这回呢十月份呢蓝莓优品就干脆哈给月订的会员加了码，就十月份开月订的话每30支额外再多送一支红海参啊，多订多送，就本应你本来就要长期吃的，现在同样的订还能多拿几支哈。所以不管你是想试试的新朋友，还是已经吃了一年多的老会员，这个月开月订，那么续月订都有份啊。说到天天吃啊，就昨天有位观众朋友留言，我看的真是我没法整个都念出来哈。那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呢常年用电脑，右手的拇指一直不太舒服哈，换过滑鼠，试过按摩热敷，后来他每天开始吃红海参，大概五六个星期之后，他自己就感觉拇指活动就顺了不少。他自己也说哈，不确定是不是红海参的作用，但是这一次的经验让他觉得非常的惊喜。当然我也要说明一下哈，这是这位观众朋友自己的感受，不代表红海参可以治疗任何疾病哈，也不代表其他任何人一定有相同的结果，所以你要自己试才知道。所以呢回到开头那一句话，叫养底子贵在长期，所以正好趁这次十月份呢哈，这个加码把这个月订开起来。因为红海参它就是很稀有嘛，又是完全天然的，所以呢就容易缺货啊。所以您要月订的话，就可以让它每月准时送到，既省心的又能多拿几支哈。所以想了解的朋友呢，对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就可以看到，现在使用方伟的优惠码方伟，那第一个月呢可以享受85折，那选择月订的朋友第二个月可以最低可以享受8折啊，还加上再多送一支哈。所以不方便网上购物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880-5697哈，再说一遍800-880-5697，就专人帮您下单。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哈，这马斯克呢其实从去年5月份离开了 Doge 哈，后来还跟川普还闹，公开杠起来。到了今天呢，马斯克重新回来加盟战争部，然后呢美国军队启动大变革，什么情况啊？是说的是昨天的事情哈，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在弗吉尼亚叫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发表了一个叫做 State of the Force， 叫军情咨文哈，大家知道 State of the Union 叫做国情咨文啊，战争部长来个军情咨文，在演说中呢，他公布了六大倡议。啊，那么第一大倡议叫做 Project Meridian， 叫子午线项目，什么意思？这个翻成中文叫做未来战争技术评估报告。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呢，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专家组，这个专家组来写份报告，这个报告来预测未来几十年哈，战争的走向是什么，战争所需要的科技是什么，我们也未雨绸缪，现在就规划出未来的蓝图。但是海格塞斯说呢，我们不能自己提问题又自己解答啊，我们不搞自问自答容易存在偏见和风险，所以呢我们找外面的人来，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说是美国最能够预测未来冲突的三个人。哪三个人呢？第一个人就是伊兰马斯克哈，特斯拉跟 SpaceX 的执行长，那前 Doge 的负责人。那么第二个人呢是纽特金里奇，前国会议长。第三呢叫做 Palmer Luckey 哈，这 Palmer Luckey 是 Anduril Industry 的创始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我就念这个名字啊，叫做 Palmer Luckey， 知道认识他的人能不能留言，我看有几个人认识他。 OK， 好，这三个人稍微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那么马斯克我就不用盘点了，谁都知道，我们先说这个报告本身是干什么。这个报告呢就是给这三人小组120天的时间，在明年的1月28日之前要提交一个公开的叫做非 classified 的报告，非机密报告，叫做涵盖从地底的深处到地月的空间，就地球月亮空间，描绘未来战争科技的发展轨道。第二呢就是一个机密的附件，是 classified 的，公众不能看，就具体那怎么做嘞，你们就详细给我们规划出来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说要他们创造性的展望战争的未来，辨识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这里头大概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啊，或者叫做超级智能，自主系统，就自动武器哈，还有就是定向能的这个武器，就激光武器，再个机器人士兵啊，还有就是生物科技。那为什么他们三个呢？那马斯克呢我们首先都知道哈，那是美国绝对的可以几乎可以说是 科技大佬哈，第一名的科技大佬，他在去年5月份离开 Dodge 之后呢，跟川普公开决裂。 Dodge 呢也在去年的10月份就提前解散，提前了8个月啊。但是呢 Dodge 并没有真正散掉，就并入了叫做白宫叫科技设计委科技设计办公室。然后呢在9月29号啊，马斯克刚刚出席白宫的超级智慧午餐会啊，和其他科技巨头一起签署了那份叫做超级智慧协议之后，隔天他就回到五角大楼的一个新职位啊，就是这个出任叫做Project Meridian 的子午线计划的共同主席。那么为什么叫子午线？这 Meridian 什么意思哈？现在只能猜测，因为海克塞斯没有详细说，但是傻瓜都知道哈，子午线就是从地球从极点，从北极到南极的一个经线，对吧？就经度纬度，它是个经线，象征就是纵观全局，涵盖所有维度的意思。好，那为什么挑金里奇呢？金里奇是历史学家，更加准确的说他是军事历史学家，跟这个威克特汉森是一样的哈。金里奇的老爸是美国军人啊，美国陆军，然后呢他从小在军事基地长大，对美国军队其实非常的熟悉，他自己是历史学的教授啊，非常熟知这个叫做军事历史啊。那么同时又是国会议长，前国会议长，1998年的国会议长。好，那然后呢这个 Palmer Luckey 是谁哈？哇，这个人这个小年轻哎，你看他长个胡子，其实就34岁，他是美国科技圈最戏剧性的人物之一。他其实得叫他个小伙子，别看他长个胡子哈。他是1992年出生啊，在加州 Long Beach 长滩。然后他小时候呢，在家自学哈，是 homeschooled， 没有到公立学校被污染哈。然后呢，后来上大学就勉强区区吧，去到加州州立大学的长滩分校读了读，觉得没意思就辍学了。然后呢，他在父母的车库里头跟老爸一起修车。改装这个游戏机的这个主机哈，包括拆掉这个 iPhone。 他在19岁的时候呢，就用便宜的智能手机的零件就做了一款一个游戏机，叫做 Oculus Rift 的原型机哈。这个原型机现在已经是蛮有名了，我们有没有人用过啊？我们这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哈。所以当时的这个叫做 Virtual Reality 系统的零头成本啊，做出了沉浸式的体验啊，就是啊叫做虚拟现实虚拟空间的这么一个游戏。在2012年呢，他呢就创办了叫做 Oculus VR 这个公司。然后呢隔年就募款募了240万，这听起来这个经历很像那个马斯克第一笔也是啊，也是隔年募到200多万块钱。那再过两年2014年跟马斯克的速度也很像哈， Facebook 以20亿美元收购了他。天哪，他所以他21岁就成为科技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他这个速度比当年的马斯克还要来得快啊。大家知道马斯克虽然做了3年把公司卖掉，当时卖的是2000多万。他拿到2000多万，现在这个小伙子拿到20个亿啊！当然，他具体拿到多少也不一定20个亿啊。这公司卖了20个亿，就比是当时的马斯克的好几倍嘞。好，然后在2016年，下面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哈。在2016年呢，媒体就曝光他捐了10,000美元给一个叫 Nimble America 的亲川普的政治组织。OK， 这个组织专门制作反希拉里的网络图哈，网络迷因。结果事件扑发之后呢，在硅谷引发强烈反弹。结果2017年3月份 ,Facebook 就把他一脚踹开，把他解雇掉了。他说你简直就是政治报复嘛啊，你个科技公司为什么要这个封杀我的言论自由？但大家知道私人公司是可以封杀员工的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可以，私人公司是可以。当然你说这不道义，但是不违法哈。然后呢结果他自己有本事啊，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而2017年他自己就创办了叫做 Anduril Industry， 总部就在加州的 Newport 的 Beach 的家乡旁边哈。这个名字 Anduril 呢是魔戒啊，大家叫 Lord of the Ring 里头叫做那个Aragorn 的宝剑，就那个剑呢一拔出来他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Anduril 就是个宝剑啊，可以燃起火来的。所以呢意思叫做翻成原意叫做西方火焰啊，西方之焰。然后这个公司就不得了啊，从那到现在2017年创办，从2021年以来年复合率年增长 70%， 到现在员工已经有4000人左右。然后呢他干嘛呢？这公司干什么呀？专门打造侦察跟打击型的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打击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拦截器啊， 还有这个叫做自杀型无人机啊，还有自主潜艇，就无人的潜艇，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的 Roadrunner 哈，就飞出去拿回来的这个防空拦截系统。它最有名的是去年2025年的2月份从微软手中抢走了陆军220亿美元的一个合同。但也不能说抢走吧，反正就是微软接了这个合同，做来做去做不出来。送给他啊，你来啊，就这么个情况哈。结果呢，他等于是被脸书赶走之后，转身就创办了一家到今天是市值600亿美元的一个军火公司，或者叫武器公司。那么分析师预计哈，他将在明年或者后年就上市，公开市值可能会到800亿到1200亿美元。这简直就是第二个马斯克。OK， 然后他还另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呢，他跟 Peter Thiel 哈，和这个 Joe Longstale 共同创办了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叫做 Erebor 又是魔界中的那个孤山，就是那个矮人王国的宝藏所在地哈，所以他是很喜欢魔界啊，魔界系列影片哈，你喜不喜欢？大家喜不喜欢？我非常喜欢那个魔界的系列影片。Anyway， 就从中取名字哈。总而言之吧，就这么个人啊，就是一个武器天才加上马斯克这么一个全球首富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军事历史学家，三个人组成来写这个报告，子午线计划。好，那么我说了半天啊，再回头说这个海格塞斯的第二个倡议是什么，就将在明年10月1号成立一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叫做自主战争司令部。自主战争司令部啊，那干什么呢？就用机器人 AI 跟无人机来作战。那么当然这个自主战争司令部就是根据前面所做出的那个报告所设立的，所以呢报告明年1月28号出来，那么自主战争司令部是明年10月1号成立，就是根据前面的方向那成立这么个司令部。这就是美国军队的一个大改造。大家知道啊，在川普 1.0 的时候他有成立叫太空司令部嘛，太空这个太空军，那么现在呢要成立一个这个自主战争司令部。好，在第三个倡议是什么呢？要成立一个叫做 Fortress America叫做堡垒美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建好美国军队的国内的叫做供应链啊，从半导体到稀土到军事基地的离网发电全部都能够自主供应。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啊，它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他说如果敌人透过网络攻击破坏或者任何的手段瘫痪我们的电网，瘫痪美国的电网，我们的军事基地仍然是灯火通明，我们的飞机能够持续起飞，我们的指挥中心永不灭灯。也就是说呢，每个军事基地的能源完全是自主的，把美国整个电网都敲掉也不能把他们的电网敲掉，就这个意思哈，把他们的供电敲掉。好，那么这第三第四叫做新军校学生军团。什么意思？在五所大学建立新的这个叫做就是军官培训课程。那么现在就是什么意思啊？除了美国的专业军校，什么叫专业军校？陆军有七点军校嘛，还有那安娜普勒斯的这些专业的军校，海军跟空军军校之外，美国还增加了五所新的大学，在里头设立高级军事学院的体系。这些大学虽然本身不是全军校，但是提供结构化的或者叫系统化的军事课程。那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入伍啊，担任美军的军官。那么这些大学里头的这些学生团体哈，就叫做学生军团，那叫做 Corps of Cadets 就是学生兵的意思哈。大家知道目前呢，它不是首创哈，目前德州农工大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Citadel 还有这诺里奇大学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还有北乔治亚大学已经提供叫做系统性的或者叫做结构性的军事课程了。那么现在再增加五所啊，一所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LSU， 一个是 Liberty University 自由大学，一个是Tuskegee University 哈，塔斯基吉大学，这是美国的一个专门的黑人大学，还有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还有一个是 Hillsdale College， 对保守派都很熟啊，这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理学院哈。他以拒收任何联邦经费著称，但现在就开始破例了，拿联邦军费为美国军人培养军官。 OK， 好，这是事情的一面哈。第二面同样重要，第二面就终止了跟22所美国大学的高级军事学院的研究员计划，就是把一批美国大学排除在国防部的合作单位之外。谁呢？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还有包括说叫做 CSIS CSIS 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就是布鲁金斯学会， 这都是左派的一些智库哈。所以呢，为什么把他们排除在外呢？那海格塞斯他讲话，他这是昨天这是直言不讳，他说因为这些机构削弱批判性的思维，有明显的敌对势力摄入，或者说没有能提供于基于现实主义的严谨的教育。那第二呢，就是从常春藤到大多数的美国文理学院，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反美的崇尚 DEI 的觉醒工厂。那么第三呢，我们需要研读西方文明和我们共和国支柱，我们需要这样的学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传统，为我们的历史感感到自豪的合众国的军官。那么第四呢，是战争部将确保我们的共和国由更多品格坚定不移的军官来保卫。OK， 就他的，所以我以前跟他讲过，我说2024年的大选哈，无论是谁赢，那场大选是生死攸关，就完全是美国的十字路口，谁赢都会把一定要把美国改成对方再也改不回去的一个状况。当然了，你说对方会不会改不回去？那其实也不可能，不会啊。但是呢，他一定要努力的尽量的改向自己所坚持的那个版本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战争部哈，战争部长所做的事情啊，他趁着现在在执政期间要把美国军队打造成他所要的那个方向，所以这方向他说得很白啊，他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哈或者隐晦。问一下大家，你赞成吗？你赞成这样的军队改革方向吗？这都是巨大的改革方向哦。OK，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军队嘛，对吧，军队就是年轻的军官，就是未来的将军，就是未来的军队的本质，就是军队的未来。所以这样的改动，从军校开始改的话，这都意思都非常清晰哈，要彻底把军队变掉。那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五个倡议叫做各州竞标来承接新的离网军事基地，什么意思啊？战争部要盖一座全新的超大型军事基地啊，然后呢，在哪个州都可以，有50个州互相来竞标争取啊，你可以去争取盖到你的州。那么这个军事基地占地将达几十万英亩哈，这个基地有自有发电，现代化的防空系统，有最尖端的技术，本身就是一座超大型的美国堡垒。那么几十万英亩什么概念哈？十万英亩就是400平方公里，30万英亩就是1200平方公里，就相当于一个，你把台北市拿来改的话，差不多等于四个半的台北市。然后驻军是15000到25000人官兵，再加上他们的眷属哈，那就几乎就是一座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几万人的一个小型城市了啊。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寻常呢？因为在过去40年内，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只关不见的。从1988年开始哈，美国就靠叫做一个叫做基地重整跟关闭委员会，关掉了大量的美国的基地。上一次大规模的重建新基地是要在冷战时期里根时代。那现在呢，美国在川普执政之下要反过来重新再开新的军事基地，而且要开就开一个超大型的基地，这本身就是美国国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向。那对于任何一个州来说吧，如果在你那个州的话，就意味着20000多稳定的联邦工作在本地会消费的，还要加上他们的家属哈，所以呢会成为地方的一个永久性的军事的经济支柱哈。所以呢，谁要赢得这个基地的话，那都是几十年难得一次的一个经济大奖啊，一个经济大饼啊，所以大家都想争取哈。但我想东部的州应该是不可能的，没那么大地啊。好吧，不管怎么说吧，然后再第六个哈，大家注意到第六个，设立宗教事务办公室。海格塞斯说，在我的指示下将设立宗教事务办公室啊，这个是由国防部或者战争部的副部长，他叫做宗教事务副部长来直接领导，而且直接向我报告，国防部长报告，而服务的对象包括现役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战争部的文职雇员。那么没有幕僚过滤，没有官僚的稀释哈，这个副部长他的叫做什么来着，负责的管道直通部长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哈？海格塞斯说，我们打的是物理层面的战争是没错，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战争是属灵的， is a real battle is spiritual。 他说长久以来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这项职责当做一回事，我们把属灵的健康，就精神健康呀，放在和身体健康同等的地位啊。所以这让我想起两件事哈，一个是我以前看过那个南北战争的那个叫 God and the Generals 哈，南北战争当时那个叫 Stonewall Jackson 南军的一个那个将军哈，跟那个厨师当时在对着夜空在那祈祷，这都是美国军队里或者军事电影里头常见的现象。 Not now, back then, 那个时候哈。那另外呢，大家知道那个在 巴顿将军这个电影里头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人看过哈？当时那个希特勒在1944年发动了一个反攻嘛，在比利时发动了一个叫突出部战役，当时呢就把美军的101空降师围了哈。那巴顿将军从法国向北啊，带了三个师，那么要行进哈，行进100多公里啊，那么去前往比利时援救这个101空降师。当时呢走到一半就出现大风雪，当时巴顿呢就请随军牧师给他写一篇祈祷文，他说我要去祈祷。那牧师就说，将军这没用吧？巴顿就说，你就写，我跟 Almighty 啊，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啊，你就写就行了啊，写给我啊。结果呢巴顿就写完之后，巴顿就在跑到屋子外头去哈，在这个风雪里头念了这个祈祷词，第二天就云开雾霁，这是个真事儿哈。所以呢我想说什么意思啊，我想说这个美国的军队里头都有牧师的层层哈，所以他确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一支军队，起码他的将军是这样子哈。啊，还有这就是前六大倡议，那么第七个还有个决定是把美国的将官美国的将军职位削减20%，精兵简政哈，这是改海格塞斯。你看海格塞斯跟年轻人呢、啊、做起事情来相当超前呐、啊，也相当厉害，很那个哈，这真的是很猛哈。怎么样，大家给海格塞斯打个分数，0到10分，你给大家打几分？大家就直抒胸臆就可以了，我看看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好吗？ OK， 我们再看一下啊，在纽约发生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哦，很说明问题啊。在昨天晚间，今天星期四了啊，9月30号周一晚间，今天星期二，我在说什么，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透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啊，今天星期四我在乱讲啊。一个美国官员就是说，他说卢比奥把那些待过截止期不受欢迎的伊朗人赶走了，赶出去了。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哈，伊朗总统啊佩泽斯基安不是跑到联合国来发言吗？出席完联大会议之后他也就乖乖就走了啊，至于走到哪里去，你说他能飞回去吗？他飞到第三国，从第三国再飞过去。但是外长阿拉格奇留下来，目的是来参加由卡达尔所斡旋所安排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间接的谈判啊。然后呢结果呢谈了一个周末啊，谈判叫进展甚微啊，就周一上午白宫官员原来预期会有所突破，就到下午的时候谈判还是陷入僵局。那谈判非常尴尬，你知道，伊朗跟那个卡塔尔谈，卡塔尔再来传话，美国说完话之后再传到这个卡塔尔，卡塔尔再回去传话，搞这些名堂。到周一晚上谈判没进展，卢比奥就说逐客走吧，走路哈，因为川普政府让他们来是破例的哈，两国在交战状态下其实是不能让他们来的，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发了签证，因为美国是联合国的东道国嘛，就让总统跟这个伊朗总统跟外长来出席联大会议啊，但是附加了严格的限制啊，所以呢包括其中就是包括不能逾期逗留。那你现在既然要谈判就逗留，又谈不出个名堂来，那就走路啊，用我们一句中国老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哈，就这个意思。结果星期一下午晚上下逐客令，星期二凌晨1:20，阿拉格奇就被迫飞走。到那边飞走，他一边说啊，我们根本就是预期原来就是走的，不是被赶走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哈。然后呢，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啊，在9月29号对美国民众发了一个公开信，哎，这个公开信长达25页，标题是说致美利坚合众国尊贵的人民。那里面大概的意思就是请美国人醒醒，美国人需要醒过来，现在正是时候，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衰弱的时刻。他说全世界的人呢都在看着美国人，等他们去阻止自己的政府啊，美国人需要醒过来，现在正是时候啊等等之类的哈，要阻止。他说呼吁美国民众啊，从腐败的政客手中把控制权夺回来，在中期选举中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然后他这个同样的公开信还说，伊朗保住了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的核武器在被美军空袭之后依然完好啊。那么强调伊朗是一支这个面对的是一支军队比伊朗这个军费啊要多出100倍的军队，仍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基本上就是拜托美国军队，你原来美国人民啊在中期选举让川普输掉，这样呢让这个美军可以退掉哈。就这么个呼吁啊，当然这个呼吁我也可以理解。那下面呢我来说说我的评论呢，这个呼吁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首先呢 这个呼吁来源是伊朗革命卫队，不是伊朗政府，也不是伊朗总统。刚刚被赶走的这个伊朗总统跟他的外长是美国的叫做伊朗的核心哈政权核心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对美国民众呼吁做公开呼吁，说明什么？我认为哈，说明没有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啊。我昨天跟大家已经讲过了，海峡已经完全打通了，那现在海峡封锁就是封锁伊朗的意思。那么结果呢，从攻击以色列的核武专家到人家家门口去拍照哈，试图攻击人家，到这个袭击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用三辆白卡车去装的燃料哈，想去攻击，以及说呢，包括说这次发生的劫机，如果是伊朗的这个最背后是后台的话，有可能哦，加上这次对美国民众喊话，这全都不是军事手段，不是吗？就是没有招了啊，最后就剩一个招，对美国民众喊话，就说明第一没招，第二，这个看得出来伊朗革命卫队一点都不懂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中期选举对川普有什么影响力吗？中期选举川普全部输光光啊，两院全部失去，也不会影响川普总统在国防上的决策权。因为美国总统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啊，在这个叫做军事冲突上面有极大的裁量权，因为国防就是总统的工作，既不是参院的也不是众院的。所以呢，何况川普未必失去两院啊，那么最多失去一个院啊，甚至一个院都不都有，两院也可能保住哈。所以这是完全不懂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不可能起作用的这个一个选举去喊出这样的口号来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看得出来 IRGC 哈，革命卫队不懂美国政治制度。第三就是不懂美国民众，你既然对美国民众喊话，你对什么人你就说什么话呗，你要怎么喊呢？你就说因为美国打伊朗导致油价高涨，影响你们的民生，这个那个这个，你这么说是还算有点理智啊。结果他等于是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伊朗的革命事业，没有人会认同他的扩张，他的核武器，他保他的核武器完整无损，那么认同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居然都能在公开信里说出来。所以呢，真的是不懂美国民众哈。那第四呢，就是我得说，就是不懂普世价值。这个伊朗的谈判呢，每次条件拿出来都看，让人家看的让第三者不是美国，就说我第三者像我这样的看得目瞪口呆。他的七天建议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们来谈判吧，美国先全部投降，交出一切，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谈判了。他就等于是就是，就伊朗啊，我觉得他对于他四处攻击，到处培养这个恐怖势力，当初在伊拉克对美军这个放置这个路边炸弹，炸死上几千美兵、美国军人哈，包括大规模屠杀自己的民众，包括封锁海峡，包括在美伊战争期间乱打第三国，所有这一切，我觉得伊朗的革命卫队都不认为是他的罪行，就认为他认为是他的权利，所以他每次跑出来谈判都理直气壮。就是你说轻点的，他就是个异类哈，这是一个异类，人类的异类，手里没有牌，他却总是能耍大牌。那说重点，就是脑子有问题。所以呢，这样的人如果拿到核武器的话，那真的是吓死人呐！他炸死几百万、上千万人，对他来说根本不眨眼的事情，因为他这有问题。我认为啊，我自己觉得。所以他，你看他对美国人民，你看我刚才这个分析，他对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写成这个，写个25页纸。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个公开信？我是没看过哈，我其实应该看了。我说没看过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有没有人看过？看过可以点个这个留个言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呢，绝大多数美国人是不会看的。当然你要看的，我不说你不好，你是很好，那说明你真的很关注新闻呐、啊。我就说嘛，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看的。所以那个北韩那个金正恩呐、啊，手里有核武器。你知道金正恩年轻的时候是瑞士留学的。人家知道西方社会怎么回事，他在北韩搞一套，对外又搞另外一套，他内外是有别的，他脑袋你不能说他疯子，他不疯子很清楚的。这伊朗就很奇怪了，你知道，但是你看他内外无别，就是很愣啊。

0: 惹他的国家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都觉得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罪行。这就是我看到了这份公开信背后的意思。这个政权真的是，他要有核弹的话，真的吓死人，绝对的真正的危机。好吧，那下面我再说一下世界柴油飙涨哈，柴油价格飙涨，那川普要着手解决什么情况呢？那么现在呢，因为主要因为三大原因哈，第一是这个中东的战争啊，导致这个叫柴油输出的减少；第二呢，中共那边也开始叫做禁止出口柴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俄乌战争中的两国的互打，特别是乌克兰打俄国的炼油厂啊。现在世界现在是不缺石油的哈，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了，那么实质开放了，但是呢，炼油厂大量的被打掉或者主动关掉，所以呢，日前呢，美国就要求德国跟法国，你们要释放你们的战略储备柴油啊，来缓解全球的燃料价格。你要不卖的话哈，那我们就面临美国的柴油出口禁令，我们就不出口柴油给你们了。欧洲本来油就不够嘛，但川普这么说哈，就说我们原来就说好，有事儿的话大家都要释放战略储备啊，所以呢，美国希望整个欧洲在未来6个月之内要释放1.2亿桶的这个柴油。所以呢，这就是。早就已经说好的哈，作为美国和欧盟对世界的承诺。那现在呢，欧盟委员会啊，法国、意大利啊、爱尔兰跟英国周四今天正在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有必要啊释放这个柴油储备。然后呢，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啊，就很快跟大家说一下。那现在也有人说哈，你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那为什么油价没有降低？分作两个讲，一讲汽油价，汽油价需要一些时间会降低，柴油价现在没降下来。原因不是没有石油，而是没有足够多的炼油厂，炼油厂被打掉了。欧洲自己把自己的炼油厂在过去15年之内陆续关掉，而俄国的炼油厂呢又被乌克兰打掉，那中共呢也在那自保，所以呢就变成这个情况。所以但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你知道所有这些事情谁在关心？美国在关心，美国有必要关心吗？其实美国只要下一个禁令说美国的柴油跟汽油都不能出口，美国的油价马上下来。那么即使这样川普都不做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川普可能会做，他最后选择还是不做，明明可以自立的事情他也不做，这就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风范哈。虽然他的重点是让美国更加伟大，但是川普他做起事情来，你就要始终看他做事是怎么做，他真的是有一个这个世界大家长的一个气度的。好吧，那我们下面再说一下哈，这个哦，下面一个短新闻，我就简单说一下吧，我没有详细的这个数据，又来不及了哈。就是讲的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啊，这个福克斯的一个新闻说，曾经非常火的，卖房卖得非常好的州，现在卖不动了，你知道是谁吗？我说谁啊？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然后呢，哪些地方就是你要卖房就卖不掉。啊，平均要等上30天左右才能卖得掉房子啊，完全是一个买方市场，就卖家卖不掉房，就也就是说买方比买家比房子要，就是卖的房子比买家要多啊。那哪些州这个叫做卖房很容易呢 ？Connecticut， 第一是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还有马萨诸塞州，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红州卖房难。啊，蓝州蓝色州哈，民主党州，这个叫卖房容易啊，他要加价卖。我当时觉得这么奇怪啊，我认为就是大量的人群从蓝州去到红州的话，那应该房子很容易很抢手啊，不应该卖房难呐、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后来我就去仔细查了一下啊，大概的情况是，其实你知道买卖双方啊，一个是买家，一个是房屋供应啊，主要的问题出在房屋供应那边。那么红州现在卖房难的原因，就是因为红州拼命的建房子，因为它房市非常旺嘛。那么像德州哈，跟4年前比，建了房子速度的增加400%。那兰州基本上不建房，所以红州建了太多的房，所以就变成卖房难。所以其实跟我以前以为的不是那样哈。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 1127 Hillslope

0: Place, Las Au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8: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7: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8: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9: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1: 旧金山此前陷入困境的市中心最近迎来了一波银行投资潮，各大银行正加大对旧金山市中心分行的投资，希望能从日益增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财富中分得一杯羹。各大机构纷纷开设新分行并招聘顾问，以迎合新一代因 AI 崛起而暴富的新贵。花旗银行的一名主管表示，可以说湾区现在是全球战略意义最重要的财富市场， 我们希望确保自身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为这些新型财富提供服务。他说，吸引这些新进的 AI 财富受益者是一个重大机遇，尤其是那些面对重大 IPO 正在思考如何投资和守护财富的新富阶层。作为全球性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花旗银行计划将其在旧金山的财富顾问人数翻倍。该行最近在市中心开设一家全新的旗舰分行，旧金山已不再是银行的总部中心。旧金山市经济学家泰德·伊根表示，旧金山已不再是银行的总部中心，它已经变成了科技业的辅助性产业。他说，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领域的一些高薪金融岗位正在从 Melo Park 的 Sand Hill Road 迁移到旧金山市中心，以便更靠近 AI 生态。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重新展开对一名阿拉米达县前消防员的搜捕。调查人员认为，这名男子在面临联邦儿童性虐待材料指控期间，可能伪造了自己的死亡。FBI 再次呼吁公众帮助提供其线索。查尔斯·哈里斯于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持有儿童性虐待资料，面临最高2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然而，在被起诉一个月后，哈里斯据称在苏珊贝的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如今，三年多后，FBI 表示，哈里斯的溺水事件极有可能是伪造的。一名法律分析师表示， FBI 可能已经收到有人目击到哈里斯的举报线索，但他指出，任何窝藏或以任何方式向他提供协助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联邦重罪，要想长期逃避侦查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部分湾区居民很快将面临一项额外费用，如果他们将过量的垃圾塞入垃圾桶内的话。根据 Contra Costa 县的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向客户发送的一份通知，自2026年11月1号起，塞得过满的黑色垃圾桶每次将被收取10美元的费用。该通知告知居民需确保其垃圾桶盖完全合上。 Republic Services 表示，塞得过满的垃圾桶将可能影响垃圾车驾驶员的安全、设备运行以及社区整洁。对于垃圾量经常超出垃圾桶容量的客户，公司建议其申请更大的垃圾桶，或充分利用再循环、有机废弃物及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不清楚除了 Contra Costa 县外还有哪些地方受到了类似通知，也不知道客户在被罚款前是否有一个警告期。在湾区，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范围甚广，阿拉米达、圣塔克拉拉、圣马刁县都包括在内。
1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 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

0: 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5: 各位弯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四了，10月1号，10月份的第一首歌《找自己》来自陶喆，送给各位。

去找自己了。今天是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我们希望之声呢依旧有抽奖活动，在这里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而且呢，我要特别恭喜一下我们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昨天他中奖了，而且呢就产生在我们10点11点的时段啊，就是我们湾区 Melody 的听众朋友，恭喜他。看看今天的幸运能不能还落到我们这个时段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抽出

的是黑高姿，价值153元一瓶。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会在晚上的6点钟啊，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中为大家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了。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就可以参加了。

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就有机会赢取啊这瓶黑高姿。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为大家来公布奖品的中奖信息。昨天也是我们湾区 Melody 的听众朋友中奖了，特别的好啊，看来我们的运气终于在我们这个时段爆发了。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您想听的这首歌的歌名，当然也可以编辑您的祝福发送到9619619就可以了。今天呢依旧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来自铁肺女歌手李佳薇，最近她很红啊，她有一首歌叫甲乙丙丁，这个国语版呢已经登上了几大平台的 top one 了，后来呢她又顺势推出了粤语版，所以今天我们来欣赏粤语版的这首甲乙丙丁。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瓶黑高姿要为大家送出。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编辑歌名发送到961，参与我们这个时段的点歌互动。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啊。刚刚我们说了，今天依旧有抽奖，昨天的中奖朋友就是产生在我们湾区 Melody 的听友当中的，是手机尾号4582这位朋友。不知道此刻您有没有在听艾琳的节目呢？如果您有在听的话呢，欢迎您上线来互动一下啊！啊，获奖了什么感觉？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将您的这份心这个叫幸运吧，也把这份运气给我们其他的听友传递一下。那今天我们的开奖时间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邓梅和李进为大家开奖，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了。总之我们这个互动真的是没啥门槛，就是一条短信发个抽奖两个字到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961就可以了啊。那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也祝大家能够运气爆棚，今天还可以这个再有一个朋友产生在我们这个时段。接下来我们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播，首先是手机尾号1342的朋友，他说今天请播放李佳薇我做了个梦啊。刚刚我们听到了李佳薇的那首粤语版的甲乙丙丁，这首歌呢也是他2026年发行的一个全新单曲，一起欣赏。

好，这首歌叫做《我做了个梦》啊，来自李佳薇2026年就是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了，很好听的歌曲，谢谢听众。这首歌叫做《我做了个梦》啊，来自李佳薇2026年就是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了，很好听的歌曲，谢谢听众朋友来点上来。接下来呢，我们来播送的是手机尾号7791这位朋友的点播，他说 Melody 点歌Melody 点歌，哎呦您可真有创意。然后他说我要点刘欢的情愿，这首歌是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尾曲。胡雪岩呢是一位江浙的商人啊，也是清

朝非常这个有名气的一位这个叫义商了。我记得他有一个名言叫做为别人撑伞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0: 啊，这首歌就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啊，是1996年的电视剧《胡雪岩》量身打造的一个片尾曲，也是华语乐坛金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大家刚刚有听到啊，这首歌刘欢的演绎，它有现代流行韵的元素，它也有传统京剧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他自己也是包办了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都是刘欢一个人自己做的哦，所以也是蛮有才华的。但抱歉，胡雪岩刚刚说了啊，是晚清的红顶商人啊，富甲一方。那他也有很多就是那个叫名言吧，我当时就是记住了一个，就是为他人撑伞，就是为自己留路。胡雪岩他自己这一生啊，其实就非常非常的传奇，因为他原来呢是一个叫做出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贫困家庭啊，少年时代就丧父了，曾经呢跑到了杭州的一个钱庄当小伙计。那他年轻时呢遇到了一位候补的官员叫王有龄，那胡雪岩当时就看出王有龄呢很有前途，并且呢自己也是非常仁义，就在自己也不宽裕的情况下呢，然后资助了王有龄进京，然后打点官职。最后呢这个王有龄果然出人头地了，做了浙江巡抚啊，那也是对胡雪岩的帮助感恩戴德，也极力扶持他的商业。而且呢胡雪岩这个人啊，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商道的人，比如说他有很多经商的名言，像借妻就是他最核心的经营理念，他说都要诚信啊，不要因小利而失大信，故这个借妻啊，就是千万不能欺骗别人。还有呢就是真不二价，那他就是说，因为胡雪岩呢最后还有一个生意是叫胡庆余堂嘛，这个呢是在杭州闻名遐迩的这个中药号啊，号称江南药王，至今都是很有名气的。那他呢就把真不二价这个经商的理念悬挂于他们的胡庆余堂里面，那就是说所有的药品都货真价实，绝不虚报价格，也不跟你讨价还价，那就是建立了非常诚信具有品牌公信力的一个标杆。他还强调经商要采真务实啊，然后修质务精，对待产品的质量是精益求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智慧的商道吧，也是说他为什么能从一个钱庄里打工的小伙计，最后成为了晚清富甲一方的，是属于是当年的首富啊，可以这样讲，对。然后呢他自己做人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人格的，比如说他经常告诉别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呢要想想别人，这个也是胡雪岩啊广为人知的处世金句，就是说做人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呢为对方考虑一下。并且呢他也讲做人要有骨气，经商呢要有担当，他就觉得做生意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商道的啊，那么也要如果说有了钱他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担当啊，要想到为国家为家国为民族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人生智慧和处事原则了，那他才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生意。那讲一个他这个撑伞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其实在胡雪岩的生平中经常是广为流传的啊，所以说我之前就听过他讲为他人撑伞就是为自己留路，那这个处世哲学呢也一直被后人所传颂。那怎样的撑伞故事呢？这个是史料记载，胡雪岩当年呢还在钱庄当伙计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去帮钱庄收账，路上呢突然下起暴雨了，当时呢一个陌生人就没带雨伞，被淋得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结果呢胡雪岩见状啊，他就主动上前去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就将自己伞的一半分给了这位陌生人，和他同时来撑伞，一路呢护送了他 到了目的地。后来呢，每到下雨天，胡雪岩只要出门带伞，他都会看到没带伞的人呢，主动的去招呼对方过来，邀请人家一同在伞下避雨。那久而久之，在杭州城里呢，很多人就认识了这位热心肠的钱庄小伙计，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水涨船高啊，大家都知道，哎，那个就是给别人撑伞这个小伙计。那有一天呢，胡雪岩自己出门办事儿，也突然遇到了大雨，结果呢，刚好他没带伞啊，结果呢，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正准备顶着大雨奔跑时，突然呢，就停下了一辆马车。车上的人就非常热情地招呼他上马车上来避雨啊，完全升级了，相当于上轿车上避雨了。结果呢，胡雪岩定睛一看啊，说车上坐着的人正是当时呢他曾经在雨中帮着撑伞走过的一位陌生人，这个善缘就是这样子结识了。那你想想，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这么的善意，在当年的那样一个就是社会比较祥和，大家都是与人为善的年代，那大家存钱可不得找他吗？哈，就像银行柜员一样，这生意就越做越大了，名声在望，所以呢慢慢的就积淀了他的商业帝国。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不停的扩散，最后呢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结果的一个好故事。也谢谢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上来，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上线互动点歌，方式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1。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
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3: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0: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我们依旧有抽奖活动，会在今天的6点到7点为大家送出一瓶黑高姿，价值153元。这个黑高姿呢，是来自加拿大西洋参的高品质这个西洋参根，然后浓缩萃取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啊，分别非常的适合咱们忙碌的现代人日常补充。像很多人平时吃西洋参煲汤啊、煮粥啊、 洗呀、涮啊，对吧？就是耗费很多的时间。你要是有功夫呢，弄弄好像还挺陶冶这个，就是打消磨时光的。但是对忙碌的上班族来说，那确实没这个精力和时间。那这个西洋参黑膏滋呢，就解决了最后的这个痛点啊。大家快一勺放嘴里，就立刻，可能过一会儿你会觉得，嗯，确实好像精神头足了一些。这个呢，艾琳自己试过，所以呢也是有亲身经验的。那现在呢也得到了很多湾区听众朋友的好评。如果说您想买这款黑膏滋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也可以了解黑膏滋的一个购买链接。但是如果说今天想碰碰运气，发送抽奖，哎，就可以了。没准呢，今天晚上这个幸运就花落到您的头上了。所以呢，咱们都来参与一下吧。那今天来播送刚刚有听众朋友留言啊，说哎，胡雪岩的故事听了很让人感动啊。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撑伞哲学啊，真的是好像在很多商业包括那种就是 MBA 的那种课堂中都会拿胡雪岩的这个雨伞哲学来做一些比喻啊。我觉得真的是有智慧的一个人，包括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啊。不管是说他资助当时落魄的王有龄啊，后来呢这个不是打仗了嘛，他还帮助左宗棠筹措军饷，而且呢在清末战乱期间呢他还开仓放粮啊，施药救人，他都是毕生在实践这种为他人撑伞的理念。我觉得真的是一位非常有人格有品行的商人吧啊，非常的哎，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点上来这首歌，也让我们重温了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第一首来自方晴，寄予白云，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好歌了，1974年推出的。

哎，听众朋友点上来的这首歌啊，也引发了其他听众朋友的共鸣。手机尾号9487的朋友说，这首《寄予白云》我正在跟着哼唱呢，不过眼中含泪想念妈妈。哎，看您的留言，我也觉得挺抱抱你吧，隔空抱抱你啊。对，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是李茂山在2003年演唱的一个版本。

0: 啊，知名歌手李茂山的经典《多少柔情多少泪》啊，播送给大家了。看到我们的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上线留言了，他就是在评论经商啊，他说中共啊就不会鼓励正常渠道经商致富的，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上位就推翻了中华民国，就是不正道，然后呢就是邪门歪道了，搜刮民财，内幕交易。他说怎么发家致富啊，没有其他人怎么会发财致富呢？你的钱财从哪儿来呢？我认为发财致富一定要回馈社会，直接救助真正的穷人，而不是通过中间商啊。哎，谢谢您上线分享您的一个看法，感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上线互动点歌，同时呢欢迎您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今天的节目依旧会为大家抽出一瓶这个黑高姿啊，但不是我们的节目，是在今天晚上6点到7点会为大家开奖。那么此时此刻您只要发送抽奖就会纳入到奖池当中了。昨天获奖的就是我们10点钟这个时段啊，弯曲 Melody 的听众朋友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再次的让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抽中呢，那就要等等看咯。大家可以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5: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5: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手机尾号8350的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毛不易的《最远的地方》哦，当然这首歌是张韶涵原唱的，毛不易呢是翻唱的。这首歌看的最远的地方啊，但是不同的歌手真的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了。那毛不易2022年翻唱的歌曲，一起欣赏。

哇，毛不易唱的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啊！他就像一个吟游诗人在浅浅吟唱的感觉。我个人也非常欣赏毛不易的歌曲，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点上来啊，让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感动，感谢。那在此的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周六，就是10月3号，希望之声呢在三号线门店会举办最后一天的健康产品特卖啊，当然。不应该说最后一天了，但是这次的优惠活动却是截止到这个。

周六了，现在的优惠呢，就是红海参以及黑参系列产品买200减10块钱，额外的还加赠您红海参一根啊，这个就是现在的优惠活动。如果说您平时吃红海参觉得还不错，想要囤货再买点的话呢，希望您锁住这波福利了，因为下周就恢复原价了，就是正常购买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我们的一个详情，发送健康就可以了解这次促销的一个时间、地点以及大概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红海参啊，这款产品像昨天的话就有好多人都过来买了，因为很多人吃了之后觉得好呗，然后呢说又要给亲朋好友送什么的。有一个姐姐呢甚至买了9盒啊，囤了9盒，我当时看到也是惊呆了。然后还有的人是下了月订。总之昨天我就一直在忙了，好多人就是过来咨询红海参黑高滋的，那证明这两款产品真的是在湾区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了，而且呢大家肯定是吃了好才会过来一而再而三的购买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可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推荐一首杨丞琳的新歌，叫做《芥蓝》。这首歌是他刚刚才发行的，是跟汪苏泷一起合作的，芥蓝啊，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青菜的名字，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这首歌我一开始听旋律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和歌手汪苏泷强强联手的作品，在2026年9月22号，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月的月底啊，正式的全线推出的单曲。这首歌也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了作词、作曲和音乐制作的。那杨丞琳在这首歌里，它是一种松弛慵懒的声线啊，它和它原来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歌不太一样了。对，就是用家常菜单来隐喻感情吧，就觉得说芥蓝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餐厅的隐藏款哦，做配菜的，然后来隐喻在爱情里面没有去被看中的这种感情。而且全曲的旋律呢都是那种就 R&B 混杂着一些这个叫做慵懒流行的一种元素啊，总之听起来觉得还不是那种哀伤的感觉，旋律呢也听起来挺让人觉得挺舒服的啊，这首新歌推荐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了，也欢迎您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来赢取我们今天的这瓶黑高姿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离异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725-1700。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6.1湾区早安的节目，我是雨乐，我在这里呢是代班丁月哈，这个礼拜我代班丁月，估计下个礼拜丁月要代班雨乐了。雨乐呢是主持早上7点到8点的湾区有约的栏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样子，先跟您关注一下财经要闻，然后呢，我们请了大咖到我们的演播室里来做客哈，先。不告诉你是谁，一会儿跟您揭晓哈。同时呢，我们今天呢还要抽奖送出第二瓶黑高姿，是由加拿大 GenZack 赞助的，价值153块钱。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下午6点的时段里呢，就会为您揭晓，看看您会不会是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好了，让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昨天美东9月30号周三的收盘哈，早盘呢因为 PCE 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股市一度大涨，标普盘中一度涨进了0.7%，但是呢尾盘呢突然跳水，全部的回吐涨幅，道指跌了443.87点，跌到了0.86%，收在50906.05，这是三大指数里跌的最惨的。标普500呢跌了0.25%，收在了7651.54，纳指呢逆势涨了0.24%，收在了26861.06。板块上呢有11个里边呢有9个跌2个涨，必须的消费品和医疗呢跌得最凶，分别跌了1.68%和1.39%。科技板块呢是逆势涨了0.61%。整个的9月哈收官，纳指涨了1.86%，标普跌了0.45%，道指重挫4.29%。那为什么早盘涨尾盘却大跳水呢？关键信息就是昨天早上8点半公布的 PCE 的通胀指数哈，八月的 PCE 物价指数呢同比涨了3.4%，低于预期的3.7%。核心的 PCE 刨除食品能源呢同比涨了3%，也低于了预期的3.3%，是一个降温的好消息。所以消息一出，十月加息的预期几率呢也大幅下降，市场是一度欢呼哈。但是呢好消息被两件事盖过了，就是殖利率继续的飙。尽管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一度从高点回落到5.23%，但是30年期的殖利率呢仍然冲到了5.62%，创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这已经是我们说过连续第6天的上涨了。有分析师就说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殖利率水平哈，投资人从股票转向债券的诱惑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金融环境持续收紧，压过了通胀降温的利多。昨天涨跌最多的各国，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哈。涨幅在前面的是嘉年华邮轮 Carnival 涨了13%，创2025年4月以来最佳单日表现。英特尔涨了超过3%，是半导体股里表现最好的。Facebook Meta 呢涨超3%，彗星科技 HPE 盘中涨了7.5%。跌幅居前的呢是莫德纳，暴跌了超7%。为啥呢？因为花旗集团把评级从中性下调到卖出，所以一下暴跌超了7%。 苹果盘中呢一度跌了2.66%，光通信概念股集体走低，康宁跌超过3%，Coherent 跌超过了2%，迈威尔科技跌过1%。那商品和利率方面呢？油价是反弹的 ，WTI 涨了1.57%，收在了90.34美元；布伦特呢涨了2.4%，收在了97.9美元。因为美伊和谈呢陷入了停滞，加上美国燃料市场趋紧，黄金呢小跌，收在了4157美元，跌了0.59%。整个月哈，黄金跌了超过6%，最近几个月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十年期的殖利率呢，从高点回落到5.23%，三十年的殖利率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创2002年以来新高，连续6天上涨，冲上了5.62%。一句话总结哈，昨天 PCE 通胀数据降温，原来是个好消息，但是呢，三十年期的美债的殖利率呢，连续6天创24年的新高。说了这么多，最后道指尾数它的尾盘跳水收跌443点。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数据哈，现在的数据是标指呢跌了0.24%，现在是7632.84，道指跌了0.45%，收在了56.79%，纳指也跌了0.27%，现在是26784.32，罗素指数也是跌了0.53%。收在2782，十年的 bond 是涨了，是在5.3%，黄金呢是涨回来了，是在4199.3元，还有看看其他的，油价现在是涨了1.92%。是原油价哈，是现在是收在92.16元。好的，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做的财经方面的消息。好，现在就是我们财经方面的消息。如果再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我们今天继续在做抽奖，有给您送出价值153美元的 GeneX， 加拿大的 GeneX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的萃取黑膏滋，每天就吃一小勺，精神充饱饱哈。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做的广告词，就是像充电一样，精神就一下就充满了，每天一小勺，精神充饱饱。好，我们今天言归正传哈，今天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好也让听众朋友或者您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因为我们演播室里给您请来了一位大咖，是我非常喜欢的唐靖远先生，他是靖远开讲的自媒体的主持人，也经常在电台做时事的评论家。他的特点呢，就是不光是把一件事情新闻给您爆出来，而且呢他对历史啊，对个国际局势啊，有着特别深厚的见解和这个修养也特别的高，所以听他的新闻呢，不只是听新闻，而是把这件事前因后果和以后的展望都能给您讲清楚。好的，我们欢迎靖远老师。
9: 娱乐客气了，其实我算不上什么大咖，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靖远。对，
8: 今天呢我还得特意的露一小下，这个靖远老师是今天的节目是他的电台首秀，第一次电台的经验送给了湾区早安的听众朋友，感谢唐德元老师哈。
9: 不客气，这个其实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儿就是跟大家共享这么一段比较特殊的经历。我还真是因为以前呢都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做视频的，第一次就是做这种广播节目，今天还真是第一次。对，
8: 好，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听过靖远开讲，在油管上听过靖远开讲的节目呢，可以打个嗨呀，就是问候一下唐靖远老师哈。如果您要是没有听过靖远开讲呢，您就发送一个" 唐吧，就写一个唐字或者一个 T， 然后我们就把靖远开讲的频道的链接发给您。他是每天做直播哈，不是预录的，是直播，给您把当天的信息啊、消息啊、重要的新闻啊都给您讲清楚。而且他是一个礼拜出，每天几乎都有出节目，可能星期天是休息的。如果您要是关注新闻啊，关注国际局势啊、中美关系啊，总之呢，听听靖远老师他的靖远开讲是非常不错，我娱乐非常推荐的一款节目哈。今天为什么把靖远老师请来呢？因为我也想听听故事。我特意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件事儿，我自己听着而且讲的，哎，不就这么件事儿吗？但是听靖远老师一讲，顿时茅塞顿开，我就想，哎，你真的来我们这个频道讲一讲吗？就是昨天发生的，以色列的飞机差点没有回来，但是呢，有惊无险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麦克给我们的靖远老师讲一讲昨天的这件大家都在追的一条新闻哈，到底是咋回事儿？
9: 昨天这个飞机其实是一次劫机的事件。在我看呢，其实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
8: 好，上升到这个高度。
9: 对对对，因为这架飞机它是被劫持的，但是劫持的这个劫机犯呢，这个嫌犯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普通的乘客，他就是机组成员之一，就是副驾驶。因为这架航班呢，它是从这个阿联酋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这趟航班它的这个时间并不长，大概全程也就是3.5小时左右，其实是一个短途的一个航班。然后呢，这个在飞机在飞了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2个多小时，也就是说距离这个飞机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也就不到1小时，半个多小时，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副驾驶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他的国籍，他是阿曼籍，就是阿曼这个国家。阿曼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和那个阿联酋是邻国，就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在那地方是吧，是一个小国家。但阿曼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和伊朗的关系特别密切。阿曼，那他和伊朗，因为他和伊朗基本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嘛，霍尔木兹海峡那边是伊朗，这边就是阿曼，所以呢，他们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8: 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
9: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对。然后这个副驾驶呢，他在这个就是飞机快要抵达这个特拉维夫之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掏出了一把这个匕首。
8: 他怎么带上去的？
9: 对，这个是一直是一个疑问，现在应该还是正在调查之中。也有说法呢，说他是带了一把折叠刀，反正就是拿出了一把刀子，然后呢，趁这个机长，他是副驾驶嘛，这个机长是一个印度籍的一个飞行员，趁这个机长不备，然后就拿着刀猛刺这个机长，刺的是他的脖子。
8: 等一下，我先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机长是印度籍的，这个副驾驶是阿
9: 曼
8: 籍的，但他们都是以色列的人，应该
9: 是，不
8: 是，
9: 他们都是那个迪拜航空公司，
8: 迪拜航空公司的，
9: 就叫做 Fly Dubai， 就是这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8: 哦，明白。
9: 而且这个现在我看到今天出来最新的这个消息，说阿曼这个飞行员呢是刚刚才入职的这家公司的一个新人，才入职8个月
8: 就可以飞了。
9: 就他不但可以飞，当然就是说在这种可能航空界吧，就是这种飞行员，你只要有这种飞行的资质，你有驾照，其实都是可以飞的。关键是他居然可以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航线，这个就是极其反常的。因为
8: 呢，
9: 以色列在过去呢，他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这个航班的驾驶员，这个飞行员必须得是和以色列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籍的这种飞行员才可以。任何和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这种国际的飞行员是不可以飞，就是这个飞往以色列的这个航班的。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就是出了一个，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疏漏。现在呢，因为现在有些阴谋论嘛，大家还在猜测说这是不是可能是被有意的安排的，是吧？但是反正客观的结果就是，实质上呢，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违反以色列规定的一个飞行员，漏掉了，这个人成为了这个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的副驾驶，而且就漏掉了这么一个人，恰恰居然就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是吧？他就拿出刀来去这个想要去刺伤这个机长，然后控制这架飞机。
8: 我这个听起来应该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先呢来进段广告休息一下，把后面的故事呢留一下。好，我再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还没有 发送抽奖两个字呢，我们今天做抽奖哈，送出$153的黑高脂一瓶。刚才呢是您听到的呢，是我们请到的靖远开讲的主持人，我们的大咖到我们的演播室贡献他的电台首秀哈。如果您要是没有听过靖远开讲呢，我看已经有朋友发送信息了哈，您可以发送 T 或者是发送糖，还有人发送远的，我们就会把靖远老师的靖远开讲的链接给您。如果您已经认识靖远老师呢，就可以发送个嗨啊，或者是问个好啊。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2: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 FM96.1， 我是主持人雨乐。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为您请到的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评论员，在油管上有30万粉丝，这还不止哈，而且他的靖远开讲的频道呢，非常的受欢迎。如果您要是听过靖远开讲的节目呢，就发个信息到9619611跟我们靖远老师问声好。如果要是没听过呢，就可以发一个糖字，或者我看有这个听众朋友发远，有听众朋友发 T。 总之呢，我们会把靖远开讲的链接呢给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靖远老师的电台首秀哈，跟您聊一下我们刚才在聊昨天发生的大件事，以色列的飞机可以说是911的翻版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迪拜的公司主驾驶是印度籍的，副驾驶是阿曼籍的，阿曼是跟伊朗是关系很好的哈。突然间副驾驶掏出了刀子，就开始跟这个要伤害这个我们的驾驶员。对，我们刚才进了段广告，您现在给我们接着讲一下后来咋着。
9: 对，就是这个阿曼籍的副驾驶呢，他掏出刀来，他还真的差一点点就成功。我说了，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要控制一架飞机。
8: 嗯，
9: 所以呢，他掏出刀来刺向这个就是机长，把机长的这个脖子呢是严重的刺伤。然后机长其实非常英勇，徒手跟他搏斗，然后他自己的双手，因为搏斗嘛，肯定双手也是不断的被这个刀子所刺伤。然后这个机长其实就大量的流血。他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机舱里面发生激烈的打斗的时候呢，
8: 嗯，
9: 其实在机舱外面就是坐头等舱的有顾客，其实有这个乘客已经都听到了， 就听到怎么里面听到有喊声，而且乒乒乓乓有这种打斗声嘛，就觉得这不正常。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机长其实因为被严重刺伤以后，他其实已经都快昏迷了，但是他就在要倒下之前，倒在地板下之前，他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儿，他把这个机舱的这个驾驶舱的舱门把它给打开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911这个事件以后呢，全世界所有的飞机对这个驾驶舱都做了一个改装，是吧？首先是把驾驶舱就把它给加固，你从外面是没有办法破门而入的，然后呢，而且把它做了一个设计，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允许从里面才能够打开这个舱门。所以外面你是打不开的，所以这个机长呢，他在昏迷之前倒地之前，就是做这么一件关键的事，把这个门一打开，然后他发出了求救声，就在这个举动可以说拯救了整架飞机，因为所以他这个一发出求救，舱门一打开，坐在这个头等舱坐在前排的人一下子立马就看见了这个驾驶舱里面就一片混乱，已经没人在开飞机了。然后呢，首先第一个冲进去的这人是一个以色列的乘客，以色列籍的乘客，他的名字叫做亚尼夫。这个亚尼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因为他就是一水管工。他也不是啥这个什么专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这种水管工。然后呢，他一冲进去以后呢，他自己，这是他自己后来跟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讲的。内塔尼亚胡跟他做这个直播，就直接现场问他，是吧？他就直接说，他冲进去以后发现两个人都不在自己的椅子上，就两个驾驶员，一个倒在地板上已经是昏迷的状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副驾驶呢，正趴在那个就是仪表台上，他先拼命疯狂的想要破坏那个仪表台。
13: 哇！
9: 而那个时候，这个飞机已经处于就是高速的俯冲，就有点
13: 像俯冲
9: 就
13: 直接往
9: 下，
13: 就
9: 有点像当初那个东航。只不过东航我们知道当时坠机基本上接近90度吧，这架飞机已经是接近大概45度的角度，是这样的开始高速的往下俯冲。因为这个在塔台在总部他们其实可以看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轨迹嘛，就发现他们一下发现这架飞机出了问题。因为这架飞机的飞行数字它的轨迹啊，在37秒钟大概是这样，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一下子下降了4200多米。
13: 哇，那真的是俯冲。
9: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载。这种俯冲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导致整架飞机，尤其在飞机的中后部的那些乘客，他想要站起来想上前去帮忙都做不到。因为这架飞机在它不是我说它这个急速的下降了30多秒钟，其中有20到25秒左右这架飞机的这个过载，就是它那个重力的加速达到什么呢？重力是达到成为零。什么意思？就
13: 失重，
9: 接近
13: 失
9: 重了，接近于是失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是说在飞机后半部的人其实更没有办法移动的，身体都没有办法移动的，就是只有靠在前排，我就是这个水管工就这么几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前排距离又近，然后呢他冲进去，所以他一看这个已经整个飞机已经乱了嘛，然后他就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反应非常快，迅速的上去就把这个就是那副驾驶当时趴在那个操作台上，他上去他就把他给锁喉，他说他还做了个动作，他说我把他给锁喉一锁喉之后，这个副驾驶基本就失去了这个反抗的能力，他说我把他锁喉之后，我强行的把他给
13: 拖出来，
9: 就是你想是几乎倒着走的，因为飞机是非常大的这种倾斜的角度在往下栽嘛，在往下冲，它是几乎是
13: 很难
9: 呀，
13: 等于像给它弄上山一样，因为要往上的角度，
9: 它把相当于就是说倒着往上套，往上退，把它拖出机舱以后呢，然后就又上来了三个人，就都是以色列籍的这个乘客，
13: 那他们还是很勇敢，
9: 特别很勇敢是吧？这真的非常，而且非常果断，然后上来就把这个给摁住，把这个副驾驶控制住之后呢，然后这个水管工这个亚尼夫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因为这个飞机在拼命的往下冲啊，要快要冲到这个地面了，他就马上冲到这个驾驶座上去，把那个操纵杆拉住，就拼命的往后拉。
13: 那他还挺能的，他还知道拉哪个。
9: 对，他把飞机头拼命的，而且他力气得非常大，因为那个飞机是高速往下冲，那个角度非常大的，是一种不正常的飞行状态。但是他因为力气很大，可能就是因为是干水管工的，他还真把那个操纵杆把它给拉上来，整个飞机头慢慢慢慢给拉平了，就是没有坠毁之前把飞机拉平了。拉平以后，这个飞机那种就是失重的那种过载的状态一消失，就是这个叫可以说叫不幸之中的万幸，飞机上居然在飞机的后舱居然有两位就是备份的这个机组的成员。
13: 我正在想问他也不会开飞机，主驾驶已经受伤了，副驾驶被控制了，
9: 对啊，
13: 他把那个拉上来怎么办呢？
9: 就是谁都没想到，居然很意外的在这架飞机上居然有两个这个就是备份的飞行员。这两个备份的飞行员他们其实是临时的从这个迪拜调度调往特拉维夫，到特拉维夫去接开飞机去接任务的，就刚好在这架航班上。你说就是好巧不巧，我说就是好莱坞的大片都不敢怎么编的，都不敢怎么拍的。然后呢 这两个飞行员一看这样子，马上就赶过来才把这飞机给接手了，所以飞机最后才可以平稳的继续的飞行。然后在沙特的一家叫做一个叫做塔，
13: 他就是就近就停了，
9: 就近
13: 没有回到以色列，
9: 这个紧迫的做了一个这个迫降，然后还成功的降落了。然后这个亚历夫不是在问他吗，这个总理就在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就像你刚才那个问题，
13: 就他怎么知道去弄这个
9: 拉这个操纵杆，你怎么知道可以拉这个飞机。他说我经常看这个一档电视节目叫做空难调查就是这以色列一档节目，经常看那个节目，这个看那个空难调查那个节目里面经常在讲这个拉怎么拉这个操纵杆啊啥的。然后他说我就看那个学会了，我就知道要拉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一次这个911事件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副驾驶呢，他是一个阿曼籍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仇视以色列的，因为现在已经把他的一部分的这个信息给曝光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宗教的这种狂热的这么一个信仰者。狂热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这个上班时间每天他至少要做五次的这个祈祷的仪式。而且呢他在这个在航空公司，你想作为飞行员，按说应当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环境，但是呢他都拒绝跟任何女性去握手，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说非常狂热宗教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还让他
13: 飞以色列，
9: 飞了以色列的这个飞机。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让好几个国家都很震惊，因为这件事至少牵涉到了这个就是阿联酋，牵涉到了沙特，牵涉到了阿曼，还牵涉到了伊朗以及以色列这五个国家。现在每一个国家卷进这件事儿都在这个进行调查，因为暂时还没有一个官方宣布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副驾驶也是被打伤了，因为他被这个
13: 锁喉了，
9: 他锁喉拖出去以后呢，这个飞机上的这些人一看这不凶手
13: 猛揍啊，
9: 上去猛揍把他给打伤了。但是当时把他怎么给控制起来呢？因为飞机上没有这个绳索，
13: 没有手铐什么的，
9: 没有手铐也没有绳索嘛。你想在飞机航班上，然后这个其中是有一个还是一个企业的 CEO， 这个人灵机一动，马上抓过一根，就是飞机上不是发那个耳机吗？
13: 耳机的
9: 耳
13: 机线，
9: 看视频看录像的那个耳机线，用耳机线把它给双手把它给捆起来，
13: 哇、
9: 哦，把它给控制起来，
13: 解锁了耳机线的一个新功能。
9: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迹的911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反转，超级反转。最后呢，是这架飞机平稳的落地，全飞机总共是174个人。只有除了这个机长和这个副驾驶是受伤是吧？这个机长现在
13: 就机长还就是 survive 了，
9: 已经救活了，对对，
13: 哦、挺好，
9: 送医以后已经救活了。而且我今天已经看到这个机长自己在 X 平台上面他自己的账号已经有出来发帖了，
13: 哦，
9: 至少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13: 哎，真的不容易。
9: 所以呢，就是只有这么两个人受伤，那么所有人基本都是平平安安。这个可以说真的，我觉得只能用一个奇迹来解释。你想这么多的环节，对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机长如果说没有打开那个舱门，你外边的人你再有能耐再有本事，
13: 肯定就是全机都冲下去就是殉葬了。
9: 因为这个人他毫无疑问，这个副驾驶他原本的计划就是要把机长干掉以后呢，他控制整架飞机。他还不只是说像东航一样把那个飞机就坠地了完事儿。
13: 嗯，
9: 他因为那个时候距离特拉维夫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这个航程，
13: 哦，他没有一开始行动，他其实就是想
9: 对
13: 撞到，就到了以色列境内再去撞的。
9: 对，他就是在我看他已经是计划好了的，就是在距离要降落大概就是什么呢，三四十分钟这个样子的，他控制飞机以后呢，在可能你像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嘛，你随便撞击一个什么这个地标建筑啦，或者是撞击一个什么这个购物中心啦，反正市中心，那他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这种杀伤。所以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这架飞机要真是撞击要成功了，这个以色列版本的911毫无疑问中东会爆发一场全面的这个大战，一场混战。
13: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好莱坞可能都不敢这样拍，因为特别的很多的因素在里边。就像您说的，第一，这个驾驶员把门打开了，第二，勇敢的几名以色列籍的人
9: 冲进去了，
13: 把副驾驶控制上了。好巧不巧的，他还老看空难的节目，知道把操纵杆 拉起来
9: 对，
13: 然后还有另外两名备份的飞行员，然后我觉得那个以色列总理也特别的牛，马上就开记者招待会，就是实时的就他就去慰问。昨天这是一件非常大的新闻哈。今天刚才呢纪文老师跟我们像讲故事一样描述了一下这个像是一个电影的一个环节一样。好的，我们现在呢是进行到了节目的一半，我们先休息一下哈。休息之前呢我再跟您提醒一下，如今天我们在抽奖哈，放出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是西洋参的萃取啊，对健康的特别的好。如果您是想要来一瓶看看您的手气，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要是想了解啊这个黑膏滋的产品的信息呢，就发送一个黑字哈。我们现在呢是请的静源老师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一起做今天的节目。如果您要是想知道静源老师的静源开讲的频道，也发一个糖字或者发一个 T 到我们的9619611，我们会把他的频道链接发给您。还有想打声招呼的也可以发送信息到9619611哈。刚才呢已经有回复了，说哎，说这个一直在听静源老师的节目哈，跟您问声好。
9: 好，谢谢。
13: 好的，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哈，千万不要忘了发抽奖两个字哦，我们马上回来。
14: 华夏家

0: 4086621920，4086621920。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主持人雨乐，坐在我旁边的是给我们贡献了电台首秀的靖远开讲的主持人，我们的大 V 靖远老师。
7: 好，谢谢雨乐。
6: 哎，刚才呢，我们跟靖远聊了昨天的新闻哈，关于以色列的劫机的事件，因为还有很多的背景资料和评论呢，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聊了，您可以关注一下靖远开讲油管的频道哈。如果您要是还没有听过靖远开讲呢，您就发一个唐或者远或者是 T， 我们会把靖远开讲的频道的链接发给您哈。刚才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反馈，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候靖远说：“靖远好，听过无数次您的节目哈。”还有听众朋友说：“娱乐靖远个人预判这件事很快就会被查明，如果劫机犯已经落入以色列特工摩萨德组织手中，除非自杀，很难逃过刑讯。”刚才靖远老师说了，他现在是在沙特，因为降在沙特了，在沙特的手中。我们会后续跟您就是继续的跟踪，或者您去看靖远老师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我们想讲的一件事呢，我觉得也是大件事，虽然不是昨天发生的，是前两天发生的哈，是关于 AI 的。川普总统呢，在白宫召集了科技巨头，把这个 AI 方面，应该不能叫 AI 了，现在叫 SI 了，大佬都叫到白宫，到底谈了什么哈？是在9月29号，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场规模很大的 SI 的峰会和午餐会，您可以去看一下照片，那个照片非常的豪华哈，就是所有的 SI 产业的最重要的一批人物，包括马斯克呀、 Meta 的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谷歌的桑达皮柴，还有 Anthropic 的Amadai， 还有微软的 Satya Nadella， Amazon 的贝索斯，还有 AMD 的苏姿峰，还有很多的他的内阁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有意义呢？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报道 SI 的一些事情哈，有的很多人就是说现在发展太快了，要慢下来，有的人说不行，你慢下来中国不会慢下来。我们的当时我跟袁成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很多朋友还说呢，我们不能慢下来，但是呢我们内地里去赶紧的发展，表面上我们不跟他们说，呵呵，挺好玩的，很多听众朋友发了很多消息哈。我们 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很大一件事儿。我们也想听听静源老师给我们做一些分析，您的观点是什么？
7: 这件事儿呢，其实意义蛮大的，因为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规模是空前的，是吧？几乎所有的美国这个 AI 界的一线的这些大脑呢，全部都在。那么在我看来，其实川普他召集这么一个会呢，就是搞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大联盟吧，叫做 AI 大联盟。我觉得他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我们用大家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它，可以叫做 AI 界的统一思想大会，
6: 统一思想大会，
7: 或者说叫做统一战线大会。就是这个意思。统一什么思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此之前，尤其是包括这个 Anthropic 这个是吧 CEO 在内的，就是有好几个 AI 的大佬，
6: 四家大佬都同意说AI 发展SI 吧，现在要改口，因为下了行政令了，说这个 SI 发展太快了。当时尤其是前两礼拜，我们报了很久关于这方面的。对，那现在您的意思是统一了？
7: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他们这几个就是 CEO 的他们的态度都有转变嘛。就是在此之前呢，就是 AI 这几个大脑呢，他们其实都比较担心说 AI 会失控。而且这种担心它还不是说一种理论上的担心，它已经有实际的这个案例有发生的，而且发生还不止一次了，所以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他们其实非常担忧。但是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想法呢，可能就和川普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和川普的目标有点发生了冲突。因为川普呢，他是非常看重的是和中共的这个战略竞争，尤其是中共和美国现在在中美之间在 AI 这个领域的竞争，这可是非常关键的。 AI 在现在中美这场新冷战新的战略竞争格局里面，它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就相当于过去美苏冷战时期的核武器，
6: 这么厉害，
7: 就是
6: 上升到这个高度。
7: 对，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当初美苏旧冷战那个时候，大家比的就是这个核武器、核弹头谁多，谁的核潜艇是吧？多数量多，就是在拼命竞争这个东西。其实现在 AI 竞争的这个地位，就和当初核武器没有什么差别，基本就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呢，你要站在川普的角度，他会觉得，我觉得他对 AI 这个领域呢，川普他其实有一个远虑和近忧。我们都知道说，过去中国人有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 是，
7: 其实川普他最担心的是这个近忧，近忧就是和中共的这个 AI 的竞争。因为呢，其实现在中美之间在 AI 竞争这个赛道上面，在很多领域啊，在算力啦，在算法啊，在他这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很多领域，我也不太懂啊，就是这种专业方面。但是美国是都有领先的，但是领先这个幅度并不大。我看到有专家的评估说，
6: 据说是30%。
7: 有的地方它是用这个时间来衡量，说有的地方有些领域只是领先几个月，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领先个1年到2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稍微闪一闪，你稍微歇一歇，那他对方可能就一下子就赶上来，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川普他就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可以用忧心如焚来形容。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们这帮大佬，你们就是美国 AI 最先进的，你们现在如果说自己突然因为担心这个 AI 失控，你们停下脚步不搞了，不搞创新了，不往前推进了，那可能中共你只要稍微停一停，那马上中共就会赶上来。那个时候，那中共要是掌握了比我们更先进的 AI 的技术，那对整个美国，对整个人类来说，可能都是灭顶之灾。他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呢，你看，就看到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是吧？他非常强烈的反对，说这个AI不存在什么失控问题，这个你们都是杞人忧天。所以呢，特别把这帮大佬召集起来呢，他就这目的。所以我说把他叫做说这是统一思想大会，或者说叫做统一战线的大会。就是统一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会议开完以后呢，他们不是发表了一份这个相当于是 AI 这个
6: 安全协议。
7: 安全协议，这个安全协议有点类似于，我觉得大家要方便理解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 AI 的第一份，人类给 AI 制定的第一份 AI 的宪法，有点相当于是这个意义。这含义就是由美国这几个最顶尖，这是全球最顶尖的 AI 大企业，你们互相之间要签订这么一份这个安全协议，然后呢，你们要确保这个 AI 是安全的，当然肯定就要制定相应的很多的这个制度了，对吧？怎么样确保它的安全？而且大家要进行互相检查，用马斯克的话来说叫做互相查作业，你不能够自己查自己，是吧？得我来查你的，然后你来查我的，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说就是你的安全的级别，这样就不会说是自己为了自己护短嘛。他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川普，我觉得他组织这么一个会议呢，就是首先第一个统一大家思想，你不要停止，不要遏制这个 AI 的发展。但是呢，第二个 他是既要又要，我们还得，这是川普版本的既要又要，是吧？
6: 他其实既要又要还真的都能要到，我觉得
7: 既要 AI 要保持发展，又要确保 AI 是安全的，
6: 安全，
7: 他就是这么两个目的。而且呢，我觉得他明显的是把这个，我说就是近忧是跟中共的竞争，远虑呢是 AI 有可能失控，他想把这两者呢把它给统一在一起，但是他更看重的是前者。对，这是我对他这次开了一个会的一个看法。
6: 对，而且我觉得川普总统以前好像说，我就谁赢得 AI 其实就赢了，
7: 谁赢得下一个世纪的这个主导权。对，
6: 是，所以现在 AI 就像您说的，可能真的说成它是今后的核武器一点都不为过。
7: 对，
6: 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远见，而且他的这个谈话技术和这个叫什么 negotiation 啊，他是在统一思想大会之前，据说前一天的晚上10点钟叫 Anthropy 的老板说，你进来我给你吃个晚餐。
7: 对，
6: 先统一一下，因为那个 Anthropy 他跟那个
7: 刺头嘛，
6: 对，
7: 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最刺头，就是最反对 AI 这个，就是他最担心 AI 失控的。对，
6: 是，所以呢不知道他们俩聊了啥哈，总之呢第二天哎，大佬一出来思想全部都统一了。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全球最顶尖的那些好学生，就是发展 AI 的 SI 的最前端的，你如果停下来，就你可以一个人停，但是你不能所有的叫停，否则的话你确实是有这个风险嘛。但是我想问您，您是怎么看的？有人说比如说中国的科技很大一部分上是抄袭了美国的，就是它很会抄嘛。那如果美国不发展了，那你觉得是不是中国就不用担心它发展的不了那么快，还是说它其实也是有能力再接着发展下去的？
7: 我的答案是很肯定的，中共肯定是有实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我们看到中共它的 AI 企业很多大量的都是通过蒸馏，甚至直接就这个照搬嘛，就是它也不是蒸馏了，是这个就是 transfer， 直接把它的这个问题转到美国这边来给它解答。但是呢，他们自己在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中共其实已经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一套这个 AI 的这个体系，他们其实已经可以自己进行迭代了。只不过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这种技术的某些方面的先进程度上面跟美国有一定的差距，仅此而已。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美国真是停下脚步不做了，那毫无疑问他自己肯定是可以做的，他只不过就是做的时间可能会要长一点，那就是他想要这个占美国便宜占不了，那就靠他自己研发，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基础了。所以这一点风险是不能够忽视的。对，
6: 没错。所以就川普总统组织这些大佬们开了一个刚才金勇老师说统一思想大会，然后他们在会后呢就签署了一份 AI 的安全协议，而且川普总统就说，我政府不会给你特别大的施压哈，你们自己互相的要保证，而且说这个自愿协议被刚才金勇老师提到是人类给 AI 的一个宪法哈，然后川普总统说这是 morally binding， 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是具有道德
7: 约
6: 束
7: 力，
6: 就比那个法律更上了一层的感觉。好的，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必须要放静源老师回去了，因为他还要准备今天晚上的节目，很精彩。如果您要是想要静源老师的频道的链接哈，给我们发送一个糖。

0: 一直非常喜欢听您的节目。好的，那我们先放静源老师回去，您要是想看他的节目呢，可以每天晚上几点钟播？
1: 七点半直播。
0: 每天晚上是美东的时间的，
1: 美东时间晚上
0: 七点半是在做直播，
1: 一周七天都有。
0: 一周七天，我刚才给您说少了，还是一周六天。太敬业了。好的，那希望您下次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哈。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我们进段广告之前呢，再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抽大奖，价值$153的由加拿大 Ginzex 赞助的黑高脂一瓶，每天一小勺哈，精神充饱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要想了解产品信息呢，就发送一个黑字。By the way, 如果您要想了解红海参的信息呢，就发送一个红字。如果想要静源老师的频道呢，就发送一个糖字或者远字或者 T 或者是庆。总之我们会把这些资讯都给到您哈，我们休息一段马上回来。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湾区早安，我是雨乐代班丁月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静远开讲的静远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贡献了他的电台首秀。接下来这一个段落呢，还是由我和袁成为您主持。
8: 哎，刚才确实讲得很精彩哈。
0: 好的，我们说了经济哈，说了 AI， 说了以色列的飞机，我们下面呢也是跟经济有关吧，也是一个很轻松好玩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是好玩，因为我想是拆解一下他的这个生意，但实际上呢对于星巴克来讲呢就不是个好玩的事了，因为最近有条湾区的新闻哈，圣荷西的 The Alameda 的一家星巴克关门了哈，它不是唯一的一家，星巴克最近宣布哈，北美大约250家门店都要陆续的关闭。250家听起来很多，可是星巴克呢在北美呢有18000多家店，250就是1%左右哈。我们今天不想只是讲说星巴克又关店了，我们就聊一聊星巴克呢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您可能会说，哎，这还用问吗？这卖咖

0: 杯呀、啊，可是他如果是卖咖啡呢，这里的很多故事就解释不通了哈。你喝一杯咖啡，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俩小时，有人坐在那儿打开电脑坐个半天，那如果我要是餐馆老板，我可能都着急了，你咋还不走啊，我得要翻台呀、啊、可是呢这个星巴克当年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呢，偏偏就是想办法让你坐下来。这个要从它的起点说起哈。一开始呢，星巴克甚至不卖我们今天喝的这种咖啡。它就是71年呢，三个朋友在西雅图，在的 Pike Place 的 Market, 一个 Market 店哈，开了一家只有大约1000平方尺的小店。三个人呢，各自投了1350美金，又向银行借了500块。当年的 Starbucks 呢，跟我们今天认识的不完全一样，它主要是卖咖啡豆、茶和香料。不是进去点一杯 latte 或者是 cappuccino 哈，坐下来聊天的，他甚至只有一个付工资的员工。
1: 对，真正改变这家公司的人呢，就是后来加入的，叫做 Harvard。1981年呢，他第一次走进星巴克呢，第二年加入了公司，负责市场还有零售工作。1983年呢，他去意大利米兰出差，就是这一趟，后来几乎改变了美国人的咖啡消费方式。他发现呢，意大利的咖啡馆呢很有意思，人们去那里呢不仅仅是因为口渴，也不是因为咖啡因，有人去见朋友，有人聊天，有人站在那里呢和咖啡师说几句话，咖啡馆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想啊，为什么美国不能有这样的地方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概念叫做 The Third Place, 第三空间。哎，什么意思呢？第一空间是家，第二空间是办公室。那么除了家和办公室，人还需要一个地方，我可以去见朋友啊，可以谈事情啊，也可以一个人坐一坐，什么都不干，这就是第三空间。但是当时呢，星巴克原来的老板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方向，他们觉得呀，我们是卖好咖啡豆的，为什么要变成咖啡馆呢？ Scrooge 他后来就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咖啡馆，叫做 L1 Gennaro, 做了两年呢，后来已经开了三家。1987年的时候，机会才来了。星巴克原来的创始人准备出售公司，他就筹了380万美元，把星巴克的名字、烘焙工厂还有当时的6家门店都买了下来。
0: 哎，就从那个时候呢，我们今天认识的 Starbucks 才真正出现哈。那他到底卖什么呢？表面上他还是卖咖啡哈。那我觉得星巴克真正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把好几种生意叠在了一起。第一层呢，当然是咖啡的本身，第二层呢是标准化，就是你在纽约喝、在东京喝、伦敦喝，它呢是标准化，就像麦当劳一样，你都有一个寄希望于你能知道你要喝到什么。第三层呢，就是 Starbucks 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卖它的空间哈。就比如说我们到哪儿，比如说现在跟朋友约会都是说，哎，我们 Starbucks 见哈，先去 Starbucks 坐着吧。所以呢，他虽然牺牲了一部分单次的翻台的效率，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是频率和这个习惯。所以呢，当一个品牌从我要喝咖啡变成了我要找个地方，它竞争的就不只是咖啡了。这也就为什么 Starbucks 可以一路快速扩张哈。1992年上市的时候，它只有119家店，十几年以后呢，就从119家发展到了15000多家，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哈。2000年代呢， Starbucks 就进入了疯狂的这个扩张期。但是呢2008年呢金融危机来了，消费者呢开始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所以呢这个 Starbucks 的问题呢一下就暴露出来了。2008年呢2月26号下午， Starbucks 把全美国大约7000家的直营门店同时关了几个小时，当时呢不是倒闭，而是呢就全部都停电，训练咖啡师重新学习怎么做这个咖啡。那他想学，这个总裁想传递的意思呢就非常明确，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我们其实还是要重在咖啡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呢第一次就 Starbucks 的方法呢，不是继续开更多的店，而是问自己说 Starbucks 为什么存在。那他后来呢，哎，结果呢又起来了，就是第二次成功哈，他等于被救市，就救起来了。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呢， Starbucks 又抓住了一波非常重要的机会啊，有这个它的 App 呀， Starbucks Rewards 啊，还有你可以从网上下单来付钱啊，所以呢 现在美国的 Starbucks Rewards 90天的活跃会员呢已经达到了3460万人哈，就我可以没走到咖啡店呢，我已经把钱付了，进去拿起这个咖啡就走，不用排队，效率很高。结果这样的话呢，越把数字化做成功，他把当年最成功的东西毁掉了，就是那个空间。你现在点咖啡，大家可以说找个桌子问话呀，大家聊一下在哪儿等啊，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速选的快速拿一杯咖啡了。那我为什么要去 Starbucks 呢？那各地的餐馆到处都有，为什么要在那儿呢？顺便就讲一下哈，澳洲咖啡文化很盛行，那当时Starbucks 在澳洲开了，从2000年进澳洲到2008年开到84家左右，结果那一年呢一下就关掉61家，所以 Starbucks 在澳洲关的更早了，因为其实澳洲别的咖啡店太好喝了哈，所以现在呢咖啡这个 Starbucks 的这个咖啡馆的社交属性一下就丢掉了，所以呢它现在是慢慢的就开始往下滑。到2024年呢又换了一个新的 CEO， 他也觉得是我们就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了哈。十几年以后呢，这个订单越来，手机订单越来越多，菜单越来越复杂，那高峰时期当时是忙得不可开交哈。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就是，换句话说他又是想把人呢请回来做，还是想把以前的这个商业模式再拿回来。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件事就是重新检查哪些店值得留下，哪些店呢又不提供客户体验，又看不到合理的盈利，所以现在就是该关的关，该改的改。现在就是很多的 Starbucks 店呢就已经是在慢慢的关店了。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的一个新闻哈，来扒一下它到底是 Starbucks 到底是卖什么的哈。就是当年大家为什么喜欢我，到一个生意做大以后呢，哎，就反而丢掉了当初的初心了哈，别把自己当初最值钱的东西给弄丢了。这是一个我们 Starbucks 的新闻。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今天送黑高姿的抽奖哈，价值$153。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参加抽奖呢，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要是想了解黑高姿的产品资讯呢，发送一个黑字。如果您要想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呢，它是海中的人参哈，也是非常补精气补滋阴的，也可以发红字到961961。好的，过得好快好快的，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完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跟您在空中相会，拜。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3: 位于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 新的一个月啊，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四，十月的第一天。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可能早上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已经知道了啊，昨天黑告兹抽奖的幸运听众出炉了，恭喜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位朋友是9月份才加入我们961961短信互动的新朋友。昨天上午他在艾琳的节目当中啊，10点到11点这之间发来短信就抽中了。所以您看，新朋友老朋友机会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呢，就再次恭喜这位手机尾号4582的朋友。昨天参加的朋友真的不少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没有抽中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今天我们接着送出第12瓶黑高滋。还要先透露一下，明天是星期五，大家特别喜欢的鲜味手工水饺也会再次登场。不能说是大家特别喜欢，应该说是摩卡特别喜欢啊，真的是吃过了之后就忘不掉了，很好吃的一款水饺。所以今天明天啊，都记得要来听我们的广播，说不定啊，下一位的幸运听众就是您。今天的奖品仍然是由加拿大 GenX 厂商赞助的100克装的西养生黑高滋一瓶，价值是153美元。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生根浓缩成膏，平时只要按照产品说明去使用就可以了，很方便，自己留着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都是一份贴心的礼物。所以今天所有希望之声的听众都可以参加，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只要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黑高滋呢，很多老听众已经很熟悉了，今天摩卡不讲它好在哪儿，想跟您聊聊它背后的那颗小小的西洋参。因为摩卡发现啊，它的故事其实跟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还真的是有点像。在300多年前，有一位法国的传教士，中文的名字叫杜德美，是在中国为康熙皇帝绘制地图。他走到东北的深山里，亲眼见过人参，还亲口的品尝过。1711年他就写了一封长信寄回到欧洲，详细的描述了人参的模样。信里头呢，他还写了一句，说东北的森林和山跟加拿大的很像，要是世界上别的地方也长人参，最有可能就是在加拿大。结果这封信啊，后来就传到了加拿大。1715年的秋天，一位在蒙特利尔附近传教的法国神父，他的名字叫拉菲托，就读到了他，心里一动，想，哎，那就去找找看吧。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在森林里一片一片地找，一连找了好几个月啊，都快要放弃了。到了1716年的夏天，一串鲜红的小果子忽然就吸引住了他。他在当地原住民妇女的帮助下就认出了这种植物，他跟中国东北的人参是近亲，北美洲的西洋参就这样被发现了。从那以后啊，这颗北美的小草根就漂洋过海一路卖到了中国。当年运这个小草根的这个美国商船上挂着星条旗，中国人看那个旗子花花绿绿的，就管美国叫花旗国，而这个参呢，也就有了个名字叫花旗参。直到现在呀，大家习惯上还是把美国产的叫花旗参，加拿大产的叫西洋参。那天还有听众朋友问呢，说花旗参和西洋参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花旗参和西洋参是同一种参。您看啊，300年前西洋参从美国漂洋过海去了中国，几十年前呢，我们又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这一来一回，我们算是住到了西洋参的老家门口了。老一辈人其实对西洋参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老话，叫西洋参性凉而补，就是有些人他想用人参，但是呢又受不了人参的那股温热的人，都可以用西洋参，讲究的就是补而不燥。秋天一到，我们湾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天气又比较干，很多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就会想起它。黑高滋就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了膏，不含添加物，不用切片，不用煲汤，按照产品的说明取那么一小勺就可以了。 这份300年前漂洋过海的老讲究，如今就放在了我们正在卖的这个西洋参黑膏滋的小瓶子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抽奖也抽这个黑膏滋，想碰碰运气的朋友，您就发抽奖到961961，也不见得非得要如何如何了，多有意思啊！抽奖试一试，今天晚上六点钟开奖。如果想直接了解黑膏滋，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备一瓶的朋友，您就发黑膏滋的黑字，就是黑色的黑这一个字到961961，产品的资讯马上就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再说一遍啊，想抽奖的朋友发送抽奖到961961，如果想了解黑膏滋，就发黑色的黑字到961961。刚才猫卡说到西洋参漂洋过海，那忽然就想到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是晚年才漂洋过海过来的，可能有的家庭是这样了，大多数吧，有一些父母啊就是在晚年的时候才来到美国，因为其实老人家退休以后本来是可以在老家跟朋友喝喝茶下下棋过一过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可是孩子在湾区生了宝宝，工作又特别忙，可能一个电话他们就立马收拾行李飞了十几个小时就过来了，帮忙照顾孩子接送做饭，这一带呀就是好多年，可是一晃孙子长大了，爸妈呢也老了，英文呢可能还不太会说，开车也不方便，白天孩子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家里常常就剩下老人家一个人守着电视啊，或者是自己找一点能做的事情吧。如果要是身体不哪里不舒服了，这个做儿女的心里也是放心不下。那么当年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漂洋过海，如今呢是不是也该为他们好好打算打算了？如果您也在为父母考虑一个安心的地方，猫卡就想跟您说说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为什么说它适合华人长辈呢？猫卡觉得它有三点特别让人放心。第一呢，就是照顾得很专业，晨光之家有正规的执照，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离医院也很近，万一要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身边随时都有人。第二就是生活过得惯，那里的伙食是南北式的中餐，老人家吃的习惯，工作人员呢会说中英文，两个国家的语言都会讲，跟医生沟通啊，跟家人联系啊，都不用发愁。对很多不会英文的长辈来说，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哪里不舒服啦，哪里有什么状况，摩卡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安心的。第三个是他这个地方住得像个家，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院子里种着有机瓜果，还有室内户外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交活动，老人家每天有人照顾，也有人聊天，有事做，日子啊不冷清。父母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了，晚年最需要的除了有人照顾还有吃得惯之外，最主要的猫卡觉得就是有人陪着，在一起能说得来，过得就会开心很多。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猫卡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说完了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湾区有哪些好去处。这个周末啊可热闹了，时装周、蓝草音乐节、中东美食节、奶酪节、菲律宾岛屿节、德式十月啤酒节，还有圣荷西小意大利节。您看看这么多节日，时间、地点、门票，我们的小编呢都替您整理好了。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周末好去处的详细资讯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送“周末”两个字啊，刚才猫卡讲了那么多的节，都可以，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能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广告之后，莫卡要讲一位歌手，他呢本来是去台湾读书的，是个留学生，准备回国啊当中文教授，后来呢却唱出了一首让无数游子落泪的歌， 又用他的一辈子活成了自己歌里的那个好男人。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有的听众已经猜到他了？广告之后，莫卡慢慢说给您听。
7: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9: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8: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9: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1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1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5348还有5959跟猫卡的午间问候啊，真的每天中午都会收到好朋友们的这声中午好。其实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时间久了，猫卡觉得这一句中午好啊，还有你们发来的问候，都成了猫卡节目里头一个很熟悉的报道了。5959还说已经在期待了，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留言就特别的暖心，特别的开心。谢谢好朋友们的鼓励。那在这里呢，猫卡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啊。一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呢？只要您发送周末到961961，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送到您的手上了。那我们说回今天歌手的故事，猫卡先跟您做个假设啊，假如1982年一个20岁的韩国小伙子拎着行李来到台北念书，接下来的人生全照他自己的计划走，读中文，读完硕士再读博士，然后回到韩国站上大学讲台给学生讲论语、讲孔、讲孟子，那么今天韩国的某所大学里大概就会多一位留着一脸络腮胡子、讲话慢条斯理的张教授。可人生哪有那么听话呀，这位本来要回国当中文教授的留学生，后来就成了第一位在台湾发行华语唱片的韩国歌手，被歌迷叫做深情王子。
12: 他的名字叫张浩哲。上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还听过他的《不是我不小心》。您脑子里一定有他的样子，高高壮壮，满脸的大胡子，看着真的很像北方来的粗犷的汉子。可一开口呢，是一副带着沙哑、带着风霜的嗓音，唱的呢，偏偏是最细腻、最心软的情歌。八九十年代，多少人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点过一首《北风》，又有多少人被，就是先生啊，被自己的太太点名，去，给我唱一首《好男人》有没有这样的太太啊？有这个回忆。那今天中午猫卡就陪您听五首张浩哲的歌，也讲讲这个男人怎么把一段计划之外的人生一天一天活的是又安稳又踏实。第一首呢，就从他的出道作说起。张浩哲是1962年出生在韩国，在韩国读完高中，在1982年就去了台湾，进了中国文化大学读中国文学系，后来就又考进台湾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他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说当年留学《论语》还有《孟子》是最基本的功课，他原本的打算就是一路读到博士，回韩国当一名中文教授。可他这个留学生呢，有个副业，就是在晚上会到台北西门町的门歌餐厅唱歌。那个年代的民歌餐厅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摇篮，多少后来响当当的名字啊，都是从那一个个小舞台上唱出来的。张浩哲的嗓子特别，就是很特别，低沉沙哑，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苍凉，在一片清亮的校园民歌里，一听啊就让人忘不掉。发掘他的是谁呢？是他的大学时期的好朋友，音乐人黄庆元。经过这位老朋友牵线，张浩哲就签进了唱片公司。1988年1月，他的第一张华语的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推出来，同名主打歌和《再回到从前》一下子就红遍了大街小巷。您说巧不巧，这张唱片的名字放在他身上还真的很贴切啊。一个本来要当教授的学生走上了唱歌这条路，还真是有点不是故意的。也是在台湾求学的这些年，他认识了一位台湾姑娘，后来就成了他的太太，所以台湾的媒体常常亲切地叫他一声台湾女婿。这位太太莫卡今天在后面还会讲到他，他是张浩哲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们先来听这首一个让韩国留学生改写人生的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唱好哲的第一张唱片一炮而红之后，他也是越唱越顺。据介绍，在1989年他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韩语专辑，把几首国语歌改编成了韩语，唱回了自己的故乡。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渡河》，作词的是娃娃，也就是写《再回到从前》的那位词人，作曲的是童安格。当年童安格自己也正红着呢，却把这样一首沉稳深情的旋律交给了张浩哲来唱。他和赵浩哲、张浩哲最有名的《北风》收在了同一张专辑里，专辑的名字就叫《北风渡河》，一个是北风，一个是渡河，这两首主打歌放在了同一张专辑里。歌里的意境很特别，说的是人生啊，就像一条河，一个寂寞的人在河边来来回回的走，想找一个渡口过河，可是雾太大，渡口在哪里呢？怎么也看不清。爱情，爱情就像河水，从生命里流过去，想抓也抓不住，只能是跟着命运往前飘。张浩哲就用他那副低沉沙哑的嗓子唱出来，特别像一个在河边站了很久的人，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该对谁去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渡河》。

0: 河唱的是爱情的这条河，人这一辈子多半都要走这么一条河，有人是自己鼓足勇气划过去的，有的人呢是被对岸的人一把拉过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莫卡就是想问问听众朋友，当年呢，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如果是您先动的心，先开的口，就发我追的三个字。您主动追的话是我追的三个字到961961，如果是对方先来追您的，您就发被追的三个字到961961。那也欢迎您用一两句话告诉摩卡，你们当年是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摩卡觉得这样的回忆是很美好的，所以呢非常期待听众朋友的答案，就是当年您是被追的还是主动去追求的，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961961。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次，两件事情：一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直播开奖，送出一瓶，这是第12瓶了啊，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有好多的节日，就是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小编啊都把这些好去处的时间、地点、门票所有的详细信息都准备好了，整理好了。您只要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清单就马上送到您的手机上了。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个是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明天周五还有鲜味的手工水饺要抽奖，所以呢，记得啊，明天也要来参加抽奖。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去哪玩，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周末的好去处的清单就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当年您和您的另一半是谁先追的谁呀？看来呀，今天这个问题大家都有点害羞了，那没有人来回答。不管是您先动了心，还是对方先走近您，其实莫卡觉得能够在人海里遇见一个彼此喜欢、彼此陪伴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今天没有收到大家的答案也没有关系啊，这些藏在心里的故事就留给自己慢慢的去回味。莫卡也祝福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曾经拥有的感情值得珍惜，现在拥有的陪伴呢也值得珍惜，珍惜眼前人。那不管当年是谁追的谁，走到今天其实都是不容易。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心动您还记得吗？那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浩哲一生的代表作，也是把他推上事业巅峰的一首歌《北风》。这首歌是北风渡河的另一首主打歌，是由何启宏、黄庆元作词，殷文琪作曲，洪埃伦编曲，当年还是电视剧《锄头博士》的片尾曲。它背后其实是一次量身定做，制作人黄庆元，也就是发掘张浩哲的那位老朋友，他会后来就回忆说，北风就是专门为张浩哲写的。因为在他的眼里，张浩哲是一个从北方来的留学生，嗓音高亢又沙哑，还带着那么一股萧瑟的沧桑，真的是这样，就像一阵从北方吹来的风。他想把张浩哲塑造成一个外表粗犷，心里啊却很细的男人。这首歌的意境讲的就是一个人离家太远，在异乡跌跌撞撞的长大，某一天熟悉的北风吹过来，一下子就把他给吹醒了，好像是在问他，走了这么远，当初跟家里、跟心爱的人、跟自己许下的约定还记不记得了。这首歌一出来，不光是在台湾红，在海外的华人圈子更是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作曲的殷文琪凭着这首歌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张浩哲也因为这首歌有了深情王子的美称。殷文琪在2019年虽然已经离世了，可是他写下的这阵北风到今天还在很多的人心里吹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北风》。

刚才莫卡在前面的节目当中问说，您跟您的另一半是谁追的谁啊，还以为今天没有人会跟莫卡去分享呢，没有想到啊，话音刚落，手机尾号4668就给莫卡发来了，说我追的，真佩服您当年的那份勇气，喜欢一个人就勇敢地走进一步，真的，其实很多美好的感情最开始都需要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谢谢您啊，把这段青春里的故事分享给莫卡，祝您回想起当年的那份勇气，嘴角还会带着笑，也祝您现在的生活依然有爱有甜有好心情。那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发来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当年有介绍的，还有两厢情愿的。哎呀，原来真的是这个答案很有意思啊。其实感情的开始真的是没有固定的方式，有的人是朋友牵线，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相亲哈，有人呢是自己慢慢走近，最后呢就成了一段人生故事。两厢情愿真的是太好了，比起谁追谁，有的时候两个人刚好彼此喜欢，彼此愿意走近，这个缘分就是非常美好的缘分。那也感谢您啊，和莫卡聊起当年的故事。刚才呀，这首北风问的就是最初的约定。对于张浩哲来说，他跟太太之间的约定不是写在歌里的，是用一辈子一天一天兑现的。这要讲到他另一首歌，最有名的歌《好男人》。《好男人》是在1996年发行，姚若龙作词，张汉群作曲。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男人对爱情最朴素的承诺，不让心爱的人受委屈。Sorry, 不在外面东飘西荡，不让等他的人心里发慌。这个歌一出来，海峡两岸都红透了。据说当年不少太太听完都故意的放给自家的先生听，那个意思就是你听听，好好学着点儿。可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在唱片里，是在张浩哲自己的日子里。据报道，在1998年，张浩哲的太太被查出了患了乳腺癌。那个时候的他事业正在巅峰时候，正火的时候。可从那以后，他把大把的心思都放回到了家里。接下来的好几年，他没有再发新的国语专辑，每天都是陪着太太去爬山、练气功，一起去面对病魔。2004年有记者问起他太太的身体，他没有诉苦，只是说太太很好，有自己的服装公司，有自己的员工，他很支持太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他能做的就是在太太累了的时候让他知道身边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多暖心啊。太太也很幸福。记者就又问他说，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也很实在，说好男人其实没什么标准，也许就是孩子眼里的好爸爸，太太眼里的好丈夫，但一个男人至少要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事业再成功缺不了这个就谈不上好。您听，这个真的不是歌词啊，这是一个男人过日子的样子。歌里唱的那个好人好男人，张浩哲真的在生活里也一天一天的做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好男人》。

刚才留言，我追的手机尾号4668这位朋友又留言说，回首已经32年了，谢谢。32年了，哇，真的好羡慕啊，能在今天回头想起当年的那段缘分，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是不是今天再回头去看，也许最珍贵的已经不是当初谁追了谁吧，而是当年遇到的那个人一路陪着您走到了今天，真的很难得。谢谢您把这份回忆送给猫卡，愿32年的相伴已经变成你们彼此生命里最踏实最珍贵的风景。在这里猫卡也祝您未来的每一年都有陪伴，有欢笑，日子越过越好。那刚才听完好男人，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后来呢，张浩哲的太太她好起来了吗？猫卡就讲讲接下来的故事。2005年，张浩哲决定再发一张新专辑，名字就叫《恋人》。这个时候，太太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太太坚持要他把这张专辑做完。他跟张浩哲说过，如果他先走了，他也不要停下工作。太太生前一直鼓励他唱歌，也一直以他的歌声为荣。那年7月，《恋人》发行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在8月初，太太还是先离开他了。一个月后，张浩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起太太，语气很平静，可是话里还是藏着遗憾。人失去以后，总会有很多遗憾。他原本打算减少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太太去旅行。然后他说了一段话，莫卡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意思就是，人没办法决定生死，但是可以决定好好的活着。人终究都是要走，太太只是走得早了一点，而他给太太最大的报答就是好好的活下去。他还说，《恋人》这张专辑就是送给太太的礼物。那时候他们的女儿才10几岁，正在美国念书。张浩哲说，太太走了，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得努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因为现在只剩下他自己来照顾女儿了。爱人在的时候，他陪太太爬山，做他的依靠。爱人走了，他遵从爱人的嘱托，把孩子照顾好，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请您再听一次他出道时候的那首《再回到从前》。这首歌是由娃娃作词，是张浩哲第一张专辑里最红的一首歌。他问的就是一个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的问题，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一遍，我会不会活得更明白一点？歌里的那个人最后想通了，感情受挫难免，生活总有考验的，可他还是要把眼光放远，对明天依然抱着盼头。当年26岁的张浩哲唱这首歌，唱的是年轻人的情伤。可当您知道了他后来走过的这些路，再听这副沙哑的嗓音，就会觉得他唱的其实是一个男人跟命运交过手之后还愿意好好活下去的那份决心了。人这一辈子多少啊都会有几件如果能重来的想法，可通过张浩哲的人生故事

时，莫卡就觉得回不去的从前就放在心头吧，能把握的是今天，是身边的人，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

今天这五首歌都听完了，从一个本来要当中文教授的韩国留学生，到西门町民歌餐厅里的一副沙哑的嗓音，从一阵吹一遍海外游子心头的北风，到一首唱遍两岸的好男人，张浩哲的人生有太多的事情不在他当初的计划里了，可每一件不在计划里的事他都接住了，也扛起来了。这些年张浩哲还常到各地登台唱这些陪了大家几十年的老歌，台下跟着哼的人唱的也许不只是一首歌，而是借着歌声在致敬那个在风雨中不曾倒下，对自己依然有所要求，始终保持担当的自己。摩卡说的对吗？欢迎您给摩卡留言，发送到961961。在这里摩卡也非常感谢啊，今天发来我追的被追的，还有就是把相识故事告诉摩卡的朋友，愿您当年的那一下心动一直都在，也愿您身边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祝愿您成为别人可以依靠的那个人。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节目做完要好好吃饭。收到了，5348，节目一做完摩卡就去好好吃饭。您的这句话都快成摩卡的午间吃饭提醒了，那您也一样啊，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各自在电波的两头把饭吃好。手机尾号5959，摩卡现在看到后台您刚刚留言哈、啊，是说，当年是向好男人致敬。嗯，是的，真的好男人，每个女生都希望遇到一个好男人啊，能够遇到好男人要有缘分，所以真的是，对每一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好男人，代替5959传达这个消息，向好男人致敬。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一发抽奖到961961，今天有抽奖活动啊，晚上6点就直播开奖了，会送出第1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另外就是明天周五还有美味的手工水饺登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到哪里去玩，这个清单已经出来了，只要发送抽周末到961961，这个好去处的清单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收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嘛，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只，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7: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8: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8: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9: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1: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最快能在多短的时间里被彻底的改写呢？有人说10年，有人说可能需要一辈子。可是有一个少年，他的命运被改变只用了7秒钟。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做丁真珍珠。其实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还有生他养他的那个家乡的命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丁真珍珠的故事。2001年，丁真珍珠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他是一个藏族人，这里海拔4000多米，被称为世界高城。 当地的男子都被称为康巴汉子。天空很蓝，风很大，但氧气很稀薄，人与自然也靠得非常的近。小时候，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藏族少年，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完整的教育，大概上小学三年级之后就辍学了，每天就是放牧骑马，跟着家人生活在草原和雪山之间。他的世界不大，其实也不需要太大，马、家人、草原，那就是他的全部。2020年的时候，那一年他19岁，有一位摄影师姓胡，他当时在四川甘孜理塘县拍摄一个摄影系列，主题就是高原上的人物与微笑。据说呀，他本来是想拍丁真的弟弟，然后那天他弟弟不在家，他就去了丁真的舅舅家，然后在他舅舅家摄影师看到了丁真，哎，觉得这男孩子也挺好，就把他给拍下来了。之后呢，他剪辑了一个7秒钟的视频，这个视频既没有加滤镜，也没什么准备和剧本，甚至没有刻意的摆拍，镜头上只是一个非常羞涩但是纯真的藏族的男孩子，就是对着镜头往前走，一张黑黝黝的脸，但是笑起来非常的纯真。片子被剪辑之后上传到抖音，结果迅速爆红，点赞数是迅速的攀升，转发量也成倍的增长，人们纷纷问这少年是谁，他来自哪里，简直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一样。也有人评价说他的眼神如此的干净，他身上有一种久违的真诚与野性。可以说当人们看到他那张脸，内心是被震撼的，那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突然看到一个新的东西，那是一种没有修饰过的笑容，没有被训练过的眼神，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少年感。于是人们就开始寻找这个少年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呀，网上要搜索东西真的是太快了，理塘这个名字第一次走进了无数中国人的视野，理塘这个地名的搜索量激增，然后接下来就是机票、民宿都被订购一空，原本清冷的高原小城突然呢就成了全国旅游打卡的圣地。丁真可以说让中国人看到了他的家乡。有人说啊，这是一次罕见的由一个普通人引发的文旅奇迹。2021年、2022年、2023年，连续这几年去理塘旅游的人数还有整个的收入都大幅的增长。可以说丁真现象明显的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当然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也都跟着富了起来。有的人甚至说这个孩子啊，他做到的真的是配祥太庙啊，他的家乡应该给他建座庙才对。可是那时候丁真他只是一个19岁的少年，连普通话还不会说，不过理塘县有关的部门赶快跟他签约，然后教他说汉语，让他担任理塘县的旅游大使。他也接受了很多的邀约采访，后来又上了一些综艺节目，也跟不少名人合作过，比方说谢霆锋。还别说，谢霆锋特别喜欢这个纯真的少年。我们来听几句谢霆锋和丁真在一起的录音。谢霆锋指着天上飞翔的鸟儿问丁真，
12: 你羡慕他们吗？看他们多自由。
13: 我不羡慕。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也很自由。
12: 你确定不要跟哥哥去看世界吗？
13: 不想，但是我现在要学习汉语，然后还要帮助家乡做很多事情。
1: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当谢霆锋邀请他跟着他出去看看世界的时候，丁真说他的家乡需要他。虽然他没有跟着谢霆锋走出草原，但谢霆锋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大屏幕放的背景就是他和丁真一起摄影的一些片段，两个非常帅的男生骑马，然后穿着藏袍挥舞着长袖在草原上策马奔驰，那个画面真的是太治愈了。我这里呢也分享一段歌曲给大家感受一下那种气氛，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马背上的理塘》，演唱也是丁真本人演唱的。

这歌曲是用藏语唱的，歌词大意是，在那世界高城的腹地上，万马奔腾千里草原，驰马的少年飞奔在高原，铁蹄骏马狂飙如风，英雄纵马挥舞旗，雪域美在李唐草原，千里骏马威慑震天。啊，马背的李唐，骏马的故乡，马背的李唐，赛马的天堂。其实我还特意上网看了李唐赛马的一些视频啊，别说，真的是特别的帅，那个藏族的男子啊，骑着马策马狂奔的那种野性，真的让人看了感觉特别的向往。特别是如果这个男生要是帅的话，那简直了。难怪这个丁真稍微一包装一下，你要让他不火都很难，因为在整个互联网上他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清新脱俗。后来他还拍了一部反映他家乡李唐的宣传片，叫做《丁真的世界》。这个片子上线后，让李唐的搜索量暴涨了 620%。 2021年丁真还登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分享了我和动物朋友的故事。因为这个草原上长大的少年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听动物的叫声就能够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如今的丁真已经不再是那个草原上默默无名的少年了，但他依然会在雪山脚下骑马放风看远方。他的人生被改变了。有人采访过他，问他，你的家乡因为你而受益，你觉得你是个英雄吗？他回答说，这是李唐的命。其实很多时候啊，丁真他说话虽然汉语不那么好，他本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是很多人都说他讲的话很有佛性，也许这就是藏族人藏在骨子里的那种神性。雪山还在，少年还在，当真实被看见，他所点亮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一片土地，一座城市，和许多人心中被遗忘的向往。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继续分享由丁真演唱的《马背上的李唐》，这一遍呢是用汉语唱的。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0: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4: 大家好，我是许哥。
0: 哎，今天许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日本人很喜欢吃的一种蔬菜。那许哥，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4: 也不是日本人呐、
0: 啊，是所有人。
4: 紫苏，紫苏呢？
0: 紫苏
4: 又叫，
0: 对大家哎都熟悉吗？
4: 啊、哦，熟悉，应该都熟悉，只有你不熟悉。嗯，它又叫苏草。又叫做红紫苏，还有一种叫绿紫苏，还有半叶紫苏、半面紫苏，一边绿一边红。哎，有一种是全红，一种是全绿，啊，一种是半面绿、半面红。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呢，通常它的原产地是在东南亚，不过在到了日本了以后呢，日本人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食。生菜吃，
0: 嗯，
4: 生菜沙拉吃，而且这个东西在日本呢、啊、很贵，
0: 哦，
4: 在这边也不便宜，但是呢，因为种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说不，但是它非常容易种
0: 啊，那容易种，就您说种的不多，我还以为它不好种，
4: 不是很好种，而且你每一年呢、啊，比如说你2月份下种，嗯、然后。它这个紫苏叶子可以一直给你吃到现在这个时候。
0: 哎呀，
4: 对，而且它一直长，你不它不怕你吃它的叶子，你就摘它的叶子下来吃，茎、嗯、还是留在那里。
0: 嗯，
4: 你就一直摘，它就发的越多。它是一边从小啊，你就可以摘它叶子吃了。嗯、它一直可以长到像我以前。我在 Freeman 种的时候，我种的差不多有篱笆这么高，那就是高过头了
0: 啊、哦，高过头
4: 了，高过头了。那我就让它长，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0: 嗯，
4: 它就到了我手上就突变了。一般来讲，差不多是在1尺左右啊、嗯，1尺左右。但是呢，现在这个开花截止，还有一点，你结了。你 它开花完了以后，结籽完了以后呢，你要记得这个结籽完了以后，你收集了以后，因为它的籽很小，像蚂蚁头这么大，
5: 就是
4: 一点点
5: 芝麻那样，
4: 哎，比芝麻小
5: 啊，
4: 对，所以说你采了以后呢，你不可以马上再播种，你这个种子一般来讲大概都要放4个月以后你才播种。
5: 嗯，
4: 不过这个时候你采种的话，你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播种，你来不及采的话，掉在地上它也不会发芽，但是呢到了来年1、2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发芽了，发芽的时候就造反了，你满地都是，
5: 到处都是、嗯，
4: 但是呢还好它不是像薄荷这样，啊，掉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清了，紫苏它是一颗一颗单独的，
5: 哦，
4: 虽然说它长得密，但是它不会像竹子啊，或者是，薄荷这样长得啊乱七八糟。
5: 嗯，
4: 但是紫苏呢，它在种的时候，它需要高温，但是它也不见得要很多的水，但是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它会长得更好。而且还有一点，它在长的时候，你要让它长得好。你就给它一点水，每天给它一点水，它的叶子就比较嫩。
5: 嗯，
4: 但是如果是
5: 好吃、嗯，
4: 你的口感就会很好。
5: 哎，
4: 要不然因为它缺水，它的叶子啊就会比较硬
5: 啊，
4: 哦，而且你吃起来就那口感就没有那么多汁，
5: 嗯，
4: 而且比较硬一点。但是如果水分够的话，那就是也是因为它有一种我们叫做辛香味啊。
5: 嗯，
4: 哎，它的种子啊，哦，可以拿来做香精，而且是很好的香精。
5: 哦，
4: 所以说，像这个这个紫苏这个东西啊，它是比如说有脚气病，
5: 嗯，
4: 脚气病，它治脚气病，
5: 它还有这个功能。
4: 对对对，
5: 那就是把它的叶子捣烂，弄成汁，什么涂在这个，
4: 就是你就吃了就好了。
5: 哦，你说吃它就会好，
4: 养分啊，这，哦，它的养分啊，还有一些。它全身
5: 回到身体的部位去，
4: 对对对，这，嗯，当然你如果把它捣烂了，
5: 嗯，
4: 捣烂了以后呢，就把它
5: 敷在患处的话，
4: 患处其实不要那么麻烦了，
5: 哦，
4: 哎，那
5: 搞直接吃就
4: 好
5: 了，好
4: 像黏兮兮的，就，
5: 嗯，
4: 你就觉得哎，穿袜子也不方便，
5: 嗯，
4: 你还要走路也不方便，
5: 嗯，
4: 你就吃，而且呢，你最起码有差不多有6、7个月可以吃啊，
5: 哇，真是啊。2月份一直吃到9月份，
4: 对呀，啊。
5: 那这个籽是什么时候打呢？
4: 那它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它一开花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采叶子来吃。
5: 嗯，
4: 反正它开它的花，你吃你的叶子，真的你就不要管它，因为它是个很容易种，它就是说，它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5: 您说它喜欢热吗？就是要大太阳。
4: 那你那个土呢，越松软越好，
5: 嗯，
4: 也就是说有一点带沙。
5: 嗯。
4: 带沙的一点的那种土，叫我们叫沙子壤土，
5: 嗯，
4: 沙子的壤土，那它就是说种就这么简单。那跟各位分享的所有东西啊，我说的简单，没有那种大学问啊，什么大道理啊，
5: 嗯，
4: 你怎么种，我就告诉你怎么种，然后怎么去管理，
5: 哎，
4: 然后就怎么收获，这样你才有一种什么成就感嘛，对不对嘛？
5: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家里真的有种这种紫苏的，然后您也可以给9619961发短信告诉我们您种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像许哥说的，哎，很简单，非常容易就种出来了，还是说许哥简单，其他人其实还指不定活不活呢，
4: 啊，早搞不好种的比我还要好，
5: 真的哈，
4: 真的，
5: 那证明一下，
4: 那一定的，
5: 我们9619961还可以接收图片啊，您可以把图片发过来看看您家里的紫苏种的怎么样，那种的好了之后吃的时候也是很方便，随时随便的就可以摘，然后掐叶子哈。
4: 对，
5: 每天都要浇一点水，
4: 对，
5: 叶子就会很嫩很多汁。
4: 对对，
5: 哎，真好。那怎么吃呢？就是方法上，那许
4: 多半都生吃。
5: 日本人就是拿它包包饭团，
4: 对，
5: 哎，蘸蘸一些佐料的味道。
4: 也不要，
5: 不要，
4: 就是很多日本人就是包那个沙西米饭团，
5: 哦，
4: 然后外面再包一层紫苏叶片。
5: 哦。
4: 了不起是吧，把紫苏，你比如说他们这个米寿西乳，就是那个米寿汤，
5: 嗯，
4: 还豆腐汤，然后等到滚熟了以后，再把几片的这个紫苏叶就放在这个汤上面，不要煮，就放在汤上面， 就一起喝了，一起吃了，而且他这个最主要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脚气病以外，就是说让你中气十足。哎，这真的，这在中医药上面啊，都有注明的，都有写的。所以说，他就是说让你吃了以后会心情啊，这个会好像你讲话啊，讲话比较有中气吧，
5: 底气足哈。
4: 对，你
5: 刚才就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紫苏怎么吃哈、啊？那刚才您说要煲汤呀，汤里可以加叶子呀，然后
4: 用炒的就很少了，
5: 就是基本就吃生的，
4: 吃生或者煮汤，就是汤煮熟了，在上面丢几片叶子，就是跟着汤一起喝。
5: 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4: 对，吃沙拉，很多时候你拌沙拉，就是像生菜啊什么沙拉，里面就把它丢几片这种紫苏叶子，就跟沙拉一起吃呢。
5: 嗯，那紫苏叶子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副作用？是吃的时候要注意的，有吗？
4: 没有，紫苏，而且还有一点呢、啊，很少有病虫害。
5: 哦。
4: 几乎都没有，都不需要喷药，
5: 因为它有味道，它本身就可以驱虫的作用。
4: 对， 对， 对，它是辛香味嘛。所以说大概虫不太喜欢这些，但是对人体是真的很好。
5: 它是香草的一种味道。因为我看好像是在那个越南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些汤上面也放一些叶子，长得也挺像它，是一种食材吗？
4: 是，
5: 也
4: 是
5: 它。
4: 其实越南人吃的也是蛮营养的。他们大概受了法国人的影响。对，所以说他们越南人吃的，你看越南人很少有胖的，很多都是瘦瘦的。
5: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非常热呀，越南。
4: 对，他是热归热，可是他们吃的很健康啊。在东南亚里面来讲的话，越南人吃的东西蛮健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很淡，他们不像中国人吃的这个味道都口味都很重。
5: 有朋友好像还说这个，有的时候他感冒了或干嘛的，吃这个紫苏叶子，哎，也还蛮有那种，
4: 对对对，
5: 好像清热的效果的，
4: 对对对对，
5: 挺好的。
4: 对，就是就是补中益气嘛。
5: 好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了7758问的哈，紫苏怎么吃？看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紫苏的您的建议和问题，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发短信的话呢，就是961961。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4: 我是徐哥。
5: 后院的这后台的朋友哈，也是后院的朋友了哈，在问说这个紫苏的种子呀，还有紫苏的苗呀，从哪里弄到呢？哈，徐哥，这个大家说了，种起来很容易，吃起来又很好，那大家怎么得到呢？
4: 这种子啊，说实在，因为美国人不吃的，所以说在外面这一些卖种子行啊，你至少我没看过有那个卖这个紫苏种子，
5: 哦，
4: 但是有很多的老中啊家都有种，还有东方人呐，比如越南人呐，日本人呐，或者是中国人呐，家里种紫苏的人很多，但是市场上你几乎买不到种子，你就是打听嘛，哎，谁家有这紫苏种子？
5: 嗯，
4: 因为紫苏种子它只要给你个一点一咪咪，你一撒在田里面，哎，你家的院子啊，那就造反了。很快造反。
5: 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尾数是1388的哈，他说紫苏非常非常的容易种哈，容易到什么程度呢？真的很有趣哈。他3月份还真的在某种超市买到了一把，
4: 哦，
5: 然后呢，哦，这个叶子哈摘了吃，梗就这个种在土里哈，就像九层塔之类的也一样，就是他是吃了越南粉，然后把那梗带回家，种在土里就活了哈，记得浇水，很快就活了，真的很有趣哈。就是
4: 那不是紫苏
5: 啊，那是九层塔。
4: 九层塔
5: 啊，就是这个就是容易活的程度跟这有点像。
4: 对对。
5: 看来有的超市是有的，那就是看看了。有的朋友在寻找这个种子哈，那有的朋友已经有了，看看就是有哪些朋友您可以提供种子的，那也是欢迎您给9619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告诉一下，那么我们就互通有无哈，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看看，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我们来看看哈。哎，对，这位朋友在线了，您看看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许哥可以回答，可以听到吗？他听不到，那对不起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回答我们的短信后台的，尾数是0902的朋友，这个是在前两天啊就在后台问的问题了，说无花果种了4年，每年都只有2-3颗果实，不知道为什么。
4: 4年啊，种了4年，已经不知道是长到哪里去了。因为4年的话，它通常今年我插枝。我今年插枝的话，你明年它一定开花结果了。
5: 对呀，啊，但是它只长2-3颗呀。
4: 2-3颗哦，就是说每一年，记得每一年1月份一定要灌水，因为虽然说它还没有发芽，嗯，但是你一定要让它的土壤要湿润。
5: 嗯，
4: 所有的果树都要这么做。
5: 所有的果树在1月份的时候要灌水。
4: 对对，一定要灌水，嗯，不是
5: 浇
4: 水，是
5: 灌
4: 水。
5: 灌水啊，
4: 那灌水我一直在讲嘛，你用滴灌的，滴一滴。如果这个树很大的话，
5: 嗯，
4: 像篱笆这么高的话，嗯，你在滴灌的时候最少要滴24小时。
5: 嗯，
4: 一定要把它滴透。
5: 透。
4: 但是不要说24小时，哇，这样要浪费多少水？也只不过是5个牛奶桶的水而已啦。
5: 哎呀，就是的啦，给我们结那么多果子呢。
4: 真的，
5: 嗯，
4: 而且说你如果说缺了水，无花果是个很耐的，它可以终年不给它浇水，它一样，它的成活率还是很高的。
5: 嗯，
4: 但是如果说你剪一个枝条，那个枝条有你的2个巴掌这么长，你插在土里的话，只要保持湿润，它99.9%它都会活，
5: 嗯，
4: 很容易繁殖。那它之所以，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花，它的花是隐性花，可是你看不到它花，所以说就叫做无花果。可是它事实上有花，它只是隐性的。
5: 嗯，
4: 但是呢，之所以好像它不结果，而且结的少，那就是你1月份没有灌水。
5: 嗯，
4: 而且呢，当它叶子开始发的时候，它不是先结果，它不是像葡萄啊，像那个桃子啊，它是先开花啊，叶子才出来。可是呢，无花果是先长叶子，然后再结果的。
5: 嗯，
4: 这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让它浇了水以后，它长叶子，在这个叶尖，它就开始叶翼这个地方啊，
5: 嗯，
4: 它这个插枝的地方，它那时候它那个地方就结果了。 但是你如果缺水的话，它叶子不长，你教它怎么结果？
5: 嗯，
4: 因为它要行光合作用了以后啊，有了养分了以后，然后它才会有这个，我长叶子我们叫做营养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叫做什么？生殖生长。
5: 嗯，
4: 因为你没有让它开花，它怎么结果？
5: 嗯，
4: 你不让它的叶子长得好的话，长出来的话，它那个果从哪里结啊？所以说，你一月份所有的，像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所有种果树的呢，我们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灌水，
5: 嗯，
4: 哎，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灌，我们一定要灌，
5: 嗯，
4: 因为什么？我们就准备了二月份，所有的果树就陆续就开花结，哎，冒头了，
5: 嗯，
4: 到那时候你在灌水的时候，你家的这一块地的农场的产量就不会有你家隔壁的多了，真的。
5: OK， 那尾数是8557的朋友，他也是问无花果，说无花果是今年春天种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月份了，但是人家也是滴灌了24小时之后呢，上了鸡粪和尿素，
4: 嗯，
5: 每星期浇1到2次水，为什么都不长？还有，就先说这个问题吧，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他这也是，而且好像还浇了好多水啊。
4: 他种了几年呢？
5: 今年春天种的。
4: 哦，那是才刚插枝的嘛。
5: 哦，
4: 我不知道是它是插枝的还是种整棵的。
5: 嗯，
4: 那我就不知道。如果插枝的话，今年不会结。
5: 啊，要等明年。
4: 你如果是，你是买一株，
5: 嗯，回来
4: 的话，你种的话，它会结。
5: 啊，
4: 但是你如果插枝，今年结的可能性很低。
5: 这个继续努力哈。那他又问说，还有我的橘子树在开花，
4: 对，
5: 我是否要浇一星期浇3次水呢？是不是要上肥呢？
4: 要。
5: 哦，
4: 而且你看到它开花，其实在它开花之前呢，它会先长很细嫩的小芽。
5: 嗯，
4: 当你看到这细嫩的小芽，你就要马上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嗯，你把它灌透了以后，你只要一灌水了以后，它第二天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啊，它的花就通通，花苞就会通通爆出来了，
5: 嗯，哇！
4: 而且叶子爆出来，花也跟着爆出来，而且会密密麻麻的，好像你整棵树啊，好像是满天星一样，那种花，
5: 嗯，
4: 都白白，很漂亮，
5: 嗯。好的，回答了这位朋友。那尾数是5959的朋友说，请问许哥，秋肥是金，秋天应该给植物上什么肥呢？
4: 秋天要看你是什么果树啊。如果说你秋天你这个东西已经采收的话，通常一般来讲啊，果树一采收完，你的果子一采收完的时候，要尽可能尽快的马上要施肥，因为什么？它已经耗了大半年的养分都被果
5: 子
4: 给
5: 吸
4: 收掉
5: 了，
4: 所以说，
5: 嗯，
4: 而且你采完了这个果子以后，你马上上肥。让它有时间去吸收，为什么呢？因为它马上要入冬了，入冬了就变成什么休眠期了，它不吸收了。
5: 嗯，
4: 所以说，在它睡觉之前，你给它最后一顿饭，给它吃饱饱，然后呢，它就养精蓄锐，等到来年开花的时候，它就有今年所储存的养分，明年就爆开来了。
5: 对，那就是关于上什么肥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建议？
4: 就有机肥鸡粪嘛，我就算来算去就鸡粪，就我就抱着鸡粪睡觉了。
5: 好的，下次许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替您回答。
4: 对，
5: 鸡粪就好了。
4: 对，
5: 尾数是2876的朋友问啊，首先是问好了啊，许哥好，然后说，我们家苹果树喷杀虫剂用错了，这个玫瑰花也好呀，什么就是喷洒了这个3合1，那这个配方当中呢是有杀虫成分的，所以就担心呢，今年家里这个苹果呢还可以吃吗？
4: 可以吃，为什么不能吃呢？
5: 呀，那有杀虫剂的成分呢？
4: 啊，我告诉你们，那个3合1的药也是杀虫啊，杀菌啊。
5: 嗯，对呀，
4: 啊，
5: 就说这里头有杀虫剂。
4: 对呀，啊，一定有嘛，你没有的话，那叫什么杀虫剂啊？
5: 也是哈，
4: 对呀，
5: 啊，怎么杀虫呢？
4: 你不是杀虫剂？
5: 那人家问的有道理，不想吃一肚子杀虫剂啊？
4: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你杀的这个，你喷的药，但是它都有药效级，好像说 我今天我生病了，我咳嗽了，我去找医生，医生就给我开咳嗽药嘛。
5: 嗯。
4: 可是咳嗽药不是说给我开了一次的药，我是终身免咳嗽了。
5: 哦。
4: 因为药有药效期。
5: 嗯。
4: 你所有的药都有药效期，这个药效期，而且这个通常开给我们人吃或开给植物，就吸收这个病虫害的药，
5: 嗯，
4: 都有一个期限，
5: 哎，
4: 有效期的期限，
5: 嗯，
4: 像我好像医生给我开啊一个礼拜的药，两个礼拜的药啊，开完了我就好了，好并不是我终身免疫的，
5: 嗯，
4: 那等到流行性感冒又来了，我如果体质比较差一下，我就又得了，那我还是要再吃，但是都有药效期，所有的农药都有药效期。你不要说欲速则不达，你不要说哦，我天天喷不可以，那会有药效。
5: 嗯，
4: 跟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啊，每八个小时吃一次啊，我早晚各吃一颗或吃一次，或者每八个小时吃一次，每六个小时吃一次。他医生所开给你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分量在哪里。
5: 嗯，
4: 但是呢，像植物上喷的药啊，你不可以天天喷，也不可以几个小时，你最多20天要喷一次，
5: 嗯，
4: 最多你不可以说一个礼拜喷，也不可以，要20天喷一次，
5: 嗯，
4: 你如果说每一个礼拜喷一次的话，它那个药效期还没有过，还是在正在吸收的时候，你再喷的话，那就是药量过度了，过度的话会不是说这个会排它的毒，而且会damage 它这一棵果树的这种生长。
5: 好的，那尾数2876的朋友就放心吧，没有关系。
4: 安呢？
5: 哎，对了，好的，谢谢许哥的解释。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也可以给9619661这个号码发短信哈，编辑您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9: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1: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2: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3: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5: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4: 我是许哥。
5: 哎，我们线上有一位 Jenny 女士哈，看看她的问题是什么。您好，请讲。
14: 好，许哥你好，我家里有一棵百香果树，长得非常好，真的像你以前说的长了几百棵，可是它是在我的院子的角落，两边是邻居，所以我就要让他，我那边靠邻居那边我都去 trim， 让他不要到邻居那里去。那么冬天还我很想希望他冬天怎么样疏枝，让他现在是像台湾那个葡萄藤那样长在藤上面，希望藤上面不会太密，我怕上面松鼠住那或什么，那上面的果子我也 比较不容易栽到嘛，有什么样的好方法让他们疏枝，让它长得也很好？谢谢。
5: 嗯，是的，来
4: 啊。这百香果哇，你这看样子你是种得很好，
5: 真是
4: 这个结果也是
5: 结得很多，能听起来非常的专业。
4: 对，
5: 嗯，
4: 那现在你也不要去担心这个松鼠的问题了，好像松鼠不太去吃这百香果，
5: 百香果，
4: 嗯，它不太吃，而且这个百香果也不太容易得病，哎，在这里，而且还有一点，你说当然你考虑的是很好，是因为它很会窜，所以说会爬到隔壁去，其实。它只要往上窜的时候，或者它会什么，从那个篱笆缝里面钻到隔壁去，也有可能。
5: 嗯，
4: 你只要看到太高的话，你就把它剪了，就修剪，
5: 哦，
4: 啊，不要让它爬乱爬。或者你看到有那个篱笆缝啊，你看到有好像要钻进去的时候，就把它扯断都没有关系。
5: 哦，真的。
4: 哎，把它扯进来，就让那个头啊，
5: 嗯，
4: 那牙尖断了都没有关系。而且断的话，它会长更多的枝条，更多的枝条，它就会增加更多的结果率。
5: 结果率，嗯
4: 嗯，所以说安了。关于说到冬天呢，你通通收完了以后，你要怎么去修剪？其实你就不要特别的刻意的去强修，因为强修有另外一种。但是在这里种这个无花，这个百香果呢，你只要把它凸出来的枝条。就是藤条，你就把它修的，让它不要秃就好了。你也不要刻意的啊，很厚，你把它修得很薄，不需要。而且呢，它几乎中年都是绿的。
5: 嗯，
4: 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哦，因为它好像枯枝的把它剪掉了，它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枝条那个上面的叶子几乎它都不太落叶的，都是
5: 绿。
4: 但是哎。你说它会长得厚，没有影响，只是说不要乱窜就好了。
5: 嗯，
4: 关于说它会在那个松鼠会在上面做窝，那可能性少之又少了。
5: 嗯，
4: 所以说那也安了。那关于说结果的时候，在每一年1月份的时候，你除了浇水，浇一点点的鸡粪就好了。但是呢，等到它发芽的时候，记得。给它21:00这个尿素，它就会发很多的侧芽。因为什么？一般来讲，这个百香果多半都是长在新枝上面，老枝是给你长新枝的。
5: 哦。
4: 但是老枝上面结果的这种结果率不高，多半都是老枝上面的新抽枝的那些新枝上面是结果。但是你要让新枝多的话，所以说你1月份它是还是休眠期的，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到2月份你看到哇，它开始长茂密的时候，你给它一点21:00这个尿素，让它的侧枝发了很多，那时候结果率就高。等到果子呢长到像这个你的小拇指头这么大的时候。嗯，你就改15:15:15或者16:16:16的复合肥料，
5: 嗯，
4: 氮磷钾都有了。那个你这个21:00，它只有氮，没有磷，没有钾，
5: 嗯，
4: 最主要是让它促进它的那个侧枝啊，
5: 枝脉的生长，
4: 枝脉生长，
5: 果子出来的时候叫。

0: 他浇的水啊，你最起码要两天给他浇一次，浇多少呢？半加仑的水，半加仑的水就够了，不要一加仑，半加仑的水就够了。
1: 您这是针对这个百香果
0: 来说
1: 的？
0: 我只因为他今天问的是百香果，我只回答百香果，那葡萄这些东西又不一样
1: 啊。好嘞，谢谢。那尾数是1388的朋友呢说，我已经摘过一次，紫苏的叶子了，那他就是成功种植的了。
0: 对，
1: 而且他呢就是跟着视频学习，洗净切碎，把叶子加入蒜头、豆豉，然后煮成了酱，很香然后用来是蒸煮肉类等，也非常好吃哈。他也回应了前面的听众朋友问怎么吃的方法，就是不光是生吃，那做成酱也很好。在这里
0: 是个分享，它是辛香辛香味的这种植物嘛。
1: 对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那尾数是0306的朋友在问说，我的无花果结了很多果，但是大多数有虫，怎么办？
0: 因为无花果照理讲它的病虫害是少之又少，它之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你刚刚所讲的，因为什么？无花果到成熟的时候它很甜，那很甜就招惹这些病虫害了。
1: 它那个口还是开的，
0: 对，所以说它开的话更方便这些病那个虫害去吃它。
1: 是，
0: 比如蜜蜂啊、苍蝇啊、果蝇啊，一大堆都会去吃它，那就会造成你觉得很恶心，你不敢吃，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要不让它裂开来，还有一点，当它在结的时候，你不要给它干太久，因为干太久它就裂了。有的时候有的水果你给它太湿的话它会裂，但是这个无花果你给它太干的话它就裂，因为尤其是在成熟的时候，因为成熟的时候照理讲它里面的糖度它就比较浓稠，浓稠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熟了，结果你又缺水它就裂了。那裂的时候那个昆虫啊就来了，昆虫呢果蝇啊、蜜蜂啊、苍蝇都来，因为它甜嘛，所以说招惹这些人这些东西来，这个时候你要给它浇水。但是通常来讲到了成熟的时候，你挂在上面的那个无花果就不要让它停留的太久，你看到了熟了你就把它采下来，你采下来哇它还没有完全熟，
1: 对，还有点硬，但是已经紫色了。
0: 对，那个时候你要先采下来，采下来以后我们叫什么叫后熟。你一定要采下来后熟，
1: 等它
0: 对
1: 慢慢
0: 那个氨基酸里面的氨基酸转化成糖了以后，那时候才吃才非常可口。你不要等到真的熟了以后，熟了以后那个病虫害都来了。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呢有的是水多了反而裂，
0: 对，
1: 那是哪一类的是水多了反而裂？就注意不要那时候浇太多水。
0: 葡萄你要成熟的时候
1: 就水撑的趴裂，
0: 对对对，撑的就好像我撑了我的肚子大了就是
1: 这么个原理。
0: 对对对，
1: OK， 了解了，谢谢许哥分享。还有朋友在问说是尾数是6689说怎么来挑选蒜头在市场啊？这是哈，在市场买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蒜头中心里面很小，有一些蒜头呢里面很大，怎么来挑蒜头？
0: 啊，蒜头要挑的时候，因为它现在都变成一串一串在卖，外面一个塑胶网啊，它现在很少一粒一粒摆在那里让你挑，
1: 是
0: 通常都是这一个网子这样套起来，可能要七八个、十二个，那大大小小哈，你一拿起来的时候。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蒜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他自己本身种的，另外一个来源呢、多半是哪里来？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中国大陆来的跟美国这边自产的那个大蒜呢、有两个不一样。中国大陆的这种瓣呢、比较小，美国真正的瓣比较大。但是呢，中国的那个瓣虽然小，可是那个。蒜香味浓，可是美国大比较没有味道，
1: 它这个稀疏了。
0: 不管它是中国来的或者是美国在这边的，有一点呢，它是一串包在那个塑胶网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它是不是鼓鼓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呢，用整个手掌去握它一下。这为什么要握呢？你就看，因为有的

0: 是怎样，它那干掉了瘪的，
1: 嗯，
0: 你不要去掐它，嗯，因为你掐它，你掐一个，它掐一个，等到最后买的人就倒了霉了，就被你掐到烂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说要有一点，就是说一种行家去看它这个东西，不是叫你去捏，或我是我时常看到有很多地方，尤其是那 Costco， 他们就去捏什么，捏桃子，捏芒果，
1: 嗯，
0: 好的东西都是捏到你都不能吃。
1: 在这里提醒一下，
0: 哎，这个东西说实在不要去捏，你就用看，就是说，因为它一定是熟的，只不过你买回去了以后呢，你可以马上吃，带一点酸，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 OK， 上面放一个苹果，你放了两天，我跟你讲，那些桃子啊都会很甜。
1: 嗯，
0: 因为什么？苹果它身上会散发一种叫乙烯，这个乙烯会促进这个果酸呢会转糖比较快，
1: 催熟。
0: 对，催熟。
1: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8808在问，果树的蚂蚁很多怎么灭？那许哥。
0: 果树啊，它蚂蚁多，蜘蛛多，那都是这是正常了、
1: 啊。正常。
0: 而且蚂蚁好事情，真的。
1: 说明这个东西是健康的，是吗？
0: 对，第一个健康啊，一个蚂蚁啊，跟说实在我们农场啊，当然喷药是喷得很凶了、啊，但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喷药呢。
1: 嗯。
0: 为什么？它会传递花粉呢。
1: 嗯。
0: 会帮我们来授粉、
1: 哦。这些小动物。
0: 对，小动物。
1: 嗯。
0: 等到。真的等花都没有开始结果的时候，你的果树上面的蚂蚁跟什么跟蜘蛛就很少了，
1: 也没有了。
0: 哎，
1: 他们干要干的事干完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喷药的时候，不要在蚂蚁多的或者是蜘蛛多的时候那时候去喷药、嗯，因为蚂蚁跟蜘蛛这个时候是一个媒介，
1: 嗯，
0: 它来促进这种花粉的授粉。所以说你不要说看到这个很可怕很讨厌你就杀掉它，杀掉它你什么原因呢？那你就这个农药你就要花钱去处理了、
1: 嗯、
0: 就不要你等到它都哦知道它现在在传授它，但是有一点呢，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而且很熟你又不采的话，它有果汁，
1: 嗯，
0: 甜的蚂蚁就来了，
1: 蚂蚁就来了。
0: 哎，那个时候你要采收的前20天你喷一次药，等到药效20天以后呢你再采收，这个药效就几乎没有。
1: 好嘞，那今天回答了以上的各种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图片，那稍后呢我们会请许哥来回答。今天感谢许哥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问题，还有紫书，如果说有的朋友哈，您家里有种子可以分享的话呢，有些朋友在问，那您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有种子，然后我们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2: 平安健康。

0: 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林毅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4: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7: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8: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9: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0: 我的客人在哪里？
1: 您的客人在这里。
1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8: 哎呀，又来生意了！
1: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十七集《永乐大帝》。燕王呢，之所以能够取得靖难之役的成功，道衍是第一功臣。虽然他没有像张玉或者是朱能那样冲锋陷阵啊，但几乎每到最关键的时刻，他都给这个燕王提供了一个最关键的建议。所以呢，在明史上说，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这样的靖难功臣呢，当然成祖要重赏，成祖呢就封他做太子少师。道衍因为是个和尚嘛，是吧？所以这个成祖呢就劝他还俗，希望呢他这个享受一下荣华富贵。但是道衍这人确实很奇怪啊，你给他这个豪宅美人啊，他都不要啊，让他还俗他也拒绝。他白天的时候呢穿上朝服去上朝讨论国家大事，晚上的时候就穿上僧衣啊，然后在寺院中青灯礼佛啊，他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那皇帝赏赐给他的这个金银呢，全部散给宗族或者是乡里。道衍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才的啊，他儒释道三教精通，这个他还做了一件将永远被后世记住的事情，就是作为永乐大典的编修。在永乐元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明朝大才子是谢晋啊，这个人是内阁的第一个成员，就是明朝第一次有内阁，然后第一次有内阁成员，这个人就是谢晋。这个谢晋呢以才名闻于天下啊，所以当时成祖呢就让谢晋呢编修一部类书啊，要求呢他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这个等等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呢都搜集起来啊，编一部大百科全书。谢晋呢就组织了100多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啊，编了100多卷的书啊给这个成祖看啊，成祖呢赐名文献大成啊。实际上成祖对这个书呢编得不满意啊，因为他想编一部的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百科全书啊，但是这个文献大成呢太偏儒家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成祖就任命道衍啊为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总编修啊，然后让这个谢晋配合。当时在全国找了2100个编辑啊，都是最有名的这些最有学问的人啊，然后还找了很多抄写人员啊，历时4年的时间啊，编了一部书。这部书呢一共是22877卷啊，总字数的话是3.7亿。当时这个全国到处去购买各种各样就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书啊，因为这个通常一到战乱之后很多书散落民间，有的书就变成孤本啊，到处到民间去搜集这种书啊，一共从先秦到当时大明的书籍呢搜集了7000-8000种。最后的话把这本书编完之后，这个成祖赐名为永乐大典。我们说这个中国也好或者是中华民族也好啊，它不是一个血缘或者是地缘的概念啊，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认为像鲜卑人的后裔隋和唐，我们都认为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吧？包括元朝我们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所以呢谁在去更续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在更续民族的生命力。就凭成祖呢以倾国之力编修永乐大典，所以成祖时期的话呢就无愧于大明时期文化的巅峰。当然这个成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止于此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之所以说这个贞观一朝啊或者大唐王朝是这个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啊，是因为儒释道三教都非常兴盛，是吧？那么在成祖这一朝呢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儒家呢我们就不用说了啊，程祖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啊。最开始呢在南京是有一个最高学府啊，叫做国子监，那么程祖呢在北京也开了一个国子监啊，就当时全国有两个最高学府，这个极盛的时期这个太学生的人数达到9900人，你说当时人口中国人口的话几千万啊，这个所以那个太学生的比例的话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了。程祖和道家呢也有着不解之缘啊，我们只讲两件事情啊。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他去寻访道家的真人张三丰。张三丰呢在明史中也有他的传啊，说他的全名呢叫做张全一啊，也叫做张君宝啊。这个人呢龟形鹤背啊，身材非常的高大啊，长得仙风道骨，这个大耳圆目啊，眼睛很圆，耳朵很大啊，虚然如己啊。这个人就是穿的衣服不换啊，就整天不管是这个春夏秋冬啊，天气冷天气热，永远是穿一件单衣，然后外面披一件蓑衣啊。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邋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奇人啊，他可以一顿饭吃一斗米啊，一斗米是一二十斤呢、啊、一顿饭。然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几个月不吃。他这个看东西过目不忘啊，然后有前肢之能，可以什么一日行千里等等。就当时就有很多关于张三丰的传说。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派人去找过他啊，没有找到他。后来这个张三丰呢到达宝鸡啊，到宝鸡之后他有一次跟大家说他要圆寂了啊，就是要死了吧，大家就把他埋到棺材里边啊，然后呢他就念了一首诗啊就死了。大家把他这个放到棺材里边要埋的时候，听到棺材里边有声音啊，打开一看他又活了啊。从此之后呢他的行踪更加奇幻不定。到了程祖时期的话呢，程祖也派人找过他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张三丰我们知道他这个曾经在武当山住过啊，武当山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战火中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道观都被烧毁了啊。张三丰呢和他的弟子们在那地方搭了几间草庐啊，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三丰就走了。然后呢他有一个预言啊，说武当山呢未来会大兴。所以这就是程祖和道教的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重修武当山啊。我们知道武当山呢是道家真武大帝当年这个修炼得道的地方。程祖呢一直认为自己跟真武大帝有缘分啊，因为他当时觉得靖难之役啊，每次到了关键时期都是刮北风啊，真武大帝在北方，过去人不说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嘛，玄武就是真武，就是他认为是真武大帝在帮他的忙啊。同时呢他认为自己是真武大帝转世，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了皇帝之后，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就开始大修武当山。当时这个负责工程建设的这个总工头吧是工部侍郎啊，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啊。然后当时征发30万民夫啊，在永乐十年的时候这个开始修武当的宫观。修成之后呢，永乐帝赐名太岳太和山。武当山这个宫观修得很壮丽啊，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去看那个他的紫霄宫啊，他的那个房顶全是琉璃做的，那琉璃是非常难得非常昂贵，在这个佛教中的话是属于七宝之一，就是属于宝石那一级别的。蓝色的琉璃瓦铺满了紫霄宫，现在那个景区你能够看到它那个建筑是非常壮丽的。当时在修这个武当山的时候，在永乐十一年的6月21号那一天，这个20多万军民看到真武大帝在天空中显像啊，包括他前面的龟蛇二将，然后这个包括天将啊都能够看得到很清楚。所以呢他们当时修这个工程搞工程建设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刻在了石碑上啊，这个石碑现在还有。然后呢这个从那个之后呢，那个就是在整个工程建设期间真武大帝经常显像啊，所以这个当时的人都是踊跃欢欣啊，然后这个顶礼膜拜。
1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2527， 855-955-5225-8255-9555-5225-5227-5225-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5227-
14: 两代人的未来。
1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成祖登基之后呢，这个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太祖和马皇后。然后呢，他就在南京现在的这个中华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报恩寺。大报恩寺原来在这个东吴时期啊，曾经修过一个寺，叫做建初寺。这个是在中国继白马寺以后的中国第二个寺庙。这个永乐帝呢，就下令在这个建初寺的原址啊修这个大报恩寺。这大报恩寺在永乐10年的时候开始修，一直修了19年，就是到他自己驾崩的时候都没有修完。工程极为浩大，耗费白银250万两。大报恩寺后面这个琉璃塔啊，是这个非常稀有的一个宝物啊，它的高度呢是78.2米。这个呢，从当时的这个记录来看啊，在中国从它的建成到衰毁，一直是中国第一建筑啊。我们知道一般的塔呀，修起来都是用木头修的啊，有的是用石头修的，但它整个这一个78.2米高的塔，完全是用琉璃修的啊。它不是说只是一些琉璃砖堆起来，那个砖上它都是有浮雕的啊，有的是荷花啊，有的是神兽啊，有的是天人啊等等。你要先在那个琉璃砖上先浮雕出这种就是形象啊，然后的话放到火里边烧。现在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烧琉璃的工艺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啊。烧琉璃就是说一块砖烧啊，从它的最开始第一道工序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需要10几天的时间，而且一点差错不能有。就是有人说烧这个琉璃瓦啊，一半凭你的技术，一半还凭运气啊。就是如果到最后一步没做成的话，前面的工序全部作废啊，这琉璃砖就废掉了。他就修了这么一个琉璃塔。现在我们在那个网上还能够看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照片，就是他那个琉璃塔里边所供的一些东西是完全琉璃做的。他那个琉璃不是一种颜色，他实际上是这个琉璃砖在烧的时候，不同的温度能烧出不同的颜色来，还要烧出那种釉的光彩来。所以你想这个工艺多复杂。而且这个琉璃塔那个时候在建成之后，这个塔通常都有窗子嘛，对吧？那时候没有玻璃，为了解决透光的问题呢，它是用那种河蚌的壳啊，把它磨得极薄极薄，然后磨到透光为止，一块一块的贴成像玻璃一样，然后里面点了146盏长明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七宝琉璃塔，然后那个里边那个灯光，从非常那个柔和的灯光从这个塔里边射出来，你想将近80米高的一个塔，既明亮又柔和，真的跟仙境一样。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琉璃塔的地宫里边呢，发现了一个稀世珍宝，是释迦摩尼的真身舍利啊，他的头骨舍利，在那个地方发现了。除了这个修建大报恩寺之外呢，永乐皇帝还铸了一口钟啊，叫做永乐大钟。这个大钟的话呢，是一个稀世的珍品啊，现在的人都不可能再造出来了啊。这个钟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铸出来的。这个大钟呢，它重46.5吨。高6.75米，现在挂在那个北京海淀区的大钟寺里边。它不是铸造好了之后就挂在那个大钟寺，它中间经过很多次运输的啊，从这个北京运到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又运到大钟寺，中间经过很多次的折腾的。 这个大钟一点裂纹都没有。那个大钟呢，它里边大概80%是铜，然后还有金，还有银，还有镁，还有锡、铅等等合金。它那个配料啊，非常非常的科学。它加那个金的话呢，是为了防止腐蚀，然后让这个钟的光泽非常好。加那个银是为了铸造时候的那种流动性。这个钟是一次铸成的。我们可以想，这么大一个钟的话，它那个钟模啊，做起来就很困难。特别稀有的就是，它这个大钟上刻了23万字的佛经，23万字啊，其中有16种佛经啊，中文、梵文佛经16种，100多种咒语。上面有10万字，大概是永乐皇帝亲自写的啊，就是关于佛和菩萨的名号。然后呢，当时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叫沈度啊，然后他把这个字呢一个一个在宣纸上写好，然后用朱砂反印在这个钟模上，然后呢再雕成凹陷的那个字，然后最后把这个钟铸出来。这个大钟铸完之后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它的23万字，它竟然是每一个字大小一样，而且把这个钟布满了，既没有这个少一个字，就是有一个空格，它也没多一个字啊。这个整个这个计算过程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它有5绝哈，我没有时间去一一去讲它。这个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每铸一个字出来的话，它实际上都在改变这个钟的形状。改变这个钟的形状的话，就会改变这个钟的音质。但是这个大钟铸成之后，这个用现在的这种傅立叶变换做频谱分析啊，发现它不同的地方的话，它不是振动频率不一样吗？正好是基音和泛音之间的关系啊，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动听的和弦。这个和弦的话呢，它这个那个余音呢，在这个钟里面回荡，可以达到3分钟之久，最远可以传90里。所以敲一次这个永乐大钟的话，就相当于念诵了一遍23万字的佛经。当时永乐帝当时铸这个钟的时候，就说他就是要让这个佛音随着这个钟声传遍天下。
1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7: 他们怎么做到的？
1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1: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0: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永乐皇帝呢，他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也是渊源很深的啊。他在这个称帝之后呢不久，他听说西藏呢有一个高僧叫做哈利玛啊，这个佛法广大，他就派 这个少监叫做侯显啊，到西藏呢去迎接这个僧人。当时的西藏叫做乌斯藏啊，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十二月，这个哈里麻呢到达了南京，成祖呢就请哈里麻为他的父母啊，就是太祖和马皇后建福啊。当时这个哈里麻做法，当时这个历史记载啊，就是他在做法的时候，天上会出现这个飘下来那种佛乐啊，然后能够看到有天花，能够看到有青狮、白象啊，各种祥光瑞彩，非常的壮观啊。所以整个这个景象的话呢，被当时的一些画家把它画下来啊，绘在一张绸缎上啊。这个绸缎现在还存放在西藏的楚布寺。所以当时这个永乐帝对哈里麻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和他的这个对佛法的理解啊，非常的敬佩，然后呢就封哈里麻总领天下释教啊，封他做大宝法王。哈里麻的三个弟子啊都被封为灌顶大国师。成祖呢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迁都北京。我们知道北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它的北面呢是居庸关，东面是大海啊，西面是太行山，南面的话呢是这个华北平原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三面被保护起来，然后呢又可以控制南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水非常好的地方。最开始啊，这个朱元璋在定都南京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通常来讲，如果你一个国都定都在南方的话呢，对北方的控制就会减弱，而对中国的威胁通常都来自北方。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说南方来了一个什么叛乱，说什么越南或者是两广一带有叛乱，完了之后把这个王朝推翻，没有这种事情。每次中国的亡国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当时觉得在南京的话，如果控制北方很困难，所以呢他想当时再营建一个北京。当时的北京不是指现在的北京城啊，那时候北京叫北平。他所说的北京的话，是在北方再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京城。他选的地方呢就是汴梁啊。汴梁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好地方啊，当时北宋就定都汴梁，这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所以当时他还想再建一个中都啊，就在他的家乡凤阳啊也修建一个都城。但是凤阳这个地方也是在平原上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天险可以防守的。所以后来这个朱元璋想来想去，说要不然在西安再建一个都城得了。所以朱元璋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派太子朱标去考察一下在西安定都的可能性。朱标去了之后看了一圈回来之后呢，结果第二年朱标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呢，这个太祖朱元璋就觉得很难过啊，就把这个事情暂时就搁下了。到后来呢他自己身体也不行啊，所以等到这个成祖登基的时候，他为了解决北方边患的问题，那你只有两个选择了啊。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在北方驻重兵，可是你驻重兵的话呢，你又怕这个藩王啊兵力太强啊，重演靖难之役，这种宗室之祸啊，甚至可能是造成这个王朝的覆灭。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朱棣自己去啊，也就是成祖自己去啊，以天子的身份帮中国镇守边疆，这个是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但是朱棣就决定迁都北京。在永乐七年的时候，他就下令修建长陵。咱们现在这个北京那个有明十三陵嘛，就是十三个皇帝的陵墓，第一个陵墓就是他自己的长陵。所以他在那儿修陵墓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准备迁都北京了，是吧？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开始下诏修建这个北京城。北京城当时把这个元朝的大都啊，原来不是在海淀那块儿吗，把它向南面移啊，就成了现在咱们去北京看到的故宫。当时北京城的规划呢是非常科学的啊，北京一共有九个门啊，这个每一个门的话它都是有讲究的。北京的西面的话呢是阜成门和西直门，这个阜成门的话是专门走煤的，西直门是专门走水的啊。然后呢北面那两个门的话，德胜门和安定门，安定门的话是兵门，出军的时候走安定门，回来的时候走德胜门啊，这是凯旋门。然后呢这个东面的话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东直门的话是专门走木材的啊，然后朝阳门的话是专门走粮的。然后呢这个南面呢这个三个门，宣武门是刑门啊，是这个处决犯人的啊，推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那地方是杀人的地方。然后呢崇文门是走酒的，还有一个中间的门的话呢就是正阳门，正阳门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北京人说的前门楼子，这是北京九门中唯一还剩下的一个，剩下的八个都已经拆了。成祖呢在迁都北京的时候啊，在这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粮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们知道最开始北宋定都汴梁呢，就是因为漕运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因为那时候运河已经被泥沙给淤塞住了啊。那么当时在 元朝的时候定都北京呢，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粮食啊产粮区是在江南，然后呢从这个吴淞口崇明岛那个地方出海啊，就大批的这个粮食都是从海上运到京城的。那么到了永乐登基之后呢，这个迁都北京呢，他为了解决漕运问题，就是疏浚大运河啊，主要疏浚的一段运河就是在现在的山东的临清，临清到聊城这一段，这段呢是全长385里，这段河疏浚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船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啊到达北京。这个运河疏浚以后，每年运河的运力就能够达到300万担啊，就是解决了京师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的话呢，也不用再走海上的那种漕运了。成祖的话呢，这个还下令疏通了吴淞江啊。吴淞江的话，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到上海的话，知道那个上海城里面有一段是苏州河啊，那就是吴淞江的流进上海市区的那一段啊。那段的这个河道疏浚了以后的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太湖的水患问题。此外的话呢，成祖还修筑了天坛。我们知道天坛呢是祭天的地方，是吧？其实最开始修天坛呢是天坛，这个地方祭天啊，也祭地。后来嘉靖皇帝专门又修了一个地坛啊，所以祭地呢就跑到地坛，祭天在天坛。天坛的话呢，它有一个环球坛啊，这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环球坛的话呢，你去天坛可能都知道啊，它是方砖铺地，最里边一圈的话呢，它是9块砖，每块砖都是扇形的啊，第二圈是18块。啊，第三圈27块，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外边是81块。因为中国古时候人认为九啊，这个数字是阳数之极啊，是天数啊，是表示天的，所以呢，这个祭天的地方的话，是从9、18、27这样一直到81块。天坛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是祈年殿啊，现在基本上来说，我们一说天坛，我们看到的那个画上面画的就是祈年殿。年的话呢，实际上是祈祷五谷丰登啊，因为中国古时候它是农业社会嘛。皇帝在那个地方祭天是祈祷能有一个好的收成。祈年殿里边的话呢，它中间是4根大柱，木头的柱子把祈年殿这个房顶支撑起来。这个4根大柱呢象征4季，外面一圈12根柱子啊，象征一年有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圈12个柱子呢是象征这个1天12个时辰。那么里边一共是4+12+12啊，一共是28根柱子啊，象征天上有28个星宿。成祖的一生呢，建立了很多的功业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详细的讲他啊。这个他对民生呢也非常在意，在《明史》中最后对他的一生做总结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节啊，说他当皇帝的时候呢，水灾还是旱灾啊，反正是闹天灾的时候，昭告西镇啊，就早上告诉他什么地方闹了天灾，晚上的时候政府的救济就已经在路上了啊，所以没有任何的延迟啊。他对民生也是非常在意的啊。除了煌煌文治之外呢，他还有赫赫的武功啊！他对外作战啊，这个亲征漠北，又这个收复安南，在这个贵州的话呢，设立了布政使司啊，就是把贵州作为一个省，又派郑和下西洋啊，到处宣扬国威。那么这些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下集再讲啊，请看下集《国威远扬》。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3: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2: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3: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放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3×8=23的小故事，一起来听吧。颜回爱学习，德行又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天，颜回去街上办事，看见一家布店前围满了人，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买布的跟卖布的发生了纠纷。就听了买布的大嚷大叫，3×8=23，你为啥要我24个钱呢？颜回走到卖布的跟前，施一礼说，这位大哥，3×8=24，怎么会是23呢？你算错了，不要吵了。买布的还是不服气，指着颜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啊？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走，咱们找他评理去。颜回说，好，孔夫子若评你错了怎么办？买布的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头，你错了呢？颜回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官帽。两人打着赌找到了孔子。孔子问明了情况，对颜回笑笑说，
1: 3×8=23呐，颜回你输了，把官取下来给人家吧。
0: 颜回从来不跟老师斗嘴，听孔子评他错了，就老老实实地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那人接过帽子得意地走了。对孔子的评判，颜回表面上绝对服从，心里却想不通。他觉得孔子已经老糊涂了，便不想再跟孔子学习了。第二天，颜回就借故说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去。孔子明白颜回的心事，也不挑破，点头准了他的假。颜回临行前去跟孔子告别，孔子要他办完事之后就返回，并嘱咐他两句，千年古树莫存身，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应声记住了，便动身往家走。路上突然风起云涌，雷鸣电闪，眼看就要下大雨了。颜回钻进路边一棵大树的空树干里，想要避避雨。他猛然记起孔子的话，千年古树莫存身，心想师徒一场，就再听他一次话吧，就从树干离开了。他刚离开不远，一个炸雷就把那棵古树劈了个粉碎。颜回大吃一惊，老师的第一句话应验了，难道我还会杀人吗？颜回赶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他不想惊动家人，就用随身佩戴的宝剑拨开了妻子住室的门栓。颜回到床前一摸，哎呀呀，南头睡了个人，北头睡了个人。他怒从心头起，举剑正要砍，又想起了孔子的第二句话，杀人不明勿动手。他点灯一看， 床上，一头睡的是妻子，一头睡的是妹妹。天明之后，颜回又返了回去，见了孔子便跪下说：老师，您那两句话救了我、我妻子和我妹妹三个人呢，您事前怎么会知道要发生的事呢？孔子把颜回扶起来说：昨天天气燥热，估计会有雷雨，因而就提醒你千年古树莫存身。你又是带着气走的，身上还佩戴着宝剑，所以我告诫你，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躬身说道：老师料事如神，学生十分敬佩。孔子又开导颜回说：我知道你请假回家是假的，其实是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愿意再跟我学习了。你想想，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输了，不过输个官帽。我若说三八二十四是对的，他输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你说官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颜回恍然大悟，扑通跪在孔子面前说：老师重大义而轻小事小非，学生还以为老师因为年高而欠清醒呢，学生惭愧万分呐。从这以后，孔子无论去哪里，颜回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如果失去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有的时候，你争赢了你所谓的道理，却可能失去更重要的。凡事总有轻重缓急之分，不要为了争一口气而后悔莫及。没必要凡事争个明白，很多事情不必争，退一步海阔天空。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妻子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份温暖，生活才有阳光。茶叶因沸水才能释放出身孕的清香，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的挫折，才能留下人生的幽香。懂得时时感恩的人是最幸福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 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4: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2: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云林市里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I 的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6号提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3: 如果你

0: 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台湾有一座著名的山叫阿里山，那里气候温和，林木葱翠，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区之一。但是很早很早以前，那里却是一片不毛之地，大家都叫它秃山。那么秃山是怎么变成阿里山的呢？这要从青年阿里说起。阿里是个靠打猎为生的小伙子，家住在秃山以北。阿里个性耿直，心地善良，是大家公认的好小伙儿。一天，阿里正在追赶一只野兔，忽然听到不远处喊来呼喊救命的声音，他赶快赶了过去，恰巧看到一只凶狠的老虎向两个采花的姑娘扑去。阿里急中生智，开弓射箭，射伤了老虎的两只眼睛。老虎疼得大吼起来，放下了两个姑娘，仓皇逃走。阿里还没来得及问两个姑娘是否受伤，一个手持龙头拐杖的老头忽然从天而降，二话不说拉起姑娘就走。两个姑娘不愿意，与老头厮打起来。阿里唯恐两个姑娘吃亏，匆忙中夺过老头手中的拐杖，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老头的头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大包，他疼得哇哇大叫，捂着头跑了。由于走得太急，连龙头拐杖都忘了拿。这时晴朗的天空忽然打起了响雷，震得地动山摇。一直不说话的两个姑娘这才开口说，大哥，你可闯了大祸了，我俩原本是天上的仙女，偷偷溜到这里玩，耽误了回去的时辰，没想到遇到了老虎，幸好你救了我们。玉帝见我们迟迟不归，派老寿星抓我们回去，你却打了他，现在玉帝发怒了，这是要用雷火烧死这一带的生灵啊。此事因我俩而起，就让我们去引开雷火吧。说完两个姑娘就要走。阿里哪里会让两个姑娘冒险呢，立刻拦住了他们，然后他一个人跑到了山顶，对着天空喊，
2: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殃及无辜，我现在就站在这里，烧死我吧。
1: 于是雷神把阿里劈得粉身碎骨，但从此以后这座秃山上却长出了满山遍野的花草树木，人们为了纪念阿里，便把这座山叫做阿里山。小朋友，阿里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却无意中得罪了天神。为拯救秃山上的生灵，他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他的这种敢做敢当、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安吉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乐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1: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的，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0: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0: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2: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0: 好，我是童昕。先开始正式节目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投资人跟您说，从今天开始，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美国股市有高达92%的概率会赚钱，而且根据历史平均报酬，也就是回报率来计算的话，这个平均回报率高达19.6%，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说，诶，你怎么跟着这些诈骗广告一样来割韭菜了吗？这年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的确是啊，昨天晚上福克斯新闻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这就是他分享的一个重要发现。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得先从美国的经济数据说起。9月30号周三，美国第二季 GDP 估值出来了，大幅上修到年化2.2%的增幅。更厉害的是，反映民间真实消费需求的私人国内最终销售额竟然达到了4.6%的增幅。著名投资人费雪投资执行董事长肯费雪在9月30号晚上接受福克斯主持人库德洛采访时是这样评价美国的经济，他是响应了美国财长贝滕特的说法，就是美国的经济处在加速增长的阶段。他说，很明显我们的经济确实处在加速阶段。首先的话呢，如果你看看目前市场上对第三季度 GDP 增长率的各种预测，你会发现它比前一季加快了， 而前一季也就是第二季比再前一季第一季也是加快了。他说其次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大家再看一下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季度的 GDP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政府支出占整个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下降，主要是因为非国防支出下降了。他说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美国民间的经济的强劲程度。换句话说呢，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即使政府支出受到了压缩，但是私人消费和企业的投资仍然保持强大的韧性。那这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扩张、基建、公共投资来支撑经济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刚才说的是哪儿呢？可能很多人想到了大洋万里之外的那个中共，当然了我们也不点名他了。所以呢这个 Ken Fisher 费雪呢他说经济加速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这个 GDP 的数字，而是 GDP 背后的驱动力。当政府支出下降的时候，民间的企业部门仍能够推动整个美国经济增长，这才是这一轮美国经济韧性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那么看到经济增长哈，可能很强劲，很多人呢可能根据这个以往灌输的这个观念哈，和一些某些经济学里面的理论就开始担心了，完蛋了，经济这么热这么猛，通胀是不是又要来暴涨了，美联储是不是又要加息勒紧我们的脖子了。的确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周三，美国同时还公布了8月份的物价通胀指数 PCE， 那这也是美联储非常重视的一个通胀指标。按月呢这个指标是环比增长 0.3%， 这已经是低于市场原本预期的 0.4% 的增速，核心 PCE 按月环比增幅也只有 0.2%， 主要来自能源，同比呢按年增长率维持在 3%， 同时实质个人消费支出增加了 0.6%， 名义消费更是增长了 0.9%。 那么对于这组通胀数据，费雪呢他也解释说，他说如果大家把能源价格从这个物价指数里面给剔除的话，你会看到通胀其实一直在慢慢改善。那之所以很多美国人感受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在疫情期间货币供给大幅增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通胀。那现在呢即使是只增加 2%， 但是在原本已经增加了 30% 的基础上再增加 2%，人们心理上还是觉得多了很多。的确我们看到自从疫情开始，这个物价哈涨上去之后就不可能再下来，即使它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涨幅，仍然在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对于这个已经高起的物价来说，很多家庭已经是感觉就是啊，疫情开始啊，这个负担好像似乎就没有减轻过。但是实际上呢，如果看这个通胀数据的走势的话，它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平顺了。那么价格通胀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仅仅是什么钱包的失血，就是我们觉得日子过得很紧，而是更加加剧了他们对高企的利率的恐慌。因为很多人呢他有什么房贷还有车贷，不过呢费雪呢对这个高利率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是怎么看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咱们回头看看我们现在的利率大致回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当时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概在 6% 甚至更高，所以呢股市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我们先说这个他为什么说这个股市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之前啊，我们先看看哎，费雪怎么也学起中共来了，哎，一下子就倒查30年来翻旧账了呢。可能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能够理解，因为经历过那个时期，那但是我们对大部分的观众可能还并不是很理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其实费雪啊他为什么特别提到美国的1990年代的初期，他说的这个关键时点啊，我查了一下主要是针对1994年，当时美国经济正在走出1990年到1991年的衰退，经济重新加速，美联储也开始加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990年的大约 8.5% 到 9%， 其实是在到1992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 6.5% 到 7%。所以我们看看哈，当时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比现在是高得多了。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它涨得很高的时候，我们看到也不过是在 5.5 以下嘛，那当时是在什么时候？ 6.5% 到 7%。 那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尽管美联储开始大幅提高利率，但是当时的市场是什么？加息并没有摧毁美国的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正进入资讯科技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 企业效率大幅提高，经济可以在比较高的利率环境下继续增长，而通胀呢也并没有因此失控。所以大家看看那个时期和现在是不是如出一辙呢？所以这也是费雪认为今天值得参考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想提醒市场不要怕加息。那刚才我们还提到，这是他的这句话的前半句，后半句提到的是什么？他说投资美股很重要。相信哈，一提到美股，咱们很多观众的这个投资雷达立刻就开始响了，重头戏来了。不仅是我们，当时啊，这个主持人库德洛都忍不住是连声惊呼。他说了什么呢？费雪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从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开始的九个月，也就是本周四今天开始的这一个季度，再加上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在过去100年的股市历史中，这是最持续可以呈现正回报的九个月期间之一。所以你这个为什么说这是回溯了100年？他说只有你一路回溯到大萧条时期，才会找到这段时间跨度中出现负报酬的九个月。所以说历史上可以说92%的概率上面，或者说92%的时间上面，在这九个月里面股市都是出现正回报的，而且这个正回报的回报率非常之高，平均回报率达到19%，堪称什么？它叫做中期选举的奇迹。好了，刚才我们大致的说了一下哈，费雪说的这九个月到底是哪九个月？大致就是指从今天10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那它这是一敲脑袋就出来的吗？其实并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观众哈是关注这个费雪投资的。那其实这是来自他的投资公司费雪投资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统计发现。他们根据历史数据，是从真的是从100年前，从1926年开始计算了这九个月窗口的美股标普500指数的总回报，结果是发现92%的时间，在这一期间美股都是正回报，平均回报率达到19.6%。那其实呢，这并不是只是他们一家的发现哈，还有嘉信理财，它还有一个交叉验证的发现。但是呢，他们的算法呢是只看中期选举之后的六个月就发现，但是他们这个时间跨度也没有像这个费雪投资这么长。他是说从1974年以来的13次中期选举中，标普500指数在选举之后的六个月平均涨幅达到 12.4%。 而且呢，他统计的这13次中期选举全部美股都获得了正回报。那么而且呢，如果说是三个月的话，平均也在 5.7% 的回报率，而且13次里面有11次美股都是上涨的。当然了，这些都是历史的数据哈，都不代表历史一定会照射到未来。而且呢，这涉及什么真金白银呢？所以大家也要谨慎。例如呢，富达投资就特别提醒投资者说，中期选举的历史模式不是一个可靠的交易规则。好了，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就是既然是嘉信理财哈和费雪投资都有这样的观察，那我们先不说未来如何，我们就先说为什么以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难道中期选举选出来的新的政客上来就是财神爷吗？其实正好相反啊，其实真的是选完之后政府就开始躺平。那所以呢，我们看看费雪的解释哈，他说大家是什么心理，市场是什么心理。市场大家都一开始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或者之后呢，都比较忐忑，就说哎呀，如果我支持的那一边输了，那是不是就完蛋了？如果我这一边输了，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糟糕。他说但是事实上呢，中期选举之后往往是带来立法上的平静期。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中期选举并不是说直接让美国经济变好，这个选举的结束啊，是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了。那么这段时间刚好也涵盖了美国国会的泼脚丫时期，或者说呢，市场喜欢政府躺平。所以呢，为什么今天问题就来了哈？我相信观众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今天会把库德洛、艾尔克采访肯·费雪这段单独拿出来跟观众们分享呢？我很少去做这样的分享。比如说巴菲特哈，比如说这些一些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我可能会说一下。那好像肯·费雪大家并没有听说过，他是谁呢？那可能是做投资的人或者做金融的人相信是听过一个名字叫投资大师菲利普·费雪。那这位肯·费雪就是这位投资大师菲利普·费雪的三儿子。 但是他的小儿子。那么菲利普费雪呢，他是在1958年出版了《非常潜力股》《普通股》，或者这本书也叫做《普通股与不普通的利润》，这个是投资史上非常经典的增长股投资著作。那么他是强调呢，要寻找具有长期增长潜力、优秀管理层和强大竞争优势的企业，而不是单纯看这只股票是不是便宜了，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那么肯费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是菲利普费雪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是在1972年大学毕业后呢，也曾经在他父亲经营的费雪公司工作，但之后呢，在1979年就自立门户创办了费雪投资。现在呢，这家公司也是一间非常庞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那他本人呢，还长期替福布斯撰写投资专栏，那累计呢已经出版了11本书，其中4本也长期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那么肯的这个官方资料特别指出，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理论研究开创了一个指标，也说是一个叫做分析工具，叫做什么呢？股价营收比，我们叫做 PS ratio， 当然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叫做 PE ratio。但当时在 PE ratio 之前出现的其实就是 PS ratio。 那当然这个费雪家族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延伸啊，就是菲利普费雪对沃伦巴菲特有相当大的影响。那巴菲特呢曾经表示说，他自己的整个的投资理念、投资思想大约 85% 来自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而另外的 15% 就是来自这位菲利普费雪。那其中呢，费雪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调查法则，叫做企业调查法，但民间也叫它草根调查法或者是八卦调查法。那这个办法是尤其受到巴菲特的青睐，这也就是后来啊，巴菲特为什么能够从格林厄姆的这种捡便宜，就是说这个股价便宜的方式，逐渐走向买优秀企业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八卦调查法呢？就是说你不要只听公司自己说什么，你要去外面打听打听。但你外面打听打听，你都打听谁呢？举个例子哈，如果你要研究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公司自己说什么啊，我们的技术是全球第一。但费雪呢，就是不能你只相信他们这一个故事啊，这种就是华尔街一边的叙事，你要去了解了解他的客户究竟怎么说的，竞争对手、行业对手们都是怎么说的，还有他的供应商、业内人士怎么看，甚至公司的前员工怎么看。然后呢，你要把这些零碎的情报拼在一起，也就是说从企业的外部交叉验证企业自己说的故事。那么虽然呢是刚才我们提到哈，从费雪的投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正在创造什么如同1990年代初的那种科技的突破，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哈，美国商界的巨头们却并不像人工智能的巨头或者说投资界这么享受这场人工智能的盛宴。大家更加担心的是什么？是人工智能错了，或者说应该叫做超级智能，叫做 SI 了嘛，超级智能带来的午夜惊魂。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午夜惊魂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午夜惊魂。 Axios 的报道引述花旗集团执行长简·弗雷泽，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说，企业部门必须加快脚步，以防止人工智能引发灾难。他说，我不想在周五晚上10点钟接到电话，然后10点01分大家才手忙脚乱地去讨论应变的剧本。说在人工智能造成伤害之前，我们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窗口可以停下来思考。那当他被记者问及是否认同部分科技人工智能领袖最近发出的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的担忧时，弗雷泽说呢，自己并没有资格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也坦诚，新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是具有极其强大的模型，并且呢，他们正在发现以前未知的一些系统的漏洞。那因此呢，目前正在上演一场识别并修补这些漏洞的争分夺秒的战争。那今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不论是投资给股市带来的繁荣也好，或者是说这些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发展给美国经济 GDP 带来的推动也好，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更广泛的普罗大众越来越担心啊，坏人会利用人工智能， 或者呢，这个人工智能本身越狱越来越频繁，而对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关键企业发出了攻击。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民间正在什么，更在采取行动，例如近期成立由企业 CEO 们领导的关键基础设施联盟，简称叫做 ACI， 已经吸纳了数十家新成员，并将重点呢就是放在了防御人工智能上。该联盟呢是由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担任主席，汇聚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还有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埃克森美孚的执行长 AT&T， 以及达美航空执行长等等等等。那么 ACAI 呢将致力于协调灾难预防与应变。按照弗雷泽的说法，他说我们越早采取联合的行动，就能越快地阻止人工智能带来的破坏，并重新启动并恢复各类系统。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其实这个相当于是呢，我们在节目中一直都会追踪人工智能的关键剧情。我们知道在本周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宴请了人工智能群雄啊，那似乎呢并没有太多是涉及到民众关心的监管和安全问题上有太多的进展。那么弗雷泽呢他说，当真的有重大事情发现的时候，我们这个联盟 ACI 将有权代表成员企业以同一个声音向这些主流的人工智能公司发声。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搜索系统的漏洞，所以呢民间必须联合防御，换句话说正在自发的组成复仇者联盟。所以可能您觉得哈，这个因为我们只是用一些模型进行一些对话，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尤其是金融系统来说，一旦他们的这个零日漏洞哈被这个人工智能发现了，真的把这个系统里的数据或者是说把这些资金全部给拿走的话，那这个企业真的是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打击。所以呢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是 CEO 们杞人忧天，其实并不是。现实中的这个网络攻防战或者说间谍战关于人工智能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凶险，而且早已打响。路透社呢就在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最新的报道中提到了，他说这家公司呢发了一个报告，揭露了一起极其精密的由中共发起的网络间谍行动。目标是什么呢？中共黑客假冒前美国白宫官员，目的就是想窃取人工智能专家的电邮。那根据网络安全机构的最新报告，一个代号为 TA419 的黑客组织，过去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假冒前白宫官员等顶级人工智能专家的身份，向美国的智库、日本的智库、美国的国防承包商，还有美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制定者以及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发送钓鱼邮件。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是想来偷钱，也不是想来偷模型，而是要什么呢？他们要的是美国最新的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政策和国家战略布局。这个机构叫做 Proofpoint， 他说中共的黑客最近的行动包括撰写伪装来自人工智能或国家治理领域专家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曾经任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首席副主任的林恩·帕克。不过呢，这个 Proofpoint 他已经查到了很多的受害者，就是说这个伪装成这个黑客之后呢，他都已经是向哪些人发了这些钓鱼邮件。不过他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受害者名单，仅表示说呢，从这个目标来看，这些目标是非常精准的，就是从事人工智能监管、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美国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研究的专家。他说其实涉及的人呢少于十名，分布在非常极少数的机构中，但是就是非常精准的就这几个人。这表明呢对手的意图或者说黑客的意图就是在于对美国的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情报收集，而不仅仅是技术的盗取。那么路透社呢他是确认了其中一名受害者，他说这位受害者呢是前白宫官员亚历克斯·恩格勒，他目前呢是在担任宾州大学的媒体技术与民主中心的主任。恩格勒周三也告诉路透社，他收到了一封就是来自帕克的电子邮件，说是要邀请他加入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政策项目。但是呢他说这封邮件感觉有点不对劲儿。那在与同行真正的核实了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遇到的是冒牌货。那么帕克人这个本人呢也告诉路透社说， 恩格尔是在七月初收到冒用他名义发送的异常讯息的两人之一，也就是说这个黑客啊冒用他的名字，还不只是给这个恩格勒发了信息，还给另一个人也发了。但是呢，这个整个报道中没有透露另一位受害者是谁。所以呢，帕克呢他就补充说，他说有关中方参与的指控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美国正在与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帕克还表示说，试图让人工智能政策领域的人员透露其政策规划的信息，如果这确实是这些黑客的目标的话，真的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谢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那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这个十月的第一天哦，下午好。今天是10月1日周四了，咱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吧。但是在此之前呢，先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希望之声依旧有抽奖活动，我们的奖品还是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一瓶。如果您此刻听到节目了还没有参与的话，您可以发送抽奖，编辑短信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赢取这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邓梅和李进为大家开讲。今天是10月1日周四，也是第四季度的第一个美股的交易日。那今天华尔街的行情呢很有意思，早盘是一度明显的下跌了，因为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再次的冲高，甚至一度突破了5.3%，也创下了从2002年以来的新高。不过随着债券市场在盘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收益率从高位又回落了。那收益率一回落呢，就是美债的收益率一回落，股市呢也跟着稳定下来，所以三大主要的指数就有一个小幅的收高。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指数方面，今天道指呢上涨了20.69点，涨幅为0.04%，报50926.7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53点，涨幅为0.04%，报26871.6。S&P 500指数上涨了14.94，涨幅为0.2%，收在7666.48。费半的指数上涨了137，涨幅为1.09%，报12765.69。今天市场真正的主线不是股票本身，就是美债的收益率怎么走的。那通常呢，股市的走势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势是相反的，美债收益率下降的时候呢，股市往往就会上涨。那今年早盘的时候，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一度的冲高，最高呢竟然冲到了5.34%左右。那这种长期利率快速的上升，会让股票，尤其是高科技估值的高估值的科技股啊，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因为企业未来的利润现值会随着贴现率的一个提高而下降。而今天上午呢，又公布了一项经济数据啊，显示美国的经，就是没有显示美国的经济明显放缓。今天上午，劳工部公布了截至到9月26日的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这个人数呢下降到了197000人，比市场的预计还要低，那显示出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非常具有韧性。与此同时呢，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也公布了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就是 PMI。 这个指数虽然略微下降，但是呢投入成本这一块上涨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那意味着企业面对价格压力还没有完全的消失他们的购买力。这几个消息呢叠加放在一起，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场一开始早盘的时候会很紧张，但是呢后来又慢慢的有一些涨上来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跟这个利息相关的，就是美联储的这一块为大家刷新一下。今天呢，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叫做米歇尔·鲍曼，他呢，释放出有意在10月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信号。在美联储9月份加息之后，鲍曼表示，他和他的同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更好的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那鲍曼说，我目前没有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并且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整体的数据，但也要保持对风险的关注。 那么纽约的联储主席，号称美联储的三把手约翰·威廉姆斯，以及美联储的副主席菲利普杰斐逊，本周也表示不急于再次的行动。不过威廉姆斯说呢，他预计2026年晚些的时候再加息一次可能是适当的。美联储官员的下一次议息会议呢，会在10月27号到28号举行，当时呢，届时距离中期选举就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国际油价方面，国际油价今天大幅的上涨了。周四有一个消息说，美国将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油价大幅的上涨。国际这个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了4.6%，收在了每桶102.55美元。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上涨了3%。涨到了每桶93.24美元。同样的，美国有一个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说，这艘航空母舰呢，将会在十月月底抵达这个中东地区。华盛顿方面也将在同一时期增派至10,000名的士兵。那油价上涨，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突然暂停向香港、澳门以外的地区出口部分的成品油。那市场本来就担心，这个油本身就很紧张了。那么现在呢，它又禁止这个暂停向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地区出口部分成品油了，那就会油会更加的紧张。此外呢，俄罗斯的禁止柴油出口的措施也会持续到10月份，欧洲已经在讨论是否要动用他们的柴油战略储备了。那么柴油出了问题，也会牵扯到像航空燃料以及全球的一些柴油供应的能力了。再来看一下今天金价的表现，现货黄金纽约尾盘收在了4165.26美元每盎司，今天黄金收盘的时候上涨了约0.2%。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2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1.95附近。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了0.1%，收在725.93；亚马逊跌0.37%，收在248；苹果跌了0.81%，收在330；微软跌0.02%，收在512.8；Alphabet 跌了1.71%，收在335；特斯拉跌了0.2%，收在354；英伟达涨了1.09%，收在230；英特尔呢，今天是跌了0.19%，收在120。那么今天市场比较关注的是美光的股票啊，美光呢今天上涨了约3%，因为美光昨天盘后公布了季度的业绩，显示了季度的业绩还有公司的最新营收的预测。那公司预计呢，下一个季度的营收会达到615亿美元，这个数字明显的高于华尔街原本预测的570亿美元的一个数字。更受到市场关注的就是美光目前获得了大约320亿美元客户的长期采购承诺，比起今年6月份的220亿是增加了将近100亿呀。这背后呢，也反映出了市场啊对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看重，以及呢这些数据中心对高带宽内存的一个依赖，就是 HBM 这种内存的需求依旧非常的强劲。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这个股市方面为大家带来的动态。如果您持续收听节目，可以继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会为大家抽出黑高字一瓶啊，看看这瓶幸运能不能诞生在我们这个时段呢。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抽奖这个关键字啊，到号码961961，我们今天会抽出一份价值153元的黑膏滋一瓶，在今天晚上6点到7点的时段为大家发奖。所有全天发送抽奖的人呢，都将会纳入到奖池，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奖池中的一员啊。那么最后，谁抽到呢？只有一瓶，那就碰碰运气了。但是呢，您不妨都来试一下。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关注湾区本地啊以及美国重要的一些资讯。首先咱们先来看天气吧。今天美国的国家气象局旧金山湾区办公室正式发布了一个叫做高温预警。那这个预警呢，是从星期六的上午11点一直会持续到星期日的下午10点，相当于啊从周六到周日整个湾区都会在这个高温预警的覆盖范围之内，受到影响的范围也相当的广，包括东湾的内陆、南湾以及这个旧金山的沿岸啊，还有圣塔克拉拉谷，还有呢桑塔克鲁斯圣塔克鲁兹山脉，还有部分这个北湾的地区。这个预报显示呢，内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达到华氏95到103，哇，好高啊！那特别是三后 C 以及核桃溪还有东湾的内陆地区，周末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热。此外呢，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还要注意火灾的风险。气象局提醒啊，干燥的离岸风可能会增加高地的火灾风险。所以说本周末如果您想要参加户外活动，尤其呢您是老人、小孩或者是平时比较少在高温天气里运动的人，需要注意补充水分了。同时呢也要注意啊，就是戴个遮阳帽啊，然后雨伞啊之类的啊，要给自己做一些物理的防晒，避免中午到下午最热的时候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但是呢，沿岸的就是旧金山的沿海地区可能会相对的凉一些啊，主要是内陆地区会温度很高。那在此作为一个提醒，大家在规划周末出行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加州州长竞选的一个消息。周三晚上，加州的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贝塞拉以及共和党人希尔顿，在 CNN 举行了首场的一对一的电视辩论。他们围绕着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了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希尔顿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且要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税能，减少政府的征税能最快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贝塞拉则认为呢，大幅的减税可能会影响到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的支出。在住房方面，希尔顿提出了要限制新建住宅的收费，并且呢要让各县竞标建设10座新的城市。贝塞拉则主张减少审批的障碍，扩大首付的援助，并且执行地方政府的住房建设要求。两个人在 AI 的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贝塞拉表示将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而希尔顿则主张加强边境的安全，并且呢要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这个行业继续的留在好莱坞。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金融区今天早上发生的一起地下电气火灾。今天早上的6点钟左右，在旧金山的金融区的地下发生了电气火灾。消防员赶到之后，赶到这个叫 California Street 啊100号到200号街区，发现地下多个电气井，也就是地下的电气设备舱，不断的冒出浓烟。这些地下设施里呢有变压器以及其他的电气设备。由于当时火势和压力不断的增加，至少呢有4个井盖被压力顶开，并且发生了爆裂。根据旧金山消防局的一个就是
现场的一个疏导吧。那么他们当时就疏散了周围的人员，并且呢对 California Street 以及 Front Street 啊多个街区发布了就地避险的指令。在上午11点过后，警方就宣布限制令解除了，相关的道路继续开放了。消防部门表示，目前呢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是人为或者是恶意的行为，初步的判断比较可能是和电力的系统故障有关系的。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已经接手受损的设备检查和维修了。目前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受影响的停电用户不到100户。所以说，如果您今天晚上可能要开车经过旧金山的金融区，主要的紧急状态呢已经解除了，您不需要担心。但是啊，有可能现场还存在着一些施工、检查和交通恢复带来的延迟。那如果您可以提前规划好路线的话呢，也可以就近的去绕行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法。今天是10月1号，加州的叫做 CARS ART， 就是加州汽车销售反欺诈法正式的生效了。这个变化和很多家庭都有直接的相关。根据新法呢，在加州从经销商处购买价格不超过$50,000的符合条件的二手车，消费者可以在购车后啊，获得一个3天的冷静期，在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取消交易，并且获得相关的退款。通常呢，车辆需要保持未损坏的状态，而且行驶里程不能超过相关的规定范围。经销商可以收取一定的重新入库的费用，具体的金额呢，根据交易的情况而定。新法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要求汽车的经销商必须更清楚地公布汽车的车辆的总价格，不能再通过非常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方式，把一些并不是消费者必须购买的附加项目包装在价格里面。同时呢，贷款成本啊、融资条件啊，也必须要更加的透明了。那么加州的 DMV 啊，就是加州机动车管理局，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消费者购买车辆时应该仔细的保存合同、价格明细以及其他的交易文件。需要注意的是，这项3天退车的保护不是所有的汽车交易都适用的，例如你在私人之间的二手车交易就不属于这类经销商的保护范围。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消费者购买二手车也有了一个更好的3天的冷静期，多了一份保障啊。那么买二手车之前呢，除了要比较车价，更应该仔细的看一下总价、它的附加费以及相关的融资条件。那祝大家都能够买到心仪的二手车。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发生在周三晚间啊，加州的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坠毁的消息。周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的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了，造成了2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哎，非常的可惜。事故发生在晚上的约7:55，一架隶属于叫 Ri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机啊，叫做 H135 直升机，从卡塔利纳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往大陆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不久后呢，在阿瓦隆附近的一个海滩坠毁。

0: 被送往附近的一家洛杉矶的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呢可能会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了直升机的残骸，并且打捞部分的碎片。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周四呢继续出动了船只、直升机、潜水员以及叫做遥控潜水设备来搜寻失踪者。事故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本次调查。接下来再和大家刷新一下一则这个美国联邦法官阻止 H-1B 签证$100,000收费的消息。周三，美国又有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川普政府对 H-1B 签证收费$100,000的做法。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聘用高技能的外籍员工，并且适用于需要专业知识的特殊职业。美国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官吉利亚姆裁定指出，说美国的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以及国务院实施收费之前呢，没有遵循联邦法规制定相关的程序，包括要提出正式的规则，并且要提供30到60天的公众意见期。因此呢，他下令暂停收费，直到相关的部门要遵循联邦法规制定的程序为止。这项收费源自川普政府在去年9月份签署的总统公告。由工会、雇主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原告方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的通过收费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并且声称高额的费用将影响到医院、学校和大学通过 H-1B 招聘专业人才的需求。今年6月份呢，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已经下令要暂停该收费了。7月，美国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也拒绝了暂停执行该裁决的请求。好，我们稍事休息。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3: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4: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3: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4: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6: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
4: 与希望同行。

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今天希望之声依旧有抽奖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娱乐的消息吧。首先呢，今天是周四啊，那么叫做 Berkeley 的 Art Museum， 就是伯克利的艺术博物馆啊，今天会开放，11点到晚上7点是免费入场的。那今天也是画廊的免费入场日，不过呢，电影节目不在这个免费的安排当中，而且入馆的人数可能会受到容量的限制。对于住在伯克利和奥克兰或者东湾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呢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呢馆藏和展览内容都比较的丰富。今天是第一个星期四的免费日，所以呢正好是10月的第一个周四啊，大家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如果您想找一个安静凉快又不需要门票的地方呢，可以去逛一逛，把它列入傍晚的一个休闲安排。记住地址是伯克利的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迪士尼的一个重组。迪士尼今天传出了电视业务重组计划。那根据路透社援引华尔街的报道，迪士尼正在研究把传统的电视业务进一步的整合，未来可能会带来数百个岗位的调整或者是裁减。涉及调整的业务部门呢，包括 ABC 的 Entertainment 以及二十 Television， 还有葫芦，还有 Free From 等等的这些平台。这背后的行业环境呢，是越来越多的观众从传统的有线电视转向流媒体了。传统电视收入广告收入持续受到压力，而流媒体的业务呢，虽然拥有越来越多的订户，但仍需要解决内容和成本及盈利的问题。目前呢，只是传出这样的风声，迪士尼目前重组的方案啊，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公司也没有正式的宣布最终裁员的规模。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太想爱你》，播送给大家。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四早晨，圣马刁大桥发生了2起车祸，加上旧金山市中心的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旧金山与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产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马刁大桥清晨发生了2起事故，因此呢，部分车辆改走了海湾大桥。上午7点前，桥上已经开始了塞车。有司机称，过桥耗时长达2个小时，给早高峰通勤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呢，上午6点30分左右，旧金山消防人员接报赶往海湾大桥附近的某个区域，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导致了4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约8英尺高的火焰从地下窜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火灾可能与停电有关。当局呢，一度要求火灾现场附近街区的居民就地避难。PGE 工作人员随后赶到了现场，将地下电力设施断电，消防人员也迅速控制住了火势。消防部门还表示，现场没有进一步扩大危险的迹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三证实，已经对 OpenAI、Anthropic 及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展开了调查，以评估其 AI 技术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据《纽约邮报》报道，这项调查已经持续了数个月。近几个月呢，多家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披露案例显示，一些 AI 智能体可能超出了人类指令范围，自行连接互联网，甚至入侵外部网站，引发了外界对先进 AI 模型安全性的担忧。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言人确认调查正在进行，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本月呢，呼吁业界放慢对 AI 的开发速度，让安全措施有时间跟上。他警告说，如果发展速度不减，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 AI 可能具备指挥大量智能体以及拥有影响整个互联网的能力。与此同时呢， OpenAI 本周也因为安全问题推迟发布了其最新的模型。 周三，美国又有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川普政府对 H-1B 签证收费$100,000的做法。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聘用高技能外籍员工，适用于需要专业知识的特殊职业。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官吉利亚姆裁定指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和国务院实施收费前没有遵循联邦法规制定程序，包括提出正式规则并提供30到60天的公众意见期，因此呢，他下令暂停收费，直到相关部门遵循联邦法规制定程序为止。这项收费源自川普去年9月签署的总统公告，由工会、雇主和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原告方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通过收费增加政府收入，并称高额费用将影响医院、学校和大学通过 H-1B 招聘专业人才。今年6月，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了该收费。7月呢，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拒绝了暂停执行该裁决的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韩国将在美国投资最高$2,000亿，推动大型能源项目，包括兴建8座核电厂、德州发电设施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这是韩国去年承诺$3,500亿对美投资方案中的首批重大项目。川普表示，8座大型核电厂将成为投资的核心，预计资金规模超过了$1,000亿。另外呢，还有约$540亿用于阿拉斯加天然气出口计划，包括兴建横跨该州的天然气管道，将北坡天然气输往南部液化设施，再出口亚洲。此外呢，韩国计划投资约$220亿在德州恩西纳尔建设发电量达到6吉瓦的燃气发电设施。白宫表示，中东冲突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受扰，这些投资有助于美国扩大能源出口，并为韩国等亚洲盟友提供更稳定的能源来源。相关工程预计需要数年完成，韩国政府目前尚未正式确认最终的投资细节。英国反恐警察周四表示，一名27岁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在伦敦被捕，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案件与几天前针对菲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有关。另一名26岁的英国男子也接受了警方询问。菲尔福德基地主要供美军使用， B1 和 B52 轰炸机曾从这里起飞执行打击伊朗任务。上周天呢，警方接获了3辆可疑车辆驶向基地的报告，随后逮捕了5名来自伦敦的英国男子。目前5个人均已获得了保释，但调查仍在继续。警方表示，案件极其复杂，他们正在调查包括外国政府介入在内的所有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该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该事件显然涉及了外国势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方曾提前向英国提供了有关伊朗支持袭击计划的情报。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3大保险集团总监， 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1: 澳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2: 他们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4: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0: 名医胡乃文热线。
15: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在请出胡医师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是黑膏滋赞助的，所以呢有一个好消息也要先提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昨天在节目上就说黑膏滋这个厂家是很 crazy 哈，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抽中了黑膏滋这个产品，那今天呢厂家继续放送，所以我们今天昨天没有抽到的听众朋友先别灰心，今天呢继续参与，您还有机会抽中一瓶免费的西洋参黑膏滋，价值$153一瓶啊。那这个黑膏滋呢温补不上火，吃起来效果非常的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反馈啊，对很多方面，有的说血糖稳了，有的说睡眠好了，有的说精力特别的满等等，当然这个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想试试的听众朋友当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您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可能在今天我们六点开奖的时候获取一份免费的西洋参黑膏滋，价值$153啊，请大家赶快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那接下来就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16: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15: 胡医师，上一周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听众的短信进来啊，发了两个很好的问题啊，一个是问说前列腺癌中医怎么治疗，想请胡医师讲一讲。还有一位是提问说抑郁症中医怎么治疗，那胡医师您先挑一个，我们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好不好？
16: 其实所有问题都是一样的答案啊。中医讲辨证施治，你有什么症最重要，而不在于你这一个癌或这一个什么，你所有的症状呢，例如说我现在觉得我很紧张，我现在觉得很焦虑，我现在觉得这个小便有问题，好像是拉不出尿来，我现在小便是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小便里面有血等等，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症状就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叫做辨证的疗法啊。辨证呢，我们现代的人都多半都是在辨病来治病，但是呢辨病来治病的确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而辨证治疗呢，那是医生慢慢的了解他每一个症状，然后每一个症状都能够从肝心脾肺肾五脏，或者是肝心脾肺肾现在大肠小肠等等经络，是一个是从五脏来了解这个病情，一个是在这个经络上面来了解病情，而且再去了解它的寒热虚实，再来治。那么这样的话，所谓辨证来治疗的话呢，那个病情啊，可以收到，慢慢的，但是全身性的把它给治好。这样子的话呢，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5: 好的，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治本啊。那我们提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是他替家人朋友问还是替谁问啊，也没有办法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胡医师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般来讲 比如说咱们先讲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产生前列腺癌其实还蛮普遍的，你看美国前总统拜登他也是前列腺癌，而且好像已经转移到骨转移哈。那么就是一般从中医看是几种成因导致人会在这个部位产生一个问题，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律可以大概的讲一讲呢，胡医师？
16: 很难有规律啊。我先从我的一个很特殊的病例来谈这个射护腺癌啊。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我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年纪比较大一点，当时我才不过40多岁，他已经70多岁，那这样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呢，他来给我看这个射护腺的病情的时候，他所说的，当时并没有，医生并没有诊断说他是射护腺癌，可是呢，他的症状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就是讲射护腺癌，可是呢，我一直都是用中医的治疗方法，而他能够多活好几十年，还不是只活几年啊，虽然说病情并没有全部把它解除，可是呢，至少他多活了好多年，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用现在的射护腺癌这个病来治病的方式来治了。当时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跟我讲，他就是这个小便的时候是带血啊。我们小便带血的中医的看法，小便带血是滴滴答答的带血呢，还是根本小便出来的是尿里头带血呢，还是说完全就是血？那这就都不一样。这个在我们来看，症状不同，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就不同。所以呢，我是根据这样子的方式呢来看，它是根本没有尿都有血的话，那么我就会从这方面来，就从这样子来治疗。这个大部分就是癌症啊。那假如说它是小便里头带一点血的，那这样子我要用利尿各种方式去治疗，那么就都不同了。因此呢，我看我这一个病例的状况就是，小便是小便，血是血，两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一般在医生来看的话，就可以跟你讲，它就是所谓的射护腺癌。可是呢，它却没有因为射护腺癌在短期里面就过世，而是多活了10几20年。
15: 所以还是挺有效果的。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射护腺癌是癌症里面比较容易的，就是不是那么样，就是存活率比较高的，甚至有的医生说不要去手术，说那个部位本身也不好做手术。对于治疗的方法，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建议呢？
16: 我对于治疗的方法我还是一样，因为也自己是中西方面的这些都有学过啊。假如以这个西方医学的想法，那么还是手术为最快了。不管怎么样，你不手术，那你就在那里每天在那里无穷尽的痛苦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认为把它给切掉就完毕了。那中医的看法呢，是根据不同的状况啊，例如说你小便的觉得是小便里头带血，小便里头带血呢，我们也称之为血尿，但这个血尿呢，却不是我们中医真正定义上的血尿。中医真正的这个定义上头的血尿呢，是说没有尿而只有血，那这个他就说是就是说这个射护腺这个地方的一个病情了，所以它就是跟产生精虫的那一个器官有关的，叫做一下子那个名词忘记，但就叫做血尿。那这种血尿呢，大概说起来用现在的讲法就叫做射护腺癌咯。那么我们并没有用到任何的射护腺 不用任何用没有用到任何的癌症用药，可是呢却能够使它能够改善。那这个方法呢在杂病心法，杂病心法是清朝的一本书叫做医宗经鉴里头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的，叫杂病心法，专门治疗杂病的。那它里头讲到这个血尿，他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叫做四物汤加牛膝就可以治了。而实际上呢我真的就是用四物汤加牛膝来治疗我那个病人那个学生的这个病情，的确是收到蛮不错的效果。
15: 这个牛膝和四物汤胡医师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16: 四物汤哈，四物汤很特殊，它里头呢就是地黄、川穹、当归啊、以及芍药。那这里面的这个芍药可以用赤芍，也可以用白芍。它里头的当归可以用当归或当归尾或当归身或当归头等等。那么它里头的地黄可以用熟地，也可以用生地。也就是说你在用的时候，你根据它的病情而在这上面来稍微调试。例如说它里头用生地的话可以凉血，凉血的话呢那个血液啊就在那种不自主的流出来，它可以因为凉血而让你的血止住。假如说你现在这里面有肿的话，有肿瘤之类的，那里头的芍药呢可以用赤芍跟白芍，而赤芍它有化肿化消除肿瘤的那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看你根据它不同的症状而使用不同的这些个药物，在这个四物汤里头的药物你稍微变动一下，然后呢再加上刚才讲的牛膝。牛膝就是说干嘛，是带所有的药物往下走，往下走，我们身体上面从头开始到这个腹部一直往下，那哪个地方是下面呢？就是在这个生殖器这个部分，等于是身躯的下方。因此呢你带了一个牛膝，它就可以往下走到那个位置。牛膝除了这个作用以外，还可以再继续带下去，就带到脚上面。所以大部分与脚与腿有关系的这种病情，都可以用牛膝来把药物带到那边去。所以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果这个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除。
15: 您说的是前列腺癌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16: 不止这当然不只是前列腺癌，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病情都可以用这同样的理念来治疗。
15: 很有意思，本身四物汤一般人知道就是它是补血调血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白芍啊、当归啊又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哈。然后再加上一个药引，这个很有意思，很奇妙。那么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胡医师。对，我们听众朋友唐云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您要发短信啊打电话的话，您尽早，如果到节目都到结尾了，就又只能等到下一周了哈。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您现在就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当然了，我们大家如果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没有进来的听众朋友，现在唐月也要再温馨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又送出一瓶西洋参黑膏滋产品啊，价值153美元。大家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就可以参与今天的抽奖。我们今天的奖项在六点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当中呢会现场抽出，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今天幸运的那一个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 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名医胡乃文热线，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号码呢是888-275-1628。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或者是上一个星期啊我们提出这个前列腺癌症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都欢迎您呢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请我们的胡医师给您解答。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这个问题算不算解答完了？如果算解答完了，可
16: 还没有，还没有，
15: 还没有哈，请您继续。哎，
16: 好，一般来说哈，我们当发现到这个病情的开始的时间啊，开始呢，并绝对不是说一下就出血尿了，而是有小便的时候会疼痛啊，小便的时候会滴滴答答的啊。或者小便甚至于看到有点点红色啦，那这样子的话呢，你都得开始小心啊。这个时候找一位中医师帮你分析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在那一个状况之下用药啊来调节它的寒热虚实等等，结果这个病情呢就可以在最早期的时候让它不再继续发生。当然了，我们现在就常常用一种特殊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病，我干嘛要治病呢？就是这样子啊。那你没有病，你就要治病。可是实际上呢，在中医师呢，他可以看出你将来可能会得什么样的状况，而现在把你解决了，就好像我说会算命，那是算到你的命了以后，到最后还要证实你这个命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可是呢，假如说一个比较高手的话，他根本算出来命的时候，他已经教给你如何解的方法。例如，他知道你的情绪不好，你的什么不好，就叫你把情绪改善。结果你那个命就给改过来了，何必要在等到得到那个病的时候才开始来治疗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啊，假如说你已经发现到小便的时候会有疼痛啦，小便的时候会有滴滴答答，好像尿不干净的现象啊，这些都是射护腺肿的现象，甚至于是射护腺肿瘤的现象，甚至于是射护腺恶性肿瘤的现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把那个停掉了，那么以后呢就不发生什么癌症等等这些。
15: 好的，所以这就是中医治胃病哈，提前预防，别等到肿瘤变成恶性 再去治疗。那总体来说，胡医师，在您的临床患者，您看的这一类的病人当中，能够就是治得还挺好的，生命维持的还挺久的，这种案例占比多吗？
16: 并不多。为什么？一旦到了后期的时候就很难了。但是我刚才所说的我那一位学生，一位老先生呢，他当时就是说已经开始有这样现象的时候，我就在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得这个，他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从生活习惯来问的话呢，结果就了解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修了一些比较不好的那种道家的一些个方法。你知道道家有所谓的忍筋治病或忍筋治什么这个某种状况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结果他说呢，他是忍筋不懈。其实在这个性交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像那种忍着而不排出来，那样子的话呢，可能造成射护线这个地方的太过于紧绷。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稍微调节它一下。调节这个方法有一个方叫做清心丸。清心丸呢，就是让人呢不要太过度的太过度的性冲动，然后呢情绪变好。那用一个，它里头只是两味药，一个叫做黄柏，一个叫冰片。我就用黄柏冰片让它比较稍微久一点点的时间的这种服用，结果它也就改善了它的这个过去的那些有关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个习惯，结果呢就可以多活好多年。
15: 好的，那这是一个挺特别的案例啊，感觉。
16: 但是
15: 也是挺幸运的哈，它毕竟有效果。看来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还真得针对每个人的特殊情况来对症来治疗，就是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哈。那么我们转入到另外一个听众提的问题吧，就是他问抑郁症中医怎么样来治疗。
16: 抑郁症啊，这个词儿啊，就是等于说你压抑了你的情绪，以至于情绪可能不平衡而发生的。当然了，他这个状况呢，就是说，你这样子先了解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啊，他大部分的人会有那种好像情绪低落，做事情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觉得有快乐的那种感觉了。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就有可能是抑郁症的候选者啊。那你有了这些症状以后，你是不是就真的有抑郁症了呢？那倒不一定，还要再加上其他的很多的状况。例如说，你会总是觉得疲劳，总是觉得睡觉呢睡不舒畅，总是觉得食欲要不就是增加，要不就是减少，这总之没有一个平衡的状况。还有呢，有自卑感啊，还有甚至于更严重的就是有点轻生的感觉了。那假如说刚才讲的这些里头有个三四个状况的话，哎，可能你就真的是抑郁症的患者。那在开始有自责了，开始有自卑了，开始有疲劳了等等状况的时候，就应该找医生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15: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心理上引起的一些症状哈。
16: 因为所谓的抑郁这个抑郁这个 depression 这个字啊，第一就是压下去的意思嘛，对不对？depress 就是把你至少给你往下压，然后呢你又想把它给拉开来，又想跳脱，结果呢你跳脱不了的时候，这就称之为 depression。 那我另外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一个人的情绪的低落，或者是做事没有任何的感觉，那这可能你的在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 就是被别人给压抑着，因此呢你自己就真的接受了这种压抑，那就很麻烦。或者说你说我就是要很抵抗它，这些都是不好的事，而是逆来不一定顺受，而是逆来正确的接受，这样才可以。
15: 好的，那胡医师，在您临床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抑郁症您给他怎么样来辨证论治，给他治疗还有一定效果的，可以跟大家给大家一个思路的？
16: 好，说起来哈，我从来，我这病人里头我没有一个说他抑郁症的，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是啊，就是肠胃消化不能，因此呢我给你把肠胃消化治好就行了，或者说你睡眠把它治好就行了。可是呢我在治疗肠胃消化的时候，常常都是在肠胃消化的这一个部分上面再加上一点情绪的用药，例如逍遥散的天王补心丹的补心丹的之类这一类东西，那么他的这一个病情就可以改善了。或者他这个睡眠的问题，我就会在睡眠上面再加上一些情绪的用药，这样子的话呢他不会老在那里把自己就是把自己 tag 上成为我就是 depression 患者啊，这样子的话呢我是觉得比较好治。你一旦给他加上了这一个病名字的时候，他真的就跳脱不出来了。
15: 了解了，就更加抑郁了，觉得好像自己给我自己一个概念，哦，我抑郁了，我有抑郁，我有抑郁症啊，
16: 不要给自己太大一个事情。假如说你一直把自己加上这个标签的话，大概说起来很多的病都很难治。
15: 所以听起来像你刚才说的，您就给那个人比如说胃不好啊就治胃，或者是哪里不好就治那个地方，好像和他的情志关系并不大吗？
16: 哎，相当相当有，就是这个有一种病情哈，可能又是一样，我不喜欢讲出这个病名字来，而喜欢从一个病情来看。所以你看啊，古时候的中医药的处方常常都是，例如说他讲头痛的时候，他不讲是头痛病，而他讲头痛的时候常常再加上由于睡眠，由于情绪，由于什么而造成的头痛。于是呢他只要从这个症状就可以解决他的头痛。因为什么？他在治头痛的时候就加上那些造成病的那个因来了，而不是在那里只是治一个头痛。好，我们就解这个头痛，也许是抑郁症而头痛。那么我们在治疗头痛的时候呢，的确我要治头痛的药方子或头痛的针灸法子等等以外呢，我再加上一个情绪，或加上一个睡眠，或加上一个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假如说是由于感冒造成的头痛，那么你治头痛以外你治感冒，你假如说是由于刚才讲情绪低落，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你治疗情绪低落，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由于他睡眠不好，那么你在治疗头痛的时候也把睡眠的药方子加进来，结果这个人他的头痛也治好了，他的失眠也治好了，他的什么也治好了，这样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吧。
15: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唐媛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抽黑高姿西洋参黑高姿大奖啊，价值$153。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您就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抽奖哈。我们今天是在6点开出这个奖的奖项，6点钟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当中会开奖，希望大家守住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请发抽奖二字到961961。另外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短信提问，我先把问题给您读出来，休息过后请您回应一下。听众是问说，我脸上眼球的中央底下约1寸皮肤的地方，左右两边各长出约像三角形的 鲜黄色的皮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该怎么医？这是我们听众的问题哈。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3: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8: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3: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8: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5: 名医胡乃文热线。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听众的那个提问好吗？
16: 这个在眼睛下面大概一寸的地方，这个有一个穴道叫承泣穴啊，那就在这个承泣穴这个附近，那么它是属于胃经的。假如我来治疗的话，我会从胃经来治疗，例如用针灸的方式、用药的方式，都是使用胃经，也就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些个方法啊，扎针也好，是那这个用药也好，都这样去治。可是呢，依照你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黄斑的一种类似黄斑的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你要说是黄斑的瘤，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啦，它就可能是那个胆固醇在这个地方堆积了。那这个胆固醇呢，可能是所谓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在这个地方堆积成为那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甚至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说法，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当然你假如说拍一个照片啊，那么我们可以依照这个状况来这个也许能够给你一个建议该怎么做。但是呢，我用就这样的，我还是用中医的讲法，我们并不愿意讲它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病，例如说叫黄斑部病变或黄斑肿瘤或者什么这些名词。假如用了这个名词的时候，那你在治疗的时候很可能就要用 黄斑部病变或黄斑肿瘤或者是胆固醇等等的这种治疗方法，那假如拿到中医来的话，它就是从经络来分析你这个病情，因此呢，很可能是在足阳明胃经或者是手阳明大肠经上面来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很可能也比较快一点，真正的能够治愈。
15: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哈。刚才我们上一个星期问前列腺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胡医师他又补充发问了，他说他想问问这个得前列腺癌的老人是85岁，影像显示是有骨转移的，他说想问问您，前列腺癌是用睾丸切除还是用药物？他写的是药物去势，我不是特别明白啊。去势，
16: 去势的意思就是 castration， 就是把那个把睾丸割掉，就叫做去势。
15: 他说，请您帮助讲一下各自的利弊。
16: 我是觉得哈，这个问题它是前列腺的问题，你假如说你要做切除手术的话，就切除前列腺就好。前列腺跟睾丸是两回事啊，睾丸是用来产生精虫的地方，那它里头有精虫母细胞了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另外前列腺呢是产生精液的地方，它有一个这个精液囊啊，那么这个那可能是精液囊的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的问题等等，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来切除就好。但是呢，现在年纪已经都85岁，这么大年纪了的人，动一个刀啊，都是非常，就是说，对他自己本身来说，也许他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个，以后小便就几乎可以说是没办法挡住了，他就会自动的漏尿了。那这个方面也得考虑一下，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能够做任何的分析，我只能够做刚才讲的这一类的分析。你就是你自己在考虑，哎，我应该哪样才是最好？
15: 好的，确实是啊，比较个人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可以回头上网啊，我们是 FM961.net。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在上面有回放，胡医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对您的问题已经做了一部分的讲解，所以您可以根据胡医师前面的回答，再结合着病人当他自己的状况来请教医生，再做最后的。
16: 这里还我再插一句哈，就是因为有骨转移了，可能这个时候呢找中医的话，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要治疗那个转移，那个淋巴转移跟骨转移的问题，
15: 还是有的治，中医是吗？
16: 哎，对，中医还是会来，就是你找中医的话，中医可能会从骨这个方面以及淋巴这方面的转移的这状况来治疗。
15: 简单的说，补肾会有用吗？
16: 补肾不见得有用，而是要抑制那个淋巴的继续的往外扩展。
15: 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在下周我们的节目上啊，继续和胡医师进行沟通。今天非常感谢胡医师带给大家的解答，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胡医师。
16: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

0: 瞻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天已经进入到秋天，冬天也就不远了，那么湾区呢也要进入到雨季了。对我们很多湾区的屋主来说，雨季如果雨水很多的话，那么房屋的屋顶是不是要考虑维修或者是更换？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郑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郑经理，就像刚才说的，雨季要来了，今年的天气会怎么样？在房屋的保养上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4: 对，今年可能会雨水会比较多，因为就是气象预测今年会有受到那个 El Nino 那个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今年的雨季可能降水量比较多。当然我们这边也需要水嘛，对吧，因为这里经常是很干旱的，但是呢下大雨，连续下大雨的话呢，很多老房子那个屋顶啊都是经受不起的，所以在雨季之前应该做好防雨的准备。
3: 那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房屋是不是该做一些特殊的维护？因为平时也不会上房子顶上去看啊，就是您建议大家过多久是要检查一下，还是说要找你们这样的专业机构来做一下评估？因为总不会说等到我家里都漏水了我再去找你们，对不对？
4: 对，一般来说看外表，一般屋主他都知道的大概的年份嘛，他不一定是很精确，但是他知道如果是用到15年以上，那么差不多应该要做一些就是检查方面的，特别要注意就是比较大的房子，你在房间里面应该走一走，看看有没有那个漏水的痕迹。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就不会只知道那个漏水，但是你仔细的就每个房间都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个天花板嘛。如果有漏水的痕迹，那么就是有可能是漏水。
3: 好的，那假如说漏水了，一般的客人都会有两种思路，一种就是修一修，另一种就是换屋顶。您觉得什么情况下还可以修一修呢？
4: 对，如果是这个屋顶用了10几年20多年，像这种情况，如果是 composite shingle 的话，现在的话我们有那个比较高的科技来把它整修，做上一层保护膜上去，然后那个做完以后那个屋顶就像新的一样。那个成本呢要比那个换一个全新的屋顶大概只有1/4、1/5的 cost， 这样可以省掉很多钱，然后也可以延长那个寿命这样子。
3: 一般这样子做下来还可以用个比如说用个3-5年吗？还是更久一点？
4: 对，可能7-8年、10年都有可能。就像我们一个人在外面阳光下一直走，如果不涂防晒霜的话，那对皮肤的损坏就很快嘛。所以这个屋顶情况也是一样的，加州在夏天的时候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它对那个屋顶的损坏是很大的，所以这种保护它就是起到那个保护的作用。就像我们一辆车子如果经常停在室内跟室外，那过几年

0: 你去看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么，如果是没有那么久的房子，比如说，我才用个5年8年的这种房顶，但是我想让它能够寿命长一点，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就是提前放一个扣听上去延长它寿命？有没有这种必要呢？
0: 当然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也是要根据每一个房子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屋顶它可能颜色比较深，然后它吸热比较多，那么它的损坏就会比浅色的屋顶来得快，所以可能要提前来做保护这样子。
1: OK，好。如果大家想去评估一下自己的屋顶，像你们的公司会给大家做这种免费的评估吗？
0: 对，估价是免费的，我们提供免费的估价，包括那个换屋顶，包括是像这种维修方面的情况，都是免费
1: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呢？
0: 的。就直接手机号码是最方便的，408-221-7763，408-221-7763。
1: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个号码408-221-7763。屋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泰瑞正经理啊，Westral Roofing 公司。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服务了湾区34年了，也做了上万家的屋顶嘛，所以在湾区这边已经是时间最久的一家那个屋顶公司。然后我们提供的屋顶的担保也是最长的，有50年的材料的担保跟30年的人工的担保。
1: 有的人可能说，我想控制成本，我自己找人，找一些老莫啊什么的哈，可能他并不是屋顶公司的。那么像这种自己去做个屋顶，您觉得这样做的风险会有什么呢？
0: 这个危险太大了，因为首先是它是不合法的嘛，在加州它是不允许这样做，因为每个房子它都要拿到那个 city permit 才能去施工。如果你自己偷偷换了，过一段时间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找到你麻烦，因为保险公司现在经常要客人去更换他的屋顶，除非你能够提供什么时候做的，有没有 city inspection 啊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换了也是这个钱也浪费掉了。另外，如果工人受伤，那个赔偿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把你的房子弄坏什么之类的，这个就像我们开车不买保险一样，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件好的那个事情。
1: 看起来风险这么大哈，就完全不应该这么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对对，那个有的人，比方说他觉得没关系啊，像酒后驾车一样，对吧？Take a risk，那个完全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内的。
1: 了解了，谢谢您的提醒。所以像屋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毕竟要考虑到30年可能这么样的一个长久的时间，所以推荐大家去考虑比较正规的，能够服务到您比较长久的公司来帮忙。那么大家请记住，有需要的话，您的屋顶想要做一个检修啊，或者是评估啊，或者是考虑换屋顶的报价呀，都可以拨打郑经理的电话408-221-7763，408-221-7763。那节目的最后，郑经理，您还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0: 祝大家在那个雨季之前，能够做好防水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呢，会提供最好的材料、施工跟保障，让每个客户能够安心的度过一个雨季。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是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名医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 从十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4: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7: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案，让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周三晚，加州州长选举的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贝塞拉和共和党人希尔顿，在 CNN 举行了首场1对1的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了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希尔顿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贝塞拉则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希尔顿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贝塞拉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也存在分歧。贝塞拉表示将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希尔顿则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好莱坞。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卡塔利娜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大约7:55，一架隶属瑞驰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从卡塔利娜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往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不久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从海中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往附近的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大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周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以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周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一方则否认受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 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则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